0: 生活就得勤找乐，
1: 有才就要秀出来。
0: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1: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0: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九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2: 3年前，原本身体一直很好的老妈突患脑癌离开了，我和姐姐一下子变得特别在意老爸的一切。
3: 爸，最近身体怎么样？血糖不高吧？我11回去看。
4: 爸，早上降压药您按时吃没？千万别忘了啊，我一会儿啊再给您量量血压。
3: 爸，咱家那边天气也挺好吧，你别老坐在那看电视，多活动活动。
4: 爸，中午我要开庭，早上买的包子和饼一直在锅里腾着呢，您中午自己吃啊。
2: 但我俩心中其实一直有个深深的愿望。
4: 爹，昨天晚上我又梦着咱妈了。
3: 唉，3年了，我其实还不愿相信妈不在了。
4: 她要是还没走，
3: 该多好。
5: 子欲养而亲不待，爱老尽孝须尽早。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6: 让灿烂的阳光投射到心间，把适合的健康理念融入生活。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

0: 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视频端的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上午的九点整持续锁住调频 FM95.3 兆赫，中波 AM846000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和观看我们的健康科普类节目《健康风向标》。我是您的健康帮手杨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来自长春中药大学中医内科教研室副主任李双娣老师，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全国第六批中医临床优秀人才，国家健康科普专家，国家创新骨干人才，吉林省高层次地类人才，长春中药大学优秀教师、教学新秀，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心血管急救培训中心 BLS ACLS 导师，主治病症擅长运用中西方法治疗冠心病、心绞痛、高血压病、心律失常、慢性心功能不全、失眠、慢性疲劳综合征以及慢性消化系统疾病等内科疾病，尤其擅长运用中医理论辨治各种心脏神经症、胃肠神经症及不明原因的头晕头痛病症。学会任职呢，现任中华中医药学会心血管病分会青年委员、世界中药联合会高血压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吉林省中西医药学会心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吉林省中药学会络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吉林省中西结合学会双心医学委员会常务委员。那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问候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
0: 非常高兴啊，今天李老师能够来到我们健康风向标的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健康话题。那在今天啊，我们聊的话题相信很多很多听众朋友都会非常感兴趣的，我们要聊的话题是谈夏季养生。李老师，其实我们说到中医，很多的听众朋友啊，现在关注中医的原因，第一，认为他的比如说吃药的时候副作用小，还有呢我们一些传统的医治方法，你比如说针灸啊、推拿呀这类的方式方法很绿色，所以备受大家的关注。当然更受大家所关注的就是中医上有一句话讲得很好，自古上医治胃病，这个治胃病呢就是不是说胃肠的胃哈，就是还没有得病啊、这样的一个先行的，用咱们老百姓现在比较时髦的话来说就是养生。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什么是养生？
1: 这个养生啊，大家现在呢都就是比较这个流行，大家也比较关注啊。这个养生实际上呢就是保养生命啊，就是用中医的话讲呢，实际上就是遵循这个自然的规律，通过呢这个增强体质，预防疾病，然后呢从而达到益寿延年的这样的一个目的。而不是说等到这个生病了我们再去治，而是呢将这个生活的点点滴滴呀、比如说这个饮食啊、起居啊、运动啊、情志调节啊等等等等，顺应这个四时的变化。我们四时，我们说这个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的一个变化的过程中，我们这个人体也会发生一定的变化。那么这样的一个变化，我们要遵循规律，然后呢再把握住相应的节气的阴阳的盛衰增益啊、增减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然后我们这个去调和，然后呢把我们的身体呢更顺应自然，这样让我们更能更好的去这个寿终正寝也好啊，还是怎么样，就是不受这个疾病的这样的一个困扰。所以说这就是养生啊。
0: 我们说中医还讲就是天人合一啊、那这个天呢它包含很多，你比如说它的时令啊，咱们所说的24节气，其实中医养生跟这24节气是息息相关的。
1: 对，
0: 还有呢，比如说地理位置，因为地理位置它是有一种天气的变化。
1: 对对
0: 啊，你像咱们北方和南方，或者是一些东部沿海地区，比如说多雨呀、看咱北方四季分明，然后季节变化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提前预防，它都是有不一样的。那我们说，作为我们来讲，这个夏季养生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 这个夏季养生啊，就因为它的一个物候的特点以及天气变化的特点，实际上跟我们人也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对于夏天来说呢，我们养生要有三要三补要。三要是什么呢？要护阳固阳啊，然后呢要养

0: 心啊，要养脾，这是三药啊。那么三补药呢，就是要不要就是或者是说三防吧，
1: 嗯，
0: 要防什么呢？要防暑，
1: 防暑，
0: 啊，要防湿，
1: 防湿，
0: 啊，防湿，还要呢防贪凉啊，
1: 哦，
0: 防贪凉，
1: 防暑，
0: 嗯，
1: 防湿，防贪凉，
0: 对。因为这个夏天的时候，就是我们暑湿的这个气，就是说我们讲这个五运六气的这个气，它可能就会比较这个比较盛啊，
1: 嗯。
0: 就是夏天的时候，这个气，就我们说这个外感六淫直邪风寒暑湿燥火，那么在这里头火邪、热邪和这个湿邪，在这个夏季的时候体现的就非常非常的明显。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预防。那你说怎么预防呢？一会儿可能还会再给大家讲哈，就是说那我们要注意，说是说这块儿，因为它很盛，所以说我们就要去，还要护它，还要防它，所以这个是一个度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哈，
1: 嗯，
0: 啊，还有就是说这个贪凉，有的这个朋友哈，就是觉得这个夏天的时候特别热哈，
1: 嗯，
0: 我吃点凉的我能舒服一些，
1: 就感觉一吃点，就是尤其特别热的时候，
0: 嗯，
1: 吃点凉东西，一下从口腔、食管到胃。
0: 哎，
1: 爽一趟馅儿，
0: 但是只是暂时的一个舒服，
1: 爽，嗯，
0: 因为你想想，就是现在这个网络也特别发达哈，大家应该经常听到一些这个说法，比如说，你看看你喝进去的冰水是4度到-4度这样的一个这个温度，但是我们的人体是37度、36度这样的一个温度，
1: 嗯，
0: 那你不管是你排出的汗液，还是排出的尿液，甚至是泪液，它跟你的体温都是一样的。那你想想，你喝进去的这个水是靠啥给它变成37度的？
1: 就是你身体得给它加热。
0: 哎，对，所以说它消耗，它一定是要消耗能量的。
1: 哦，
0: 那这个能量是从哪来？就是从你身体来。
1: 哦，
0: 那你身体来的话，你的能量它是有限的呀。
1: 你看这样一解释就通了，有人就不理解，
0: 对，
1: 为什么呢？我喝凉的，你看，比如说我们要把水给它加热啊，咱常温下从自来水啊接出来之后，它是属于那种火啊，这种能量转化成这个热能。
0: 对对对，
1: 那在身体里一样，像我们身体的常态是36、37度。
0: 对，
1: 那如果你要是把它这个通过代谢废物啊排出去之后，无论是汗液还是尿液啊，它都是得。也是36、37度，
0: 对对对，
1: 那这个温度就是消耗身体的
0: 能量
1: 啊，
0: 嗯，对，但是身体的能量它是有用的，
1: 嗯，
0: 对，它是得需要，比如说我们看一个事物，我们得需要这个眼睛，它也要有能量，是吧？
1: 嗯，
0: 比如说我这个像老年人耳鸣啊、头晕呐，啊，那是因为它能量不足了，
1: 哦，
0: 不能发挥它正常的生理功能了。
1: 嗯，
0: 那为啥会发生不发挥正常生理功能？那就是由于它的阳气减弱了，
1: 阳气不足，
0: 哎，阳气不足，能量不足。那你这能量为啥不足了？
1: 嗯，
0: 那就是你消耗的过多。那你怎么消耗？那你说我今天吃一个冰激凌，明天喝一杯凉水，其实一天一天的，你喝着一口，喝着一瓶，实际上不会对身体造成多大的伤害。
1: 嗯，也暂时看不出来。
0: 哎，对，它是日积月累的。
1: 嗯
0: 啊，你看，就是有一些朋友特别喜欢在夏天的时候吃点宵夜，是吧？
1: 嗯，
0: 啊，吃点宵夜，然后呢，这个喝点凉啤酒，是吧？跟朋友聚一聚，特别开心。那你长年累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你的阳气就会消耗的比较快。
1: 哦，
0: 是这样，
1: 在夏季贪凉这事儿还真得注意。嗯，马上入伏了，7月15号，
0: 对对对，
1: 尤其到伏天。
0: 对对对，
1: 嗯，那我们说这个夏季，刚才说咱们中医哈讲究养生啊，每一年呢是有24个节气，平均下来呢，夏季它也有6个节气，
0: 嗯，
1: 像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
0: 嗯，
1: 那他们都有什么节气特点呢？
0: 嗯，
1: 就是这样的节气特点对我们人体有哪些影响？
0: 嗯，其实今天呢，这个有这个机会呢，来到咱们这个吉林经济广播呢，跟大家分享哈，好像是养生，但是实际上呢，我更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实际上是你看一看自然的这样的一个特点，
1: 嗯，
0: 然后呢，你去理解一下你自己身体在这样的一个物候状态下，你的身体的一个变化。
1: 太好了
0: 啊！这个你看，我们刚才主持人问了哈，说夏季有6个节气啊，这个夏满、芒夏、暑相连。我们中国哈，这个地大物博，它这个人们的智慧也特别的这个深远哈，
1: 嗯，
0: 那么它是靠什么？实际上它是靠这个我们中国它是个农业大国嘛，
1: 嗯，
0: 它是靠这个经济作物的一个发展啊，
1: 哦，
0: 比如说我们什么时候该种地了，我们什么时候这个该插秧了，
1: 嗯，
0: 我们什么时候该收获了，我们什么时候这个谷穗该抽条了啊，该饱满了啊，
1: 嗯，
0: 所以它用这个来判断或者是界定了这样的一个
1: 这一年当中的，
0: 哎，一年

0: 当中的二十四
1: 变化，
0: 对对，那二十四节气。
1: 嗯嗯。
0: 那么夏季呢？你看它的这个命名哈，
1: 嗯，
0: 这第一个呢就是立夏。立夏是什么呢？嗯，就是立夏已经开始进入了夏季的一个开始，
1: 嗯，
0: 万物开始茂盛。那你说你到立夏这个节气，你就会发现，虽然你看咱们今年的物候特点就是有点偏，有点像说偏凉，
1: 往后就
0: 对。现在从现在开始七八月

0: 整个物候的特点，你会发现它已经开始抽叶，然后这个大树都开始繁茂。
1: 对，
0: 哎，是吧？哈，你看不知不觉它就开始繁盛了。那从啥时候开始？就是从立夏。
1: 立夏开始。
0: 那进入夏天，它这个叶就开始繁茂了。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中医那个黄帝内经当中哈，这个讲这个春三月夏三月，夏三月的时候他就说什么此为翻秀啊，就是到夏天的时候什么都是锦绣的一派表现啊，然后呢叫什么天地气交，什么就天上的气往下来，地上的气往上升，然后让我们中间的这些人感受到热啊，就是我们感受到热，说我们学到的科学的知识是你觉得好像是我们离这个北半球离太阳更近了，是吧？哈、
1: 嗯，
0: 是有倾斜，离太阳更近。但实际上，大地也是在释放能量的。
1: 嗯，
0: 哎，大地也是在释放能量。所以说，我们整个在天地之间的所有的生物，就是动物、植物，都是截取了这个天地的精华，然后不断的生长。那么在夏季的这个立夏的这一天，就是开始生长了。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小满，小满的这个节气呢，就是所有的农作物就开始充盛了，开始饱满。那就饱满就是有谷粒了。但是你看那个时候，我也没种过地哈，但是我可以想象得到，它肯定是要有抽穗了，然后有谷了，就是谷流了。但是你一摸那里头还不实，哎，对，还没有充实。
1: 嗯，
0: 然后等到芒种的时候就开始抽穗了，就像是我们那个玉米呀、啊，是吧？就开始抽穗了。然后等到这个夏至的时候，夏至是什么？其实夏至是夏天阳气最旺盛的时候，就到顶那个至啊，就到最大的力量啊，到至了。然后呢，等到小暑和大暑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热，实际上在夏至的那一天开始，是讲这个地理的时候说，这是一年当中白天最长、晚上最短的一天。
1: 嗯，
0: 但是也从这一天开始，阳气就再也不旺盛了。
1: 嗯，
0: 就是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我们烧水，
1: 嗯，
0: 就是我们把这个壶放在这个暖气罩，就是这个燃气罩上，
1: 嗯，
0: 打开火那一下，那就叫立夏，
1: 嗯、哦，
0: 然后开始逐渐加热的时候，
1: 就是
0: 小
1: 满，
0: 就是
1: 小
0: 满芒种，然后
1: 沸腾了，
0: 哎，对，非常好，就是沸腾了，
1: 夏至
0: 就是夏至，
1: 那沸腾了，我们得关火，
0: 哎，非常好，
1: 逐渐这个关的时候，
0: 哎呀，您
1: 就是到小暑大暑了，
0: 对，但是你看，那你说、那你会想，那我关火了，
1: 都凉了，比沸腾，
0: 那不应该凉吗？为啥还那么热呢？
1: 暑气还那么大呢？又小暑又大暑的，
0: 对呀、
1: 啊，那为什么呢？
0: 那你看，你想一想这个过程，我们在烧水的过程中，你想想你那个水烧开的那一瞬间，
1: 嗯。
0: 就像是我们的电水壶啊，我就电水啪它就跳闸了，
1: 对，
0: 就说明我这个热量已经没有了，一阴开始升，它从这一刻开始阳极然后阴开始出现，就是它没有，再也没有热量，但是你发现它这个蒸汽却源源不断的往外来，
1: 对，
0: 一旦等到这个
1: 有点理解了，
0: 一到这个蒸汽它缓下来的时候，它才开始进入凉的这个状态
1: 啊、哦。也就是说，我们把水烧到沸腾，跳闸了，因为它到达极致了，你再烧它也是一直处于沸腾状态，然后它就自动跳闸了。但是呢，你给它，比如说你在壶里你看不到，你要给它倒到一个碗里、一个盆里，你会它继续还是有蒸汽的，
0: 对
1: 啊、
0: 哦。
1: 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到秋天了？等那个热气没了。就是进入到秋天了，
0: 对，主持人
1: 为什么说还继续热？因为它有蒸汽在，
0: 对，
1: 那个生发，
0: 所以说你就会感觉到小暑大暑的时候特别的闷热。
1: 嗯，
0: 哎，那你看，你如果要是这个到这个水壶边儿，就是它要是烧着了，就是在沸点的那个时候，你在它身边也会感觉到非常闷、非常热。
1: 对，
0: 对吧？哈，
1: 是。
0: 然后其实实际上我们实际上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水壶里头，你就在那水壶里头。我们就在这天地之间，那不就在一个水壶里吗？
1: 对，
0: 所以说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闷热，
0: 那对，就这样。那你能理解了这个物候的特点和天气的一个变化的话，你其实也可以衍生到或者取类比向到我们人体，我们人体也是这样。
1: 嗯，
0: 就是那我们人体，你烧水是吧？是因为有天地这样的一个能量给到这个 天地之间。那么我们人体也有能量啊，我们人体的能量就是我们的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先天之本就是胎带的，父母来的，我们说的是先天之精啊，这。

0: 就是能量。然后后天之精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吃的，平时我们吃的，脾胃为后天之本。你平时吃的不好，能量就差，你吃的要好，哎，能量够就行。那你说，那现在哪有人吃的不好？现在都吃的营养过剩了，这就是一个过而不及了，你就反倒过了，反倒还会影响你。所以说我们就要适度，
1: 适度，
0: 这个度很难掌握，
1: 我们现在所讲的养生就掌控这个度的问题。
0: 对对对对，所以说要是理解了这个物候的这样的一个特点，一会儿再跟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会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啊，具体到这个我们如何在不同的阶段然后进行养生。所以说我们的养生也是在动态变化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啊，是这样。
1: 哎，我觉得今天听了李老师的这个讲解哈，一下子感觉顿悟了这个物候的变化。要是以前呢，我也就是我曾经真的纳闷过，怎么都夏至了，然后还有小暑大暑呢？其实当你理解了它这一个变化过程，你就知道哦，原来是这样。然后反观对于我们人身体它这个影响啊，原来是这样带来的。还有呢，就是立夏，我记得每年的立夏大概都是五月份。不知道大家听不听过这样的说法哈，就是神奇的五月，对于正在生长中的孩子，因为刚才李老师讲的过程说，五月份虽然还很凉，但是你看那个树木开始逐渐的繁茂，花儿也都开始逐渐的绽放，就是像花骨朵啊就开始长了，生长的非常快。那对于孩子来讲，他是正处于一个生长发育期，他自然而然那个五月开始，他就神奇的五月长得非常快啊。
0: 是这样，是这样，
1: 就是这个无论是我们大人呐、孩子啊，其实掌握一下这种四时的变化，这种节气的变化，再有就是节气的特点，这个养生过程当中其实非常重要。你看我们说了解了知道了，那营养大家说都够，但是这个吃的怎么样啊？这个有的人你的饮食习惯是不是很好？
0: 对，
1: 有人我就愿意吃肉，
0: 对对对
1: 啊，天天盯着肉吃，
0: 对对对
1: 啊，或者说是这个某某补品很好，我就天天吃。一会儿呢，我们李老师也会给大家讲一讲哈，这个各种，比如说在饮食上，食物的均衡它是也很重要的，不是说我单一就这个东西好。有的人说我吃这个海参好，我就天天什么都不整哈，我就整点海参吧，那你蔬菜呢？其他的一些呢，它都是需要的。那接下来想那个问一下李老师啊，就是夏天呢，我们都知道爱上火，
0: 对，
1: 用中医的话讲就是心火旺，还这个不爱吃东西，这个有的人说哈，我有这个苦夏，那可能就是脾胃也受到一些影响，它这是什么深层原因呢？
0: 刚才呢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就是我们这个物候的一个特点和天气的一个变化。那现在呢，我就要跟大家一起解释解释，就是这个人身体在夏季的时候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刚才说了哈，就是我们这个身体的阳气啊，阳气呢是所有身体发挥正常生理功能的一个动力。那么这个动力强啊，我们才能眼能视，鼻能闻啊，口能尝味道啊，然后呢心能想事情哈，然后呢这个四肢关节可以运动，这都是阳气鼓动，就相当于一个发动机。我只有发动机有劲儿了，然后我才能行走啊。那么呢，你这样的一个阳气的一个状态，在夏季它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它是外放的，它是外张的，就跟这个气候一样。我们人就像一个大地一样，大地，你看夏天的时候，我说天有热，地也有热，那地它也是往外散的，地往外散热了之后，它里头会怎么样？再给大家举个例子，我相信大家应该可以哈，也可以看一看，就是你们到山上去看看有井的地方，就有井。你到夏天的时候，你到井口，你都该感到冷，外头热的都不行不行的时候，你到井口是不是会觉得特别特别凉？一股阴风好像就从上面就上来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那为啥？正常来说，大地也是暖的，应该也是有温度的。那为啥？是因为它阳气外张了，所以说里面就没有能量，因为能量就是一定的呀。我上外面去了，我里头就少了，就相当于家里孩子出去玩去了，他就不在家了。那这种情况的时候，那我们人也是这样，我们阳气在外张的时候，所以说你会觉得 会出汗呢、啊
1: 嗯、
0: 会心慌啊、
1: 嗯、
0: 然后这些那是因为啥呢？因为同气相求，热就往外走，是这样。那里头凉的时候，那里头就氧气就不顾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为啥说不让你喝凉水，你本来里头就没有阳气去抗争你这个热，那个凉是吧、
1: 嗯、
0: 这个热没有了，去没有抗争凉，然后你还往里头喝凉水，那么回头以后时间久而久之了之后，就把你这个脾阳给伤了。一方面是伤，第二方面是寒气占据了你阳气该去的地方，阳气而无所归啊！你要么呢，轻则是无所归，让你阳气一直在外头浮着。
1: 嗯嗯。
0: 重则就是阳气就会被你消耗殆尽，再也没有了。人的阳气它不是像大家所说的，说我饿了吃点饭，渴了喝点水，就
1: 那么简单。
0: 哎，随时随地都有的。
1: 嗯。
0: 因为你的先天之精和你的后天之本，先天之精它得占60%-70%。
1: 嗯。
0: 你消耗没了就没了。
1: 嗯。
0: 然后你就生这一次，父母就给你这一次，
1: 嗯、
0: 不能再给你。
1: 对，
0: 你说我靠后天，但是后天脾胃的功能它是一定的，吸收也会有一定的这个量，它也不可能说是说我像您刚才说的，说我虚我就补。哎，你会发现好多虚的人虚不受补，那一会儿再说。那为啥它这样？因为你脾胃它是有一定量的，我就这么大个盆儿，
1: 嗯，
0: 你想给我放多大的多少东西？你说哎，你虚你多吃点吧，反倒越吃越麻烦。
1: 嗯，
0: 所以说。其实都靠的是先天之精，那你这样在不经意之间，在夏季的时候应该护阳固阳的时候，反倒用凉的东西来伤阳损阳，那你这个东西就
1: 对身体就造成一种伤害了、
0: 哎、而且是不可逆的
1: 哦，不可逆的、
0: 不可逆、
1: 哦、
0: 不可逆。所以说你看这个伏天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说伏天养生呢，或者夏季养生、
1: 嗯、
0: 伏天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些这个什么这个三伏贴啊，或者是艾灸啊，怎么样、
1: 嗯嗯嗯、
0: 要把握住这个时间的节点，它是有道理的。就是当你这个人体本身的阳气不足的时候，你就要利用好这个阳气盛的这个状态，我们要进行这个就同气相求嘛，要利用好这个阶段，然后来固你的阳，护你的阳。
1: 嗯嗯。
0: 那这是说有病的人，那没有病的人呢，我们就不能伤阳。健康人，你说你是健康，实际上我们医学上讲什么是代偿期和失代偿期、
1: 嗯、
0: 比如说我现在有问题了，或者是感冒了、
1: 嗯、
0: 你会觉得有点不舒服，但是也没啥影响，那就叫代偿期、
1: 嗯嗯、
0: 并不代表你是健康的，也就是所说的亚健康的一个状态、
1: 嗯嗯、
0: 那么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就要调养好自己的身体，而不要让这个天平再往疾病的方向去倾斜、
1: 嗯嗯、
0: 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所以说你的脾胃是空虚的，所以说你就会发现夏天的时候不愿意吃饭，吃不进去，为啥？因为它的功能已经不行了，
1: 减弱了、
0: 哎、
1: 这个时候。
0: 对，您说的这个准确是减弱了啊、
1: 嗯、
0: 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生病了，我夏天的时候吃不进去饭呢？没问题，正常现象。那不让你吃饭、
1: 哦、
0: 你不愿意吃饭，那你就少吃点，可千万不能多吃、
1: 嗯、
0: 你说哎呀那我瘦了怎么样，那不在这一段时间、
1: 哦、啊
0: 就是油腻的东西还有吃的量的东西一定是要注意的。
1: 嗯
0: 还有一个问题呢，就刚才我也说了，同气相求，我们说这个五脏六腑啊，跟这个天气也都是相对应的。我们心呢，它就是属火，那么夏季的时候它也属火，同气相求，它就是有火。那么你有火的人，夏季的时候更烦，那就说明你心火比较亢盛。
1: 嗯、
0: 那么心火亢盛也在我们中医也会分两点，要么就是实火，要么就是虚火，反正你有火。那你当你夏天的时候特别特别烦躁的时候，那说明你已经出现了这种失代偿期。那你实际上是一种什么状态呢？实际上是一种不平衡的状态，也是重新认知你身体的一个时期。那你这一部分人，实际上你是需要上医院去治疗的啊、
1: 嗯，
0: 是要用中医的方法来调整的。你说那没事儿，过两天这个秋天啦，九十月份呢，天气凉了，我自然而然就好了。对，你自然而然就好了，因为你那个火已经下去了，天的火也下去了，你的心的火也下去了。但是你反复的这样的一个有火热的一个邪气在体内的话，对你身体其他的一些这个气血津液会有影响。我们说为啥有火？火不单单会让你心烦，火热呀，热了之后会怎么样？会伤阴呐、啊，伤筋呐、啊。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你会嘴干呐、啊、嘴苦啊，
1: 对对对，
0: 大汗淋漓呀、啊，阴液全都耗上了啊！你这样的话，久而久之，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你体内的阴和阳就那些，你要么就耗阳，要么你就耗阴，你耗没了，以后就难补。
1: 嗯
0: 啊，就这么一个情况。
1: 你像咱老百姓经常说、嗯，一上火就容易生病，在中医上讲呢，他没有上火这个病，但是大家都明白是什么意思，就是火气比较大的时候。
0: 对，
1: 嗯、像刚才李老师讲的哈，就是消耗我们人体的津液。
0: 对。
1: 那对于整个身体，用西医的讲就是代谢，那这个过程就会出问题了。
0: 对对对，
1: 津液都缺失了，你代谢一定会出问题了。
0: 对对对，
1: 嗯，所以说这个夏季啊，我们说这个养生它是有它自己特点的。刚才也提到了，比如说伏天是一年阳气。

0: 最旺的这么的一个阶段，然后呢我们也是结合这个特点，这个在三伏天怎么样来养阳，有的人可能就是比较好奇了，说老师啊，那这个怎么样养阳呢，怎么样精准的来补足这个阳气呢，事半功倍然后呢能够让我们的这个阳气更充足，这个免疫力更强，所说的免疫力更强，我觉得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哈，这个阳气充足了自然而然是不是就少生病了，
1: 对对对，是这样。刚才呢给大家讲了一下这个天气哈，这个物候的一个变化，然后又跟大家解释了一下在夏季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有哪些的一个变化，那大家知道了这种底层的逻辑之后，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自身的一个情况来在夏季或者是伏天这样的一个季节，然后进行身体的一个调养。大家一定要，我在说怎么调养这个事儿之前哈，大家一定要辨别你自己这个身体的一个状态。你前段时间我看到一个大娘哈，就为了让自己养生啊，说那大夫，我就听那个抖音里说了，得要那个啥呀，晒背呀，这不养阳嘛说我得晒背呀，可是她是不适合晒背的，她的阳气特别特别的旺平时火气也大，心还烦，晚上还睡不好觉，大汗淋漓，她不晒背，她不吸收阳气，它的阳都旺，那你再摄入这么多的阳，那它只会越来越伤阴。所以说我没说吗，中医讲的就是个平衡，你就不是说什么好的东西都往身上上，那可不见得，你越往身上加你可能会越伤害
0: 你得先了解自己身体的一个情况，
1: 对，
0: 然后你才正确的去对待它。
1: 对，那是啥样的人适合养阳呢你首先你得冷吧咱最解决最简单的例子，你得冷吧，你平时的时候就是你看说冷，要么就是有很多极致的冷啊，我前两天在路上走路，我看到一个大娘就穿了一个秋天的那种羊毛大衣啊，能理解啊，那这是老年人他肾精不足，但是这种人他就适合去晒背适合去在这个抓住这个伏天的这个机会去艾灸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一些这个小的视频哈，那个艾条特别的厉害它就你把它放到这个水的上面，它这个一个是水一个是冰，它这个艾条的这个小烟儿它就循着这个冰它就走了它就往它寒的地方去对，然后呢这个所以说你就可以利用好这个你的特别寒，那你就可以用夏天的时候让这个艾条去找你这个寒的点，然后自然而然就把它给散开了，但得需要一个过程这不是说那么快的那你每年都做的话，对你的心阳、脾阳、肾阳都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固护的作用你像我们说比如说手上拉个口留个疤老辈人就说了哈，说你过几个伏它就消了
0: 对
1: 它就长好了那实际上我们在养护这个阳气的时候可能也会有这个几个伏所以说你得坚持一下，那是说明你体内是要有寒的，像我刚才说的大寒，要么呢就是冬天的时候你会觉得手脚冰凉那这样的人呢就是耐夏不耐冬，就是夏天的时候特别好过，因为热嘛但是等到冬天的时候就完了就是这穿多少衣服好像是都缓不过来这个劲儿似的那像这样的人你也不要说是我夏天得劲儿的我不管它了等冬天再说吧，冬天的时候反倒不适合补阳那你这样的一部分人就适合在夏天的时候你进行补阳那还是要么就去晒晒背，为啥晒背呢一会儿再说一个是晒背一个是这个艾灸一个是艾灸这两点还是非常好的要么呢你就去运动运动呢在夏天的运动也是微微汗出为妙也不能说是过度
0: 大汗淋漓
1: 大汗淋漓在夏天肯定是不允许的因为你这个汗为心之液你本来这个我都说了同气相求火热它就会伤心阴然后你还让这个心阴再往外泄你不是阴上伤上加伤了吗火还伤然后你还泄汗这不就伤上加伤所以说这个汗不行那你就是得要这个小汗微微汗出所以说主要的方法其实就是晒背和艾灸那为啥说要晒背那因为我们背部有经络的一个循行足太阳膀胱经从后头一直到脚后跟整个是最长的一个经络的一个循行所以说你晒背的时候呢整个还是你看它叫啥叫太阳经所以说它这个阳经它是最大的那你在这个经阳经最大的这样的一个经络进行给它一个阳气或能量的一个补充
0: 吸收
1: 对相对来说对身体来说这种获益

0: 是最大的。
1: 嗯，所以说这两种方法建议这种这种大寒的夏天还觉得冷的和冬天冷夏天不冷的这一部分病人是合适的。
0: 嗯，
1: 而对于我刚才说的你本来就热哈，你说你冬天也热，
0: 嗯，
1: 别人都穿着这个羽绒服，
0: 嗯，
1: 他可能就
0: 穿个小棉服就行了，
1: 哎，对，或者穿个半袖，
0: 嗯，
1: 你说夏天的时候你再晒被那你就是在伤害你自己。
0: 嗯嗯，
1: 所以说一定就是养生一定要辨别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嗯，
1: 所以说为啥在节目开始之前给大家讲一些道理啊，你要明白
0: 就是能更就是清楚的明白是怎么回事，
1: 对，你要知道你自己身体的一个状态和自然界的一个道理，然后你才能有根据的去进行的一个补充，而不是在这盲目的说，哎呀，这个隔壁那个王大娘说了哈，
0: 嗯，
1: 我老姐们说了，
0: 嗯，
1: 说得这么做啊，我也这么做，我不能落后，但是一这么做了之后反倒会伤。
0: 这也是我们做科普节目的意义，
1: 嗯，
0: 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调频 FM95.3 兆赫中波 M846千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个周六周日上午9点到10点的一档健康科普节目。今天呢，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邀请到的专家老师，来自长春中药大学中医内科教研室副主任、医学博士、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李双娣医生，全国第6批中医临床优秀人才，国家健康科普专家。其实说到刚才哈，我们说在养阳气的过程，就是并不是所有人觉得好。哎呀，你说这个过两天伏天了。艾灸啊，晒背啊，现在你看这个一些自媒体上啊，有很多老人喜欢晒背哈，那像我们刚才说的那种特例的情况，这样的老人他就不适合晒背，就本身他都热气很足了，如果再去那个晒的话，再补充这个所谓的阳气，他就会伤阴了。
1: 对，
0: 过于充足的就会伤阴。
1: 对，
0: 那像这部分人呢，应该注意点什么呢？就比如说这个夏天也热，
1: 嗯，
0: 冬天也热，总是天天就是总感觉到热，没有冷的时候。
1: 这个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说这个，
0: 那这样人是不是得泄泄火呢？
1: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中医讲的，就得辨证论治了。
0: 嗯，
1: 你们就是还有这个患者也好，还是我们大家看到的也好，都是热。
0: 嗯，
1: 但是在我们医生这来看的话，我们要看他是实热还是虚热，
0: 他是从哪儿来的，怎么来的？
1: 对，
0: 他，
1: 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那你就是热多，
0: 嗯，
1: 你就是热盛，
0: 嗯，
1: 那你这个热有很多原因，比如说由于气滞。那气机瘀滞，瘀而化火。
0: 哦，
1: 哎，你的原因不是因为你火多，是因为你气机瘀滞来的。
0: 嗯，
1: 你就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是我们在一个比较狭小的空间内开会。
0: 嗯，
1: 我这一个屋放了20个人，比如说现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头，如果要是有30个人，你看看这屋是啥样？虽然开着空调，咱俩还能挺享受的。你看要来30个人，这屋马上
0: 完全不一样
1: 了，哎，是不是就热了？
0: 对对，
1: 空气不流通而导致的热。
0: 嗯，
1: 那这种热它就是实热。还有一种是什么呢？瘀热，血行瘀滞，血不通，也是跟气滞是一样的。然后也是由于这个不通，它就会产生热。啊，就淤住了，然后它就热，那这种热它也是一种湿热啊。还有呢，就是还有很多啊，比如说这个外来的，比如说我去上热射病，是不是啊？比如说我是高空作业的户外人员，那我就是感受到的就是这种外界的热，那我就是火，就是热，然后我中暑了或怎么样的，热性的表现。那还有一些呢，就是老年人的这种热，有的很多是虚热。我们中医讲这个阴阳啊，它是相互的这样的一个牵制的一个过程，这个阴可以让阳不至于那么外泄啊，也不至于为非作乱啊，为非作歹让它作乱。然后呢，阳呢也有这个固护阴的一个作用，它俩就是相辅相成。所以说，当你体内的一个气特别的旺盛的时候，说明你另一个气就已经不足了。你看刚才我在说，我说阳盛的时候它会伤阴，伤阴津啊，那么实际上是阴津也不足，然后再敛不了阳。如果说把这个阳和阴比喻成一家两口子的话，那这个阴就是女人啊，就是妻子，那么这阳呢就是男人，就是
0: 丈夫。
1: 那丈夫在外工作，你看这个动力嘛都是靠阳，在外工作，那得需要阴来进行滋养。你不滋养，这阳就在外头就干坏事了，是不是啊？就是这样。那你阴的话，那你阳你得回来。是吧？那你阳为啥得回来？那你是阴也得足够温柔，
0: 嗯，
1: 你阴都不足够温柔，或者是家里头这个那个妻子也出去玩去了啊，或者是妻子特别的弱，这个天天总在床上躺着，可能这个。

0: 阳气可能
1: 收不回来，
0: 哎，收不回来了，然后是这样。所以说阴液也要充足。那么，那我说的这种呢，就是虚阳上月，就虚考。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补阴。那么补阴什么时候补？你就像您说的，刚才说的说，那如果这种特别热的人，那得咋弄呢？我是得去阳吗？实际上在临床上，其实你要滋滋阴，这阳也就下来了。给他相当于是啥灭灭火。
1: 就是让妻子更温柔一点啊，给他滋润一点。
0: 哎，对。所以说像一些老年的女性，比如说六七十岁的老年女性，一般她都是阴血不足。啊，因为我们女人都是血做的嘛，啊，就是阴柔嘛，血气血，这个男人是阳刚之气，你看都这么说，女人都是
1: 阴柔之美，
0: 哎，对，阴柔之美，他为啥用阴和阳也是这个道理，他阴呢，他是因为有血啊，有筋，他就是这个部分比较多，但他也容易亏。因为我们这个女性的一个生理特点嘛，她也容易亏气亏血。
1: 她是靠她养，然后她也容易亏。
0: 对对，是这样，因为她消耗的也多。那你靠她养，你不就得消耗她吗？
1: 对对，
0: 消耗的多，她就容易失去。哎，对，所以说像这样一部分的患者，如果我五六十岁的一个老年女性，你出现了这种阳亢的一个状态，那我就会给她滋养肾阴，滋养肝阴，把这个。外亢的阳气给它收敛回来。那么这个养阴什么时候养？我绝对不会在夏天给它养。
1: 那是什么时候呢？
0: 那就是我们中医讲的就是春夏养阳，秋冬
1: 养阴。
0: 对，所以说你就春夏的时候就是要同气相求，就什么时候旺我们什么时候去滋补它。你夏天的时候，你看说阳气这么旺，你为什么还让我养阳，还让我固阳啊？那阳就够好的了。不是，因为你阳气外泄，所以说你要固护它。然后你阴液，那么你在冬天的时候，你阴液阳气内生，阳气它就内收了，收了之后它会伤阴，那你这个时候阴液相对会不足，这时候再来补，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它就是有一定的底层逻辑在。
1: 你看这个中医的理论啊，同气相求，不然有的人就不明白，你说我这怎么在夏天这么热的时候，然后还得养阳，又是艾灸啊，又是晒背啊，这热上让我加热。
0: 对，
1: 这完还所谓的说是养阳。
0: 对，所以说这个您说的对啊，就是说你看这么热，为啥你还让我养阳？那就是还是根据体质啊，那不是所有人都适合。那你阳已经很盛了，你还往里头加，那就会伤你。所以说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养阳和这个艾灸的。
1: 哎呦，我觉得这个养生真的是一门学问，它可不是说你看一些什么，比如小视频呀或者是一些书籍，除非你是比如说懂得一些中医基础理论的，然后呢你再去研究它，不然的话你就弄反了。我觉得就跟那个太极似的，就刚才咱们讲的阴阳哈，
0: 对对对，
1: 你还得全都顾回来，你不能全外放，你都得收回这个圈里。
0: 哎，对，
1: 完了呢你还不能一直在这个圈里，因为你得运转，这个运转的过程你还不能跑太出格了，就是
0: 是这样，
1: 才能让它保持一个平衡，然后才能让我们的人体处于一个平衡健康一个正常的状态。
0: 对，
1: 你是阳多了也不行，阴多了也不行，少了也不行，这个多了也不行。
0: 对，所以说为啥说是养呢？为啥是叫
1: 养
0: 生呢？就是说要你让你，您说的总结的特别好哈，就是让这个阴和阳都在一定的范围内去加减减
1: 活动。
0: 哎，对，活动，我多一点但是我也没超格。哎，我少一点我也没损失太多。哎，所以说这个就需要养。那就像是我们精心的去呵护一个花花草草一样。就是到什么季节我们就看看它水多不多呀，
1: 哎，
0: 阳光足不足啊，是不是我们就得时刻的去观察。其实我们人的身体也是需要观察，就像有一些老年朋友哈，就是平时的时候就可以观察自己身体的变化，不用过度的焦虑，说哎呀，就有的患者就是总担心呢，怎么怎么样。但是实际上呢，你去调整自己的一个生活起居的话，慢慢的去调养，慢慢的它就会过来了啊，就不用特别担心，也不见得是非得要吃药。
1: 对
0: 对，
1: 有的时候就不要过于迷信于说，哎，我吃点这个呀，或者我这个整点那个呀，因为呢，在你观察身体的同时，有的时候呢，往往通过一些四时的变化、自然规律，通过这个天气的这个调节啊，就可以达到我们养生的这个目的，或者通过这个食疗啊，这个一些健康的饮食状态呀，
0: 对，
1: 适度的运动啊，然后这个你看，我们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个作息规律。
0: 对，
1: 你说我天天补的特别多哈，这个补品没少吃，那你天天熬夜，我觉得你补这些还不如你不补，然后正常的作息时间去休息。
0: 对，你看像这个就刚才

0: 这个主持人提到了这个作息哈，
1: 嗯，
0: 其实实际上就是中医哈，在这个《黄帝内经》的时候，就在这个春三月、夏三月、秋三月、冬三月当中，就已经给了明确的一个指导意见
1: 啊、
0: 哦，说在夏三月的、
1: 那夏天呢？
0: 夏三月的时候就是夜卧早起哈、
1: 嗯，
0: 就是说你应该跟着这个太阳的作息
1: 啊、嗯，因为夏天你看太阳落的也晚，
0: 对，
1: 你就可以稍稍晚睡一点
0: 对、
1: 嗯、
0: 啊。然后呢，那个早起呢，就是太阳正
1: 出来了、
0: 啊，你就应该起来
1: 嗯。
0: 但现在咱们肯定是做不到哈，
1: 做不到，做不到。
0: 对对对，因为你看，其实我觉得就是为啥说中医伟大，或者是说我们中国人民或中华民族
1: 很有智慧，
0: 对，就是他们没有，就是我觉得哈，伟大之点就是没有就是干自己的事儿，而是沉下心来去慢慢的摸索和这个探索这个世界的奥秘和规律。
1: 嗯嗯，
0: 我们现在的人可能都就是这个事情比较多哈，可能都烦。那么现在呢，就是你可以学学我们的老祖宗，把心静下来，
1: 静下来，
0: 哎，去。老年人也是，尤其是老年人，我觉得现在吧，我们年轻人嘛，可能事儿比较多，
1: 嗯，
0: 但是老年人他的这个事务性事儿没有那么多，
1: 嗯，
0: 反倒应该把心收回来，把心沉下来，然后静静的去观察你身体的变化。咱不用观察物候，也不用观察世界，咱就观察咱自己就行。
1: 嗯嗯，
0: 然后你观察你身体的一些变化，你觉得什么更适合你，然后微微的进行调整，微微的进行养护，可能更好一些。
1: 嗯，
0: 可能就在于你的一个夜卧早起，可能就在于你的夏天或者是秋天的一个起居的一个这个改变，你可能身体就会有慢慢的一个变化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起居实际上对人体也是有，其实也是天人相应的一个反应。
1: 对对对，你像这个日落呀，
0: 嗯，
1: 日出啊，
0: 对对对，
1: 啊，这都是一个自然界，大自然界的一个变化。
0: 对对对，
1: 嗯，李老师，那你说像阳虚体寒的人群，
0: 嗯，
1: 就是夏季它有哪些症状呢？
0: 嗯，
1: 就是怎么样来调理身体呢？
0: 嗯，这个因为我说了嘛哈，刚才也讲了，说这个阳气它会外达，
1: 嗯，
0: 啊。那么不管你是阳虚的患者，还是这个这个阴虚的一个患者，它都符合这样的一个变化规律。它规律在那儿呢。那你阳气本来就不足，然后呢，你现在呢还要外放啊，就你到时间你就得外派，
1: 嗯，
0: 外派了之后呢，那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生理功能呢就会受到影响。所以说呢，你到夏天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乏力。就所有的精气神都打不起来，
1: 哦，
0: 没有劲儿，啊，
1: 就是春困秋乏夏打盹，总愿意睡觉，
0: 但是你的夏打盹和这个阳气不足的夏打盹它不一样，
1: 哦，
0: 啊，你的夏打盹是因为你湿气了之后被你困住了，
1: 哦，
0: 是你的阳气不张啊引起的。但是呢，有的这个寒气重会阳虚的患者，他就会感觉到一直就打不起来精神，
1: 哦，
0: 你可能就一段，但他是一直，
1: 哦，
0: 啊，一直都状态都不好，
1: 嗯。
0: 那么怕冷呢，就是这个阳虚就是比较重的这部分人群，
1: 嗯，
0: 啊，就阳气虚重的人群，轻一点的稍稍有点阳不足的表现出来的就是精力的一个下降啊，
1: 嗯。
0: 同时呢，我们说阳气它有温煦的作用，还有固摄的一个作用，所以说有很多人哈，他会怎么样，他会这个出汗，
1: 哦，
0: 一动就出汗。你说夏天出汗不正常吗？
1: 嗯，
0: 但他的这个汗他是自己控制不了的啊，就是这个外泄的特别特别的厉害，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消化系统啊明显减弱啊，它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没说要观察你自己身体的一个变化嘛，嗯，你当三五好友一起坐在一起谈的时候，你会说，哎，我最近也吃不进去饭，然后他说，哎，我最近也吃不进去饭，但是在我们医生的眼里，你们的吃不进去饭是两个概念啊，所以说如果说你每年都会到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个食欲的一个减退，然后精神的一个萎靡，
1: 嗯，
0: 啊，或者是呢总是出汗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你可能阳气就是可能是要衰减了。然后一到夏天冬天的时候，夏天还好，一到冬天的时候手脚就开始冰凉，今年凉，明年感觉越来越凉，然后到夏天的时候都吹不了空调了，那就说明你阳气在减退。
1: 林老师，还有啊，就是有人说这个夏季血压偏低是不是就可以停降压药了？
0: 嗯，是，这是我在临床上常见的一个问题啊。
1: 嗯，
0: 这个我们说哈，这个热胀冷缩，那什么热胀呢？就是这个血管胀，血管胀了之后呢，那么对血液对血管壁的测压力它自然
1: 就小了
0: 、
1: 嗯。
0: 那么在这个时候，你的这个血压下降了之后，还要需要大夫综合评估，因为我们的高血压不单单是这个血管扩张这一个因素，
1: 嗯，
0: 它还有别的神经体液的一个调节，
1: 嗯，
0: 比如说肾素、血管减少素、醛固酮系统这个激素的分泌的一个。 个异常。所以说你一旦要是停了这个药而抑制这个轴，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轴的这个

0: 作用减弱了，反倒也会增加血压。那你不能说是因为这一点你就把血压降，就是把这药停了。
1: 就是、自己理解、感觉好像是那么回事儿、热胀冷缩，那个血管就跟水管似的，它胀了，胀了血压是不是就下来了？
0: 对
1: 啊，然后我就停了。千万记住，不能擅自停药、啊。
0: 对，就是你打算要是停药的时候，一定要到医院去询问医生，看看医生给你一个方案。
1: 因为医生知道你这个血压高是怎么来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它不单纯是这一个原因哈、这个血管收缩的事情，还有呢，就是心脏病多在秋冬季节发病，就是在夏天啊，有什么方法可以预防这个疾病发作吗？
0: 这个是如果说哈，如果说这个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经常会在夏秋交替的时候会出现一些疾病的话，那一般情况下大概率你是一个阳气不足啊，因为我们讲这个阳，看刚才我说脏腑论治的话，你是有心阳、脾阳和肾阳，但是我们整个这个阳还有啥，我们这个头部上部它也是阳，然后这个胸你看它也在上面，它也有胸阳，所以说你会出现这个当你这个寒冷的时候，你会第一个侵袭的，每个人情况不一样，那有的人他就侵袭胸阳，所以说那你在这个时候呢，你就在夏天的时候需要固护胸阳，把你这个胸阳振奋起来，抵抗，能有抵抗能力，抵御这个春秋来的这个气候的一个变化，那你就不犯病了呗。所以说我们就利用好夏天的这个季节应该固阳护阳。那你看有很多患者，我就是心脏病科的嘛哈，我们到春秋的时候这床位都满的等等的，
1: 对对对，
0: 大家都会觉得哎我犯病了，我得赶紧治啊、其实不然，应该是在夏天的时候，然后来需要打针调养，然后让你春秋的时候不犯病。
1: 你别要到马上要这个，比如说换季了，你像这个冬春交替的时候，还有就是秋冬交替的时候，
0: 对，
1: 其实正常应该是夏天这个季节，然后去养护一下、
0: 对，尤其是有一些患者，现在我们老年人还要去会那什么，就是这个候鸟啊，你要是觉得有一些你的症状啊，比如说你在北方的时候你就感觉重，然后你到南方了，到海南那面了之后，这些症状就都没有了。你像这部分病人，他也是阳气不足的表现，因为你阳气盛了，他就不犯病了。
1: 对，就是你到海南的天气暖和了，就是外来的这个阳气就给补充上了。
0: 如果你条件允许，那咱就去，咱也别吃药，我也不主张吃药。
1: 对对对对，那要真是能通过这个候鸟式的方式，让你的身体能感觉更舒适，不犯病不生病，
0: 对，
1: 那是最好的。
0: 对，那如果说你要是这个没有这个条件，那你这部分人群，那你就需要在夏季的时候来综合调理一下啊，就别等到发病的时候，因为你犯一次病肯定是要重一次
1: ，
0: 对你是一种损耗。
1: 对对，那像有的人哈，尤其是一些现在年轻的男孩子，这夏季啊一天热，总想吃点冰啊，喝点冰水。那你说这个男孩子，年轻气盛小伙子，他们能不能吃呢？就是少量的吃，有没有一些折中的办法呢？现在就是十八九上大学，你看那些孩子哈，就是要饮料，从来都是你不管是矿泉水饮料全要冰的，越凉越好的，或者甚至放了一点冰，就喝点什么饮料，现在这个冷饮店呀也多，就没无冰不欢，一到夏天
0: 真是这样哈。这个现在我们这个孩子们哈，就是可能也会就是比较能得到一些前沿的一些东西，所以说他们就跟着潮流走啊。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养生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啊，我们时时刻刻都要养啊，就是什么小孩儿，这个中年青年都应该。那么刚才已经讲了哈，你喝进去的这个水哈，就一定是要伤脏腑的一个阳气的，而且这个阳气一旦伤了就回不来。那么当你想喝的时候啊，你咋办啊？如果说你就不行，那你喝了之后你就要喝一些温的姜枣茶呀，然后再给它温回来，那综合一下呗啊，你也不能让它特别凉哈。那还有呢，就是一定要控制量啊。你看我们现在那个奶茶的大杯子哈，大杯的小杯的
1: 大杯，
0: 杯的
1: 对对对，那一大杯，因为越大它相对来说单位内的价格就便宜一些。你比如说这个一升的啊，它可能是20，你要是0.5升的，它可能就16啊，就是差那么多。完了一项，哎呀，还是大杯的合适啊，那就整个大杯的。结果一下子这么凉的东西都进来了，
0: 那不行，那不能因为钱，你这个阳气是钱买不来的
1: 。并且呢，刚才李老师也说了，他说是不可逆的，
0: 对，不可逆。
1: 就我们说稍微的喝一些姜枣茶能缓解一点，但是呢，你让它缓解那么一点点， 你还不如说就不喝。如果你喝了有十分伤害，你喝姜枣茶可能给你能综合回来两分呀。
0: 对对对，其实是个什么概念啊？就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你今年喝了一夏天的和一个伏天的这样的一个凉饮，
1: 嗯，
0: 你可能得用三个到五个伏天，你才能给它揪过来。
1: 哦，
0: 你付出的可能会更多，那你就莫不如不吃不就得了，
1: 对，
0: 不伤害不就得了吗？
1: 对， 对， 对，
0: 但是做不到，
1: 做
0: 不到的话，那你就少喝，最起码能保证。保证伏天不喝，我们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是7月15号到这个8月20号左右，是我们今年的一个伏天，就这个三伏，头伏、中伏和末伏这三个伏天不要喝凉饮。
1: 嗯，
0: 你说你实在做不到，夏天喝点，那你就伏天肯定是不要喝啊，是这样的，
1: 就尽量咱尽量吧，尽量尽量就是不要在这个伏天里吃寒凉的东西。
0: 对对，
1: 刚才说的是大小伙子，我们收音机前因为有很多的女性朋友，应该是一半一半或者是更多一点，尤其是女性朋友。无论是青年、中年、老年，女性朋友一定一定记住啊。还有就是，作为女性朋友，她不单单是身体健康的问题，可能对于我们的这个体型啊、体态上，你是喝了这种凉的东西，可能会湿气加重，
0: 是这样，
1: 也都会有影响哈。你在排湿啊，你看有很多现在就是一些养生啊，还有就是调理身体啊，都会排湿排湿，说女性湿气重，湿气一重肚子大，那你与其那样，你还不如在这个伏天，这个不吃。
0: 对，
1: 这个一起共勉哈，这也是我做的一些功课。这个我今年夏天入伏，准备就不吃凉东西了。
0: 是这样哈。
1: 那李老师，像高血压的老人，三伏天他锻炼什么时间、多大强度，相对来说安全一些呢？
0: 这个正常呢，就是老年朋友们都比较愿意锻炼哈。那么锻炼呢，这个一定是要有这个时间的啊，尤其是夏季。那我们说这个大家也都知道哈，在中午12点到下午3点的时候，这是一天阳气最旺盛的时候。那你这个时候，我也说同气相求，那就别去招惹这个火气啊，别去招惹这个火气。那这个时候锻炼肯定是不好的。就像我刚才我跟你说的那个大娘，她就说在公园里头看没有人，她就下午2点多钟她就躺在那个公园的椅子上晒了一下午背，结果第二天嘴就起泡了，就这么快
1: 上火了。
0: 所以说，那你这个时候就不建议运动。那你运动的时候阳气旺不说，而且你还会伤这个阴筋啊，你就出汗呢，热你就会出汗呢，所以说不建议。那什么时候呢？你可以早上那个太阳刚刚升起，还没有特别热的时候，或者是呢这个晚上，你就像有些大娘跳广场舞啊，可以那个时候动。但是夏天呢，因为它有暑湿，它会湿气会比较重，你会觉得闷热，稍稍一动就一身汗。那你这个汗你一定是要保证的，你运动的强度以你什么为主呢？以你微微汗出为主，不能大汗淋漓。你说我已经汗的就开始滴答滴答，就是溜滴答滴答开始往下这个流水的时候了，那你就不要停止了，就要歇一歇，微微汗出就可以啊，是这样。然后还有呢，就是你的强度是什么程度呢？就是你运动的时候我能说话，不能说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就是我做这个运动我说话说不出来
1: 了。无论你慢走啊、快跑啊，还是说你这个在做广场舞的操的时候，你旁边的老伙伴跟你说一句话，你这应答如流，
0: 对，
1: 这种情况是完全没问题，
0: 就这个强度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是但凡是你这个说话都已经有点吃力了啊，上气儿不接下劲儿了，那你这个时候你就要减少你的运动量和运动强度
1: 啊，
0: 就以这个为戒吧哈。
1: 其实说到这儿呢，还是要提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因为有的哈，这个老年朋友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极端的做法啊，医生不是说这个只有说话啊，这个才适度哈。你不用说运动的时候一直在说，你只不过是你运动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人跟你说话啊，你这个能应答如流啊，然后你能这个说上啊就可以。
0: 对，
1: 你看你这边你跟他说几句话，你就呼哧带喘，那你这个强度指定是不行了，
0: 对
1: 啊，就过高了。
0: 是，
1: 你也不用一直在说话来考验自己哈，你可以这个该运动运动啊，别人在跟你说话的时候，你也能就是随时的接上话茬，能跟他聊啊，能跟他说。这个是比较适度的，
0: 对对对，是这样。
1: 那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心中的疑问哈，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听过这样的说法，李老师，就是说伏天是不是不能喝中药
0: 啊？对对对，这个问题也是一直大家的一个困惑啊。那么伏天呢不吃中药呢，可能是这个古代的人啊担心这个吃药了之后会闭门留寇，就是把这个药呢把你这个气机啊都封存住了，然后把这个邪气呢都藏在里 面了，然后呢会导致你这个会加重病情。
1: 嗯
0: 啊，还有呢就是这个有的人会认为呢，你这个夏天的时候出汗，我吃进去这些药会不会这个随着汗流失了，然后导致所以说我不能吃药。还有呢就是这个有的人会觉得我这夏天这么热，我吃了药之后会不会上火呀，啊会有这样的疑虑。
1: 嗯
0: 嗯，还有呢就是这个有一些这个我们古代的时候吃中药它没有什么保存的这个条件。
1: 对对对，
0: 现在我们这个有冰箱了，
1: 对
0: 也可以随时加热了，所以说这一块还是这个可以的哈。
1: 嗯，
0: 那么围绕着这几个问题呢围绕这几个问题呢，现在是这样，就是我们中医，你看刚才我也讲了，我们是有底层逻辑的，
1: 嗯，
0: 就是你现在这个病情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们有判断，我们也会有根据，我们也不是说，比如说你现在湿气重，比如说你阳气衰，那我就会借着这个机会给你补阳，
1: 嗯，
0: 我可能不能给你用一些寒凉的药物来伤你的阳气，所以说这些大家是不必考虑的哈，不可能说是说这个会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然后现在呢，由于我们这个刚才我也讲了，有很多的患者还适合在伏天吃药，
1: 嗯，
0: 你得把你这个阳气给你补上来。那说到补哈，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哎呀，大夫你那点药那都草药，我这的药好啊，我这都是什么鹿茸
1: 啊，
0: 什么当归呀，啊，什么黄芪呀，啊，
1: 名贵的，
0: 像您刚才说的海参啊，我这比你那贵多了，你那草药都补不上来。这个可不是哈，就还是就是不受补。你是不是需要补？首先你自己不清楚。第二，你补多大量，你自己也掌握不好。
1: 嗯，
0: 第三，你可不可以补也不好说，因为刚才说了有暑湿，湿气的话会困脾，把你脾就给困住了。你这个时候还吃一些滋腻的补的一些药物，反倒也会影响你的脾气的一个不健运，
1: 嗯，
0: 那就是雪上加霜。
1: 好，听众朋友，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节目只能进行到这儿了，因为今天呢是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聊的是谈夏季养生。最后呢再总结一下，刚才也是节目最开始李老师所说的，在夏季我们应该注意防暑防那个湿，
0: 还有防痰凉、嗯嗯，
1: 防暑防湿防痰凉，大家记住这三点吧哈。
0: 嗯，
1: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长春中央大学中医内科教研室副主任李双蝶医生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带来这样一期非常精彩的夏季养生节目。那如果要是您刚刚打开收音机，可以通过我们的吉林经济广播的公众号回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回看我们的节目。李老师说声再见
0: 啊，各位听众朋友再见，哎，主持人再见，
1: 非常感谢李老师。本期节目出神李恒，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现在播送广播剧四集广播连续剧《相遇剧社号》。第三集。
3: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姐，我们连又打了一个大胜仗，我还当上了副排长了。哎
4: 呀，这消息可真重啊！
5: 这才四个月啊，
4: 是吗？
6: 社长还有吗？
3: 没了。
7: 嘿嘿，这小石头真重，去朝鲜才四个月就当上副排长了。
3: 哎，这也说明志愿军战士伤亡很大呀。
8: 敌人的火力也太猛了，必须端了他。
9: 排长，我去，
8: 你给我留下，听我指挥。
9: 排长，火力掩护。排长，队长们，到，把小羊毛给我。小兵哥，
10: 副排长。
9: 副排长，三排长，到！中国马上就要战死了，我们必须打掉敌人的火力点。
5: 我牺牲了，刘猛上，刘猛牺牲了，小石头上，哪怕站到最后一个人，也要打掉那个火力点。

0: 小石头，收到你的来信很开心，祝贺你成为战斗英雄，大家都为你感到光荣。这段时间我们在多地巡演，座无虚席，盛况空前。我想他们和我们都拥有同一个信念，那就是保家卫国。小石头，告诉战友们，全国人民都在和你们一起战斗。
1: 喂，你们听说了没有啊？那个要给志愿军捐飞机的常香玉，今晚就到我们广州喽。
2: 我当然知道了。
1: 哎呀，他好厉害啊！今晚啊，我必须在火车站等着，万一他们需要用板车运道具呢，我也可以出一点力呀。
2: 哎，对，她一个女人都能做出这样惊天动地的事情，我们一个大男人也要为国家出点力嘛。
3: 嗯，
2: 以前那种苦日子我再也不想过了。
4: 对啊，以前我们命贱如草，现在我们做了主人呢，不能再被人欺负了。
5: 没错啊，讲的没错。
6: 湘玉，我们很快就要到广州了。
0: 县长，我有点担心，广东人喜欢看粤剧，我们河南的豫剧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接受。
6: 是啊，南方的文化和我们河南差别还是很大的，实在不行我们演几场就到湖南去。你这嗓子咋了？
0: 没事，就是有点牙疼。
7: 外面下雨了，大伙儿都利索一点，把道具服装箱保护好啊。
8: 好，
7: 知道了。
2: 喂，你看那些人是不是他们呢？
9: 我去问问。
1: 同志啊，请问你们是不是来广州演豫剧的呀？
10: 是啊。
1: 哪一个是常香玉啊？
7: 同志，我就是，找我有事吗？
1: 哎呦，我们等你很久了。喂，没错，他就是常香玉啊！大伙，快把他们的箱子都搬上板车。
11: 好嘞。
7: 同志，你们这是？
1: 这不是下雨了吗？我们帮你们把箱子运到戏院去，不收你们一分钱。
7: 不收钱可不行啊，同志。
2: 没有，你们是为了给志愿军捐飞机，我们出点力气算什么？大家小心一点啊！大家小心一点，别把箱子碰坏了啊！一二三，
7: 谢谢，太谢谢了，谢谢你们啊！
1: 你怎么了？
7: 没事，牙有点疼。
1: 哦，我一会儿给你找一个牙医过来。
7: 哎呀，同志，不用麻烦了啊，别麻烦了。
1: 不麻烦。哎，小心箱子啊！
12: 好。
13: 谋吉啊，谋吉啊，赶到排红队啊，千万别急，排好队啊，大家。
4: 哎，别急啊，排好队啊。
6: 湘玉，昨晚吃了药，牙疼好些了吗？
0: 好点了，放心吧。
6: 那就好。
14: 常社长，
0: 温医生，你怎么来了？
14: 我来复诊一下。
0: 来，坐好，我看看啊。来，张嘴。啊，好。
14: 哎呀，常社长，你的牙齿现在应该还很疼吧？今晚可以让其他人去唱吗？
0: 那不行啊，戏比天大，我不能休息。
14: 哎，真不容易，牙疼起来是要人命的。
0: 我最大的幸福就是为国家而演，为人民而唱，疼一点没啥大不了的。
14: 真了不起。常社长，你们在广州演出期间我都待在剧社好吗？
0: 为啥呀？
14: 给你们做好后勤医疗保障，你们远道而来难免会水土不服啊。
0: 温医生，太谢谢你了。
14: 客气。

0: 险，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人。我是一个从南洋回来的华侨，我身上就这块表还值得钱，我把它捐给你们吧。
1: 这位同志，表你还是留着吧，这个太珍贵了。
0: 不不不，最珍贵的不是这块表，是新中国。在旧社会，我们华侨在国外一点地位都没有，我们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华侨的腰杆子也挺直了，所以常社长，请您务必收下。
1: 好吧，宪章。
2: 哎，
1: 要不这块表咱们公开拍卖吧。
2: 好，同志们，这块表是华侨同志捐赠的，现在进行拍卖，拍卖所得全部用于购买飞机。这块表的底价是60万。
3: 100万，我要了。
4: 150万。
5: 200万。
2: 好好好，200万成交，200万成交。同志，这块表是你的了。
6: 你们的行为让我很感动啊，这块表我也捐了，你继续拍。
0: 好
6: 好
0: 好好
2: 我们继续拍，这次底价200万。
7: 我出350万。
8: 400万啦。
9: 450万。
10: 800万。
11: 一块并不昂贵的手表竟然出现了抢拍潮，不断有人出高价拍下这块手表，拍卖总价由最开始的60万直到上千万元。常香玉激动地感叹道，那不只是一块手表，那是一颗颗滚烫的爱国心。
12: 对，这个箱子你放到那儿去啊，小心一点儿。
1: 哎，是谁在哭啊？春生，春生，你咋了？
13: 社长，
14: 春生，出啥事儿了？
13: 就是朝鲜寄来的信，
1: 我看看。
15: 社长，咋了？到底咋了？这是？
14: 社长，
16: 社长，
17: 社长，您说话呀！
18: 你说话呀！
17: 咋了？
1: 小石头。

0: 哥，你的戏演得越来越好了，继续加油啊！
1: 我要用戏战斗，为小石头报仇。
0: 好样的！
2: 社长，
0: 老公，咋了？
2: 对不起啊，我刚才在台上脚底差点打滑，一时有点分神，下次保证不会了啊。
0: 问题不大，下次注意就行了啊。
3: 哎，
4: 同志们，好消息，好消息呀！
0: 县长，咋了？
4: 你们猜猜。
5: 啊？
4: 哎，副社长，你就别卖关子了，有啥好消息快说呀！
6: 就是啊，快说！
4: 哎，你们猜猜，我们已经筹集了多少善款了？
7: 多少啊？
4: 15亿挂零了！
0: 县长，真的？
4: 真的，我们捐飞机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哇，
8: 太好了，太好了，春生，春生，俺可以回家陪老婆了。
9: 祝贺你，王哥，
8: 是祝贺俺们。
9: 哎，社长去哪儿了？
10: 社长呢？
2: 小雨，想哭就哭吧。这一路走来，你太不容易了。
0: 县长，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我们可以回家看孩子吗？我再也不想和他们分开了。
2: 我也是啊。
0: 县长，我现在满脑子都是我们的飞机直插云霄和敌人战斗的场景。
2: 那一定是激动人心的时刻。
9: 我听说捐赠的飞机都有名字，叫什么什么号，那我们捐的这架飞机叫什么号啊？
4: 啊，那还用说吗？没有常社长就捐不成飞机，眼看这架飞机就叫长相遇号。
9: 哎，对对对，就是长相遇号。
11: 好，停了。
0: 不，同志们，这次巡演捐飞机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剧社所有演职员共同努力的结果，所以啊，不能叫长相遇号，
9: 那叫什么呀？
0: 就叫相遇剧社号，大家觉得怎么样啊？
12: 好！
0: 大家今天晚上好好休息，明天谢幕演出后，咱们就回西安。
13: 好！
14: 咱们好好准备准备，
15: 对，明天
2: 相遇，你赌赢了。
0: 你知道我赌的是什么？
2: 你赌的是民心，是千千万万个站起来的中国人的爱国心。
0: 是啊，我们之所以半年就完成了捐飞机的任务，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颗爱国爱民的心捧着，他们和我们一样都热爱这个新中国。我觉得很多人来戏院不是看戏，而是来保家卫国的。
2: 这就是你一定要捐飞机的真实目的吧？通过巡演激发全国人民支援抗美援朝的最大热情。
0: 县长，

0: 真是什么都瞒不住你。
1: 湘玉剧社在常湘玉的带领下，半年时间行程万里，辗转多个城市演出178场，筹集资金15.2亿元，顺利完成了给志愿军捐一架飞机的壮举。人民日报发表的长篇通讯《爱国艺人常湘玉》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议，同时也引爆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一年后，一个电话把常湘玉叫到了西北局首长办公室。
2: 湘玉同志啊，请喝茶。
0: 谢谢首长。首长，是不是有啥新任务啊？
2: 瞧你急的。湘玉同志啊，组织上想任命你为中国人民赴朝慰问文工团第5团副团长，赴朝鲜前线慰问我们最可爱的人，我想听听你的意见呀。
0: 首长，我坚决服从组织的决定，这一天我已经盼望很久了。
2: 湘玉同志啊，此次赴朝慰问很危险，随时都可能遭遇敌人的轰炸，你们可要有思想准备啊。
0: 我向组织保证，坚决完成任务。
2: 好，你先回去准备准备，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0: 是。
3: 陈生，陈生，
4: 王哥，
3: 你干啥去啊？
4: 剧社要赴朝鲜慰问志愿军了，很多人报名，我也去报名。
3: 哎，陈生，你去凑那个热闹干啥？俺可听说了，朝鲜战场上打得可惨了，说不定去了就回不来了。
4: 啊，王哥，那你不去啊？
3: 哎，不去了，不去了。俺已经参加了义演，捐了飞机，也算是报过国了。俺还想跟媳妇儿生一堆娃呢。俺劝你啊，最好也别去。哦，
4: 好吧，王哥，我没啥亲人了。这点钱你拿着，算是我给小侄的见面礼。
3: 你混蛋，你干嘛呀？你是不是也想死在朝鲜呀？俺不要你的钱，俺要你活着，活着懂吗？傻瓜，大傻瓜。
5: 哎呦，回来了。
6: 回来了。哎，好香啊，是烩面吗？
5: 哎，没错，就是你最爱吃的烩面。同时我还炒了一个小菜啊，正好出锅。哎，来来来，快趁热吃啊。
6: 香。
5: 哎，你先吃着，我去收拾一下行李。
6: 县长，你等一下
5: 啊，
6: 有件事我想跟你说一下。
5: 你说。
6: 县长，这次去朝鲜慰问志愿军战士的名单里没有你。
5: 没有我？为啥呀？为啥没有我呀？
6: 西北局首长还有重要的任务安排给你，想请你创作一部大戏，所以这次啊你就不去了。
5: 大戏？什么大戏有去朝鲜重要？你知道那是我最大的心愿。
6: 县长，我知道你有情绪，但我们得服从组织安排呀。
5: 不中，我想不通。
6: 县长。
5: 你吃吧，我到里屋待一会儿。
6: 哎，县长。
1: 陈县长生气了，他觉得常湘玉不懂他，两个人打起了冷战。但他不知道的是，常湘玉不想让他去朝鲜，是因为不想他有危险。这一年是抗美援朝战争的关键一年，战况十分激烈，谁都不能保证可以安全地回来。常湘玉是爱陈县长的，在这最危险的时刻，他不想陈县长跟着他去冒险，但陈县长依旧没有放弃。 刚才您听到的是四集广播连续剧《相遇剧社号》第三集。
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8: 老伙伴的
7: 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9: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现在播送广播剧四集广播连续剧《相遇剧社号》第四集。
3: 哎，小胡，社长批准我去朝鲜了。
10: 社长也批准我去了。
3: 是吧？
10: 我们可以去朝鲜了。哎，副社长，我们什么时候启程啊？
3: 什么时候？不知道。
10: 副社长今天怎么了？吃香药了？
3: 不知道。
6: 请进。
11: 常社长，我有事向你汇报。
6: 宪章，你这是干啥呀？有啥事儿我们回家说去。
11: 我说的是公事。这是我要求参加慰问团的申请书，请你批准。
6: 不行，理由我已经说过了。宪章同志，请服从组织决定。
11: 哎，这是组织决定还是你个人的决定？
6: 我
11: 已经问过西北局了，今年根本就没有什么大创作，我完全可以去朝鲜。
6: 宪章，我们的孩子慢慢长大了，我不想他们一直没有家人的陪伴，这对他们不公平。孩子需要父爱。
11: 那母爱呢？
6: 我们不一样，我是必须得去，你不是。
11: 我就是非去不可，你不让我去，这事儿啊还真就过不去了。
6: 你宪章，你以前很尊重我的决定的，为什么这次？
11: 这次我一定会坚持我的想法，除非你开除我。
6: 宪章，你别闹了好吗？我怕呀。
11: 香玉，我也怕呀。
6: 这次去朝鲜充满了危险，宪章，我真的好怕，万一出点什么事情，我怕失去你。
11: 正因为很危险，我才要陪在你的身边，我也怕失去你呀。
3: 香玉，
11: 你忘了我们的誓言吗？无论是绝望的寒冬，还是磨人的酷暑，无论是希望的春天，还是收获的秋季，
6: 无论是面对死亡，还是获得荣光，
11: 无论是疾病，还是健康，
6: 我们都永远在一起。宪章，
3: 相遇，
1: 两个深深相爱的人，在关键时刻都想着去保护对方，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在陈宪章的强烈要求下，常相遇终于同意他随团入朝。1953年3月，中国人民赴朝慰问文艺工作团第五团整装出发。
12: 等一下，等一下。
13: 哎呀，常社长，俺请求参加赴朝慰问团，这是俺的申请书，请您批准啊。
14: 哎，王哥， 你不是想留下来生娃吗？
13: 你这……哎呀，

0: 俺的战友们，俺的春生弟弟都要去朝鲜了，俺咋能不去呢？再说了，俺不去，俺媳妇儿也不让俺上床啊。
1: 好了，我同意了，上车。
0: 哎。

0: 等着，来呀、啊！
1: 我们飞机来了，是我们飞机来了。
0: 别跑，
2: 社长，你看天上那么多的飞机，有我们的相遇军事的号码，
3: 应该有的。 准备大台演出，
4: 把东西都拿好啊！
5: 我们来吧，
6: 快走！
7: 潘团长，欢迎欢迎！我姓胡，是这个师的政委。听说你们来的路上遭到敌机空袭，人员情况还好吧？
3: 好在有战士们保护，我们演出队并没有伤亡。
7: 那就好，那就好。
3: 胡政委，我们在哪里演出？
7: 你们远道而来，先休息一会儿吧。
3: 不用，先给战士们演出吧。
7: 好，戏台。都给你们搭好了，
3: 啊！太好了！
0: 大营灯，走前。
3: 胡政委，他们是要去哪儿啊？
7: 哦，三营接到增援任务，马上要上前线了。
8: 战友们，平安的回来，我们给大家唱戏。
9: 谢谢，我们一定回来听您唱戏。三营，出发！
10: 加油！真，好不？走！
11: 王干事，
10: 走！
11: 谁上？集合部队，开戏！
10: 是。
0: 集合！
3: 胡政委，这些战士怎么不到戏台正面看戏啊？
7: 哦，他们是负责保护你们的，万一敌机来了。我们绝不能让你们出现伤亡。
3: 胡政委，
7: 常团长，就听我的吧。
3: 谢谢，谢谢战士们。

0: 敌机来了，快保护演出队撤离，部队紧急疏散，收拾炮台，吸引敌机火力。
1: 不好，何团长，快走！
2: 小刘、小王、小李，你们没事吧？
3: 没事。
2: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呀？万一子弹打到你们……
1: 常团长，保护好你们是我们的任务，有我们在，敌人的子弹就打不到你们身上。
2: 同志们，你们……
1: 常团长，当年您在西安失州的时候就救过我一命，要不是你，我这条命早就没了。快进防空洞吧，敌机再回来就危险了。
2: 好，大伙都没事吧？
4: 没事，没事。
2: 快进防空洞。

0: 没有，我们的相遇巨蛇号击落了敌人王牌飞行员驾驶的飞机。太棒了！相遇巨蛇号太厉害了！
1: 是啊，
2: 哎呀，俺王老高是真自豪呀！
3: 是啊，这是我们相遇巨蛇所有人的自豪。
4: 是啊，
5: 张团长。
0: 团长，让你们受惊了，这狗日的美姬就像苍蝇一样，时不时就来骚扰我们一下。
5: 胡政委，你来的正好，我有一个请求。
0: 你说。
5: 以后敌机来袭的时候，让战士们先保护好自己，行吗？我常相遇的命是命，战士们的命也是命啊！
4: 常团长，保护你们是我们应该做的，你们毕竟是客人嘛。不。
6: 我们不是客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希望你可以答应我的请求。这个，哎呦，我忘了，还有个会。
7: 小刘到，必须要保护好慰问团的安全。
8: 是。
6: 哎，胡政委，
7: 姐，这是从石排长身上找到的枪缨，现在交还给您。
6: 小石头，小刘，你，
7: 姐。 小石头是我的排长。小刘，告诉姐，小石头是怎么牺牲的？
6: 三次战役的时候，我们6连奉命在三五六高地阻击敌人一个团，战斗打了2天2夜，最后一个连的人只剩下了9个。
9: 同志们，我们已经打出了敌人4次进攻，付出多大的牺牲，三五六高地绝对不能丢。是。还有活着的人吗？
10: 排长，我还活着。
9: 还有我。到。啊。石排长，敌人又冲上来了，
10: 把他们打下去。
9: 是。到，
10: 小刘，到，排长，
9: 这里只剩下4个人了，你赶快去找增援。
10: 不，我要和你们一起战斗。
9: 这是命令，快走！
10: 排长，快走！
9: 是。
10: 排长，没有子弹了。
9: 没有子弹，
10: 外面还有刺刀，还有枪托，还有牙齿。 排长，我们的红旗被敌人炸断了。红旗就是俺们新中国的象征，红旗绝对不能倒下。
9: 我去，
10: 师长，排长，我去。

0: 于排长没有倒下，侯七也没有倒下，后卫的侯七永远站在了三五六高地上。
1: 小石头，

0: 伤的。
1: 常团长，
0: 胡政委，
1: 三营回来了。
0: 好，那我们去给三营的同志们演出。
1: 不用了。
0: 为啥？
1: 三营只回来了一个人。
0: 啊，一个营的战士就回来一个？
1: 是，战斗太惨烈了。
0: 胡政委，我请求在合适的时间给这个战士演出，只要还有一个战士，那他就是三营。
1: 好。

0: 你要哭就哭出来吧。
1: 县长，我眼睁睁地看着一个营的战士从我眼前消失，他们还那么年轻啊。
0: 他们是祖国的英雄，他们的牺牲忠于泰山。
1: 对，他们都是最可爱的人。县长，以后的演出我们绝不能漏掉任何一个战士，哪怕只有一个人我们都要演。
2: 高强度的慰问演出让常香玉旧病复发，大家都劝常香玉好好休息，等身体恢复了再演出，但常香玉却说戏不能停，不能让战士们失望。每一场战斗都会有战士牺牲，他不想留下遗憾，在朝鲜的每一天都深深地震撼着他。
3: 同志们，工事都给我加固好了，指不定敌人什么时候又来进攻了。
4: 是。
5: 常段长，刚接到军部命令，敌人准备对368高地发动进攻，这里的演出取消吧。
6: 这美国佬还真阴魂不散呢，
7: 真想像小石头一样和他们真刀真枪的干。
3: 好了，别抱怨了，常团长，听政委的吧。
5: 对对，下次你们再来这个团演出。
3: 香玉，你咋了？
1: 县长，战士们这么辛苦劳累，就算我们不能在戏台上给他们唱戏，但我也想给他们清唱几句。
8: 刘大哥讲啊话，离太偏，谁说女子讲清闲，男子打仗到边关，女子纺织在家园。
9: 向艺术家学习，
10: 向艺术家学习，
11: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2: 一曲花木兰唱断，极大地鼓舞了志愿军的战士们，他们个个同仇敌忾，充满了战斗意志。

0: 动的泪水也模糊了双眼。175天，慰问演出近200场，第5慰问团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回国之际，常香玉带着大家来到了小石头牺牲的地方，众人献上了金达莱。
1: 姐，等战争胜利了，俺就回来和你们一起建设新中国。
2: 小石头，你是祖国的骄傲，姐给你唱上一段。

0: 同志们，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隆重的表彰大会，欢迎我们的英雄回国。现在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复朝慰问文工团第五团副团长常湘玉同志上台讲话。
1: 谢谢大家。从巡回演出捐飞机到去朝鲜慰问志愿军将士，我看到了一样东西，民心。原本预计要巡演一年才能捐成的飞机，我们仅用了半年就完成了。大家通过看戏来捐款捐物，表达他们的爱国之情。志愿军将士们前赴后继，舍生忘死在朝鲜战场浴血奋战，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身后的新中国。新中国就是民心，光荣属于伟大的新中国。
2: 常湘玉捐飞机的事迹鼓舞着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同时也是千千万万个群众的缩影。历史证明，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中国人从来不惧怕压迫，敢于与一切强权做斗争。一个崭新的中国正在拥抱世界，正在引领世界，正在创造人类

0: 五、四、三、两、幺，点火。
1: 我是一颗石头，亿万年来，我躺在大地上，仰望星空。天上的月亮那么亮，那么高，可我只是一颗不起眼的石头。我什么时候能够到月亮啊？天上地下相差万里，其他石头都笑话我，说我不切实际。

0: 实际。直到1997年的一天，我被一个人捡了起来。
1: 曹先生，你看我手里这颗石头。
2: 毛博士啊，这石头很普通嘛，这山上有很多。
1: 哎，我们光学仪器的最原始的原材料就是这种石头。
2: 嘿，看来我这次来南京请你没来错呀。你有信心把宁波光学仪器厂搞起来？
1: 有，再过3年进入21世纪，一切都是新的，我们正好大展拳脚。
2: 好，那我们的企业就叫永新，宁波永新光学，永远有最新的气象，永远有最新的技术，最新的生产力。
1: 曹先生，您这名字取得真好。但是我有一个疑惑啊，您身为香港毛纺大王，为什么要投这么多钱研发光学设备呢？
2: 60年前，我17岁，已经离开老家宁波，到了上海。春天的早晨还有点冷，我正准备上学，我妈妈一边为我缝裤子，一边故意逗我。我那时都上高中了，她还老是叫我的乳名。我越不让她叫啊，她叫得越开心。我不满，和她生气，嘿嘿，他反倒笑得前仰后合。一不小心呢、撞翻了炉子边的煤筐。哎呦，呼啦一下子呀，房子里都是煤灰呀，我就跟着一起笑，然后啊，头也不回地跑出门上学了。没想到啊，当天晚上妈妈就突发疾病，医院没有显微镜，很多问题查不出来。17岁我就没有妈妈了。
1: 所以您就一心发展国内的光学设备？
2: 也不止因为我的小家，也为了我们国家呀。我们这个国家呀，经历了太多苦难了，科技落后，国贫民弱。小毛，你看我们山脚下的南京一江门，这是南京城通往长江下关码头的重要通道。也是在我17岁那年，南京沦陷，无数城中的百姓拖家带口，想由此逃条活命啊！可是，惨遭日军的追杀。就这儿，城墙根底下，埋葬了5000多位同胞的尸骨啊！落后就要挨打呀！
1: 你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
2: 我妈妈常对我说，别只顾得低头走路，常抬头看看天，想想自己的志向在哪里，出路在哪里。月亮虽然看着远，可万一够着了呢？敢想敢干，才能实现梦想。个人命运如此，国家命运也是这样。我就想着呀，我们全世界的宁波帮动员起来，造福家乡，建设国家。
3: 5、4、3、2、1，点火。
0: 我是一颗石头，10000年来，我躺在大地上仰望星空。2021年，在心智生产力的加持下，我从一颗石头变成了中国第一台 太空显微实验仪，就是科学家的眼睛。我的梦想实现了，我还要飞向月球，为人类带回月壤。
4: 老总，您这次亲临发射现场，看着自己的产品飞向太空，我们注意到您还带着曹光标老先生的照片，这是为什么呀？
1: 我们宁波永兴光学啊，是曹老先生一手创建的。作为老一辈宁波帮人士，他的愿望就是造福家乡，建设国家。如今呢，我们的产品很成功，领先世界。可是很遗憾，他看不到了。一个月前，曹老先生过世了。我带着他的照片来到发射现场，是想让他看到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成功了。
0: 我是一颗石头，亿万年来我躺在大地上仰望星空。1997年我被人捡起，2021年我变成了科学家的眼睛，直到今天，在我真的冲上太空的那一刻，我才发现，原来我一直想要逃离的这片土地，才是我心中爱的最深沉的家乡。
4: 小石头，小石头，来来来，试试妈妈新给你缝的裤子。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过
1: 吉林人吉林市，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12点到13点来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那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您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来收听收看节目，一个呢是通过广播，您可以搜索 FM95.3 AM846 来收听，还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您只要发出指令953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了。另外呢还可以关注到我们吉林经济广播的视频号，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

好，那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一些嘉宾呢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他们的故事。那这些嘉宾有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也有呢是文化学者，包括一些企业家呀、创业者们，在节目当中呢都会跟大家来分享他们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故事，以及他们不同的人生感悟。

0: 沉浸触摸老记忆，深情记录匠人心。长春市南关区文化和旅游局联手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爱吉林》节目，探寻文化根脉守护人，跟我们一起触摸历史的温度，做传统文化的手艺人。
1: 那每一座城市呢，都有它独特的记忆，而这份记忆往往就镌刻在那些古老的记忆与器物之上。方寸之间承载着怎样的吉余光片语？那一枚枚看似寻常的花钱，又是如何讲述着我们关东大地的民俗故事与工匠精神呢？那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哈，他呢将带领我们走进一个以纸、以钱为币、以刀为笔的奇妙世界。那他呢是吉林省级非遗花钱铸刻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民俗钱币学会理事、吉林省工艺美术协会理事陈阳老师。那首先呢，我们请陈阳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各位听众大家好。
1: 今天呢，我们把陈阳老师请到我们直播间来，要跟大家来讲一讲他的这项非遗的技艺哈，这叫花钱铸刻技艺。那首先就想问问陈阳老师，什么叫花钱铸刻？
2: 首先呢，这个花钱在古代的时候，它是从宫廷用于皇上赏赐的或者是祝福一些事情做的这个花钱。
1: 嗯，
2: 然后花钱铸刻呢，就是用金银铜等材质把它融化，然后打成饼，在上面雕刻。
1: 可以理解为就是在不同的这个材质上来创作。
2: 对，
1: 然后可能在以前的时候，可能要根据这个皇上的意思啊，然后这个您刚才讲了一个，那是一个什么铸造局
2: 啊，造办处
1: 啊，造办处，
2: 对，
1: 然后他们会根据这个旨意哈，
2: 对，根据要求，
1: 来设计，然后做这么一个样本，然后再呈上去给看这个满不满意。
2: 对，
1: 行的话，完就继续来就是大批量生产了。
2: 是的，
1: 那您是怎么跟这项技艺结缘的呢？
2: 这本身是我曾祖父，是我的太爷。他当时在那个年轻的时候，去往天津的时候，在做首饰。做首饰的里面呢，就有银锁和银花钱这项，包括手镯、戒指等等。然后因为我小时候，我太爷那时候已经是80多，最后都活到90多岁的时候，有一些记忆我就从他那儿学到了。
1: 然后90多的时候还能创作吗？
2: 他活到94岁
1: 啊，
2: 这90那后期我就听他给我们讲这个花钱创作是怎么回事。刚开始还能看到他在做
1: 你这纯是家传的手艺哈。
2: 对，
1: 那你是跟那个曾祖父跟那爷爷学的？
2: 太爷爷。
1: 那你是直接得到太爷爷亲传了？
2: 对，然后后期的时候我爷爷又给我帮着指导。
1: 就是一直是咱们家族在传承，在做这个技艺。
2: 对
1: 啊，
2: 到我父亲的时候，当时就没有一些什么铜啊银啊，没有这些材质。就是用7成的雕刻板
1: 啊，雕刻板，
2: 在7成的雕刻板上雕刻片剂
1: 就是在木质的是。
2: 对，雕刻板就是咱们打家具用那个以前那种
1: 后边那背板。
2: 对，背板这是7成的，它能雕刻出浮雕。然后雕刻成咱东北玩的那个片剂圆形的，雕各种人物。对，现在家里还有
1: 呢。
2: 对，
1: 那这个这好有年代感哈。
2: 对，这当时都是自己雕完了之后，拿纸拿那个钢笔水印在上面，绞下来用。
1: 就自个儿的玩具自己做。
2: 对。
1: 你小的时候玩过没？
2: 我玩过。
1: 你也玩过。你这不是80后吗？也玩过。
2: 对对对，也小时候就是弹溜溜和打啪叽。
1: 人家那啪叽都是买的，你自己做的。
2: 我小时候是买的了。
1: 也买呀。
2: 对。
1: 我以为你自己做，你做厚点的，比他们都厉害。那这是说到陈阳老师是怎么样的跟这一项技艺是结缘的，就是我就是记忆里带这个基因密码的哈。
2: 对，
1: 就是家族传承下来的，这个基因里就带，对这个也感兴趣。
2: 对，非常感兴趣。
1: 你没觉得就是你要在那创作去刻呀，没意思枯燥吗？
2: 那更正相反，它是一件非常令你兴奋和高兴的事情。把一面铜板或者一块银板，经过设计，把上面做出自己想要的文字或者图案， 当成品呈现出的一刹那，你感觉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1: 嗯，我想问问陈阳老师哈，像你刚刚所说的，虽然在这个创作这个过程当中你很享受哈，
2: 对，
1: 但是你创作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图案呢，你这个来源是什么呀？就是创作灵感是啥？你是不是要翻阅好多这个古籍呀，去学习这个花样纹样啊？
2: 是的，首先，在前期的时候，这些书籍相对匮乏，没有网络，但是到做到中后期现在的时候，就有一个是网络现在比较发达，再就是从以前的，从现在有一些老师出的那些花钱图谱，从那里面摄取灵感，然后根据当时的图案和文字，再加入自己所想的想法的素材，完了把它们兼容，再做出现在的花钱。
1: 那像您在做节目之前跟我讲还喜欢做这个收藏哈，包括还这个民俗钱币学会的理事，你对这个收藏感兴趣和对这个钱币感兴趣，是不是也源于这个花钱珠和这项技艺？
2: 是的，因为他们都是相联系的。就是当你会雕刻的时候，你会也会找一些老的行用钱或者花钱去观摩，
1: 就这个
2: 去欣赏，对，你要看你要刻到什么程度，你的

0: 厚度、浮雕感，
1: 嗯，
0: 还有每个字啊，它的美感，
1: 嗯，
0: 你刚开始刻的时候会跟它有很大的出处，
1: 嗯，
0: 但是经过你不断的观摩学习之后，
1: 嗯，
0: 一点点的，加入你自己的，就是还有自己的
1: 理解，
0: 对，理解想法，
1: 嗯，
0: 然后刻出来就更有味道。
1: 嗯，那最开始你要在创作的时候就是模仿吗？
0: 对，刚开始就是模仿的惟妙惟肖，怎么像怎么做。
1: 嗯，
0: 对，要能达到99%以上就算是可以了。
1: 那99%以上，那就非常像了。
0: 对，就是做到那种程度，
1: 哦，嗯，
0: 因为给顾客的定的那个咱们的承诺都是99.9%的像是度。
1: 那陈老师，那您在这个学习这项技艺的时候一定会经历了好多事情是吧？
0: 是的。
1: 嗯，你给我们讲讲，就是对你在这个学习这项技艺这条路上对你影响比较大的事儿，比较让你刻骨铭心的故事给我们讲一讲。
0: 就比如说在创新这一块，
1: 嗯，
0: 以前的花钱都是以单一的材质，比如说做铜的就是铜的，
1: 嗯，
0: 银的就是银的，
1: 嗯，
0: 然后现在那都是咱们这个时代了，我就想把金银铜相结合，
1: 嗯，
0: 把它们做在一起，
1: 嗯，
0: 让黄中带着白，白中还带着金，
1: 嗯，
0: 这个颜色，然后在做的过程中，由于需要镶嵌，
1: 嗯，
0: 需要过火，
1: 嗯，
0: 在这个过程中的话，铜漂了，
1: 漂了是什么意思？变形了。
0: 就是，在加热的过程中，再把银和金往铜上加热的过程中，
1: 嗯，
0: 那铜就变形了，
1: 嗯，
0: 然后再进行捶打的时候，因为铜的延展性低，不如金和银，它就会裂，
1: 嗯，就是铜的韧性没有金银好，
0: 对，
1: 哦，
0: 然后就失败。
1: 啊，
0: 然后再不断的尝试，然后最终让他们镶嵌在一起。
1: 失败了咋办呢？
0: 失败整个就是铅头做的铜饼，包括打磨后的银片，还有雕刻好的金字儿，
1: 嗯，
0: 都全部作废，因为坐在上面已经拧了，
1: 啊，
0: 扭曲了。
1: 那要把它重新融了，然后再做。
0: 对，铜饼就是不太好融了，
1: 哦，
0: 银子和金子再重新融化，但是损耗已经产生
1: 啊，就是那个无论是铜啊还是金银，它都会有损耗。金银能重新融一下，重新做，但是铜就废了，就用不了了。
0: 对，铜不行。
1: 那像你家里啥最多？
0: 存了一些银的
1: 啊，银子多。我以为这个陈岩老师会说我家里呀，啊，作品最多。我刚刚那个陈岩老师给我看到他的一些作品哈，还有你还会在一些平台上做直播是不是？
0: 是的，在某手平台
1: 做一些直播，然后就直接也会带货哈，就在做，包括你这个
0: 做的同时，就是在直播同时讲解
1: 啊，讲解
0: 主要就是讲解
1: 啊，
0: 讲解这些每一款花钱的文化。
1: 每一款花钱的文化。
0: 对，
1: 那就是你做的每一个作品吗？还是每一个系列呀？
0: 每一个作品基本上没有什么重样的
1: 啊，没有重样的啊，
0: 很多种类。
1: 嗯，那比如说今天陈岩老师也带到我们直播间两个他的作品啊，
0: 嗯，
1: 那个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两个作品，他这个都代表的是什么寓意啊？他的文化又是哪些呢？
0: 比如说这枚就是银的，
1: 嗯，
0: 这枚是做的纯度是做3.9，
1: 嗯，
0: 直径这枚能有4.5公分，
1: 就是千足银是吧？
0: 对，
1: 嗯，
0: 然后上面是为无之足，
1: 嗯，
0: 中间都是利用中间的口，
1: 嗯，口是这个字的一部分哈。这个可以，那个陈老师，你可以那个跟我们前面这个摄像头哈，给大伙看看。这个我们那个请导播老师把这个镜头推得近一些哈，看一看这个陈老师手里拿着这个他这个作品，这个材质呢就是千足银的哈，
0: 对，
1: 千足银，然后上面有好多这个细小的，可能这样上推进可以看得清，能看得清哈。
0: 上面是打的珍珠粒儿，
1: 珍珠粒儿啊。
0: 叫珍珠地，
1: 珍珠地儿，那个解释解释什么叫珍珠地？
0: 它就是像珍珠一样的圆润
1: 啊，
0: 也叫鱼子纹
1: 啊，颗粒状的哈，
0: 对，颗粒状的，
1: 啊，
0: 嗯，它就打上去更加美观，
1: 有质感。
0: 对，这款钱也叫借口钱，因为都要需要借助中间这个方穿的口
1: 啊，
0: 才能组成四周这四个字
1: 啊，
0: 对，
1: 这个字叫啥哦？
0: 为无知足，
1: 为无
0: 知足
1: 啊，
0: 知足常乐也是
1: 啊。 所以说，如果你要不认不这么介绍一下，还想这几个字好像哪个都不完整。
0: 对，这是古人的智慧。
1: 嗯，
0: 通过老钱儿。
1: 嗯，
0: 这边是为善成河。
1: 为善成河啊、
0: 嗯哦！我找的我师傅也是那个书法家。
1: 嗯，
0: 他给写的字儿。
1: 嗯，
0: 然后给做在上面了。
1: 嗯，那像您在讲这个作品，它体现的这个文化内涵是啥呢？
0: 就是咱们传统的这个。

0: 也表明了一种生活的态度。
1: 对，
0: 哦，
1: 嗯，
0: 所以这如果这个在直播间卖的话，你会卖多少钱？
1: 现在这种的话，
0: 嗯，
1: 客价应该在35左右。
0: 哦，
1: 嗯，这一枚应该在50克左右。
0: 50克左右，
1: 嗯，
0: 就是按这当下的这个金价呀，还是这个银的价格，
1: 对，一般
0: 销售啊，
1: 金银都是按当
0: 克，
1: 对，按现在的大盘价再加上工费。
0: 嗯，那也就是，
1: 嗯，
0: 就跟我们在这个金店买首饰是一样的哈，
1: 嗯，
0: 这个有这个工艺设计费，然后还有这每天这个一天一个价的这个费用，然后加上它这个克数。就是这个，就是一个这个作品的价格，
1: 是的
0: 啊，
1: 嗯，
0: 所以有收藏价值哈。好，那这个呢是陈岩老师刚刚给大家介绍这个他的这么一个作品，这个是银的。那还有就是你做现在做这个作品，你主要选取这个材质还有什么？
1: 在就是销售的过程中，
0: 嗯，
1: 主要销售的是以金和银为主。
0: 嗯，
1: 但是我现在就。因为有发扬传承创新这几样精神，
0: 嗯，
1: 现在做创新的就是把咱们以前的这个老挂花那些铜的青铜的，
0: 嗯，
1: 把它现在进行雕琢之后发现它会更美
0: 啊。青铜，
1: 对，青铜就是老柜上的那个铜拉手
0: 啊，就它还没那么提纯，技术没那么高，是不是？
1: 对，没有现在这个纯度这么高，但是它的那种铜的那种包浆，
0: 嗯，
1: 经过百十年了以上，那种包浆在附在上面，
0: 嗯，
1: 在雕刻的过程中不损害包浆的情况下，把它做成个花钱儿，它的味道会更漂亮。
0: 那怎么能做到呢？他，你就比如说你说那个柜上那个把手，他那个把手的形状，你怎么才能把它做成花钱的形制呢？
1: 就是那花钱本身它是个圆片或者是一个鱼形，
0: 嗯，
1: 然后还有的是个花瓶形的，
0: 哦，
1: 我就借助它原有这个形状，
0: 哦，
1: 然后做成比如说花瓶形的，
0: 哦，
1: 它的尺寸有长度有7公分，
0: 嗯，
1: 宽度有4公分，
0: 嗯，
1: 中间做成平安如意，
0: 哦，
1: 也是中间给它雕个花穿，
0: 嗯，
1: 它本身是个花瓶，
0: 嗯，
1: 它还是一个老的物件，
0: 哦，
1: 包浆已经有了，把这个花钱这个图案再给它体现在上面，
0: 嗯，
1: 会非常惊艳。
0: 我觉得这不光是这个作品看起来惊艳，你像你说这个百年上这是老物件，
1: 对，
0: 本身这个物件就很惊艳。
1: 本身它如果没有经过雕琢的话，
0: 嗯，
1: 它就是一个民俗物件，
0: 嗯，
1: 啊，这个是花瓶一样，
0: 嗯，
1: 我最近我还找到了有很多树叶型的，
0: 嗯，
1: 就是圣德大叶，
0: 嗯，
1: 或者是带有叶子的，每一种这种铜挂花上面我都给它附有线，就是相应的跟它对应文字的这个
0: 啊，
1: 哦，嗯，
0: 你都在哪儿找的这些个老物件啊？
1: 因为本身自己喜欢收藏，
0: 嗯，
1: 所以说在我们这个圈子也都可以找到一些相应的一个东西。
0: 是不是在这圈里大伙儿有些类似的东西都先跟你联系说，哎，陈老师，我这有好东西你来看看。
1: 对，是这样的，
0: 嗯，大家都知道你喜欢这些，而且可能这些老物件在你手里会焕发出一种新的生命力，是不是都愿意让你把它重新雕琢一下？
1: 对，就是刚开始我会跟大伙儿说我需要什么样是什么样的东西，但当时的时候还没给他们拿出成品看，
0: 嗯，
1: 包括我现在做的一些就是创新类的东西，做出了现在做出了几十件，
0: 嗯，
1: 但是都没有亮出来
0: 啊，哦，就还没向大家没展示呢，
1: 嗯，对，还在不断的寻找我想要的这些东西，
0: 哦，嗯，就那通过您刚才的这个介绍，就目前你收到的这些老物件，你做这个作品还不是你特别满意的，
1: 嗯，我特别满意的现在是没做完的，因为这个工期我感觉要长一些，
0: 嗯，
1: 它是一种磬，对，
0: 哦，
1: 对，磬是一种
0: 乐器，
1: 一种乐器，但是它还是跟某种，
0: 哦，
1: 有联系的，
0: 嗯，
1: 这种磬，
0: 嗯，
1: 尺寸小的有直径10几公分长，
0: 嗯，
1: 尺寸大的我买回来有直径将近半米的，
0: 哦，
1: 厚度3-4公分那么厚的，
0: 哦，
1: 我把这个它本身它是一种那个乐器，打击会有回音，
0: 嗯，
1: 会洪亮，
0: 嗯，
1: 我准备把它做成一套，
0: 嗯。
1: 然后比如说每一个字上每一个磬上都有福源善磬了，
0: 嗯，
1: 比如说吉庆有余都带有一个磬字，
0: 嗯，很吉祥的哈。
1: 当它的音符够了以后，
0: 嗯，
1: 它会演奏
0: 啊，
1: 对，这就是我所设计的这一款，但是它得需要很多个磬，
0: 嗯，
1: 然后都把它雕完了之后拿一个小铜的

0: 比如说敲击的，对，铜锤进行给他演奏
1: 啊，打击乐啊，
0: 对，打击乐，
1: 这个有点像那个编钟哈，
0: 类似，但是他每一个磬它都是一枚花钱
1: 啊，每磬都是一个花钱，
0: 对，就是把花钱这个属性又赋予了一个音乐在上面，
1: 就是，那你这至少得有七个呀。
0: 对对，
1: 他这个音阶才能够啊，是吧？
0: 对对对，
1: 才能把他这个才能用作演奏哈。
0: 对，
1: 那这个一套这个作品要做完的话，那得历时多久啊？
0: 争取吧，就是在闲暇的时候，因为平时有顾客的订单，然后最近又弄了新店，对。
1: 这个纯是自己的情怀喜欢哈。
0: 对，这刚做完两枚。
1: 刚做完两枚，那你这个原材料的收集已经收集完了吗？
0: 原材料已经收集了14枚。
1: 够用吗？
0: 不够用。
1: 不够用。
0: 还得进行。
1: 那像这个你在创作这个原材料，比如说你收集这它可能就这个磬啊，这一套这个乐器，它收集这个原材料可能就要费时费力了。
0: 是的。因为这你在买的时候你不知道它是什么声音，等着邮寄到了你才能知道，然后把这些挨个拿出来逐一敲击，然后听它的每个声音的度。
1: 我觉得这个工程有点太大了，你要制作的可能就需要一个挺长的工期哈，然后你要把它制作成乐器，可能对这个音律的要求的就更精良一些，包括音准啊、薄厚啊，这都需要你在做的过程当中就得考量进去了。
0: 但是薄厚或者大小这个就是不是咱们说的算的，就是哪有现成的那个东西，不去破坏它的这个尺寸和厚度，只是在上面雕刻，还不能雕漏。雕漏声音就变了。
1: 那你要是雕刻一些这个花样的时候，它不是也会对这个音质多少会有一些影响吗？
0: 那影响不大。
1: 影响不大啊。但是也挺考验人的。
0: 是，就是，但是在雕刻的过程中就是一种享受。在雕刻当一天雕刻8个小时的时候，你只感觉到过去了3个小时。
1: 就是你完全
0: 过得特别快，
1: 你完全在这期间是享受。
0: 对，
1: 这样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哈，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跟陈阳老师聊一聊他的这项技艺，以及他的一些创新，还有他未来的一些规划。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一、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二、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三、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四、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五、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3: 3年前，原本身体一直很好的老妈突患脑癌离开了，我和姐姐一下子变得特别在意老爸的一切。
4: 爸，最近身体怎么样？血糖不高吧？我11回就看你。
5: 爸，早上降压药您按时吃没？千万别忘了啊！我一会儿啊再给您量量血压。
4: 爸，咱家那边天气也挺好吧？你别老坐在那看电视，多活动活动。
5: 爸，中午我要开庭，早上买的包子和饼一直在锅里腾着呢，您中午自己吃啊。
3: 但我俩心中其实一直有个深深的愿望。
5: 爹，昨天晚上我又梦着咱妈了。
4: 哎，3年了，我其实还不愿相信妈不在了。
5: 她要是
4: 还
5: 没
4: 走，
5: 该
4: 多
5: 好。
6: 子欲养而亲不待，爱老尽孝，须尽早。

0: 广播融媒时代，我们需要怎样的推荐？
1: 我是佳姐，爱吉林的直播间里只做有标准的甄选，
0: 名优特产，溯源产地，非遗文创，对话匠人，艺术品藏，传递文脉，
1: 线上线下同步，主题活动让吉林风物从电波里走出来，走进你的生活，
0: 经得起追问，才配得上推荐。
1: 每天中午12点，调频95.3，佳姐甄选，把吉林心意交到你手里。
0: 佳姐甄选，听见吉林，看见诚意。
2: 我是一本书，可以有自然万物刮风下雨，可以有成林鸟叫，还可以有大海波涛。我想去

0: 想读书的人感受我的力量。
1: 让每本书漂流起来，让有着不同故事的书分享快乐，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我是一本书，有阅读就有幸福。

0: 长白山的风拂过指尖的纹路，松花江的波载着传说流淌，满族嬷嬷人在纸上传承烟火，朝鲜族农乐舞跳出岁月欢腾，彭氏微刻于时间藏下乾坤，老记忆在新时光里鲜活，匠人心随黑土地脉动，吉林的非遗是文明的密码，更是深埋在心底的热爱。在传承中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深情，爱吉林，白山松水间诉说吉林的故事。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吉林省级非遗花钱铸刻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民俗钱币学会理事、吉林省工艺美术协会理事陈阳。那陈老师呢，刚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个花钱铸刻技艺哈，它的应用的一些作品上场景里。那如果大家呢对我们今天的这节目的主题呢感兴趣哈，您可以随时跟我们一起来互动。那您此时呢可以拿出手机，点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击添加朋友，点击公众号，输入吉林经济广播这几个汉字，吉林经济广播这几个汉字。那您关注之后呢，可以在平台上打字留言，也可以点击在线收听和往期节目的回放回听。同时呢，通过视频端哈，您在这个微信公众号上的视频号视频端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那么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陈阳老师，他呢也带了他的两个作品来到我们直播间跟大家做展示。那在方寸之间呢，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雕刻的时光，像刚刚陈老师在讲，他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呢是一种非常享受的感觉哈。
2: 嗯，是的。
1: 但是这个时间呢在陈阳老师手里是不够用的是不是？
2: 非常不够用，
1: 非常不够用，经常是这怎么这一天还没干啥呢，这一天时间过去了哈。像老师您这个带来的这个两个作品，刚刚呢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个千足银的这么一个作品，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铜制的。我觉得这个铜制里边这刻的是一条龙是吧？
2: 是的。
1: 那这个制作起来是不是要比这个刻这个字的这个要麻烦一些呢？
2: 要麻烦很多
1: 啊，很多啊。
2: 嗯，它的工期也会是它的好几倍。
1: 嗯
2: 嗯，
1: 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这个作品您在做的时候，它这一个这个流程啊、过程，包括难点又是啥呢？
2: 就按这枚铜来说，它是新铜的，还不是老铜的。
1: 嗯，
2: 如果是老铜的话，它的铜质不稳定。
1: 嗯，
2: 雕刻的时候，会裂，会掉，就是往下掉那个有用的地方。
1: 啊，有用的地方。
2: 对，就会刻掉了。然后这是一枚新铜。
1: 嗯，
2: 然后在他创作过程中，首先要打底稿。
1: 嗯，
2: 然后一步一步的进行逐层次的，就像画画似的。
1: 哦，
2: 需要打稿，然后需要，完成整体，需要上色。
1: 嗯，这个铜也需要上色吗？
2: 这铜我就不用了，我说那个画画那个嘛。
1: 啊，画画那个。
2: 这就跟那个大同小异，
1: 哦，
2: 都是一步一步进行的。
1: 嗯，
2: 那首先你得画出个大致的轮廓，然后把方孔找好位置。
1: 嗯，
2: 然后进行，比如说进行刚开始先那个把那个龙鳞呢，和鳍呀，和各种那个尾部云彩，先给它雕完，最后再雕头部精细的地方，然后画龙点睛，等一系列的。
1: 所以越是复杂的这个花样，它就是越是不好刻，雕刻是不是？
2: 对，雕刻的时候不好刻，但是做出成品的时候是非常漂亮的。
1: 就做出成品就特有成就感哈。我看到这个陈阳老师呢给我看了一个他制作的一个小视频哈。
2: 嗯，
1: 是最开始有一个纹样要是这个底稿要刻到这个铜片上。
2: 对。
1: 是吧，在一个铜上。然后是把那个多余的部分，就是你那个花样以外的其他的部分要把它刻掉。
2: 对。
1: 啊，这叫阳刻是吧？
2: 是的。
1: 啊，那这个大的范围给它刻掉之后，像精雕细琢的部分那就得费点功夫了。
2: 对，有的

0: 地方的需要占客。
1: 嗯，什么客？
0: 占客。
1: 什么叫占客呀？
0: 占客就比如说很简单的一个方法，
1: 嗯，
0: 就是有一个一根钢钉，
1: 嗯，
0: 把它的那个尖儿，就是肩部磨得更尖，
1: 嗯，
0: 然后拿锤子，在那个花钱上面敲出一定数量的图案。
1: 哦，嗯，就相当于用一个尖儿，
0: 对，
1: 来做那个做这个作品。
0: 对
1: 啊，
0: 哦，然后还可以在某一些地方把那个尖儿给它磨得稍微平一些，
1: 嗯，
0: 打出其他的图案。
1: 啊，哦，那老师你这个做作品的工具有多少种？
0: 嗯，过百种。
1: 啊，过百种。
0: 对，
1: 就根据大小啊，这个局部啥的不一样，
0: 雕刻刀，雕刻刀有几十种
1: 啊，
0: 哦，有个二三十种。
1: 嗯，
0: 然后剩下的就是篆刻需要的这种各种图案的这个钉
1: 啊，哦，嗯，是不是这些工具都是你自己做的？
0: 对，都是自己做。每做一枚钱儿，
1: 嗯，
0: 好比你刚开始做一枚钱儿，你就会做它相应需要的这些
1: 工具。
0: 工具
1: 啊，
0: 哦嗯。但是你在做几枚钱儿之后，在做下一枚钱儿的时候，前面有一些很多的工具都能拿过来用，
1: 就能用上了。
0: 对，
1: 所以你好多工具都是在做不同的作品的过程当中是衍生出来的。
0: 对，是积累下来的。
1: 啊，哦嗯，带来的这两个作品，其实我觉得就已经非常的有难度了。
0: 嗯，
1: 这那您在这么多年传承创作的这个路上，您觉得这个花钱铸刻这个技艺它的难点是啥呢？
0: 在最开始做它的时候，
1: 嗯，
0: 是临摹。
1: 临摹
0: 啊，对，拿着一枚古代的花钱，
1: 嗯，
0: 然后拿着一个铜饼，
1: 嗯，
0: 刚开始会拿铅笔、碳素笔等一系列画出图案，
1: 嗯，
0: 但是不论你怎么去画，包括描出文字，
1: 嗯，
0: 都不像，
1: 不像，
0: 对，
1: 哦，
0: 你达不到那种要求，
1: 嗯，
0: 就是这就是最难的一点，就是把你想做这个作品的图案或者文字，以99%以上的相似度呈现出来，
1: 嗯。
0: 这个是最难的。
1: 那达不到的时候闹心不？
0: 达不到那就是刻坏了，刻坏了就是重新融化，
1: 嗯，
0: 重新再做。
1: 就那时候你不会有烦躁不焦躁吗？
0: 那时候开着音乐
1: 啊，
0: 我最开始做的时候半夜刻到两三点
1: 啊，
0: 在刻的雕刻台是我的保险柜，
1: 嗯，
0: 在那上面那是非常急躁的
1: 啊，
0: 给保险柜上面打的都是坑。
1: 我，
0: 就是那样的。
1: 那保险柜都破坏了哈，
0: 上面打的都是坑。
1: 嗯，
0: 连上锤子，再上雕刻刀。
1: 嗯嗯，就弄心。
0: 对，
1: 咋都整不好呢。
0: 对，
1: 嗯，那是你用了多长时间就突破了这个瓶颈？
0: 因为在我曾祖父太爷教我雕刻那个时候，
1: 嗯，
0: 都是做薄的。
1: 薄的，嗯，
0: 对，都是在0.5或者是很薄的1毫米、0.5毫米左右的那种超薄的银片上进行雕，那种是非常以线条的形式雕出来的，
1: 嗯，
0: 就是相对简单。现在做的这些，就从15、16年前的时候开始做的，我都做的是厚的，比如说2毫米、3毫米，
1: 嗯，
0: 厚的乃是几公分的，
1: 嗯，
0: 这种就涉及到打里面的浮雕，把里面的多余的，它的浮雕感就达到了2-3毫米厚，
1: 哦，
0: 然后呢，就把那个里面的肉都给它清出来，
1: 嗯，
0: 就是这一点就挺难的，
1: 挺难的哈。
0: 对，
1: 这像你刚才所说的薄的，尤其是这个银质，它比较软，
0: 对，
1: 做线条就可能划两道它就出来了，是不是？
0: 是
1: 那感觉就有了。但是要做成就像这种有浮雕感觉的，还有这个做成厚的，那它对你的这个力道啊，还有设计这个要求就更高了，是不是？
0: 是的。
1: 啊，嗯，你一直看手，你那个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受过伤没？
0: 在前两个月做一枚作品的时候，因为他那作品是带形的，
1: 嗯，
0: 他也是上面有花钱的图案，但做的是一枚金印
1: 啊，金印，
0: 给小孩做的一枚金印。
1: 哦，
0: 在雕刻那印的过程中，那因为它是圆的，
1: 嗯，
0: 是仿汉印，
1: 嗯，
0: 它会转，
1: 嗯，
0: 在中指、食指和大拇指那个就是左手这个这三个指头上，
1: 嗯，
0: 穿上去七刀，
1: 我天哪！
0: 就这个是我刻的最受伤最重
1: 最多的啊，
0: 嗯！
1: 就也平时可能也有个小伤小碰的哈。
0: 嗯，基本上很少，
1: 基本没有。
0: 刚开始做的时候会有那个穿手指
1: 啊，
0: 后期做的熟练了就不会，只要精神专注就不会受伤
1: 啊，嗯。嗯，但这个就是意外哈，
0: 这个它只咕噜。
1: 啊、
0: 哦，
1: 不好固定，
0: 对
1: 啊、哦，这就也容易受伤，
0: 对，因为它是个立体的，
1: 嗯。

0: 不是平面的。
1: 嗯，那老师像您在从开始学，您是小的时候就是耳濡目染的，在家庭的熏陶下，就对这个花前祝贺呀，或者这项技艺，你就有感觉有印象是吧？就开始接触了，就喜欢了
0: 这一类的，就是古钱币啊，这些徽章啊，就对他们有特殊的感情，所以说，再把这个雕刻的画钱一拿过来，跟他们有同工之处，一拿好像就是一体的，都是喜欢的东西，
1: 就是这个比较通哈，
0: 对，
1: 一通百通。那您从小的时候接触，一直到现在，你是把这项技艺作为自己的事业来做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传承啊，就传承这条路上，就传承这项技艺这个过程当中，最大的这个难点、困难又是啥呢？
0: 可能是这个东西制作它有它自己的这个就是难点，所以说在我传授学员，包括徒弟，包括进校园的过程中，刚开始大伙都是非常对它非常感兴趣、非常喜欢的，但是在雕刻上之后就发现它也不是这么简单，所以说在能做出这个成品花钱儿。说我教的人的教的徒弟的过程中，也是，相对很少的。
1: 很少，包括你收的弟子也好，进校园去让教这些学生们也好，就是总感觉人不太够，是不是？
0: 对，所以说这次经过我们去合肥培训回来之后，在新开的店里增加一项，就是召集一些残疾人过来，我免费教学，让他们会这项手艺。我感觉他们会更专注。
1: 就是学这项手艺的人不多，但是在我们在想办法，怎么样能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这项技艺，然后学好这门手艺，然后能够帮助他这个就业也好啊，创业也好，然后能让通过这项手艺能自己养家糊口。
0: 对，是很能增加收益的。
1: 增加收
0: 就
1: 益。
0: 比如说，他只要会雕刻了之后，我会直接把他作品进行收购，让他增加收益，然后我会鼓励他也开直播等一系列的做这些的事情，他自己会接单，自己会进行销售。
1: 就销售啊，这个变现呢、啊，是
0: 对，
1: 交代，就是要把这个能力交给他们哈。那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这个陈老师，像您刚才所说，如果说那个教这个学员呢、啊，还是带的弟子啊，他们这个作品，他得是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要求，你才能回收？是不是他得有一个标准呢？好坏的标准呢？
0: 接下来因为都是一些残疾人士嘛，咱们对他们就是像我的想法，对他放宽了门槛儿。刚开始只要你能大致雕出什么模样，然后我给你指导，指导之后你达到我说你就是70%或者是更低的那种接近，我也会把它收回来。先把你的兴趣，把你的让你更加有
1: 动力，
0: 动力，然后去做这个事情，下一辈会做得更好。
1: 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回首，就能够达到你这个初级的标准或者这个要求的，把它收回来。你可能在上面这个加工、修改修改，它也是一个好的作品。所以这个我接下来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在这个残疾人的这个群体，教他们这项技艺，开这样的课，培训的课程，是不是？
0: 是的。
1: 那您现在就带有多少徒弟了？
0: 100多人，
1: 那这个100多人也能够独立完成创作了，是吗？
0: 能独立完成的有十几人，
1: 那也是不多，
0: 对，
1: 那就是这项技艺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小众的。
0: 是的，
1: 那现在像您的这些客户啊，都是什么样的人会找您来做这个定制呢？
0: 比如说爷爷给孙子做一枚，做成祝福或者寄语，然后朋友之间互相馈赠，
1: 作为礼物礼品哈，
0: 对，比如说家有喜事呢，再就是升学，状元及第，做的名字，很多很多的，
1: 就是它应用的场合会越来越多哈，
0: 对，乔迁，每一种就是喜庆的事情，它都有它所那个连接的 花钱的寓意的。
1: 嗯，那陈老师，您在做节目之前在跟我讲说，你现在还做了好多这个收藏，都是跟

0: 这个很多物件来源于磐石当地。
1: 是的，
0: 啊，你为什么会选择就会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呢？
1: 就是情怀，
0: 情怀。
1: 对，因为就是土生土长的地方嘛，
0: 就
1: 然
0: 对
1: 后，
0: 家乡的这种情感、这种热爱哈，
1: 对，
0: 啊，那您收藏的这些老物件都有哪些？那个门类，
1: 比如说老照片，字画，徽章，还有书籍等等，
0: 那这些收藏品都会在你的这个花钱祝贺的这个作品上会有体现，或者说会给你带来一些的灵感。
1: 你比如说徽章上面的文字，它是各种字体，各种书法，它对你接下来这一刻，如果在你不会绘画和书法的前提下，在还没有对古钱的这个没玩过古钱，你做这个相对来说就没有，相反的这个人们都玩过他的会书法和美术的快，要学习的要快，
0: 所以这个技艺没有这个书法呀、绘画这样的基础也是可以学的
1: 可以学的，
0: 啊。如果是有这样的基础，可能上手更快
1: 理解的更快，
0: 啊。那您是学过这方面的吗？就比如说美术啊、书法，您都学过
1: 我书法我是参加的咱们吉林市的展出，就是毛笔字。
0: 就是您学过
1: 对，因为
0: 啊。
1: 我师傅是咱们傅老师，我们当地的小楷先生，傅心礼老师。
0: 就是您是拜了师学的书法啊，
1: 对，
0: 那绘画这方面
1: 绘
0: 呢？
1: 画在以前的时候，我就是有绘画功底。
0: 有功底。
1: 对。
0: 那您现在做图的时候，比如说刚才您说这在做这个龙这枚这个这叫钱币吗？
1: 花钱儿，
0: 花钱哈。您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你这个设计图稿是通过这个电脑制作的，是不是？
1: 对，现在因为有电脑这么发达了，就是把自己想要的图案，尺寸，把它的比例掌握好，把它
0: 设计
1: 孔
0: 好。
1: 的大小都设计好，
0: 也会借助一些这个电脑啊，
1: 对，
0: 这些比较高科技。
1: 刚开始制作的时候也会出现很多错误。比如说它的中间的孔位，它左右只差1毫米，它就会翻倍的差你的误差。那当时如果已经在做的话，你那东西就作废了。
0: 就作废了，
1: 对，
0: 就可惜了了。那陈老师，像您对这个花钱的祝贺技艺呢，一直是研究了这么多年哈，然后也在这条学习的路上，一直是这个国内外呀，这个省内省外的，一直在相互交流去学习。那您想象当中的，或者是您的未来的规划当中，这个花钱祝贺技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姿态来呈现呢？
1: 它会是一种职业，就像360行，它也是一行，就是以后它会有不断更多的人去加入到这一行，然后创出成绩。就是我想象的时候，我以后呢给他们培训完了之后，定期每年的也会进行比赛，
0: 做这
1: 然
0: 样的
1: 后
0: 赛事
1: 对赛事，让这一行里也涌现出很多雕刻的更加精美的、更加有创意性的花钱的呈现。
0: 那您对未来想要从事这个行业，或者说想要学习这门技艺的这些个人们哈，年轻人也好啊，或者是你想这个帮扶那个群体也好，对他们有一个什么样的希望没有？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期许？
1: 只要坚持就能成功，就能做出你满意的花钱儿。
0: 就说我们在学习一项新的技艺的时候，就可能入门的时候是好奇。啊，这感兴趣，这是第一点。但是进了门之后呢，后续的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枯燥啊，或者是这个遇到一些难题啊，就不要退缩。
1: 只要你是真心喜欢它，那些瓶颈你都会突破。
0: 就可能就是时间上这个长短这么一个区别。
1: 时间长短主要是在剃地章的时候会麻烦一些，剩下在雕刻图案或者文字的时候，老师会教你的，你不用会自己再悟。
0: 就是我们要对自己的这个选择要有信心啊，
1: 对，
0: 别灰心，遇到难题总会把它突破掉。
1: 对。
0: 还有这个老师帮着带呀、学呀，我觉得这个陈阳老师，你如想要开。

0: 这样的培训课程，就已经把这个后面的好几步都已经这个部署完了。所以大家要不要失去信心哈，跟着老师一起往前走，一定会在这条路上绽放出不一样的光彩。
1: 是的。
0: 那我们也非常感谢陈阳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他的故事。那未来呢，我们也希望这个老师你在举办这个赛事的时候哈，我们也到现场去啊看一看，就感受感受这项非遗的魅力。
1: 好的，欢迎，非常欢迎。
0: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琪琪，终审时效。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你也可以。
5: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方何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性传承人。
13: 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才能
13: 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给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7: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处？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18: 宗旨
19: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何家主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王勃等姓邓，按着徐茂公的主意就来到了长安城，住在了田家客店。第二天哥俩骑着马来到昌平王府，下马之后上前叫门，开门的是一个80多岁的老管家。哎呦，二位啊，你们从何处而来，有事儿吗？老管家，我们在邱老王爷帐下当差，带着王爷的家书求见老夫人。哎呦，坏了坏了。这一坏了不要紧，王勃等姓邓是大吃一惊啊，怎么着老哥哥？哎呀，你们来得太不巧了，王爷前脚出兵啊，哎呦，后脚老夫人呢就带着一家老小回归河北，原籍昌平州了。我是一个老管家，我一个人在这看着一座空府啊。哎呀，王勃等吓得汗都下来了。哎呦，老哥哥，您这一句坏了坏了不要紧，把我吓一跳啊。既然如此，我们就不打扰您了，我们直奔昌平去见老夫人啊。那好啊那好啊，我就不留你们哥俩了。老管家瞧着哥俩上马，然后进府门关门。王勃等谢应登马上返回了田家客店。转过天来，早上起来，哥俩吃完了早饭之后，估计着宇文化及跟宇文成都入朝面君了，马上出了田家客店，骑着马进城，来到丞相府，下了马了。丞相府门前看门的可不少啊。王勃等满面带笑上前抱拳施礼：“辛苦辛苦，诸位，二位干什么的呀？”我们是被昌平王老王爷所派，前来丞相府下书，还带着礼物一份求见丞相。哦，昌平王老王爷派您来的，好好好，您等着。这家人全都知道，二公子宇文成龙身为先锋官，跟着昌平王老王爷出兵了，所以家人赶紧进去就把管家请出来了。管家来到府门外：“二位，你们来的不太巧，我家相爷还没下朝呢。啊，没关系没关系，这么办，您先把信跟礼物收下，我们哥俩呢还得到别处办点事儿，待会儿再回来见着相爷，相爷有什么吩咐呢，我们再听命。啊，那好，那你就把信跟东西留这儿吧。”这哥俩心说要的就是这句话呀，把包袱跟书信交给管家，哥俩骑着马就走了。这哥俩一小心说还回来，等着看热闹吧。过了一会儿，宇文丞相跟宇文成都父子下朝回府了，爷俩脱去了朝服，换上便服，坐在书房里喝茶。管家提来的包袱拿着信就进来了：“相爷，这是昌平王命他手下人送来的书信，还有一份礼物。好啊，给我放在这儿吧。”宇文化及打开书信一看，宇文化及乐了，这封书信昌平王怎么写的呢？先向丞相问好，然后说我随信派人给你送了一份当地的土产大补品，请丞相享用。这封信其实呢是魏征魏伯策写的。宇文华及拿这封信就跟儿子宇文成都说：“成都啊，你看看这封信，查 昌平王秋瑞总算对咱们宇文家不错呀。

0: 宇文成都把信接过来看了看，点了点头。爹呀，要不是我跟你们老哥俩说和，昌平王能对您这样吗？这话不假，这话不假。宇文化及呢就把送来的包袱打开了，打开包袱一看，里边是个四方的木头匣子，上边写着补品兔脑丸五个字。再一看这盒子挺好看，周围雕刻的是岁寒三友。宇文化及就把钉上的钥匙拿起来，对好了模子，把这小锁头捅开了，然后撤下穿钉，把这盖儿打开了。哎呀，成都啊，你看这真是好药啊，凡是好药非得榆树皮护着不可，不走原味儿。宇文化及就把这榆树皮起出来，揭开这层纸，一闻着里边凉香凉香的，呵，哎呦，成都，你看这是冰片呢、啊。把冰片取出来，又揭开一层纸，这麝香的气味就布满了整个书房。宇文化及乐着就把这麝香取出来，然后把黄包袱打开了，里边有个白包袱，解开白包袱，里边是个绿包袱，整整啊七层包袱。宇文化及就把六层全打开了，就剩下一个红绸子包袱了。宇文成都挺纳闷啊，爹呀，怎么这么多层包袱呀？小子呀，你不懂，这好东西可就得这么护着呀。宇文化及解开最后这个红包袱，再把这油布往下一搭，就露出头发来了。嗯，宇文化及挺纳闷，心说这兔脑丸怎么还带着毛啊？他用手一扒了油布的犄角，啊，是个人头！他不由得拿这右手一攥人头的发髻，左手一托人头的后脑海，端起来仔细观瞧，啊！宇文化及傻了，原来是他的二儿子宇文成龙的人头。扑通，宇文化及往后一仰，背过气去了。宇文成都赶紧高声喊嚷：“来人呐，来人呐！”来了几个家人跟着管家把老相爷扶起来，连撅带叫。宇文化及慢慢的才苏醒过来：“儿啊，秋瑞呀、啊，秋瑞，我跟你没有这么大的仇啊！你把我儿子的人头当成兔脑丸了，我非上殿参你不可，杀你全家！”宇文成都也气坏了：“你们把我二弟的人头放在盒子里装好了，爹，您止住悲哀，我搀着您上朝去参这昌平王。”父子爷俩马上换上朝服，来到朝房。宇文成都是亲自敲钟啊，这钟一响，昏君杨广听见了。杨广干嘛呢？在后宫正在饮酒看歌姬跳舞，听见连环钟响，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来呀，升殿。黄门关头前引路，龙凤鼓响，景阳钟撞，昏君杨广升坐金銮宝殿。杨广坐在龙座之上，宇文化及哭着就上来了：“万岁呀，给臣做主啊！”丞相啊，你因何啼哭？你为何敲钟催朕上朝啊？万岁呀，您听老臣慢慢道来。宇文化及就把昌平王的来信，还有用儿子宇文成龙的人头做成兔脑丸的事情叙说了一遍。万岁呀，臣恐怕惊了驾，不敢将人头带上殿来，请万岁给老臣做主啊！杨广一听，心说昌平王，昌平王你也太损了， 你怎么拿丞相儿子的脑袋做成兔脑丸呢？宇文成道，臣在。你急速到昌平王府，先把他的满门家眷暂时收监，对昌平王朕自有处置之法。遵旨。宇文成都领旨下殿了，马上带着500兵来到昌平王府，唰就把昌平王围了，围着个水泄不通。叫门，兵丁上前叫门，砸了半天没人答应。宇文成都气坏了，来，把他的府门给我劈了，见一个捆一个，见一个捆一个，一个不留。这些当兵的立刻往上一冲，七尺咔嚓就把这府门给劈了。500兵丁跟一窝蜂似的冲进了昌平王府，因为成都有令啊，见人就捆呐，见一个捆一个，见两个捆一双。没想到这500兵由打门房这开始搜，大小的院子、后院、花园，甚至茅房，全都搜到了。搜出来的就一位，把这位捆上了，推到宇文成都的面前。宇文成都一看，这位都80开外了，皱纹怼垒，须发洁白。成都气得须眉结扎，难道说整个王府就这么一个人吗？宇文将军，我全都搜到了，就这么一个。宇文成都看了看这老管家，我来问你，何府之人上哪里去了？啊，何老，哎呦，我今儿个正好是82岁呀、啊！我给我自个儿办的生日，没吃何老，我吃的炸酱面呢。啊，80多了，我还没活够呢。我没问你吃什么，问你何府的人哪儿去了？宇文成都指着他耳朵聋，宇文成都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耳朵，冲这老头打了打手势，那意思呢，这带簪子的，你们家王爷的家眷都上哪儿去了？
1: 您问我这耳朵，我聋了60多年了，20啷当岁，天空中咔啦打个霹雷呀、把我耳朵震聋了。将军呐、我聋了，可是我什么都听不见，我心静啊。
0: 宇文成都心说，你倒心静了，我这心乱如麻呀。得了，给他解开吧，拿他也没用。当兵的就把这老管家的绑绳松开了，宇文成都堵着气带着500兵丁走了。兵丁各归巡地，宇文成都回到金殿之上，跪倒在地复旨：万岁呀、昌平王府的家眷不知去向。杨广是气往上撞，即使如此，朕自有主张。张怀何在？张怀是宫中的一个总管。张怀急忙跪倒：臣在。命你押定3班朝典，传朕的旨意，火速告奔瓦岗山大隋营，赐秋瑞一死。
2: 臣遵旨。
0: 什么叫三班朝典呢？三班朝典就是皇上亲赐的三个盘子，一个盘子里放着一把刀，一个盘子里放着一条白绫子，另一个盘子里呢放着一碗封好的鸩酒。这三个盘子呢就放在一个黄亭子之内，上边悬着圣旨。皇上呢对待功劳特别大的重臣要赐死的时候，就赐这三班朝典。反正是让你死，怎么死自个儿挑吧，爱自刎有刀，爱上吊有白绫子，爱服毒有鸩酒。太监张怀领了昏君的旨意，带着50名御林军，8个人抬着这黄亭子，压着3班朝典，头颅鸣锣开道，由打长安城起身，直奔瓦岗山的隋营，一路无书。这天 张怀带着人就来到瓦岗山大隋营了。昌平王邱瑞听说圣旨到了，赶紧整理衣冠，迈步往出走。还没走到辕门这儿呢，太监张怀带着四个人捧着圣旨跟三班朝典已然进来了。邱瑞赶紧上前施礼，哎呀，原来是上差总管大人驾到，我这里失迎。

迈步走进中军大帐。到了帅杆之前，面朝南把圣旨展开了，双手一举，昌平王跪倒接旨啊！秋瑞赶紧撩袍端带屈膝跪倒，臣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秋瑞办事不仁，按律应斩。念你是我大隋朝的老臣，特赐三班朝典，自责其死，望上谢恩呐、啊！谢主隆恩，万万岁！昌平王秋瑞可愣了。秋瑞手下的中军官把圣旨接过来，悬挂在中军宝帐，把三班朝典放在帅案之上。秋瑞双手抱拳，上台，老爷您请坐。好了好了，我坐下。老王爷你也请坐下吧。来呀，献上茶来。有当兵的给张怀献上茶来。昌平王秋瑞就问，我请问上差老爷，不知我秋瑞身犯何罪，万岁为何赐我三班朝典？张怀一听，把这稀拉拉的眉毛一挑，哈哈，我说老王爷，你怎么揣着明白装糊涂啊？上差老爷，我确实不知道我身犯何罪呀、啊。哈哈，老王爷，你可损到家了，你怎么把宇文成功的脑袋做成臭脑丸了啊？昌平王秋瑞一听就愣了，臭脑丸？什么臭脑丸呢？啊？张怀就把丞相接到书信跟用宇文成功的人头做成臭脑丸的事情，以及万岁降罪的事情，详详细细的讲给了昌平王秋瑞。秋瑞一听气死了，上差老爷，我昌平王秋瑞偌大年纪，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来？哦，上差老爷，我明白了，我把我手下的人叫来，上差老爷您问一问，您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不用王爷指名道姓，昌平王秋瑞这人对待手下人特别好，所以当时牙将李全迈步走到张怀面前，总管大人呐、啊，您听我说，这员牙将就把宇文成龙怎么不听王爷劝阻，一定要出阵，派兵将骂阵，然后被大魔国上将走马活禽的事情给说清楚了。上差老爷，这行为是大魔国的降马所为，我家老帅爷是被屈含冤呐、啊！哈哈，这大魔国可真是诡计多端呐、啊，老王爷，即使您被屈含冤，待我回京之后啊，一定向万岁爷禀明此事。不过这三班朝典，您还得按圣旨办事，要不然我可没法回朝复旨啊。昌平王秋瑞心中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眼睛一酸，这眼泪就掉下来了。想不到我秋瑞为大隋朝披肝沥胆戎马半生，竟落得如此下场啊，真是叫人痛心呐、啊。哎呀，完了完了，老王爷放声痛哭，整个中军大帐，偏将牙将中军官旗牌官刀斧手绑斧手全都流下眼泪来了。张怀一看，老王爷呀，

0: 今咱家也没有办法了，您有什么遗言请留下，我给您带回长安。
1: 张怀的话刚说到这儿，外边有人走进中军大帐，启禀老王爷，请您赶紧出帐接旨，圣上的旨意下来了。
0: 啊，张怀纳闷，我刚来传旨，怎么又一道旨意？
1: 书中暗表，这可不是昏君杨广的旨意，咱们书回头再说。王伯党谢影灯哥俩离开相府，回归田家客店，跟田掌柜告辞，田掌柜就把他们哥俩送出店外。二位回到瓦岗山，见着我女儿的干爹秦二爷替我们问好啊。告诉秦二爷呀，晚娘已然出了阁了，都有俩孩子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让二爷听着也高兴高兴。好，田掌柜，这话肯定给您带到。两个人离开长安，催马直奔昌平，这一路之上也无非是小型夜宿，饥餐可饮。这天到了昌平，一打听，昌平王的老家是在城外头邱家屯。等到了邱家屯，找着王爷的宅地了，上前叫门，管家邱毅把门开开了。邱毅看着面熟，可认不出来了。二位差官，从何处而来，找谁呀？啊，我是昌平王老王爷手下的棋牌官，我叫谢科，他呢叫谢登，我们哥俩奉了老王爷之命前来拜见老夫人。哎呦，那可不是外人，请进请进。两个人牵马进来，把马拴好了，秋意就把他们哥俩带到上房。老夫人，王爷派人送信来了，他叫谢科，他叫谢登，二位这就是老王爷的夫人。哥俩赶紧跪倒磕头，卑职拜见老夫人。你们从什么地方来呀？快坐下吧。哥俩站起来，然后落座了。老夫人就问，你们从何处而来呀？王伯党就跟宁氏老夫人说，老夫人呐，王爷起兵到了瓦岗山之后，在阵前遇见了大魔国的元帅秦琼，王爷呀，被秦元帅问得无话可答，带兵上了瓦岗山，恐怕走漏风声，全家遭难，所以派我们两个人赶紧到长安给您送信，接您全家老少到瓦岗山。我们到了长安城才知道你已然回归昌平了。说到这儿呢，又打怀中取出书信，老夫人，这是您的外甥秦琼给您写的亲笔信，请您拆阅。老夫人高兴了，我告诉你们两个人，老王爷起兵的时候啊，我就跟他说了，干脆咱们全家一块走吧，到那儿归降大魔国完了。瓦岗山大魔国人用计，昌平王邱瑞能否归降，下回再说。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

0: 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威下代表性传承人。
9: 后代的事情，一封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教可以有哪些亮点？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6: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7: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8: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9: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快，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文书讲到，寇准听着这话，嗯的一声，心的话，闹了半天杨六郎在英州呢，这可好，什么人名啊，就是杨炳。看来胡丕显不知道这个人炳是六郎，我也别说破，等退完兵再说。我说爽王千岁，你领我见见这个人老客好不好啊，咱们去干啥，派个人把他找来呗。那哪能呢，求人家退兵就得去请。好吧，两人骑马来到殿。

0: 房的门前，会有店的掌柜的张有才跑出来了。哟，知州大人，您到这儿有事儿啊？任老客在不在？
1: 在，在里边看书呢。
0: 嗯，就说我和双天官寇大人来看他来了。
1: 哟啊，这是天官大人呐、啊！小人有眼无珠，不识泰山。
0: 你老人家好啊，慢待您了，不要客气，往里边送信儿去吧。
1: 是是是，张有才进去了。挺大的功夫撅着嘴出来了。
0: 知州大人呐、啊、任老客说了他有病，谁来也不见，叫您回去呢。胡皮简一听就来火了。
1: 啊，借粮草找我净说好话，我有事找他他不见，这叫什么人呢？走回去。
0: 寇准一想，就冲他不见这个人更是扬紧了，他怕弄漏了。
1: 我说掌柜的，我这个人有毛病，越不见非见不可，用不着他接，你掏钱带路，我去找他去。
0: 皮简说，你脸皮厚，我可不干，
1: 你在贵房等着，我去就完了呗。
0: 伙计把皮简领到贵房喝茶，张有才领着双天官到后院来见杨景。杨六郎躲的就是寇准，怕叫他识破，故意的不见。张有才刚要喊，寇准一拉他，一步就进来了。一瞧啊，床上躺个人，脑袋蒙着。寇准也没言语，上前伸手，刺啦就把背给扯下来了。吓得杨景一睁眼睛，两人正好来个脸对脸，四目相碰。寇准一看乐了。
1: 牙舅妈呀，这回你往哪跑？你又诈死瞒名，跟我去见八王敲罪领罪去吧。
0: 六郎一看双天官寇准，这心蹦蹦直跳，一打愣手坐起来了。
1: 哦呀，我说寇大人呐，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啊？
0: 寇准气乐了，抓住杨景的衣领子不放。我说你是谁呀？
1: 我是卖牛的老寇，人禀任堂回。
0: 你不是牙六郎？
1: 我不是啊，那是我柳姑姑。
0: 这就错了，
1: 我和饶炳没见过面，你怎么张嘴就管我叫寇天光啊？
0: 这句话把六郎给问住了，心的话我也真笨，装不认识才对呢。灵机一动，有了主意了。
1: 哦呀，寇大人呐、啊，我在天波杨府和柳蝈蝈学枪，看见过天官大人在杨府做客来的，所以我才认识的。
0: 你真会编啊。他回头告诉掌柜的，你出去，我跟他有话说。张掌柜的出去，寇准回首把门关上了。我说牙六郎啊，
1: 老心儿的眼睛可不揉沙子呀，你的人头进京我就看出来了，是假的，真的。头顶星上有一流红发，家里没有，你说你是人兵，你把头发给我打开，我看看有没有红发，要是有红发就是牙六郎，你叫我看看。
0: 哦呀，不能看呐，
1: 你不敢叫我看。
0: 好吧，你跟我去见八王千岁，我去告你，你诈死瞒名。八王爷为你，牙将都哭花了，柴郡主哭你眼泪流了一水桶，你蒙权作弊诈死瞒名，你怕死了叫别人替你死，来来来，金殿将万岁去。寇准抓着六郎往外唠啊，杨景真没法承认了。
2: 寇天官，我是杨景，你松手吧。
1: 嗯，这不就完了吗？
2: 我说寇大人，我真佩服你呀、啊，此事你可替我瞒着点儿啊，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我有罪。我活死倒是小事儿，任秉的家眷怎么办？
0: 六郎就把任秉、任堂会替死的经过简单的说了一遍。
1: 寇准说：“我说杨舅妈，你老隐姓埋名，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现在瀛州城吃囊饱，你还坐视不管？
2: 我想找个机会立功赎罪。”还望寇大人成全，
1: 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2: 怎么办嘛？像在杭昌攻城，城墙飞炮炸了一座，成了个活口，兵将拼死命抵抗才没攻进来，照这么天黑以前城池难保。

0: 你呀，报杨景的名字，登上城头，先退了韩朝的兵马，再想长久之策。行倒行，你和八王可先不要说我是杨景啊。
1: 行了，你放心吧，我替你忙着，你收拾收拾吧。
0: 寇准出来见胡皮简，我说双王啊，任凭这个人打小如书，他怕见光才不敢出来，被我死说好说的算出来了，乐意跟我们退兵，走吧。裴简说出来就好啊，解燃眉之急。杨六郎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有人给带过战马，抬过大枪，出来来见双王。胡皮简抬头一看，哎呀，这身衣服是我六哥的，这人不也是我六哥吗？你是？
1: 欧呀，我是卖牲口的老婆，人名人旁鬼。
0: 哦，冲他说话不是我六哥，怎么长得这么像啊？思思念念，两个人领着杨六郎来到城下，八王爷正着急呢，他转圈找也找不着寇准。三个人到了，八王说你们两个上哪儿去了？双王说我们俩想出个退兵之策，到店房请来个人老客，到城上装六郎，好吓唬韩昌。八王说我知道云南有个银枪将任秉任堂贵，说长得特别像杨景，我的御外甥宗保宗勉老念叨这个人，可是我一次也没见过。上一次他送灵车，我就想见见，老太君不让，说是看见他见景生情，更想杨景了，快把他领来让我瞧瞧。一会儿杨六郎到了近前，八王一看，这哪是人饼啊，这不是我的玉妹帐吗？哎呀，玉，刚想喊玉妹帐，一合计别介，这么大王爷张口要说错了可叫人笑话。六郎也害怕，怕他认出来，赶紧跪倒磕头，欧呀，人饼参见王家千岁。这八王一听他欧呀，泄气了。任将军免礼一平身，多谢王驾千岁。哎呀，你也太像杨骏马了，你这身衣服是哪来的呢？
1: 哦呀，这身衣服啊是我六蝈蝈的马匹兵人都是啊。
0: 那怎么落到你手了呢？
1: 我去天不阳府看我蒙娘，老太君说看见雕鞍就想骏马，看见这些东西就想杨六郎，就都送给我了。
0: 哦，原来如此。任贤士本欲被困荆州，今天攻城攻得太紧，你要是能冲我的玉妹帐退了敌兵，可是首功一件。
1: 好吧，我试一试吧，不过我得怎么说呀？
0: 你登上城头面对韩昌，抱杨六郎，不过可别欧呀，一欧呀可就全完了。
1: 行呐，一句两句不欧呀还可以。
0: 这个时候韩昌攻城攻得更紧了，寇准、胡皮简、八王陪着六郎登上城头，大辽国的兵将全在护城河边上转呢，一队上去没攻上去，换第二队顶着寒风，韩昌亲统大队立马观桥。寇准告诉八王，你上城先和韩昌答话，然后再叫贾六郎在豁口这一站。这阵城上的军卒不射箭，
2: 哎，下边辽国兵将听着，先别攻城，八贤王有话说。
0: 韩昌以为八王要投降了，叫军兵撤起来，冲着城上高喊，
2: 啊，找到他有何话说？
0: 八王往下看着，仗着胆子，心的话，这贾六郎能不能唬住可不一定了。
2: 韩昌，韩延寿，你欺人特甚了，别看孤的雄州失守，这英州嘛，你可打不了。城里边有的是精兵良将，你打此城是以卵击石。

时，韩昌哈哈大笑：“昏君，少拿大话吓唬人！来呀，公正！慢，你看这是谁？”八王往身后一指，韩昌抬头往城上观瞧，哟，见城头出现一人，头戴八宝圈金帅子盔，身挂银装甲，面似关羽，剑眉入鬓，阔目有神，五柳黑须飘洒胸前，往这一站，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啊，这不是杨景杨艳遭吗？不对，杨景死了，哪能复活呢？是不是我的眼花了？他擦擦眼睛，仔细的看看。这个时候，杨景在城上高喊，口音变过来了：“不，胆大寒长寒面肉，好不该背信弃义，抢我城池！看俺杨景咋样？”辽国的兵将一听杨景啊，吓得呼，磨头就跑啊！这叫一年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韩昌脑袋嗡的一声，一看军兵跑，拨马也全跑了。这叫一声喝韩昌。辽兵辽将一口气跑出五六里地，到了他们的营盘。韩昌在稳稳心神，带住战马，回头看看，一个追兵也没有。韩昌觉得奇怪，城里怎么不出兵？要是在后边一追一兜，我的人马就得损伤大半啊。杨彦昭用兵如神，这点事儿能懂吗？不对，喊话的是杨景吗？别是假的把我吓跑了，可叫人笑话。他问手下的军卒：“哎，你们看见杨景没有？”“看见了。”“是不是他？”“是，没错，看得明明白白的。”“呀，杨景没死，那么王强怎么给萧太后送信儿说他死了呢？真要杨景活着，我又难以取胜啊！”他正胡思乱想，蓝七官战马如飞，到了近前，甩邓立安下马，单腿点地报：“启禀大帅得知，远处来了一支队伍，有两三千人，扫着大宋朝旗号，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好，来了，点队，把他们截住，不能叫他们里应外合，把我的人马给抄了。”韩昌亲统大队追赶这支宋朝的军队，到了近前，穿横竹的去路，站住！哪来的领兵主将是谁？宋朝的人马听见了喊声，大队停下来了，前队一停，后队站住，有人往后边送信儿。时间不大，远处飞跑一匹伯龙驹，马上端坐一员小将。嘿，这员小将长得太好了，十六七岁，身高有七尺，三平的身材，面似梨花，细眉阔目，高鼻梁，菱角口，两耳有轮，头戴亮金盔，高洒斗大的簪缨，背背着护卫旗，身挂银装甲，胯下是匹伯龙驹，脑门上有一撮红毛，叫千里银河一点红，手中一杆梅花亮银枪，这是美如潘安，又如宋玉，不次于当年的玉面子东。不但长得好，眼角眉梢带着杀气，小将的五官打动了韩彦寿。娃娃，你是谁家之后啊？小英雄眼睛一瞪，问我祖居山西赤州火塘寨，后来搬到京城天波杨府，爷爷火山王金刀令公杨吉业，祖母吴宁侯佘老太君，我的父亲当朝骏马三官大帅杨景杨彦昭，我娘乃是柴郡主。再往下问，你家大少爷杨宗保。
杨宗保。

好，这是第一次出征，初生牛犊不怕虎，是一点都不假呀。心高气傲，觉得自己不含糊。他怎么来的呢？是因为八王赵德芳被困雄州，铁鞭王胡延赞回朝搬兵，朝里没谁能出征了。老贼王强想要借刀杀人，斩草除根，保举杨门女将，非叫佘太君挂帅不可，杨宗保为先锋。因为老杨家三岁小孩吃俸禄，派你出征你就得去，你既是国家俸禄，当报君恩吗？老太君啥也没说，点了50,000兵，领着寡妇女将到前敌解围。宗保得去了，先锋官呢？宗勉也要跟着，我也得去。奶奶，他去我就去。老太君一想，扔下宗勉我也不放心，干脆都到军中去，我用眼睛瞅着。柴郡主一看俩儿子都走了，更不放心了，我也得跟着。劝也劝不住，柴郡主也来了，家里头只留下老杨红等一些个家将看门。杨门的寡妇女将全来了，张金定、李翠萍、花谢玉、云翠英、罗氏女、杜金娥、萧美容，又是八姐九妹、烧火的丫鬟杨彩凤。出京城不远就得了信儿了，雄州失守，八王爷退到英州被困，二路元帅吴宁侯、佘老太君奔英州去，星夜的赶路啊。宗保是先锋官，逢山开道，遇水搭桥，为后边大队人马扫平道路。路上飞止一日，这日刚到荆州，就被韩昌给拦住。杨宗保一报名，韩昌吓了一跳，杨六郎的儿子都这么大了，这是将门出虎子，他也和我打仗来了，我何不从他的嘴里打听一下六郎到底死没死。只是达悟乃为俊杰呀，要是没死马上撤兵别打了，要是死了，哼，城头那个是假六郎，我再掉头攻打英州。想到这儿满脸堆笑，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贤侄儿到了，伯父乃韩昌师爷。哦，你就是韩延寿啊。哎，你为什么管我叫侄儿呢？哦，你不知道我和你父亲有交情啊，我们俩在黄土坡大战3天3宿，打出交情来了，他佩服我，我也佩服他，我管你叫句侄儿还不算过吧。韩昌，你和我爹有交情，那你为什么又进犯中原的边境呢？贤侄儿，你父不在了，被昏君奸臣所害，我听这个信儿很难过呀，才兴兵替你父报仇来了。哎，韩昌，你说的怎么比唱的都好听呢？我爹的仇用你报啊，你是为抢我们中原的国土。别看我爹不在，小爷还在，教训教训你，正好为我爹报仇。当初神们金沙滩双王兴隆会，我大爷二大爷三大爷全死在你手了，正好给我的老人报仇。韩昌一听，六郎是真死了，城上那个那是假的，等我战败杨宗保再去攻城。完了，你乃胎毛未退乳臭未干的如此说此大话，是来找死。嗨，少说废话招天吧。呸，一个怪蟒出动，大枪奔着韩昌扎来。韩昌摘下了钢叉往里进招，杨宗保的枪法是不错呀，可有一样不是韩昌的对手啊，打了几个照面，杨宗保的枪就进不去招了。猛然韩昌的钢叉奔面门刷的一扎，杨宗保一闪身躲过去了，哪知道这一招是假的，前把一低后把一抬奔小斧子扎，这一招才是真的。说是迟那是快，打闪认真的功夫，刷的一声钢叉就到了。宗保一看不好，一

0: 喊牛声，小肚子躲过去了，就在大腿上砰的一声扎了三个眼儿。珠宝堂的呀一搏炸马落荒跑了。杨宗保一跑，这三千队伍就乱喽。莫头往回跑，韩昌督大队就追，正往前走呢，过不去。怎么正遇上佘太君的大队人马五万人，人到一万无边无厌，人到五万扯地连天，老了。带回来的军卒向佘太君来报信，杨宗保受伤败阵而走。老太君差点背过气去，老儿子大孙子老太太命根子，况且杨家八只守着小哥俩宗保宗勉，哪能不心疼啊？八姐九妹眼珠都红了，这俩姑姑要拼命。老太君压着火稳着心神，别忙，我见见韩昌。韩彦寿看见老太君心里打算盘，这个仗怎么能打胜？佘太君高喊，韩元帅别来无恙。哦，原来是无名侯佘老太君，老人家偌大年纪还上疆场，真是巾帼英雄。太君一乐，保国家福社稷，管什么年老年小，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老身在朝为官更应出力。有理有理。韩昌啊，你困住了八王千岁，老身来解围来了。你是派将啊，还是亲自和我交手呢？这韩昌一想，无名侯哎，你早不来晚不来，偏这阵来，你可是送死来了。我何不放你们都进去架炮攻城？韩延寿他要二次炮轰扬州。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项代表的传承人。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这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

0: 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10: 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四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咱节目啊，直播的时间是每天下午的四点钟到五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呢，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哈，0431-8581-5388和5399。那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啊，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热线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总之，无论是加微信的朋友，还是打电话来报名相亲的朋友，我们都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同时呢，依然要祝福群里边已经报名成功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的脱单。那节目刚开始啊，已经有朋友在打热线了哈，马上来迎进这位朋友的电话。您好啊，这位朋友。
1: 喂，你好，主持人。
0: 您说。
1: 我要征婚交友啊。
0: 啊，欢迎您先生。您这手机怎么打来没有来电显呀？我看不到您号码啊，先生。
1: 我是132，我
0: 您先别说，您先等会儿再说您手机号。先生，我问一下，您那个手机有微信没？
1: 没有，我老年机。
0: 您老年机，那您报完名，您咋给我们核实您本人证件？
1: 我再找个人呗。
0: 您再找个人啊？那您先说说您个人情况吧。
1: 我今年72岁。
0: 您贵姓先生？
1: 姓曲。
0: 曲先生，您稍等啊。曲先生啊，62岁，您属啥？哪年生的？
1: 我是72岁，属蛇的。
0: 72属蛇。
1: 嗯呐，完了我是种地的。
0: 啊。
1: 我把地包出去了，年收入10万块钱。
0: 您有双保吗？
1: 没有。
0: 没双保。您要是属蛇的，属蛇，您今年周岁是73吧？
1: 嗯呐，对。
0: 啊，您身高体重您说一下子，曲先生。
1: 身高1.65米，体重65公斤。
0: 1.65米，65公斤，每年是4万块的收入，对吗？
1: 对。
0: 然后没有医保啥的？
1: 没有。
0: 就是务农是吧？
1: 对。
0: 生活在哪里，曲先生？
1: 在德惠，我把地
0: 包了去
1: 了。
0: 啊，把地包了。您婚姻状况呢？
1: 丧偶的。
0: 丧偶。那您这个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吗？
1: 爱好旅游，爱好音乐，爱好乐器。
0: 爱好音乐乐器，好嘞。身体状况咋样？
1: 身体好吗？身体好，
0: 身体健康。那您现在是一个人生活呀，还是跟孩子在一块住啊？
1: 我自己生活。
0: 自己生活，名下是有地房是吧？
1: 对，有地房。
0: 行，
1: 菜缸子。
0: 有地房。平时抽烟喝酒不？
1: 不，我不喝酒，也不赌博。
0: 不喝酒，不赌博，抽烟是吧？
1: 对，
0: 有抽烟的习惯。好，您想找啥样的？您说说吧。
1: 找个60岁到70岁之间，城乡不限。
0: 60到70岁，城乡不限。您接着说。
1: 有没有收入都可以。
0: 有没有收入都行。嗯，还有啥要求？
1: 没啥要求了。
0: 就这些是吗？
1: 啊，把电话留下了吧。
0: 嗯，曲先生啊，您这么的呗，您先那个啥，您先记一下我们节目组的微信号，您到时候先让您的周围的邻居啥的，您先加我们微信好不好？
1: 我把电话留一下得了呗。
0: 您留电话，我没看到您证件，我给您拨不了，您电话也不能在节目里公开，曲先生好吗？
1: 啊，
0: 这么个情况好吧。
1: 你听
0: 啊，您先说说您的那个，不是，您先拿纸，我现在告诉您我们老幸福了微信号，您记一下子。
1: 啊，行
0: 啊，好不
1: 好？
0: 您找找，就是说身边有那个熟的，周围有朋友有微信的，是不是有啊？
1: 啊，还有什么证件呢？
0: 您的身份证、您的户口本儿，就这两个。然后还有、
1: 嗯、
0: 对，然后呢，就是您本人一张照片，您给我发过来一下子。
1: 嗯、
0: 照片公开，证件是我们节目组核实用的。您另外您看一眼、
1: 嗯，
0: 您的户口本上是不是写着丧偶呢？
1: 户口本没写丧偶呢，是户口本也没有，都取消了。
0: 您说那意思，老伴儿那页销户了是吗？
1: 对，销户了。
0: 那您把那页拍一下给我们看看也行，好吗？
1: 嗯。
0: 啊，您现在方便记不，曲先生？
1: 方便。
0: 好嘞，我说了啊，我们节目组的微信166。
1: 啊，幺
0: 了。
1: 对。
0: 嗯，16，我再跟您说一下子，怕您记错了，166-4359-6968。
1: 对。
0: 对吧？记对了，
1: 对
0: 是不？
1: 对，
0: 行，那您到时候您加上我们微信，然后您告诉我一声，您说是曲先生，
1: 啊、
0: 我就知道了。
1: 这台子哪个？
0: 嗯，
1: 这台我找不着哪台子呢？我就能搞手机，这台听不到哪个？是893呢？是976啊？
0: 95.3FM。
1: 95.3呐、啊。
0: 对，您、
1: 啊、
0: 那您咋知道咱节目的？您没听着？
1: 我听别人告诉我的。
0: 啊、哦，别人告诉您的。
1: 嗯。
0: 啊、
1: 哦。85.3啊。
0: 95.3。
1: 啊。
0: 95.3。
1: 95.3。
0: 哎，对、
1: 嗯，
0: 吉林经济广播先生啊，
1: 嗯
0: 嗯，记下来啦、嗯，
1: 记下了。
0: 好嘞，那我们期待您早日进群啊。
1: 啊，谢谢。
0: 哎，早点加我们微信啊。
1: 啊，行，
0: 嗯，
1: 谢谢，
0: 好嘞，再见啦。
1: 啊，
0: 哎。
1: 啊

0: 好嘞啊，接下来的时间呀，我们先来跟大伙儿说说天气情况。如果还有想报名的朋友，您可以继续拨打电话啊。我们现在这个啥现在这个两部热线依然是在为大伙儿开通当中的0431-8581-5388和5399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子咱周末这个吉林省内天气情况。先看一下长春市7月18号的天气是小雨转阴，温度是-20度到-29度，东北风转东风，是小于三级的。看一下今天午后吉林的东北部、延边西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那今天夜间到18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大部、松原南部、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部分地方有中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18号夜间到19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城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白城东部、松原南部、长春西部和南部、四平、辽源、吉林中南部、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全省多云，吉林东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是-18度到-21摄氏度，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28度到-31摄氏度。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有2到3级的偏西风转偏南风。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一、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二、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三、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四、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五、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0: 好嘞，在这里啊，依然要关注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哈，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保护好自个儿的身体健康。接下来的时间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2: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0: 幸福来了马上就播，今天呀依然是四位嘉宾要跟大家来见面啊，这四位都是老朋友了。第一位是咱84号的徐女士啊，但徐女士资料啊本周重播过了，我就不再重复介绍了哈。徐女士的信息朋友圈里已经更新了啊，我们先来介绍其他三位朋友。第二位来推荐的嘉宾85号的王女士，王女士今年51岁，生肖属兔，身高1米62，体重104斤，每个月26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逛街、旅游，还有做家务，身体健康。王女士现在带着儿子一起生活，儿子现在应该我猜是20岁左右哈。本人呢名下是有房的，想找一位长春本市的男士，要求年龄呢45岁到60岁之间，工作稳定，有独立住房，有文化 修养，不接受男士抽烟，收入要在4500以上，身高在1.7米以上。这个是85号咱王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51岁，生肖属兔。她的个人电话呢是要求公开的，1996957461819965746118，1996957461618。我再重复一遍，85号徐女士的电话，王女士的电话啊，1996957461918。接下来是咱100号的孙女士，孙女士今年67岁，那身高1.62米，体重125斤，每个月2000块的收入，有社区的医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散步和做家务，身体健康。孙女士自己生活，住的是孩子的房啊，就是孩子房子在孩子名下，孩子呢在国外定居了，想找一位月收入3000以上的长春市的男士，要求男士身体好，年龄70岁左右，不抽烟，少喝酒，还有一点得有住房。这是咱100号孙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啊是67岁。还有一位103号的任先生，也是老朋友了啊。任先生今年73岁，生肖属蛇，身高1.74米，体重是160斤，每个月3500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白城，婚姻状况丧偶，

公开的18904363293，18904363293。我再重复一遍，103号任先生的电话号18904363293啊。那以上这四位嘉宾的资料，佳怡都已经同步到了咱老幸福了的朋友圈还有会员群里头，大家呀可以去查看一下。您想跟哪位取得联系的话，现在呀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两部热线正在开通当中，0431-8581-5388和5399。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一下选择在节目上公开电话的朋友们，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接到了陌生来电，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和人身的财产安全。好嘞啊，接下来我们开始接听大家的电话。我看一下咱们这个手机里头啊，咱们老朋友木子发来了互动留言，说这个年龄啊不学智能手机啊不 out 了吗？你看咱木子这位朋友是不是一看就是这智能手机玩得很溜，每天跟大家聊聊天是吧，你看还懂一很多网络词汇，还 out 了是吧。说的没错，说的没错，咱说大家伙啊要是有这个条件的前提之下啊，佳怡还是说就尽量啊买个智能手机，特别的方便。尤其像咱木子说的也对，就是现在尤其你说你出门啊你干点啥呀都是用手机是不是，咱说你买一个之后呢，你啊也是能给自个儿的生活啊增添不少的乐趣。在手机上啊，你说吧，能缴费，能跟家里人这个打电话，能看见，能打视频的电话是吧，能跟老朋友聊天发语音，能拍照啊，尤其像咱刚才报名的曲先生不说还爱旅游吗，你有个智能手机你也能多拍点照片啊，能发个朋友圈跟朋友一起分享分享对吧。你说你智能手机能看那个啥，能追剧，能刷短视频啊，还能要是有愿意这个啥的愿意玩的，嘿，咱说这个尤其咱老年朋友眼神要还不错的是不是，还能打游戏，手机上还有不少游戏能玩是吧，还能购物，哎呀那能干的事儿可多了是不是。然后咱们说手机里安俩软件，平时听听节目，你还能跟咱这个老幸福了，咱说了你还能找对象，还能在咱聊天群每天跟大伙一块儿的互相发发问候啊，佳怡也会每天把这收听方式直接给发到咱这群里头是吧，你听节目也方便，你交朋友也方便，干啥都方便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我同意咱木子这位朋友的说法啊，咱说该学学是吧，该学学，你这个时代你发展到这儿了对不对，咱们一定哎，咱们这个啥让自己，咱说活到老学到老嘛对不对。那你智能手机咱说也是个，对对咱老年朋友来说那也是个学习的一个可以当成的一个目标。你看现在那不少那老年大学课程不都有这个智能手机操作吗，我看那课程我看都可那啥了，可专业了，从那个基础操作再到后来高手班，教你咋 P 图，教你咋用手机摄影啥的，是拍出来的那都跟相机拍的似的，多好啊对不对。你这样式的咱说一天的生活呢老有乐趣老充实了啊。就最简单的咱就不说别的，不往远说，你参加咱这老幸福了节目，你说你有个智能机，你问问咱问问群里这些天天能刷着朋友圈的是不是，哪个嘉宾的资料我想啥时候看啥时候看，我想那个看谁照片我都能看着都能刷着对吧，平时还能在线下你有啥事儿直接跟佳怡在微信里唠一唠沟通一下子都可以，你这多方便。你要说咱说没有智能机你就天天听，你听这些人吧，你要不看看照片你都很难都能分得清谁是谁对吧，你大家可能条件咱说年龄啊
都大差不差的，都那样。你要是不看看这人长啥样，对这些人就一点，这些人我觉得对大家听觉上来说就是没有啥太大区别，顶多就是听的那个

啊，有一些详细的资料，对吧？能知道啊，这位是谁，那位是谁？如果说不是那种经常跟我们打电话互动的，经常参与进来的，对吧？可能这个大家伙对每个人、每个嘉宾的这个印象都不是特别深。但是你要说你智能手机，你能时常刷着朋友圈，你看一眼，那你印象肯定还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说，我也建议啊，咱说这个，尤其咱群里的伙伴们，尤其也报完名的，就是像那个曲线这种情况的好多呢，好多都是报了名了没有微信，然后就一直也没进群，是吧？你说这想找对象，那咱就抓紧时间呗，对吧？咱抓紧时间，咱把证件一发，咱就进群了。天天你们有事没事你翻两个看看呗，有没有合适的，对不对？你再说你这玩意儿双向选择，您觉着可能、没有太合适的，还有觉着您合适的呢，对吧？哎，所以咱说啊，我们说大伙儿一定是在有这个条件的前提下哈，咱说了咱可以的话，咱是该学学啊，咱该学学，咱也让自己这个晚年生活咱更丰富点，是吧？行了，接下来再看看群里边啊，咱们495号张女士，就是昨天打电话说的，说自个儿这个长得特别年轻的这位啊，张女士说自个儿长得，人家说了，我那意思，你看我光说，我把照片我都发过来了，你不别说，咱张女士长是挺年轻的啊，张女士今年是75了，长得看不出来，精神状态非常好，完了人家自个儿都说嘛。自个儿看起来基本上就是这个年龄60岁左右啊，真是这么回事儿。然后呢，这张女士给我留言了啊，说后边两张照片在我们这边在小区拍的，我看到了啊，张女士，我看到了，也收到了。等到下周三的时候，会给您再按照您的要求，在节目上给您重播消息，好吧？完了，接下来我看看还有哪一位啊，还有咱618号朱女士给我发了一大堆信息，又给我唱歌了，唱歌后面说的好几段话我没太听懂是啥意思啊，没太明白是啥意思，但是朱女士的互动我是收到了的。还有几位朋友呢，让我帮忙联系群里的嘉宾啊，嘉宜稍后给大伙联系，不着急哈。接下来我们我看一下啊，

咱呢拜托导播啊，今天我们的这个导播，嘿嘿，今天我们导播也是我们吉林经济广播的一位大咖，我跟你说，真是我们老幸福的节目，咱说导播全都是大咖，之前那两位我都介绍了吧，都知道吧，今天这位啊，是我们这个很多经典的音乐节目，像那些年的歌啊，953音乐时间啊等等，我们的这个编辑，然后呢也是制作人啊，我们的秦爽坐镇今天我们老幸福了的导播间，今天又是另外一位经济广播的大咖在给我们导播，所以大伙儿如果说是打电话的话，也可以先听到一位啊特别优美的一位女士的声音，先跟您沟通完了之后，再把您的电话接到佳怡这儿来，您可以听听啊，感受一下我们秦爽主播的声音跟这个中华的声音完全不一样，但是也是非常非常的优美，好吧？而且我们的秦爽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记者，非常非常厉害。所以大伙儿哈，咱说每天你参加我们节目，您遇到的导播都不一样，您可以先跟我们导播唠一会儿啊，简单沟通一下子，完了再把您电话接到我这儿来，您可以跟导播先沟通完了您说有啥事儿啊，我再跟佳怡唠一会儿啊，分两波唠是吧，都可以哈。咱接下来的时间麻烦咱导播秦爽帮忙连接一个，我们来迎接这位朋友的电话，但是不知道这啥情况啊，不方便接电话，那这不刚打过来的吗？不是刚才，好吧，是不刚才刚打过来的吗？现在又不方便接听了，好吧。你看咱说真话，朋友说了，哎呀，我退休那年在繁荣路那边老年大学学了一学期手机课程，还是很有用的，是吧？你对你这个东西，它是你要是按照一个课程，你从头人家从基础操作可以开始给你讲，你手机怎么设置，那个亮度咋调节，音量咋调节，怎么跟别人通话，对不对？你慢慢你就学呗，你当课你就学呗，你我觉得这课该听听，我觉得这课比别的课都有用多了啊。完了木子说，对呀，说智能手机可以开心解闷儿，沟通跟外界非常方便，对呀，没事乐唱歌的是吧，拿各种软件自个儿录个小歌啥的，多好啊，你自己看着不也高兴吗，是不是？咱说这不陶冶情操吗？完了咱那个秦爽主播说了，说的在外边的一位女士啊，那行吧，不方便接就拉倒吧，刚才听节目呢，可能这会儿这个就出门了，出门忙去了哈，行吧，那咱就不给打电话了，咱接下来时间继续迎进大伙儿的热线，到点儿了先听首歌啊，这首歌呢是咱群里头633号任女士点的，任女士点的一首叫你来不来我都在等你，我觉得任女士把这歌的歌名的意思说出来了，但是呢我查了一下，这个名好像叫来与不来我都在等你啊，稍有出入啊，我还得说一下子，任女士之前还有是咱们，我看这是几号，7月10号咱662号的蓝先生点了一首歌，说有一首叫什么永远伴随你一生，这歌我没找到，咱就还是先不播了，咱继续播大家点的其他朋友点的歌，往后延了，所以就来到了咱们633号任女士点播的这一首，好吧，这首我找着了就分享给大伙儿，咱先听首歌，精彩节目呢稍后继续，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3: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四点钟到五点钟，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是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还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通过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是这个随时为大家开通的啊，微信号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咱们这个啥，想加微信的还是想来打电话报名相亲的，每天下午这个点啊，两部电话和微信号都是全程为大家伙开通的，我和大奥啊随时欢迎大家的加入啊。咱们说了，期待着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当然咱也祝福咱群里边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脱单。咱两百号龚先生说了，这首歌女生版梁红版本的更好听。哎呦，咱这我发现龚先生就点这些歌哈，你别看你是新歌是老歌，是你说是什么风格的，人龚先生都了如指掌。龚先生咋不给我们推荐两首呢？龚先生也给我们推荐两首歌啊，点点歌是不是？您这一看，这都这个歌曲储备量了啊，咱也跟大伙一块分享分享啊，行不？咱接下来时间继续迎接热线，欢迎五三八八线上的朋友，您好啊，这位朋友。
4: 你好，
3: 佳
4: 怡，
3: 你好，
4: 你好，佳怡，那你辛苦了，
3: 没事啊，陈女士，
4: 对，那天我说那个男士他没回电话，
3: 我们给打电话不接，然后发微信一直也没回，联系不上啊，
4: 我看了这个745号姓段，这个也可以，那个这个也行，这个
3: 段先生，您二位之前应该联系过。您跟段先生应该是联系过，您稍等我瞅一眼啊。我瞅一眼，我之前应该是有这个

0: 我应该是给段先生打过电话，您二位稍等，我看一下啊。嗯，你看联系过四月份的事儿，我就记着是吗？啊，您二位四月份的时候应该是打电话联系过有一段时间。嗯，
1: 联系过
0: 嗯，对对对，嗯。
1: 那行了，好了，谢
0: 啊，
1: 谢。
0: 行，您再看看别人有合适的，
1: 行，
0: 再跟我们说陈女士啊，拜拜。
1: 好，
0: 哎，
1: 辛苦了啊，
0: 嗯，
1: 谢
0: 拜
1: 谢。
0: 拜。

哎呀，这个陈女士啊，咱昨天那位男士啊，我到现在我还觉得很遗憾，那没办法，联系不上，那咱说咱有劲儿也没处使了，只能给这位男士信息下架了。咱说你说这么长时间报了名了哈，一直没有怎么上过对对碰，然后好，这个终于是有人想联系了，结果呢又那个啥了，又不接电话也不回微信的了啊。龚先生说了，点个人太多了，把方便留给大家。哎呀，这咱龚先生，咱说是不是有点太谦虚太谦让了，谦大不劲儿了。龚先生你就点吧，你该点点，咱说你点歌朋友多，那多咱就慢慢往后排呗，也不着急是吧，有保留。咱龚先生啊，那么多好听的歌你都知道，而且我知道咱龚先生唱歌也唱特别棒，人家那这天天的这个啥可专业了，还有唱歌，自己有唱歌群吧，是不是有老多群了，总那啥，总练习，总给我们表演，表演完了你搁节目上你也展示展示。而且龚先生特别有才华，那个诗写的可棒了是吧。龚先生之前我跟大家伙在节目里也念过几首，但是就唯一一点这么长时间呢，反正目前这还那啥还算可以哈，目前这阶段还算可以，报名这么长时间咱说了也没咋那个联系嘉宾啥的，一直这家伙一听说谁打电话交歌友了，我看可积极了哈，咱龚先生。一说唱歌的事儿，比那个找对象积极多了。咱338号崔先生说了，佳怡你好，我点一首《草原之恋》。好嘞，崔先生啊，咱接着就往后排啊，排哪天不一定，但是您这个歌我记下来了啊。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啊，继续迎进大伙儿的热线哈。您是想来这个老朋友来重播重播信息的，还是说咱新朋友想来报名参加的？还有刚才呀，那位曲先生啊，当我估计曲先生他也没听节目，他不说了吗？他那个是朋友告诉的，然后可能也不太会，不知道咋听啊。我曲先生可能也没听，但是我还是嘱咐一句，咱这些报名的朋友打完电话的，您一定别忘了把证件啥的都发过来啊，别打完电话报完名啊，然后没有证件，那您就跟没报名一样，就也播不了，是吧？要先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咱们这个报名流程就是这样，先打电话，把您简单的个人情况说一说，说了之后呢，在这个说了之后，然后咱俩双方加上微信啊，通过微信把您的身份证、您的户口本发一下，我们这边核实一下您的个人信息，如果都是真实有效的，就直接给您加到咱相亲群里了，就这么个情况，就这么个流程啊。所以说大家伙如果说想来报名参加节目的，每天下午这个点儿，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的这档专门为单身的朋友打造的相亲服务类的节目，好吧？每天下午啊，4点钟到5点钟，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钟是娘家且，是我在这陪伴大伙儿，周六周日两天下午是我搭档婆家且大奥在这陪伴大家，所以一周7天啊，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参与。然后呢，这一轮重新从头播咱们所有会员嘉宾的信息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有一直下架状态的朋友，或者对对碰的两个

0: 认之前，佳怡都明确告知了双方联系期间信息下架这种情况的朋友，如果您要赶到这一轮想重新上架的啊，别忘了一定跟佳怡说，佳怡给您的这个信息重新上架，然后给您按时播出。其实啊，我刚才看了一眼，就像咱84号徐女士啊，别看她总打电话，她今年应该朋友圈，我要是没记错，她应该是第一次发朋友圈。为啥？是因为徐女士之前那一轮的时候，她就一直是正好赶到她那个时候吧，她就信息下架了，她说有事儿吗，出门了，是家里帮照顾家里人去了，一直没上架。等她回来之后呢，这不就一直在往后播吗，就把她的号也略过去了，就也不是略过去，该播播，但是朋友圈没发过。然后今天应该是在本年度第一次发朋友圈。所以说大伙儿，如果是你要想来找对象，哎，咱就说多打电话，多发朋友圈，多露面，对您肯定没坏处啊。再来迎进这个5388的朋友，这是楚先生吧？您好啊，楚先生。
1: 你好，佳怡。
0: 哎，您说。
1: 咱这同志的岁数好像比你岁数小吧？
0: 您说谁呀？
1: 就那导播呗。
0: 哎呀，
1: 那说话声了那。
0: 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又甜又细的？声音贼，声音贼棒。
1: 啊，显得相当年轻啊！
0: 你看看，他本来他也挺年轻的，本来也年轻啊。
1: 我感谢你那天放着，就我点那个，那是我听蹭了，那是俺们电台
0: 啊。
1: 主持人孟琪，他总放这歌
0: 啊。
1: 啊，我就把那个不悔的这俩字没听深入。
0: 啊，那没事儿，那你看我找着了吗？这不，
1: 我听他唱，他那多少放我都听，我心中现在相当激动，咋的呢？
0: 啊，
1: 有些歌吧，相当教育人呐。
0: 嗯，那对，那咱说，
1: 从我来说呗。
0: 嗯，
1: 你要这唱歌那歌词讲话的，爱你不悔3000年。
0: 嗯，
1: 但跟我老伴儿比呢？我老伴儿把我扔，跟我没过15、16，没不到16年的就走了。
0: 嗯，
1: 哪管坚持50年呢？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完了呢，第二天你又放也真是好，真好，真的好想你。
0: 嗯，
1: 这都教育人呐。哎呀，我这
0: 是大家的心里的一种美好的愿望，咱也别说是教育人，对吧？就是大家还是在渴望爱情的，对不对？
1: 啊，我在想，这我孩子和我老伴儿要在外地。他们要听，他们要是敢也唱，真的好想你，那你说我是不是得乐疯了？但是没人唱啊，没人说。
0: 没事儿，楚先生，那没事儿，咱该点歌点歌，对吧？哎，咱该表达表达咱的，这不是咱自个儿心里的愿望吗？对不对？
1: 这些
0: 嗯，
1: 放歌都很有意义。
0: 那大伙儿，咱说咱群里伙伴，大伙儿听的歌也都挺好听的。今天这首也挺好听的。
1: 嗯，就是这首挺好
0: 的。啊，叫什么？来与不来，我都在。你看这个，你看这歌名寓意不也好吗？
1: 啊，
0: 来与不来，我都在等你。
1: 都认
0: 对吧？
1: 对呀。
0: 嗯，
1: 你来不来，你都等你。我这弄了，给快队还跑了呢。
0: 楚先生，楚先生，您太幽默了，
1: 没法比了。
0: 嗯。
1: 我不耽误大伙时间了，我就表示我的心情。
0: 行，
1: 嗯，
0: 行，楚先生，您那啥，您最近咋样？那个天儿这么热，您还那啥，白天还出去吗？
1: 白天给家那个整个小病小灾的。
0: 啊，
1: 晚上上广场去按摩去看病去。
0: 啊，就晚上太阳下山之后是吧？
1: 对。
0: 行行。嗯，您也好好照顾自个儿啊，天太热了这两天。
1: 要不个儿搁家，就是眼睛瞅啥是黑的。
0: 嗯，
1: 完了除了听收音机，但没有说话，心烦难受。
0: 嗯，
1: 出去听大伙儿唱歌了或跳舞的动静啥，我就也比搁家强。
0: 嗯，没事儿，对，这天好了咱就出去溜，但是这咱说那个白天还是太热了。
1: 嗯，
0: 晚上出去溜达溜达是不是？您群里您不还有这么多伙伴呢吗？
1: 嗯的。
0: 啊，
1: 晚上打的话
0: 啊，对。
1: 嗯
0: 啊，您看刚这那啥，那个200号龚先生还搁群里跟你留言呢。
1: 嗯
0: 嗯，还跟您打招呼呢。嗯，没事儿，还有这么多好朋友呢，是不楚先生？
1: 啊，梁先生，艾先生，
0: 嗯，
1: 孙先生，是咋总来联系？
0: 总联系啊！哎呀，真好！哎呀，你啥时候楚先生再来个？

0: 对对碰，那就更好了，是不是？好上加好。
1: 你忘了上回好像没碰出事儿了。
0: 哎呀，那你，是那
1: 四点多钟碰，八点多要坐车来，我没答应他干完了，当天干到哪儿去？跟那个大庆去了。第二天早上又干沈阳去了。
0: 我记得您跟我说了，
1: 在沈阳完了又干到长春去了。
0: 哎呀，行，那咱说，咱说你慢慢碰呗，
1: 哎、
0: 是吧？
1: 对，
0: 慢慢碰，这都也是难免的事儿。
1: 对，还好得多。
0: 那对呗，那对呗，慢慢找。
1: 那不当先了啊、
0: 嗯。行，好嘞，楚先生。哎，对了，没事儿，楚先生，那啥，上次那个您不要听那个咱那个配音演员王琛那个作品吗？听着了没呀？
1: 你一说我就开始找录音机，等录音找完
0: 啊，
1: 太短了，
0: 他是不没不过瘾，是不是？
1: 那个跟他那个那啥，那主持节目时候当导播时候，那重量完全不一样，
0: 还是不一样，对，那配音演员嘛，对吧？对吧？
1: 风格各异啊，
0: 那对，
1: 听不出是他是本人，
0: 嗯，
1: 就配音时候
0: 是，但是您听听那个声音状态，是不是还是不一样？
1: 真不一样，
0: 是吧？行，楚先生，
1: 好像他给电影里的，
0: 就是电影，就是咱们在电影院能看见的那上线的电影，他给电影配的音，嗯，
1: 配的音嘛，就听好像他在当演员似的
0: 啊，对，嗯。
1: 太好了，
0: 哎呀，
1: 那先把录音机等好了再录吧。
0: 行，好嘞，楚先生，
1: 再见。
0: 哎，好嘞，拜拜。
1: 哎，
0: 咱楚先生老可爱了啊，说话也老实在了。行，咱那个跟没事跟咱唠唠嗑，咱说了每天我们也愿意陪着楚先生啊，咱这个点儿是吧，跟一起沟通聊一聊哈。完了，咱们木子说了。说面包会有的，没错，说真话也说了，祝福楚先生健康快乐，说你说的心里话很感人，没错，咱楚先生真的也是不容易，这么长时间了，我假夜其实特别期待着哪天能听到咱楚先生的好消息啊。节目最后一点时间，我们490号赵先生发来信息了，说想重播一下子啊。行，我们来重播一下490号赵先生，今年啊是66岁，生肖属鼠，身高是1.73米，体重是140斤，每个月7000块的收入，有双宝，是生活在长春的，然后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旅游和唱歌，身体健康。赵先生名下有房，自己生活，不抽烟，偶尔喝酒。想找一位60岁以下，身高1.6米左右，有双宝，长春本市的女士。这是咱490号赵先生个人情况，今年66岁，生肖属鼠。他的电话呢是要求公开的，173-9006-6877，173-9006-6877。再说一遍，490号赵先生电话，173-9006-6877啊。那今天节目就跟大家唠这么多，我看咱这说真话说了，楚先生找着老伴儿办一下，在群里说一声，一定表达一下心情。没错，说真话，这位朋友，您说的也是我们节目组的心声哈，尤其咱楚先生还有群里的几位朋友，如果说咱说大家伙真有啊，听到好笑那个时刻啊，一定记得跟我们的好伙伴们，我们都非常惦记您，是吧？跟我们分享一下子，我们也一起去送上我们的祝福，好吗？今天就跟大家唠到这儿了。以上节目内容，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大伙儿的娘家且佳怡，下期节目咱不见不散，拜拜。
2: 当你老了，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3: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4: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5: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6: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5: 我歌唱，
2: 我跑步，
4: 我摄影，
5: 我学习，
6: 我公益。
7: 夕阳更红。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我回月亮湾去，因为那里有我的根。

0: 然后就去吃饭。
1: 哎，你们村有宾馆？
2: 你们呀，住在我三叔家，他一个人住了一个大院子，房子足够住。曹伯伯一定喜欢那个农家院子。

0: 啊，这个村子美得很了。
1: 聊的个太太，您喜欢就好。
2: 你们一说请我老爸来拉板壶，我老爸高兴坏了，一大早就催着我赶快来。
0: 哎，月亮咋知道我喜欢拉板壶呢？哎，
1: 您那次不是拿着板壶到我家录音棚里拉的吗？
0: 呀，我就说嘛，咱的城里头那憋屈得很，想拉个板壶解解闷呢，又怕人家骂咱说他听不惯，实在忍不住了，我就到你们录音棚去拉。那录音棚那隔音好，别人听不到。
1: 曹伯伯，您到了咱村以后，想啥时候拉板壶就啥时候拉，想拉多大的声音就拉多大的声音。我们乡村艺术团就缺一个板壶师，您呀不光自己拉板壶，还要带几个徒弟呢。
0: 好好好，我听你的。
3: 曹伯伯，曹总到地方了，你们听，蓝三牛他们又弹又唱的在欢迎你们呢。

你们听懂了没有？他们唱的是传统折子戏《访友》的选段，这段戏在新疆曲子和梅户戏里都有，唱词基本相同，唱腔也大体相似，所以呀，他们一下子就能唱到一起。

0: 我以为他们初次见面还要客套半天呢，结果二话不说就唱上了。
1: 是啊是啊。哎，李书记，
2: 嗯，
1: 我想请教你个问题。
2: 嗯，请讲。
1: 走，咱们到院子外面去吧。李书记，
2: 嗯，
1: 村里空着的农家院多吗？
2: 夏天有一大半是空的，冬天几乎全是空的。
1: 哦，李书记，村里空着的农家院我能买下来吗？
2: 哦，不能，这国家有规定，农民的宅基地外地户口是不允许买卖的。
1: 嗯，那购买使用权行不行啊？
2: 也是不行的。
1: 哦，那租呢？比如租个十年二十年的？
2: 租用原则上是允许的。哎，曹总，
1: 嗯，
2: 你是不是盘算着要搞什么投资？
1: 哈哈，只是了解一些情况，还没想好要干什么呢。
2: 如果曹总打算投资做民宿或者农家乐，还是很有生意的。
1: 现在做的农家乐和民宿着眼点是临时性服务，但是还有大量的人，比如一些有钱有时间的人，还有不少像我老爸这样有怀旧情结的人，就喜欢长期的住在农村的环境中。
2: 喜欢田园牧歌式生活的何止中老年人呐，年轻人不是也热爱大草原小村庄吗？
1: 对呀，如果搞一种服务方式，为这些人提供长期的农村居家服务，这是不是一个新的市场空间呢？这种模式已经超越了民宿的概念，应该有一个新的名称。嗯，哎，我看可不可以称之为村居？
2: 村居？
1: 嗯，
2: 你说的这种模式可以用与农民组成合作社的方式运作，农民用自己的宅院入股，有专业团队运营，可行性和操作性都很强。
1: 现在村里的农家宅院都是新式房屋，只要进行局部的舒适性和安全性改造，就可以投入运营，成本并不高啊。
2: 如果你说的村居与康养相结合呢？如果引入资金，在合适的位置建设少量的别墅式村居，以满足不同层次客户的需求呢？
1: 看来你想过这些问题啊，李书记。
2: 思考过，但是还没有想得很清晰。农村的人进城，城里的人又要逃离城市向往乡野，人群的流动就产生了经济活动，流动的规模越大，经济活动的规模和体量也就越大。曹总，
1: 嗯，
2: 你是一个有思考有远见的人呐、啊、怎么样，到我们村来投资吧。
1: 这次来一是送我老爸来玩，他经常跟我说，哎，我住在城里太憋屈了，虽然房子好家居好卫生间好，但是整天就是一个吃饭睡觉看电视，就是个等死嘛，越过越郁闷，所以我送他来乡下散散心。
2: 难怪老爷子一下车就高兴起来了。
1: 是的。哎，第二呢，我是想来考察一下，思考一下下一步的选项。
3: 李书记，李书记，
2: 芳芳姐，你也来了。
3: 哎呀，我私下里面还是叫你妍妍妹妹吧，叫习惯了，叫你。

0: 是这么别扭的。
1: 你找我有事吗？
0: 饭粥都煮好了，可是这一帮子人你看他闯高兴了，到现在都没有散的意思。我想让你喊上一声去，进入下一个节目。
1: 好好好，我这就去。

0: 大家听着，今天咱们是拍一个文艺专题，同时录像做成视频，搞好了网络上会给我们做成专栏。我是导演，梁旺旺是技术总监，负责所有的音频和后期制作。画家黄小薇老师担任视频导演兼录像师。听我的口令，都回到自个儿的位置上，拍摄马上开始。咱们按顺序走，第一段打击乐，小婶婶准备，先是菜刀剁案板，后面是小擀杖敲碗，再后边是锅盖敲锅沿，准备好了没有？
1: 嘎嘎的事情么么哒，
0: 准备三二一。

0: 二段马尔利的花儿，要把气场唱出来，准备好了没有？
1: 嘎嘎，小妈妈的
0: 准备，三二一，开始。
1: 上起个哈哈呀三哎。

0: 呀哟呀，我心儿牡丹。
1: 第三段，曹伯伯跟三叔的乐器合奏，小婶婶打点儿，中间用锅盖打重拍的那个地方要打出大钹的气势，牛额头敲铁锨要嘚儿打打嘚儿打嘚儿打打嘚儿打，点要快，像电铃的感觉。准备好了没有？
2: 好了好了
3: 好了。
1: 准备，三二一。

0: 龙哪儿不太对头啊？哎，你们说哪儿不对劲儿啊？
1: 锅盖敲锅沿那个地方弱了，声音效果也不好。
2: 嗯，对，我看也是的。这个锅盖在房子里头敲起来还响得很，可是到了外头来就没那个气势了嘛。
3: 那就换成个大铁桶啊！哎，孙家妹子，你看行不？
4: 咱们试一试，换上大铁桶，再来一遍看看嘛。
0: 那这一段再来一遍，大铁桶准备好，
4: 准备好了，
0: 准备，3、2、1。

0: 现在效果不错。
1: 但是月亮，
0: 嗯，
1: 大铁桶的声音太强烈，那是最高潮时的效果。
0: 嗯，是这个感觉，太强了不行，太弱了也不行。
2: 哎，月亮，
0: 嗯，
2: 叫我看啊，就用啤酒瓶子打碎的声音。
3: 打破瓶子，哎，这个寓意不好。我说呀，就不要想得太麻烦，就用那个锅盖掉到桌子上的声音就行了。你们听，这个效果咋样？咋样？谁家做饭没有把锅盖掉下去过？这就是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味道嘛。
0: 曹伯伯，三叔，
2: 哎，
0: 你们感觉怎么样？
2: 嗯，我看行。嘿嘿，这是孙老娘的大杀器，独一无二。
4: 我看也行。还是听下汪汪的意见嘛，人家是个专业的音响师。
2: 哎，行行行。
0: 哎，狗娃子，那你看呢？
1: 你咋当着大家的面叫我狗娃子呢？放尊重点行不行？
0: 那叫你啥？
1: 你起码叫我尊姓大名吧。
0: 看把你能的。你咋坐下了？起来起来。
4: 这的要有段音效。
5: 梁老师。

0: 我啥？我耳朵又没聋。
1: 嗯，干活。
0: 我喝口水不行吗？从早上忙到现在，一口水都没喝。
1: 那就喝水，喝完干活。咱们再来一遍，准备，3、2、1，开始。

0: 四段，也就是本专题的主题歌，该我唱了，该我唱了。我嗓子塞哑了，我喊了半天把嗓子给喊哑了。
1: 哑了也唱？先把架子拉下来，制作的时候可以用配音。
0: 那我就唱了啊。前奏准备，三二一。等一下，我的嗓子不对劲。哎呀，没办法，还得唱。准备。

0: 亮，月亮，咱们的播放量超过60万了
1: 啊！咋回事儿？
2: 刚才干活的时候我手机关机了，现在打开看看。
1: 我的手机也关机了，现在开机。
0: 来来来，我给你们读几段留言。你们发的月亮湾村的视频太激动人心了，我好羡慕啊，真想马上奔到你们那儿去。冲动冲动冲动。看这条，你们的乡村大舞台什么时候开？我们迫不及待的要去参演，怎么报名，如何接待，请通告一下。
2: 哎哎，这条看看，这条是这样说的，月亮姐姐今天的声音十分有磁性，嗓音太美了。还有一条，看月亮姐姐的演唱风格一下子跳了好几个档次。哎，这里还有一条，看月亮姐姐的歌声勾走了我的魂。哎，我咋没有发现我老婆能勾魂呢？
0: 那又是谁把你勾走的？
1: 弄不明白为什么粉丝们喜欢哑嗓子呢？
2: 因为我们没走寻常路呗。
1: 哈哈，看啊，请问月亮姐姐，月亮湾村有住的地方吗？有停车场吗？能不能发个定位过来？哎，我们没有开直播呀，是谁把我们排练发到网上去的？
3: 狗娃子，是你发的吧？
2: 我没发呀，我的手机一直关机着呢。
1: 是燕燕发的？
0: 我严格遵守排练纪律，绝对没有擅自发视频。
1: 在场的人都在忙自个的事儿，没见到有人拍视频呢。
4: 画家黄小薇老师，
5: 哎，什么事啊？
4: 你往网上发消息了吗？
5: 哇，我的手机啊，到现在都忘了开机哦。我打开看看哦。
1: 哎，那是谁发的消息呢？
6: 是啊，是谁发的呢？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五集广播连续剧《月亮湾的月亮》，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适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
1: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4: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1: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4: 因为
1: 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8: 我回月亮湾去，因为那里有我的根。

0: 群发。
1: 一定要查一查，是谁未经授权就乱发视频，这是侵权行为。
0: 是我发的。作为一个旁观者，随手拍随手发，侵了谁的权了？你立过禁止拍照的牌子吗？
1: 哎，是曹哥。哎，你怎么不说一声？
0: 哎，哪个路人拍个随手拍会事先说一声的？
2: 都是自己人，原因弄清楚了，没事没事。
0: 杨老师，月亮，
2: 哎，
0: 我发的这个视频效果怎么样？
2: 比我们正式直播的效果都好。
0: 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吗？
3: 什么原因啊？
2: 不知道。
0: 按照你们和大多数人的思维，要发个作品，一定要排练好了，制作好了，所有程序都没有纰漏了，一切都完美了才发布，是这样的吧？
2: 做事严谨，追求完美，这样不对吗？
0: 从营销的角度评判对与不对，唯一的标准是收益好还是不好。比如这次的视频，你们想搞好了再发布，但是收益往往不可预测，甚至并不理想，这是你们忽视了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受众的心理学惯性。
1: 咦，这曹哥啥时候有这么多的学问了？
0: 你们应该给我付讲课费或者咨询费的啊！
2: 你还真要讲课费？
1: 哎，就是啊，
4: 这自家的人你还讲钱呢？
1: 就是嘛，
0: 爸，钱是没有味道的，也不讲感情。
4: 咦，把他家的钱不讲感情？哎，那干脆你把我卖掉，判个值几个钱？
0: 爸，你说啥呢你？但是我讲感情啊，
2: 曹老师。那你就讲讲刚才说的那个受众心理学。
0: 与成熟的作品相比啊，自媒体的受众，他们更想看到创作的过程，对那些花絮最感兴趣。
2: 哦，原来是这样啊。
3: 对呀，
0: 你们每次做直播，直播间人数不超过40万，对不对？
2: 对
3: 啊，对啊。
0: 而我发的视频播放量一下子就超过了60万。
2: 是啊，
3: 是啊，
0: 原因就在这里。
1: 那这么说是你在帮着我吗？
0: 那当然啦。哎，没看到我老爸也在里头吗？哎，爸，你可是在全国人民面前都拉板胡了。
4: 好嘛好嘛，哎，把这段视频给我留下啊。
5: 喂，你好，啊，哦，好的好的，我马上回办公室。对不起各位，我要回去参加一个视频会议，你们这边呀就按原计划进行，我呢不一定能到场了
2: 啊。书记放心，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6: 嘎嘎的事情，麻大没用。
2: 李书记，
5: 哎，月亮、旺旺，你们等了一会儿了，
2: 你在开会。就没敢打扰你。
3: 李书记，不好了，出大事了。
5: 啥事儿？出啥大事了？
6: 看把你给急的。有好几个社团跟我们联系，强烈要求用我们的乡村大舞台搞一次乡村艺术节。
2: 哎，李书记，初步统计有200-300人要从全江各地来参加呢。
5: 啊，一下子整这么大呀，这可大大出乎我们的预料啊。
6: 最近啊，内地有些地方搞村 BA 村足联非常的火，一下子把当地的旅游和土特产都给带动起来了。
2: 这不是咱们求之不得的事情吗？
5: 可是事情进展得这么快，我们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展开呢。
2: 也没有必要想得那么复杂吧。
5: 不，这不仅仅是一群人聚在一起说说唱唱的事儿，这是一个全江性的大型活动，来多少辆车，住宿和停车场的问题怎么解决，到时候会来很多的商户摆摊设点，场地怎么安排，怎么管理，还有 安全问题、消防问题、交通管理问题怎么解决？最要命的是，专项资金一分钱都没有，没钱咋办事啊？
2: 啊，这么复杂呀？那咋办？要不就回复他们暂时不搞啦？
5: 不，要搞，我们不搞，别人就会把这个机会抢走了。我们一定要搞，并且一定要搞好。
3: 可是李书记，有这么多的问题不好搞啊，确实不好搞。
5: 那个曹大新老板还没走吧？走，我们去找他，请他出出主意。
3: 我以前对他的印象还不错，这现在我对他没有多少好感了。果然是无利不起早的商人。
5: 旺旺，做市场我们不如他，他有他的长处，我们该请教的还是要虚心向他请教，多听听他的意见。走，
3: 打电话叫他来你办公室不就行了吗？
5: 不，我们去他的住处拜访他，这样才显得有诚意。

0: 哎，来来来，你看，我这可是最正宗的猫屎咖啡，你们尝尝啊，尝尝。
1: 谢谢，
2: 好的，
1: 谢谢，
2: 谢谢。嗯，不错。哎，曹总，
0: 啊，
2: 在这儿还住得惯吗？
0: 挺好的，我最近正好想找个安静的地方思考一些问题，这儿住得非常理想。
2: 曹总，
0: 嗯，
2: 我有些问题想请教你。
0: 你说。
2: 我知道你现在方不方便？
0: 其实呀，你想跟我说什么事情，我已经有预案了。
1: 哦，
2: 是吗？请赐教。
0: 关于有五个社团强烈要求在月亮湾的乡村大舞台上搞乡村艺术节的事儿，旺旺，我比你和月亮知道的都要早。
3: 啥？曹哥，你吹牛了吧？
0: 吹牛？你们还不知道吧？你们的那个网络本地区的总代理商是我们公司的网络部，你们使用的那个平台就是我们公司建立的，后台在我这儿，是我最先发现和关注了你们，是我把月亮打造成网红的。
3: 啊，曹哥，是你在背后盯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吗？哎呦，这想起来我后背都发凉啊。曹哥，
0: 啊，
3: 你没有在我们房间里装摄像头窃听器吧？
0: 嗨，对你们，我根本用不着装摄像头窃听器一类的。你忘了，当初你们在网上发帖租房，我是第一个跟你们联系的。
3: 是啊，
0: 你们第二天就来看房，一看就相中了。
3: 对啊，
0: 其实我知道你们需要什么，已经做好准备了。
3: 哎呀，这就叫买的没有卖的精啊。
0: 咱们是邻居，又是房东和租户的关系，你们不知道我们这深一层的关系，咱们相处的会更轻松自然一些。哎，好了，咱们言归正传，李书记现在面临的问题很多，并且基本上都是难以解决的问题。请李书记坦率地告诉我，是这样的吗？
2: 不瞒你说，是的，所以要听听你的意见。
0: 第一，关于艺术节的组织，我的文化艺术公司有个部门是专门做演艺市场的，我们很专业，可以承揽这个项目。
2: 哎，曹总，
0: 嗯，
2: 这启动资金等等怎么解决呀？
3: 是啊，
0: 李书记、旺旺，你们先别着急，这个问题等一会儿一块儿说。第二呢，住宿、停车场、商户摊位等等问题，只要你们提供场地，其他的事项都由我来协调解决。
2: 曹总，
0: 嗯，
2: 我要了解你的具体方案。
0: 这个，
2: 哦，放心，在座的人不会透露你的商业秘密，也不会剽窃你的创意的。
3: 哎，

0: 是啊，曹哥，您放心，
1: 我的创意就是告诉你们了，你们也实现不了，只有我才能实现呢。比如关于住宿的问题，大约要按500张床位的计划走，需要250个标准间。
2: 是啊，是个大宾馆的规模了，可这不是短期内就能完成的工程啊。
1: 哎，如果换一种思维就不难了。你们县在前两年按统一部署建了一个可容纳3000人的方舱医院，现在空置了。这个信息准确吗？
0: 曹哥，连这个你也知道？
2: 曹总，这个信息准确。
1: 当时是有承建企业垫资修建的临时性板材房屋，那个建筑企业的老板是我的生意伙伴，现在我可以让那个企业把那批板材房屋搬到月亮湾来，只要政府给个政策，3年之内的经营收益归企业所有。哎，月亮湾村呢，一分钱不花就有了一片质量不错的宾馆区，皆大欢喜呀、
0: 啊！哎呀，曹哥，好主意啊！
2: 可是运营、
1: 先听我说完，李书记。至于停车场和商业街，都会有专业的人来投资和运营。你所关心的核心问题是资金、政策和管理问题，对不对？
2: 是，你说的很对。
1: 你们要做的是提供场地、协调水电、道路、交通等等配套设施。政府并不是赚钱的，要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做好服务，把这个项目按市场规则运作好。
2: 按规定，项目实施要经过公开的招投标程序，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
1: 那是在政府掏钱办项目的前提下是这样，如果政府不掏钱，就是在招商。我的方案属于招商概念，只不过是项目进行的时间比较短，事后可以按中长期项目进行重新招商或者招投标。
2: 曹总，你的方案非常有价值，但是超出了我的工作权限，我要立刻向上级报告，可能还需要线上开常委会来研究决定。
1: 哎，李书记，修建临时宾馆区，建停车场和商业街，村上有合适的用地没有？
2: 场地没有问题，我们村不远处有大片闲置的山沟，宾馆区可以建成多个小片的景观住宿区，停车场地也足够用了。商业街可以分为美食街和商品街两个部分，美食街就建在村街上，商品街建在村外绿化用的后备土地上，交通管理和上下水供电问题都好解决。
1: 好好好，把这些都写进报告里边，并且越详细越好，领导在决策的时候心里就更有底了。
0: 哎呀，曹哥，我开始崇拜你了，好事终于能做成了。
1: 我考虑的是怎么能使我的效益最大化，这叫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嘛。
0: 那你在这里边怎么赚钱啊？
1: 你没有看到我可以成为这个项目的总代理商了吗？这个项目很大，利润空间也非常大，并且我还可以通过这个项目进行长期布局。
0: 曹哥
1: 啊，
0: 果然是老谋深算呀、啊！
3: 哎呀，婶儿，你这拉条子做的果然不同凡响。
4: 我跟你说，我做的那个切刀子拌面、鲍鱼子拌面，还有那个鱼鱼子拌面也得的很。
3: 嗯，
4: 下次你换换口味。
3: 好，好，好。哎呀，我得过段时间再来。吃完饭我就回城里去，车就在外面停着呢，公司里有事要处理一下。绳子，
4: 你要走了？
3: 嗯，
4: 你老爹跟你一块儿走？
3: 我老爸还住在蓝三叔家呢，他说到天冷了再接他回城。哎，婶儿，你窗子上放的那幅油画是不是那个画家黄小薇画的？
4: 是他画的，他说他看了我们厂曲子，他激动得很，画了一个礼拜才画出来。他说画名叫月亮湾的女人嘛。
3: 哦。

0: 说是表现一群美女在唱曲子，我看他画的啊是一群野鬼在嚎丧呢。
1: 哎，他不是回去了吗？这幅画是他忘了带走了。
0: 他说是送给我的。
1: 送给你？
0: 他说我对他接待的好，他送给我这幅画留个纪念。我心想，留纪念留纪念，也不留个有用一点的东西，那个木头框框子上那钉个脏嘛，不送给我说啥意思呢嘛。哎呦，刚好我的窗子上玻璃坏了，我就把它放在那儿挡挡风。
1: 婶儿，你不喜欢这幅画？
0: 那是个啥嘛？说话不是话，说是块脏抹布吧？那上面还抹了那么多的油彩，硬邦邦的，当不成抹布，抹啥用？
1: 婶儿，你不喜欢，干脆卖给我吧。哎，500块钱行不行？
0: 500块钱
1: 啊！
0: 哎呦呦，怎么个破板板子也值500块钱？哎呦，你要它干啥？
2: 我，哎呀，我给它配一个花框子挂在墙上，它毕竟是一幅画嘛，而且是原作。婶儿，500块钱行不行？
0: 你喜欢你就拿去，你老爹呀跟我们玩的那么好。伢板活拉的好，曲子唱的好，人也是个好人，咱们就是一家人嘛。哎，你喜欢你就拿起心了，欠不欠的话不说。
2: 婶儿，那我就拿走了啊，谢谢小婶婶。
0: 谢啥呢，拿走就行了。
2: 哎，婶儿，这是拉条子的钱，我走了啊。哎，再见，热情的嘎婶婶。
0: 客气啥呢，再来啊。
3: 小婶婶，小婶婶。
0: 哎，
3: 哦，曹哥也在这儿
4: 哟。月亮，临走前我吃一盘婶的拉条子，起码能留下半年的念想呢。哎，你也来吃饭？
3: 我找小婶婶说点事儿。那你慢走不送了啊，路上注意安全。
4: 啊，没问题没问题。
3: 哎哎，你把这幅画拿走了？
4: 小婶送给我的。哎，她也看不懂油画。哎，最起码我是懂点油画的啊。再见再见啊。
3: 哎，小婶婶，您真把这幅画送给她了？
0: 送给她了。
3: 哦哦。哎，他怎么像逃跑似的？
0: 你说啥？
3: 我说，哦，芳芳姐不在，
0: 她回城里去了。天气预报说呀，这两天刮大风。
3: 哦，
0: 她回去把窗子关好，把他们家的小猫再抱过来。
3: 嗯，小婶婶，我跟您说个正经事儿。我三叔一直想跟您结伴过日子呢。你们都是知根知底的人，你们两个也般配，您是咋想的？
0: 我这个人啊，过了这么多年了，习惯了，再找个老头他管着我，我还得伺候他，那何必呢？我这个人啊，自由自在的多好。
3: 你们都60岁上下了，年龄大了得有个伴儿，相互照顾着，有啥事儿有个人商量，就是吵个子儿也有个人陪着你吵呢。我三婶在的时候，我三叔对三婶可是好得很，全乡有名的模范夫妻，我三叔会照顾人呢。
0: 哎，我就是想一个人过呢，现在还不想找个老头子一块儿过。
3: 哎，年龄越来越老，身体总是会一天不如一天的，早一点成个家结个伴儿，互相适应互相磨合。小婶婶，老年人最怕的是孤独，特别是精神孤独，哎，最容易得老年痴呆了。
0: 还老年痴呆呢
3: 啊。
0: 是不是那个烂三牛老家伙着急了，叫你来说喝的？
3: 哎，三叔倒是没说他着急，是我着急。
0: 哎呀，人家不急你急个啥嘛。哎呦，你别说了，该忙啥忙啥去啊。
3: 哦，
0: 我去和面了。哎，要不
3: 啊，
0: 你来帮我收拾鸡，汤鸡八毛开汤剁成鸡块，你都会吗？
3: 好好好，我帮您收拾鸡。
0: 哎，

0: 黄小薇老师，你好，今天怎么想起来给我来电话了？
1: 哦，月亮啊，我来告诉你一个事情哦，你要知道啊，那个曹大兴老板哎，把我送给孙俄两大婶的画，哎，挂在了北京画室网上了哦，你知道吧？标价哎，55万元呢，我觉得好奇怪哦，孙俄两大婶根本就不会这种操作啊，这个事你要介入一下哦。
0: 啊，有这种事儿？那个网站的名称是什么？
1: 那个名称好像啊，叫东方画廊哎。
0: 好的好的，我马上上网查一下。
1: 月亮啊，那你说这个事情，我是不是应该给孙俄良大婶打个电话问问他哦？
0: 我觉得你先不要给小婶婶打电话，我先了解一下。
1: 啊，好啦好啦，
0: 好，那挂了啊。
1: 好，再见哦。
2: 油画。月亮湾的女人们，55×40厘米，作者黄小薇，收藏者曹大新，标价个十百千万，55万啊！真有这事儿？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五集广播连续剧《月亮湾的月亮》。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1: 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8: 老板娘，再来一箱啤酒。对，这是什么？点击查看，10年前的今天。10年之前，这张照片，这只小仓鼠不是汉堡吗？汉堡啊，我现在虽然是个大人了，可一事无成。工作不顺，女朋友也把我甩了。汉堡，我敬你一杯。要我选，下辈子我做仓鼠。喝啊，干！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雅兴河。
9: 请听微广播剧《憨宝的房子》。

0: 主人，主人，你醒了？
1: 汉堡？
0: 对呀，主人，我来接你。
1: 这是哪儿？
0: 这是另一个世界，主人。
1: 我解脱了？
0: 主人，我们宠物的寿命都很短，正常情况下会先来这个世界报道。我们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建造房子，等有一天主人也来到这个世界，就可以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再也不分开。
1: 这样吗，汉堡？那你真的是我的汉堡啊！这20年，你知道我多想你吗？
0: 主人，我也想你。
1: 哎，汉堡，你怎么变这么大了？
0: 不是我变大了，是你变小了。不是你自己许愿说要当仓鼠的吗？还是只初级仓鼠
1: 啊？我现在该怎么办？咱们要去哪儿啊？
0: 我们，本该接你回家的。我在为你盖一座由坚果铸成的房子，我们可以睡在摇晃的榛子壳里，用最优质的南瓜籽仁打造桌椅，还可以在香喷喷的油脂里游泳。
1: 哎呀，我有点迫不及待了。
0: 不过我的手实在太短了，房子还没完工呢。主人，我向你保证哦，我每天都在勤勤恳恳的劳动，绝对没有偷懒。
1: 没关系，汉堡，只要能见到你，我就很开心了。
0: 那这样就好了，我先带你去见见这个世界的朋友，说不定他们有多余的房间呢。我朋友有点胆小，他是个内向的人，让我先跟他打个招呼。
1: 变色龙？还有人养这些东西？
2: 哎呀，我叫西博士。
0: 嗨，西博士，你好呀。
2: 小仓鼠，你的主人有点没礼貌。
0: 不好意思，西博士，他还没有礼教过您的博学多才，不知者不怪。请问我们可不可以借您的房子住两天呢？
2: 只要你的人类朋友不介意。
0: 走，我们跟他进去看看。
1: 西博士，你这哪是房子，这不就是个土坑吗？
2: 哎，只有永远躺在坑里从不仰望高空的人才不会掉进深坑。
1: 你起码盖一间像样的房子，你的主人才会喜欢你嘛。
2: 愚蠢的人类总是说物以稀为贵，实际上越是普通的东西才越有用
1: 啊。对对对对对，汉堡，我觉得咱们还是走吧啊，你这个朋友啊只会掉书袋，沟通成本高到不行。
2: 哼，要么是孤独，要么就是庸俗。
3: 美丽的花喵喵女士，请从房顶上下来吧。美丽的花喵喵女士，请从房顶上下来吧。
4: 喵，你带来了人类。
0: 这是我的主人，我们想借你的房子住一晚。
1: 这个别墅虽然好，但是都长在树上啊，我怎么上去啊？
4: 你的主人只有一个，我的主人是一对儿。
3: 喵，
0: 还是一对恩爱的夫妻呢。
4: 不不不，他们可不恩爱，没有其他人类的时候他们总是在打架，搞得我精神衰弱。
3: 喵，
0: 我的主人刚刚失恋。
4: 失恋不一定是坏事儿。我的男主人总是说应该让兄弟和兄弟们住在一起，闺蜜和闺蜜们住一起。至于夫妻，
3: 喵，
4: 周末约会两天就够了。
1: 那他妻子能同意吗？
4: 我的女主人是个恋爱脑，总把爱当作英雄梦想。
1: 那他们不打架才怪呢。
0: 可他们依旧住在一起。
1: 如果是我啊，没这样的勇气。
0: 生活不可能永远完美，吵架也是一种表达。
4: 这种表达可太愚蠢了。我时常纠结到底是该修一间卧室还是修两间远远的。
1: 我时常纠结啊，到底是该停止想他还是去和他道歉。
4: 小朋友，为情所困的话最好去找老黄。
1: 老黄？
0: 一条瘸腿的老黄狗，这个世界的原住民。走吧， 家遇到解决不了的事情都去找他帮忙。
5: 不必执着于

0: 结果，
1: 我做不到你那么伟大，我也从来没真正放下过失去的东西。
0: 走出伤痛，不是扔垃圾，而是啊，洗衣服。没有人能一口气扔掉，我们只能一点一点用干净的水洗掉污浊，直到流出的水变得越来越清澈。而现在，请原谅我的朋友，我不能把房子借给你们，但是我可以把门打开，让你回到你原来的世界去。
1: 不，我想跟汉堡待在这儿。
2: 主人，虽然不情愿这么说，但是你来的实在太早了，你可不可以先回去，等我把房子建造完了再来找我？
1: 可是
0: 时间不多了，你要快点做选择。
2: 哎呀，快走吧快走吧，我会在这里等你，等你走完自己的一生。
1: 不，汉堡，汉堡。
2: 亲爱的主人，谢谢你当年把我带回家，陪伴我直到暑生终结，和你一起玩的日子每天都好快乐。现在你的世界多了很多烦恼，不再像童年时那样无忧无虑了，但是我知道你只是把那个快乐的你藏了起来，它没有消失，也永远都不会消失。希望你回到原来的世界，能找回曾经的快乐。
3: 汉堡，谢谢你，我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做了。
4: 南科路站到了，开门请相信，下车请走好。
1: 师傅，等一下，我要上车。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微广播剧《汉堡的房子》，感谢您的收听。

0: 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1: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0: 那些年约定二十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2: 二一，
0: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1: 时光如酒。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每首歌都承载着一首独特的心情，诉说着一段动人故事。每当一个人静静聆听这些歌的时候呢，我们仿佛可以唤醒脑海深处沉睡好多的记忆。今天继续来听那些年的歌吧，我是王琛。首先来欣赏潘越云的《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野百合也有春天。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潘越云的童年时光呢，是在家里边听黑胶唱片度过的。成长过程里边的音乐如同陪伴他的凉拌一样，在心里边播下种子了。这些音乐逐渐生根发芽，成为他对于音乐世界的最初认知。他17岁的时候呢，在酒吧找到了驻唱歌手的工作，就这样结识了后来的苏芮。来听《痴情不是一种罪过》和《何必当初》。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3 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今天我们在歌声里面品味潘越云的人生百态吧。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一盘花生米，刚才说呢，野百合也有春天这首歌展现的视角呢，是从爱情的起伏扩展到对于生命的自我实现追求。在春天湿润的空气里边呢，他捕捉到了野百合坚韧不拔的意志和旺盛的生命力。你是否察觉我对你的爱、思念、怨恨和怀念都未曾改变呢？难道你未曾回首想起我们往日的誓言吗？即便你沉醉于水中娇艳的水仙，也别忘了在寂寞的山谷角落，野百合也在期待着春天的到来。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周一到周五每天15:30，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今日财经》。
2: 东北证券长春东朝阳路营业部，智慧引领金融时代，专业成就财富梦想。咨询电话：04318857-5050。

不知道是早晨，不知道是黄昏，看不到天上的云，见不到街边的灯，黑漆漆，阴沉沉，你让我在这里

会不会你再来？要不要我再等？一遍遍我自己想，一声声我自己问，恨也深，爱也深，我还是在这里。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潘越云的歌声呢，深沉而又醇厚，透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悲伤。歌迷们经常说呢，他的歌声里边充满着真挚和情感，仿佛可以触及灵魂深处似的。与那些仅用声音或心来唱歌的歌手相比呢，潘越云无疑是那种可以用灵魂来唱歌的艺术家。来听《京华烟云》和《谢谢你曾经爱我》。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

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中

0: 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社稷失谋出界牌，黄明周济显奇才。谁知泗水关难过，怎脱天罗地网灾。黄飞虎反五关，这是《封神演义》里头一段热闹的节目。那么过泗水关这段呢，又是反五关里头最热闹的环节。为什么呢？就因为呀，泗水关里头这人物太厉害了。守将韩荣倒是没有什么，可是他手下呀有一员副将，此人姓于，名叫于化。这个于化自幼受高人传授，一人指点呢，学过左道旁门之术。就他这路妖术写法呀，还不是一般般的。这五座关城，临潼关、潼关、穿云关、界牌关、泗水关，就属这座泗水关地理位置是最重要，因为它呀临近西岐呀。拿现在话来讲啊，这地方有边疆的性质。商朝派这个韩荣和于化在这儿守把咽喉要地，这是有道理的。单说这几天，主将韩荣一直比较发愁啊，紧锁双眉。因为黄飞虎反关城的事儿啊，他早都听说了。哎呀，这武成王厉害呀，过几道关城没费吹灰之力，我这座泗水关再要是挡不住啊，就随了他的心愿了啊，就到西岐了。不行，吩咐一声啊，擂鼓巨将。不大会儿的功夫，这文武可都到齐了。韩荣开了一个紧急会议，怎么能够挡得住武成王黄飞虎呢？要是挡不住啊，咱们都得担责任哦。大伙儿啊，吵吵八喊，莫衷一是。这时候副将于化由旁边站起来了，大帅，您怎么了？把我给忘了？我早就想好了，黄飞虎不来呢是他的便宜，他要是来了，嘿嘿，那可就是咱们立功的机会呀。您别看临潼关、潼关、穿云关、界牌关他都能过，可是想过咱们的泗水关，料他是插翅难飞。大帅呀，听说黄飞虎他们离关城也不远了，干脆您呢给我一支将令，我出马，您就坐等喜信儿吧。哎呀呀，韩荣可乐了，于将军，那你可要多有辛苦了， 一定多多的留神呢。嘿嘿，没说的，代马。单说这位余化带领着人马由的关城里头可就杀出来了。这时候黄飞虎众人呢离泗水关呢已经不远了，安营扎寨，埋锅造饭，还没等吃呢，听说这余化呀带兵在营前就讨敌骂阵了。老黄滚气得鼓鼓的，你别看以前他跟这黄飞虎啊竟鸟着劲，可是现在成了真正的一家人了。哎呀，好畜生啊，竟敢欺负我们站脚未稳就来挑战。儿啊，你跨骑五色神牛出去会他一会。不过飞虎啊，这个余化会旁门左道之术，你要多加谨慎。爹呀，不劳嘱咐。众将官有在，裂开了旗门，随我一起出营迎敌。这黄飞虎带着兵将也杀出来了，倒在了两军阵前，两军对垒呀。武成王勒住了五色神牛，手提金赞提炉枪，向对面仔细的观瞧，一看来的这员敌将生得好生古怪，何以见得呢？是有诗为证，说这位余化呀，他是脸似茶金，须发红，一双怪眼镀金瞳，虎皮袍衬连环铠，玉树宝带现玲珑，密有玄功无比赛，人称七手似飞熊，翠兰幡上书名姓，余化先行守道宫。这武成王黄飞虎机灵灵打一冷战，心说今天我可得多加谨慎，人有古怪的相貌，是必有古怪的能为呀。这时候呢，这位余化一计向前，他呀以前也没见过这武成王，一看，哎呦，这位长得也是够带劲的，五柳长髯飘摆于胸前，丹凤眼卧蚕眉，跨骑五色神牛，手提着金赞提炉枪，这是一员大将啊。呀呆，对面骑牛的你可是黄飞虎吗？正是你家武成王。呀呀呸，你是谁的武成王啊？现在你是国家的反叛呢、啊！余化余将军来在阵前，你还不下牛受手，休要发狂啊！我掌中金簪提炉枪，取你的狗命！两句话就说查了，各催坐骑，晃动军刃，就站在了一处。要论这真能耐呀！武成王黄飞虎真就比余化得高一截，怎奈在《封神演义》这部书里头啊，凭真打实凿的武功啊，那不好使，最主要的你得会妖术写法呀。武成王黄飞虎在这方面啊属于是学龄前儿童，而这位余化则不然呢、啊、他的妖术写法占着一绝呀。打了有那么五六十个回合，余化一琢磨，嗨，逢强智取，遇弱活擒，我费这牛劲干什么呀？老师传授给我的宝贝为什么不使呢？想到这儿，他把掌中化杆方天戟交于左手，右手往怀里头一掏，可就拽出来一件宝贝。这玩意儿啊，有个名字叫做怒魂幡。

这玩意儿它是蓬莱岛一器仙人传授，乃是左道旁门之物啊。就见这位鱼化把陆魂幡往空中这么一举，说实话这小幡呢不算太大，好像什么呢，就好像夏天呢那个妇女同志打的遮阳伞差不多少，那大小也像，那形状也像，不过这玩意儿啊比那遮阳伞可厉害多了，举在空中他在掐诀念咒，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吃灵，哎，怎么回事啊？就见这陆魂幡里头啊冒出来数道黑气，这黑气迅速的蔓延呐，刹那之间把这黄飞虎就给罩住了。武成王吹牛晃枪还想跟人家玩命呢，可是突然之间就感觉天旋地转，睁眼睛一瞧，哎呀，面前是一团漆黑呀，伸手不见五指，对面不见人呢，提鼻子一闻，哎呦，更了不得，一股腥臊恶臭之气，就好像五方六月那个死猫烂狗那个味儿啊还差不了多少。再瞪眼睛仔细的看，在黑气当中隐隐约约有无数的冤魂怨鬼呀，骷髅白骨断臂残肢人脑袋刷刷刷在面前摇晃，就这玩意儿谁受得了啊。黄飞虎就有点懵登啊，猛然间就听见啊唰，有风雷所响，哎，有打这半悬空中伸下来一只利爪，叫这大爪子都出了号了，上来捧一把当腰把黄飞虎就给抓住了啊唰，这大爪子收回去了。而后就听见扑通一声啊，黄飞虎已经被人家鱼化摔在了马前。鱼化一阵的冷笑，吩咐一声，来呀，把这黄飞虎与我拿下。人家早有捆绑手上来了，拿绳子抹肩头拢二背，单三扣双三扣哪扣不紧，用脚蹬啊啊咳咳咳，勒的是紧紧绷绷，哎，就让人家给逮了俘虏了。黄飞虎一被捉，黄明周记可不干了，大吼一声啊，休伤家大哥，鱼化耶，你就找家伙不。两员大将催坐马晃军刃来取鱼化，本来呀以为他们能耐挺大，哎，以多为胜，俩欺负一个，可哪知道啊，人家鱼化呀根本就不动手了，仍然是把陆魂幡举到了空中，喊喝一声，两个逆贼呀还不与我下马受手。这黄明周记就感觉也懵登了，刷刷刷黑气笼罩，仍然是有冤魂的怨鬼之声，半悬空中伸下来大爪子啊，砰砰，把这俩全给抓起来，眨眼之间让人家摔到了马前，绳捆上绑，哎，到那边跟黄飞虎站到一块儿去了。这回哥仨要是聊天，哎，倒是方便了。这边还有大将呢，玉柱铜环催马也上来了，结果让人家陆魂幡，哎，也给抓起来。黄飞虎的俩弟弟黄飞镖黄飞豹啊唰也冲出来了，陆魂幡也给抓走了。黄飞虎还有仨儿子呢，小儿子黄天祥啊岁数太小，才七岁，打仗用不着他，但是黄天禄黄天爵那都十四五岁十二三岁的手啊，也能打一气了。催马往上一来，这边啊还是没客气，陆魂幡一晃也给拿下了。您看这玩意儿多好，刹那之间拿住了九员大将，都是谁呀，哎，就是黄飞虎黄天彪黄天

黄天禄、黄天爵、黄明周记玉柱同环呢。您说这玩意儿怎么办吧？肉包子打狗是有去没回，哎，过来一个抓一个，一点事儿都没费呀。等抓了这九员上将之后，余化一阵的狂笑，哈哈哈哈，收兵撤队，就把武成王等人押进了泗水关。这余化下马挂兵刃，挺着胸脯走进了帅府，哎，末将交令。主帅韩荣可乐坏了，余将军呢，我听说你打了胜仗了，嘿嘿，丝毫没费劲儿，抓了黄飞虎等九名叛臣，好啊，来呀，与我推了上来。有人呢，把九个人就给推上来了，这九位双臂倒剪，立而不跪呀。韩荣瞧了瞧黄飞虎啊，嘿嘿，黄飞虎，我说你点什么好啊，你的官可比我大多了，你还不满意呢？就为了一个老婆，你至于的吗？一个女人算得了什么呢？再说一房媳妇不就得了吗？还有你的妹妹，她是一个外姓人呢，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就舍得下那么多的富贵荣华，哎，到了我这一关你过不去了吧？这叫时也运也命也呀，天数已定，该找你倒霉。按理说我一句话，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把你们九个人就给砍了，但是呢，你的身份呢太显贵了，我杀了你不如把你呀押送到京城，交给天子惩处，我呢就人前显贵，傲里多尊了，哎，对不起，押入死囚牢。一句话全给压起来了。咱们回过头来再说老将军黄衮呢，率领着残兵败将退到五里之外，老头子顿足捶胸，放声嚎啕，我哎呀，悔不该，悔不该呀，世上没有后悔药啊，我如果说不造反，哎，我在界牌关那么一待那多好啊，到了如今我儿子他们呢也没能倒在西岐，把我也给套到里头喽。老头子回头一看，主要人物都让人家抓走了，就剩下一个七岁的小孙孙，叫做黄天祥。孩子还在那儿喊呢，爷爷爷爷，哎呀孙儿啊，你就别喊了，到在现在咱们只好去认罪了。大伙儿一听啊都傻了，老人家怎么个认罪法呢？就是我呀领着我的小孙孙主动去找韩荣请罪，不能打了。别人想劝他可是劝不住啊。就在当天下午，这老将黄衮领着小孙子，这七岁的黄天祥自己拿绳子呀把自己给捆起来了，哎，来在了泗水关要见韩元帅。韩荣一听，哎哎呀，来得挺好啊，识时务，这还是俊杰呢，请进。老头子哭着上了殿了，倒在了阴安宝殿躬身施礼，大帅呀，我黄衮一时糊涂，纵子行凶，现在他们都已经落入了法网，这也是天意呀，我不敢反抗，今天特来请罪。老将军呢，我怎么说你呢，你现在请罪呀为时已晚了，但是你跟他们还是不一样，尽管晚了你还有认罪的态度，我如果把你的表现启奏天子，天子啊也应该开恩饶你不死。老将军，不过现在对不起呀，本帅就不能袒护你了，来人呐，押入

死囚牢。且慢，且慢的，韩大帅，老朽一死都不足惜，只是有个小小的要求，不知大帅能否答应呢？啊，讲吧，大帅呀，黄衮老矣，黄飞虎等人死有余辜，我们呐都没什么说的了。可是您看看，我这个小孙孙黄天祥，他才只有7岁呀，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您就高抬贵手，把他给放了吧，给我们老黄家留下一个后代呀。大帅，你能不能答应这个要求呢？韩荣一听，当时呱嗒把脸可就沉下来了。我说黄衮呢，你这个要求未免也太过分了吧，这怎么能行呢？众目睽睽，人家都看得清楚，我要是把这孩子给放了，那就等于作弊呀。天子和文太师追问下来，我吃罪得起吗？这孩子小也没有办法，谁让他倒霉呢？生在你们老黄家呢，你们家犯的罪呀，就是护灭九族，再小也得跟着死，这个我可无能为力了啊。大帅，旁人说了不算，这点小事您还是能做主的。别说了，黄衮呐，我给你脸你是不要脸呢啊。老头一听坏了，撞了南墙了，到在现在是追悔莫及呀，还不如刚才那会儿偷着把孩子给放了呢啊，自己一个人来请罪不就得了吗？哎呀，没想到这韩荣怎么这么不开面啊。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定下等代表性传承人。
8: 你后代的事情，我们一次你就足了，
9: 是社会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事？
13: 当讲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8: 好与不好，
14: 其实这份宗旨
8: 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5: 卤水点豆腐是一物降一物。您看翻天印那么厉害，它呀也有克星，就是四面保齐呀。可是想得到这四面宝旗不那么容易，得一面一面的去借去。所以西岐城这儿就兵分几路。咱们先说这头一路，就是龙吉公主啊，她要赶奔天庭找自己的亲妈王母娘娘，借那杆瑶池聚仙旗。说实在的，这龙吉公主啊是深感为难。虽然说他爸爸是玉皇大帝，他妈是王母娘娘，但是现在老两口子不得意的，把他呀已经赶出来了。原因呢，就是他想搞对象。要是放到凡间，放到今天，搞对象啊挺正常的。闺女想要恋爱，爹妈呀还得支持呢。可是玉皇大帝、王母娘娘这老两口子呀，哎，老脑筋。竟然因为这个事儿把龙吉公主赶下了天庭。可现在龙吉公主要见亲妈去了，还要借宝贝，所以她顶瓜。这才找到了江丞相。丞相啊，我实在是有压力呀。姜子牙一瞧，哎呀，公主啊，那您说我应该怎么帮您呢？哎呀，您最好啊请一位德高望重之人带着我一块儿去见我妈去，要不然恐怕成功率不高啊。嗯，姜子牙想了想，我的这些师兄弟里头，要说岁数最大、最有人缘、最德高望重的，那就得说是南极仙翁了。干脆请我这位师兄啊走上一趟吧。他这才拿出来笔墨纸砚，刷刷点点写了一封信交给龙吉公主。公主啊，您再辛苦辛苦，去一趟玉虚宫吧，哎，找我师兄南极子，你们共同上天。龙吉公主这才接过了书信，脚驾着五色祥云呢，就来在了昆仑山玉虚宫。书说简短，这就见着南极子了。老寿星老这一看呢，哎呦，这龙吉公主长得怎么那么年轻，那么漂亮啊？我寿星老是岁数太大了，我要是年轻那会儿啊，我都得爱上她，我都得追求，哎，都得跟她搞对象。那位说了，你别胡扯了，寿星老那么大岁数了，还有这心呢？啊，怎么那么没出息呀？嗨，寿星老他岁数再大，他也是个男人呢，有这种想法那不足为奇。单说这老寿星把书信展开了，这么一看呢，哦，姜子牙写的，让我从中帮忙。行哎，这事儿啊就当仁不让吧。老寿星这才点头同意，这就带着龙吉公主啊一起来到天庭。 书仪简洁为妙，这就见着王母娘娘了。寿星老啊，乐乐呵呵的，给人家施礼，给人家说拜年的话。那么大岁数了，溜须拍马，那早就烂熟于心了。嗨，嘚吧嘚，嘚吧嘚，把这王母娘娘给捧的呀，像一朵花一样。王母娘娘心说啊，这寿星老说话我就是爱听啊，我已经感觉不到我是老年人了，就感觉自己今年呢才18。等话锋一转，寿星老把来意说明，说想要借这个瑶池聚仙幡。王母娘娘一听有点不乐意，这是天庭的宝贝，能说随便借吗？你以为是凡间的什么大马勺啊，大粪叉子呀，说用就用，不行。寿星老微微一笑，哎呀，王母娘娘啊，您怎么也得帮这个忙啊。头一样，姜子牙要斩将封神，这是三界定下的事情，您不支持那谁支持啊。第二样，您闺女也来了啊，毕竟跟您有骨肉亲情啊，她要建功立业，要重新开启自己辉煌的人生，您这当妈的说什么也得关照一下。第三样就是我来了，你看您的蟠桃园，蟠桃的产量非常的大，以后呢就需要形象代言人，代言人谁来呀？嘿，就得我寿星老，我不要钱义务的给您代言，您看怎么样啊？呵，这寿星老比说评书的还能说呢，啊，汤汤汤汤，把话摆到这儿了。再加上龙吉公主也会来事儿啊，跪到地上哭哭啼啼，向母亲哭诉自己的难处。最后王母娘娘啊，心就软了，才把这瑶池聚仙旗取了出来，交给龙吉公主，告诉她，丫头啊，你用这个旗灭了阴蛟，收了翻天印，就得火速送回来，千千万万万千不能出了岔头啊。母亲您就放心吧，小女我已经犯过错误了，这回一定要立功赎罪。这就把旗给借走了，寿星老乐乐呵呵领着龙吉公主啊回转下界，寿星老呢就回了昆仑山了，公主回转西岐城。这头一路借旗的还算比较顺利，第二路借旗的燃灯道人，这位呀驾起祥云赶奔西方极乐世界。那时候西方净土啊还不是那么辉煌呢，因为一切建设都属于刚刚的起步阶段。一共有两位负责人，一位是准提道人，一位是接引道人。这俩呀跟这个燃灯都是老朋友了，等见面之后乐乐呵呵啊说了很多离别之情。后来燃灯道人把来意说明了，我这才叫无事不登三宝殿呢，因为要捉阴蛟，因为要破那翻天印，需要借您的青莲宝色旗，二位赏个脸吧，给我用一用吧。准提道人一听啊不高兴了，说我们西方世界讲的是清净无为，你们道家呢讲的是修真养性，咱们各自有各自的修炼法门呢，你们有事儿啊应该自食其力，自力更生，我们有事儿也不去求你们去，我们这宝旗呀乃是西方镇国土之宝，怎能随随便便的就借给你去打仗去呢？燃灯道人就说了，我们打仗可不是为了杀戮，我们呢除恶人即是善念，有了这杆宝旗，收了翻天印，捉住了大殿下阴蛟，那么西岐城兵戈涂炭之灾也就消了，那得救多少人命啊，二位想过没想过呀？再者说了，为什么我燃灯道人到这儿来借这宝贝呢？就因为我呀对你们西方这世家是非常的有感情，我将来也许呀还要转入世家呢，学习你们修行的法门，所以说呀 金丹舍利同仁义，三教原本是一家。这一家人借玩意儿用一用，那还有旁的说的吗？这燃灯道人呢，口齿也挺清晰，哎，这思路也挺敏捷。那么接引道人来了，就从中和稀泥，劝这个准提道人说，前段时间您到西岐城去了一趟，不还收了一个大徒弟呢吗？就是一气仙马元，现在那个恶魔呀，被你度化的已经差不多少了，善念已经升起来了。如果说没有人家阐教门人文殊广法天尊，没有燃灯道人，没有姜子牙这帮人帮忙，你不可能收这样的徒弟，不可能建这样的功德。我看呢，愚人方便自己方便，这棋咱们就借吧。准提一听啊，也就点了头了，把这青莲宝色棋取了出来，交给燃灯道人，千叮咛万嘱咐啊，用完了一定得还呐，千万别赖账啊，要不然我们受不了啊。燃灯一笑，您放心吧，我绝对不能耍赖，回头你请我喝顿酒，哎，我就还你。嗨，这还是有耍赖的嫌疑，开玩笑嘛。燃灯道人带着宝棋回到西岐城。那么第三路借棋的就是广成子啊，九仙山桃源洞这位上仙，他的责任是最重，因为这徒弟殷郊是他培养的，培养来培养去，培养成负数了，所以广成子的压力是特大呀。脚驾着祥云来到大罗山八景宫，来见大老爷老子。等进洞之后，往那儿一跪，他呀就不说话了。老子盘膝打坐在上边啊，闭目养神，旁边有玄都大法师垂手侍立。过了好长时间，老子才把眼睛睁开。广成啊，你来借棋来了？广成子心说，嘿，我这大师伯多明白呀，不用说话人家就心有灵犀，一点通了。师伯呀，我是万般无奈才来求您来了，您要是帮忙问题就解决了，不帮忙恐怕整个西岐城全得死绝喽啊！怎么严重怎么说呗。老子一笑，广成啊，你以后可得多加谨慎，像这种错误再也不能犯了啊！下不为例，宝棋取出来。这倒是痛快，一家人嘛，玄都大法师就把离地焰光棋拿出来了，交给了广成子。广成子千恩万谢，表示用完了马上还呢，架起云光唰回到西岐城。您看呢，眼是怂蛋包，手是英雄汉，要是看着这一堆活啊能把你愁死，哎呀，这什么时候能干完呢？不得累我一身臭汗呢，啊，腰肌劳损都得犯了啊。可是你要是排除这种畏难情绪，趴下身子来好好的干呢，结果发现呢，用不了多长时间，也没费多大力气，把这活就干得圆满了。那么借宝棋这个事儿就是这么着，本来以为呀万苦千辛关山重重呢，没想到稍微费了点劲儿，东西就借来了。姜子牙一看可乐坏了，这回就得一鼓作气了，把大家伙积极性都给调动起来，要一战成功啊，不仅要把张山李锦的大营给他踏平了，要把敌将给他斩尽了，还要收翻天印，还要除掉殷郊，就得一揽子计划了。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学习呀，这个姜子牙现在已经是军事奇才了。您看中国古代有那么几部兵书，什么黄石公的三略呀，姜吕望的六韬啊，什么魏了子啊，司马法呀，其中这个周吕望的六韬，那就是姜子牙的军事著作，姜子牙就是周吕望。现在该着姜子牙运用军事才能了啊，啪啪啪啪分兵派将，大家伙一个个擦拳抹掌，得令下去就准备大干一场了。 单说这天晚上二更时分，姜子牙吩咐一声，来呀，差官落锁，出发。哇，这人马可就都出动了，奔岐山的奔岐山，偷连营的偷连营。人这么多，

们得一个一个的说呀。先说这冀州侯苏护，他带着大将郑伦冲出来了。郑伦呢，倒在西岐已经这么长时间了，一点没受歧视，一日三餐吃香的喝辣的，养的跟大爷一样。那人心都是肉长的呀，怎么也得立立功啊。有名的人太多了，

正是张山李锦的大营，也有灯光，也有站岗放哨的，但是不知道这西岐城突然派兵偷袭呀、啊。到在营门附近了，郑伦请示苏护：“侯爷，您看何时动手为好？”“现在什么时辰了？”“已经三更天了。”“点炮，动塔。”信炮一响是惊天动地呀、啊，这军队就像潮水一样啊，冲啊，杀呀，别让燕郊跑了哇！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动用了40万军队呀、啊，一下子把商纣的大营就给搞乱了。商朝的军队呢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蒙灯转向啊，有的提着裤子往外就跑，提了半天，哎嘿，哎嘿，哎呀，怎么提不上啊？低头一看，嘿嘿嘿，跑得太着急了，根本没穿裤子，空着在这提呢，哎，连裤衩都没有啊！哎呀，裸奔了，找刀枪啊，就更找不着了，哭爹叫妈，乱作一团呢、啊。今天晚上值班的是两员大将，也就是燕郊的俩徒弟，大徒弟叫马善。二徒弟叫温良，马善呢带着一队人马跑那边巡营去了，这温良在这边一看，这都三更天了，以为没啥事儿了，忽然之间听见信炮一响，伏兵四起，温良马上意识到坏了，对方偷营劫寨了，赶紧报告殿下吧。拨马回来，正好迎面呢遇上一员大将，谁呀？郑伦呢。温良，你休走，郑伦等候多时了。两个人呢就斗在了一处，兵对兵，将对将，一场的混战呢。郑伦不是一般的人呢，受过一人的传授，鼻子眼里头能喷醒气。打斗了没几个回合，这郑伦就把绝招给发出来了。温良啊，你招喷嚏吧！啊，哼，好家伙！鼻孔当中射出来两道白光啊，温良打着打着就感觉一迷糊，哎呀我的妈呀，扑通一声栽于马下。郑伦倒在近前了，举起了紫金降魔杵，啪嚓把温良脑袋揍稀碎。哎呀，郑伦心说，我这个降魔杵的质量太好了，他这脑袋质量太不好了，这一砸还没使劲呢，就砸稀烂稀烂的，哎，浪费我的家伙啊。温良呢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当官的这一死啊，当兵的更乱了，那边呢也乱了套了。大将叫马善呢，这马善比温良可厉害太多了，他乃是辣火头成仙得道，从灵鹫山圆觉洞的藏经楼里头跑出来的，后来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了，又拜了大殿下殷郊为师，这才兴风作浪，想好好的呀，享几天福呢，没想到这福不那么好享啊。他带着一队兵丁巡营放哨呢，就听那边啊乱了套了，知道不好啊，赶紧带着人过来救营吧。迎面碰上一队人马，为首的一员大将啊，厉声一目三只眼，手使着三尖两刃刀，冤家路窄，正是杨戬。这杨戬呢倒在商朝的营盘里头，就四处的撒嘛呢，找谁呀？就找这马善，因为他怀里头啊揣着一样宝贝，就是神灯罩。这神灯罩是燃灯道人交给他的，因为燃灯道人呢工作特别的忙，顾不过来了，把神灯罩交给杨戬，让他帮着收服这马善，也就是这灯火头啊。那长赶集没有遇不着亲家的，黑灯瞎火俩人遇到一块了。马善一看，呵，杨戬，仇人见面分外的眼红，晃掌中军刃，是大战二郎。杨戬一看，我跟你费什么劲呢？啊，噌，把神灯罩就寄出来了啊，本儿就把这马善罩在了当中啊。这玩意儿照辣火头那是严丝合缝，哎，就给他准备的嘛。杨戬把神灯罩抄回来往怀里头这么一揣，心说行了，嘿，胜利完成任务。

0: 等以后吧，找机会交给我的师伯燃灯道人送回灵鹫山圆觉洞呢，这一桩公案就算是了了。他回过头来，带着军兵啊，又开始往这边杀，营盘里头一阵大乱呢。到在这个时候，才惊动了大殿下叫殷郊。殷郊这个人呢，特别的骄傲，感觉自己有翻天印，那就上了保险了，谁都不惧，所以睡得呀呼啦哈啦的，还挺香，哈喇子都流出来了。正这时候，亲兵进来了，报报殿下，大事不好了！殷郊可吓坏了，急忙起来往外头跑，这才引出一段殷郊岐山受离除。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

0: 来接听96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都来接听96110。
1: 大殿下殷郊有点睡梦当中惊醒，一听啊就知道坏了菜了。撩帐帘往外头一看，好家伙，这是搞烧烤搞大了，哎，火光冲天呢。哎呀，与我带马。好家伙，那么大大殿下变成大磕巴了。结结巴巴喊了一声，有人呢伺候他，带过马匹，他抄起了雌雄双剑往外头就跑啊。到外头一瞅，全都是西岐的兵了，兵如冰山，将似将海呀，滚滚而来。那位说了，这殷郊不是有翻天印吗？把翻天印记起来啊，啪啪啪啪，把这几十万西岐兵都给砸死。嗨，那玩意儿根本就不行啊，这翻天印再厉害，打一个人两个人十个人八个人还能凑合，打这几十万人根本就不好使了。殷郊确实有点慌喽，心说完了，干脆呀，我就不要脸了，要那破玩意儿干嘛呀，不要脸我就能跑，跑回呀朝歌城见着我爹。我们家老头虽然说是个十足的王八蛋，但是现在我们毕竟是亲爷俩呀，兵合一处，将打一家，让老头子支持我一把，还能够卷土重来。想到这儿啊，他就玩了命溜，左冲右杀呀。由于他是三头六臂，别人看见他都害怕呀。哎呦我的妈呀，妖精来了，哎，快躲，闪闪啊，东奔西跑。这殷郊就得了手了，杀出一条血路，到外头他就落荒而逃啊，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就是岐山这一条道了。那么到在岐山这儿，他喘了一口气，哎呀，看起来追兵啊追不上来了，我赶紧冲出去吧。一看往东边有一条小路，大概其顺着这路过去呀，就能出岐山，然后回转朝歌城。他一催坐马，奔东边来了。没走多远呢，就听有人喊他，殷郊，还不站住，看看我是谁。啊，这声音怎么那么熟悉呀？他赶紧勒住了坐马，抬头一看，哎呦呵，来了一个糟老头子，跨骑四不像，怀抱杏黄旗，背背打神鞭，正是姜子牙呀。哎呀，老匹夫，休要拦住你家殿下的去路，你是找死不成。哈哈哈哈，殷郊啊，你已经穷途末路了，还想往哪儿走啊？殷郊一琢磨，刚才有好几十万人马围困我，我的翻天印呢派不上用场，这回可行了，就一个糟老头子，我啪嚓一下把他砸成馅饼吧。想到这儿，他揉一下把这翻天印可就扔出来了，念念有词，给我打打打。这翻天印挂有风雷之声，翻着筋斗奔姜子牙就拍下来了。要是往常啊，姜子牙早就下草去了，可是今天呢，老头子十分的勇敢，十分的坚强，往那儿一戳一挺，纹丝儿不动。因为什么呢？心里头有底呀。他把掌中杏黄旗这么一摆，把脑袋给蒙上了，还喊呢，哎，想砸你就砸吧。再看这翻天印呢，在空中滴溜溜的直打旋，他就是不往下落。怎么回事啊？闹了半天，这玉虚杏黄旗它有磁场，哎，把这翻天印呢给挡住了。殷郊一看，哎，这可坏菜了，这打不了他，我怎么办呢？哎呀，

人马太多，我不能恋战，得跑啊！赶紧一念咒，刷，把翻天印收回来了。一看，往西边还有一条路，哎，奔这边来吧！催马奔小路。那么姜子牙也不追他，为什么呢？准知道他跑不了啊。还真是这样，没跑出多远去，这殷郊就发现前边啊，有一个人稳稳当当站在山崖之上，手里头摆动着拂尘。一看这谁呀，这么稳当？那位说话了：“善哉呀，善哉！殷郊孽障，难道说连燃灯你师伯都不认识了吗？”哎呀，闹了半天是燃灯道人呢，啊，这爹更厉害，这可怎么办呢？殷郊啊，二话没说，把这翻天印又记起来了。燃灯啊，你招法宝吧！啊，日呜！翻天印玩命的翻呐，啊，本本本本本。但是燃灯道人丝毫没有惧色，因为什么呢？他也揣着宝贝呢，由的西方净土借来的青莲宝色旗，把旗展开了，唰唰唰蒙住了面门。再看这翻天印呢，光打穴他不往下拍，闹了半天这青莲宝色旗这磁场更强。哎呦，殷郊可急坏了，赶紧收宝贝，哎，快跑吧。又收回了翻天印，往西南方向一看呢，还有一条小路，哎，奔这儿走吧。啊，马落荒郊又下来了，没走多远，前边啊有一棵大树，在这个树的枝杈上头悠然自得坐着一个人，这人说话呀燕语莺声，特别的好听。哟，下面来的是何人呢？三头六臂，好不威风，莫非说是大殿下殷郊吗？啊，殷郊心说这地方怎么还有老娘们啊，说话怎么还那么肉头啊。抬头这么一看呢，大树上头飘飘然坐的正是龙吉公主。当然了，殷郊是不认识他，不认识他可以问呢，你什么人拦住我的去路呀？要问我呀，无名少姓之辈，龙吉公主的便是。哎呀，我管你公猪还是母猪呢，哎，我拿翻天印，我好好的我翻翻你。他呀就认准这一条路了，就觉得这翻天印是好宝贝，刷一下记起来了。龙吉公主女流之辈，但是也非常的淡定啊，吃过见过呀，人家怀揣着宝贝呢，是有点瑶池借来的，哎，叫做瑶池聚仙旗，那是他亲妈王母娘娘给的啊，刷刷刷这一摆，这磁场最为强大呀。好家伙，这翻天印差点被这旗给卷了去。殷郊一看不好啊，这小娘们比小爷们还厉害呢，收宝贝再跑吧。就把这翻天印呢又收回来了，一看往西北方向还有一条路，哎，就是这儿了。啊，这真是慌不择路啊，跑了没多久，一个洪亮的声音把他拦住了。殷郊，孽障，你看看我是谁，你还走得了吗？啊，这个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呀？哎呀，抬头一看，哎呦我的天哪，就在这山顶之上站立一位道长，非是旁者呀，正是授业的老恩师九仙山桃源洞广成子。说实话，殷郊见着老师他心虚呀，啊，有心跳下马来跪到地上磕头，可又一想不行了，现在他不是我老师了，他是我的仇人了，为今之计，我就抓紧时间把他脑袋砸碎了就算成功啊。这把翻天印又记起来了。广成子也有护身的宝旗呀，是打大罗山八景宫借来的离地焰光旗，刷刷一摆，这翻天印还是不好使。殷郊一瞧，坏了，他们都是有备而来呀，哦，这四面旗合着就给我准备的，哎，不行，他收起翻天印呢，又往前跑，再跑

哦，可跑不了喽。一看面前呢，一架大山拦住了去路，黑黢黢雾沉沉的。这山有多高啊？根本看不出来。这山有多宽呢？也是一望没有头。这可怎么办呢？我骑的是一匹战马呀，也别说骑着战马，我就是骑着一条龙，恐怕也飞不过去呀。这可如何是好呢？殷郊啊，急得直冒白毛汗。听后边有人喊他：“孽障，你往哪里走？”殷郊殿下呀，我们追下来了。殷郊休走，拿命来！坏了，坏了，坏了，坏了！恐怕是燃灯道人、姜子牙、龙吉公主，再加上广成子，全都来了，可要了我的盒钱喽！殷郊急中生智啊，心说我这个翻天印打人现在是打不了了。但是打山是不是还可以呀？我啪嚓这一印，把这山呢打出一豁口，然后我有打豁口，我钻过去，性命不就保住了吗？想到这儿啊，殷郊又燃起了生的希望，他把这翻天印就记起来了。啊，唰嘛，啪嚓，这下砸的还真脆快，真就把这架大山呢中间砸出一豁口来。哎呦！殷郊眼前一亮啊，看起来成汤的江山还有希望。他赶紧甩蹬离鞍，由得马上跳下来，登上了山路，扁着身子往过挤呀，心说：“嘿嘿，我就是用不量，我也能量到朝歌城啊！怎么着也得见着我爹呀！”好嘛，这会儿又想起他爹来了，不是当年要宰他那会儿了。他顺这山缝里头挤呀挤呀挤呀挤，哎呀，越挤越窄呀！他以为别人没注意他呢，不知道啊，各位神仙都在高处看着呢。一看差不多少了，殷郊走着走着，脑袋露出来了，身子呢还在山里边呢。正在这时候，就见广成子把双掌一合，两架大山咔吧一声就合在了一处，把殷郊的脑袋就露在外头了，身子呢就在石头里边。哎呀，再想动转已经是不可能了。寺外的军兵弟兄啊，哇，可就围上来了，点起了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如薄昼啊。什么姜子牙呀，燃灯道人呢，广成子，龙吉公主啊，很多人都到了现场了，而且周武王也来了，因为这是一个大战场啊，武王姬发得御驾亲征，亲临一线，对于鼓舞士气呀，很有作用。这时候广成子来到近前，孽障啊，嘿嘿，孽障，这可是你自己找的，你还记得自己发过毒誓吗？说你如果口不应心，就要受那离除之祸，现在大祸就在眼前了，来人呐，与我准备离除。好家伙，把离除就给推过来了，明晃晃的往那儿一摆。这离除是什么玩意儿啊？咱们呢已经介绍过了，就是一种农具。哎，春天的时候耕种土地，把这离除拿过来。离除是三角形的一个尖儿，用牛拉着它，拿这尖儿就挑这个地，把地划出来一趟沟又一趟沟，好播种啊。殷郊一瞧，当时可就哭了：“师傅，师傅饶命啊，都怪我年轻耳软心活，遇上了申公豹，他跟我胡扯八扯呀，结果我就变了心肠了，这不是我的毛病，都是申公豹鼓动唇舌哟。”好，到这时候他把他师叔给想起来了。广成子一看，眼泪哗哗也往下流，毕竟说师徒一场啊。他回过头来看看燃灯道人：“师兄啊，有道是治一福不治一死，现在这殷郊多可怜呢，你看是不是把他给饶喽啊？”燃灯道人一瞪眼睛：“师弟，你这是怎么了？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这阴蛟十恶不赦呀！啊，你把它放出来，就是纵虎归山，必要伤人。今天非得让他硬毒誓，拿这离锄把他脑袋给锄了不可。啊，哎呀，广成子往下一垂头，就不言语了。这时候旁边过来一人，谁呀？正是武王姬发。到这时候，姬发动了恻隐之心了，这叫兔死狐悲，误伤其类。姬发是王子，这殷郊也是王子啊，两个人的身份地位有相似之处。另外呢，姬发这人非常的仁德，一看殷郊这么惨，所以他呀想给求求情。另外呢，暗含着一层意思，大概其呀也有显示他仁德之心，或者说沽名钓誉的意思。不管出于什么心吧，反正武王说了话了，各位仙长相父，我看就算了吧，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呐。这殷郊要是能改邪归正，这也是人才呀，我看就先把他放了就得了。没想到姜子牙一瞪眼睛，这老头够狠的，王家千岁万万不可，这殷郊是必死不能活呀。啊，相父就一点通融的余地都没有吗？哎，当然是没有了。您要开疆拓土，改天换地，我要斩将封神，诛尽豺狼。不管从哪方面来讲，这殷郊他都活不成啊。赶紧准备取他的性命。武王一看呢，没旁的辙了，那我就有最后一点要求，能不能摆下香案，我要祭奠一番呢？这个要求不过分，有人呢就把香案给摆下了，有五供有拜垫。再看姬发泪流满面呢，金盆洗手，高高的举起香来烧了那么一炷，然后恭恭敬敬的对着殷郊是大拜了八拜呀，行的是君臣大礼。这玩意儿是不是收买人心呢？是不是演戏呀？哎，说书人呢就不好评判了。反正是祭奠完了，这姬发起过一边，燃灯吩咐一声，不要再等了，赶快行刑啊。谁下手啊？就得广成子下手，他当师傅的整徒弟。哎呀，这玩意儿也是够残忍的，但是事情头逼到这儿了，不下手也是没办法了。再看广成子把这离锄可就搬过来了，三棱一大铁尖啊，对准了殷郊的这脑袋。广成子一闭眼睛往前猛力这么一推，就听咔嚓一声，就把殷郊这脑袋给来个大揭盖儿，花红脑子流了一地，大殿下是一命而亡，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报号去了。这就是封神榜著名的桥段，殷郊岐山受离锄。殷郊咔嚓这一死啊，他还有心电感应呢，谁感应着了？哎，就是纣王天子那没毛大狗熊。现在纣王啊正在朝歌享福呢，身边仨妖精，千年狐狸精，九头雉鸡精，还有一个白毛老鼠精，哈，就这仨玩意儿把他给迷得五迷三道的，整天呢哈喇子直流，眼睛离离唧唧的，浑身发抖，就跟半身不遂的差不多少。这天哆里哆嗦正在这喝酒呢，就感觉头也昏，眼也花啊，呱唧摔了个大马趴。哎呀，趴到桌子上头，感觉神情恍惚，这怎么回事？莫非说又有不测不成？正这时候有人进来禀报了，报报陛下可了不得了，大殿下殷郊在岐山受了离锄之苦，把命给丢了。另外我们也探听的准确的消息，大元帅叫张山，副元帅叫李锦，全军覆没呀，俩老头子也是当场阵亡。陛下快拿个主意吧。哎呀，纣王闻听啊
当时就瘪茄子了。说实话。

话呀，现在商朝已经没有什么军队了，尤其能征惯战的大将全都打光了。哎呀呀，莫非说真要亡国了不成啊？这时候他身边三大妖精之一的白毛耗子精，就是那王美人儿给出主意了。呀，陛下呀，恐怕您的思路不够开阔呀，您以前用的都是老将，老没咔嚓眼的还能有什么作为呀？您能不能想一想，找出一员小将来，年轻人他气盛有朝气，说不定啊就能成功。纣王一听啊，闭着眼睛就琢磨，你别说，还真有一个合适的人选。

0: 天的一起追梦，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上回说到包大人要当堂结案，因为案子已然审理清楚了，包大人就让柳荣跟严茶散画了供，当堂判冯君衡谋奸杀命之罪，腰斩。大人传下话来，左右三品刑伺候。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立刻更换刑服，白色大襟、白套马服、白战裙。这公差就把狗头铡抬上大堂了，把冯君衡的衣服脱去，用尾席给卷好了，拿草绳打了三道箍。王朝掌刀，赵虎扶着刀背，张龙马汉就把冯君衡抬入铡刀，包大人用朱笔一圈供，行刑。铡刀往下一落，赵虎两只手一摁这刀背，就听一声喊嚷，这声都没法学呀，太难听了。冯君衡被腰斩两截，公差把这死尸蹬下堂去，把这柳荣的脸吓得一点血色都没有了。包大人用手一指，柳荣，你侵吞严家财产罪之一，忘恩负义，断姐弟之情罪之二，居心不良，毁亲不认罪之三，发现人命案，栽赃陷害无辜之人，你罪之四，遇事不加详查，侮辱你女儿的名节，勒逼人命，罪之五，你知情不举，蒙蔽官府，罪之六，这六条大罪情时，你该当何罪？柳荣这时候吓得呀，就剩下哆嗦了。一看冯君衡刚才腰斩，大人这么问我，我还不腰斩？好几条大罪呀！相爷，相爷，啊，我所做之事应该腰斩。你既然自请腰斩，本堂一从，来呀，绑！
5: 小爷，饶命，您开恩。
4: 严茶散这时候往前跪爬了几步，求丞相开恩。我的舅舅是因为我才获罪，我情愿替娘舅领刑。
5: 大胆！
4: 严茶散，你以为你就没罪吗？第一，你到柳家，柳家发生人命案，你知情不举，隐瞒罪犯。第二，你冒认凶手，蒙骗官府。第三，你娘舅待你不仁，报案追究。倘若你念骨肉之情不起诉，丫鬟小红将含冤屈死九泉，你这是草菅人命。第四，祥符县县令没有轻信你的供词，不然的话就定成错案了，他的七品前程就丢在你的手里。第五，对书信收藏不慎，落在冯君衡之手，使丫鬟死于非命。你的过失杀人之罪，罪责难逃，你这五条大罪在身，你还敢替柳荣顶罪吗？嘿， 县的老爷沈兆林在旁边暗说大指，包相爷包大人呐，您可真了不得，能给严茶散定出五条大罪。严茶散傻了，只能磕头认罪，相爷请您开恩，我大罪在身，愿将我娘舅的罪归于我，归在我身上，我罪于一身，情愿受极刑。包大人用手一指柳荣，你听见了吗？你的死罪你外甥愿意替你承担，你就是活着也有罪呀、啊！你活罪实难宽恕，你是认打还是认罚？相爷，我认打怎样？当堂几丈一千啊！大人，我挨了这么多板子，我已然经不住了，我认罚。好，严姓财产由你经营十二年，已有盈余，也算你略有微功。你跟严茶散将财产各分一半，谢丞相恩典。你的女儿金蝉呢？相爷，小人再不敢毁约，仍然许配我外甥严茶散为妻。柳荣，将他夫妻完婚之后，连聘带娶，这些银两都由你出，由你承办。金蝉的乳娘田氏在你家多年，由你名下拨给他50亩地，任其自主。你要当堂举干结二指，被开封府存案，小人遵判。严茶散，罪名在，你本有应得之罪呀、啊，念你以孝义为先，又是孤儿寡母，本堂一概不究。你的功名尚未详闻格斥，也用不着本堂再复还于你，生冤多谢相爷恩典。师爷公孙先生带他们两个人聚了干结，这干结呢要按现在说就是判决书，让他们按上手印，谁应该领呢谁就领一份，死者小红呢就由刘府抬埋了，冯君衡的尸首让他们家人认领，同案的人全都拒绝完案了，祥府县县令回衙理事，这件案子当日就了结了。严茶散搀着舅舅柳荣出了开封府，雇了两辆车，跟田氏一块回归柳家庄。下了车了，柳荣一点手，柳成啊，快给我找根棍吧。柳成一看把棍递过来了，拉着袁伟就进内宅了。冯氏出来了，哟，你怎么拄着棍回来了？我还死在外头啊。抵偿了吗？杀人哪有不抵偿的，咱们可不领尸首。是啊，有他爸爸呢，咱们领得着吗？哟，他爹不是早死了吗？你哥哥什么时候死的？怎么碍着我哥哥的？装什么糊涂啊，杀人的是你内侄冯君衡，他不抵偿谁抵偿啊？
6: 好你个老天杀的，
4: 我们冯家就这么一条根呢，
6: 你要了我的命了，我跟你拼了。
4: 这冯氏拿着脑袋就往柳荣身上撞啊！好在开封府我差点被打死啊，回来你还跟我拼命，我瞧你怎么跟我拼。嘿，也不知道柳荣哪儿来的劲儿，由打柳成手里把这棍子往回一扯，举起来啪，整打在冯氏的后脊梁上。冯氏哪受过这个呀，哎呦，你把我打死吧，我不活了。行啊，你既然不想活了，我就往死了打你。这柳荣啊，这口气就出在他媳妇身上了，拿这棍子啪啪啪一通乱打，这丫鬟婆妇也不敢过来拦呢、啊、 只能在旁边喊呢，哎呦，员外爷，您别生气，您别打了，您别打了，夫人受不了。让他改嘴，他不跟我拼命，我就不打了。这冯氏啊，以为一闹就能把丈夫吓住，没想到这回柳荣打上没完了，我不拼命，我不拼命，你别打了。起来，你们谁也不许管他。冯氏，我告诉你，从今以后不许你在我耳边胡说，你再胡说我就拿这棍子打你。柳长，袁美爷，把这棍子给我收起来，这就是咱们的家法啊。这回柳荣可记住了，开封府这板子可没白挨呀。这冯氏老实了，柳荣马上让四个家人抬着两副抬筐打开箱子，就把这房契地契跟做买卖的合同连账啊全都装上了，叫家人抬到书房。严查散一看，严查散能要吗？严查散就把这干结给烧了。舅舅，您都收起来吧，我不能要啊。柳荣万也没想到外甥是这样的好人呐。外甥，我不是人，啪啪给自个儿俩嘴巴。这严查散赶紧过来了，就拦呐，舅舅什么也别说了。这田妈也过来了，袁伟爷，这地呀我不要，您瞧，他也把这干结拿出来了，吃吃一扯也给烧了。只要我能伺候小姐一辈子就行了。柳荣这跺脚啊，你们这些好人我怎么都没看出来呀。啊，天妈呀，你赶紧告诉我女儿金蝉，让她放心，她爹这回要重新做人。田氏去禀报柳金蝉，咱们书不细表了。小以沫过来了，舅太老爷，您要早拿我们公子当您亲外甥看呢，我也不忍心叫您在开封府挨这么多板子，我给您磕头了，您可别恨我。孩儿啊，别这么说了，要没你出头，我们严家柳家两家是家败人亡啊。如今你家公子平平安安，我还能做个人，全都是你呀，往后我得多疼你。舅太老爷，我小雨墨可没这么大能耐，跟您说这主意谁出的，是我们公子爷磕头的把兄弟白二爷的功劳。白二爷，哎呦，柳荣这才想起来，外甥啊，我还有一件事对不起你。你遭了官司之后，你的一个蒙弟来了，叫我给得罪走了，是不是雨墨说的白二爷呀？雨墨乐了，舅太老爷，就是白二爷。看起来这个白二爷是咱们两家的恩人呐，外甥啊，你赶紧把白二爷请到咱们家中，我当着面的给他赔礼，让人家好消消气儿。好吧。严查散就问雨墨，雨墨呀，你知道二爷住哪儿吗？公子，我当然知道了。好，外甥，我跟你们爷儿俩一块儿去。雨墨一听雨墨说话了，雨墨机灵啊，他没理这柳荣，就跟严查散说，公子您呐，先叫舅太老爷把这些契约账目拿回去吧。严查散明白雨墨是另有话说，好，舅舅您先把这些东西收拾起来，有什么话再说。柳荣答应叫家人抬着筐跟着把东西抬走了。雨墨呀，有事儿吗？公子，我知道了，感情斩护卫呀就是南侠，白二爷是武艺中五爷锦毛鼠白玉堂。我跟您说，原来他说他叫金毛叔，就是锦毛鼠的字印。二爷把我带出去了，问了我两家的事情，我就全说。

二爷让我上开封府前去告状，他呢，他说自己托的展护卫，咱们这官司才能这么顺利。我跟您说，二爷呀，还要找舅太老爷算账呢。您没说清楚就把舅太老爷捅去，那二爷要说出不好听的话来，怎么办呢？干脆咱们爷俩先去跟二爷说明白，再让舅太老爷跟二爷见面。多亏你告诉我呀，照你这么一说，就别让舅太老爷去了。那是，这时候呢，柳荣就回来了。严茶散就说：“舅舅，刚才我没想到，您看您受刑这伤这么重，您别去了，我带着柳成去，叫柳成替您请他。我蒙弟呀，绝不会挑眼。好啊，你可得跟白二爷说明白了，千万千万把恩人请到咱们家。”柳成跟雨墨就备好了马了，跟着严茶散到宋门官厢青云客店。雨墨下了马了，伙计，白五爷回来了吗？你给通禀一声，就说我们家严公子来了。雨墨爷，你这小管家真管事儿啊！告诉你，来晚了，白五爷呀，早上起来走了，走了，留话了没有？留话了，说明年再到柳家庄瞧你家公子爷去。雨墨一回头，公子爷，您听见没有？二爷可走了。哎，严茶散点了点头，二爷是功成身退，咱们回去吧。雨墨上马，三个人骑着马回归柳家庄。这三个人走了，伙计进殿来见白玉堂，五爷。雨墨跟严公子带个老家人来，我可给您支走了。行啊，你办得挺漂亮。白府，拿二两银子，赏给这伙计二两银子，伙计出去了。白府就跟锦毛鼠白玉堂说：“袁伟爷，您为什么不见这严公子？”行了，我哥哥官司已然赢了，柳荣在开封府拒绝平分财产。我想啊，他不敢反悔，他再也不敢慢待我哥哥了，我放心了。我要再去也没有什么好啊，得了，让我哥哥安心读书，准备明年会试。白府啊，我该办的事情全办了，我见我兄长有什么必要啊？严茶散这案子清楚了，白玉堂的事呢也说明白了，咱们回头再说包丞相。因为在严茶散这案子当中发生了留刀纪检这件事，包大人虽然疑心，但是不知虚实，现在案子已然断明白了，果然是严茶散冤，真应了这字简上的四个字。可是包大人就想啊，这留刀之人是谁的？退了大堂之后，来到书房，包兴啊，你去把展护卫给我请来。时间不大，展昭跟着包兴来到书房，参见包公十里，然后落座。包大人就把纪检留刀这件事又说了一遍。展护卫，这个人行踪诡秘，令人可疑。卑职回来的时候，就听包兴跟公孙策先生说了这件事儿，也是有些疑心。这明明是给严茶散辩冤，暗中呢是给严茶散透信儿，好让大人您明断。据我想，留刀之人可能是白玉堂。谁是白玉堂？南侠展昭就把自己到墨花村联姻，看见了陷空岛的大义士卢芳。那么陷空岛五一弟兄怎么回事？如实的就讲给了包丞相。包丞相点了点头，好吧，展护卫，你可要严加防范，有什么事情就跟公孙先生商议。好，卑职记下。

南侠展昭退出来回到公所，这时候灯已然点着了，大家吃完了酒饭，落座吃茶聊天。公孙策就问展昭：展兄，相爷把你请到书房有何见谕呀？

0: 事情已然清楚了，案子大人已然判了，严查散已然回归柳家，咱们防范什么呢？展昭到这时候就不能不说了，就告诉公孙策、王朝、马汉、张龙、赵虎、陷空岛武艺，这老五锦毛鼠、白玉堂进京是找我南侠展昭来的。大家一听就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南侠展昭、展雄飞就把在墨花村比剑联姻，后来到芦花堂为了打鱼的事情听说了白玉堂来京是为了找我这玉猫，事情说清楚了。这张龙一听，大哥您定亲了，瞒着我们，我们可得吃您的喜酒。马汉说慢着，吃酒是小事儿。大哥问问您，锦毛鼠是个怎么样的人？哥哥兄弟们，锦毛鼠姓白，叫白玉堂，是武艺中的老五。赵虎一听急了，哎，什么叫武艺？哥哥您说说，小弟我不清楚。展昭就把陷空岛的武艺怎么得的绰号全都说了。这哥几个一听明白了，这武艺啊，大爷钻天鼠卢芳，二爷彻地鼠韩章，三爷穿山鼠徐庆，四爷翻江鼠蒋平，五爷锦毛鼠白玉堂。这锦毛鼠白玉堂干嘛来了？上开封来找玉猫，来找南侠展昭。公孙策聪明啊，公孙策一听钻天鼠、彻底鼠、穿山鼠、翻江鼠、锦毛鼠，两只眼睛一看展昭，展兄啊，看起来这老五是到这儿找您置气的。公孙先生，他跟我无仇无冤，跟我斗什么气呀？您想啊，他们五个人号称五鼠，可您呢号称玉猫，猫捉老鼠啊，这是他们哥五个知道您当今万岁赐您玉猫这两个字。锦毛鼠白玉堂他不痛快，他是耗子您是猫，他来到京师就要跟您置之气。哦，南侠展昭点了点头，白玉堂要大闹东京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0: 水稻整地期需要五天，
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4: 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奖的代表性传承人。万五爷，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
10: 古琴足了，
9: 是圣人所制。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
15: 其实这种
16: 一直都在。
15: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

0: 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上回书说到公孙策告诉展昭：“展兄啊，你说这陷空岛的武艺，这老五锦毛鼠白玉堂来找你，我看呐，他是想来到东京跟你置气呀。”什么？跟我置气？我们两个人无冤无仇，他跟我置什么气呀？嘿，展兄，你想想，他们哥五个磕头拜了把兄弟了，号称五鼠，驰骋江湖。可你呢？当今万岁传下旨意，赐你御猫两个字。猫吃老鼠啊，猫捉老鼠啊，这是人间大道理呀。这明明是五鼠这哥几个对你的御猫有意见，所以呢，这老五沉不住气才来跟你置气呀。哎，公孙先生，你说的似乎很有道理，可是我这个御猫是当今万岁所赐，并不是我自己愿意叫猫的呀，我也没有欺压朋友的意思。如果这个锦毛鼠白玉堂真为这件事来，好，我甘拜下风还不行吗？我以后就不叫玉猫了，这有什么关系呀？哥几个谁没说话？这赵虎可不愿意了，端起了酒杯。我说，展大哥，你这个人平常胆挺大的，哎，今天怎么这么胆小啊？展大哥，这玉猫可不能改呀！啊，这是皇上赐的，哼，什么白糖黑糖的？不是我赵虎说句大话，他不来还则罢了，他要来了，嘿嘿，您甭害怕。我赵虎拿一壶开水把它一冲，就给他喝了，哎，也去去我心中的晦气。哎，展昭是个有深沉的人，赶紧一摆手：“四弟啊，你轻声些，岂不闻窗外有耳啊？”这几个人全部说话了，赵虎刚要说话，就在这时候，果不出南侠展昭所料，从外边飞进一东西来，不偏不歪，正好打在赵虎端这酒

这酒杯之上，嘡啷一声，这酒杯就被打碎了。呀，赵四爷吓一跳，大家伙全愣了。这时候展昭已然站起身形离开座位了，展昭就走到隔扇后边，用手轻轻地一推这隔扇，一回身，噗，把灯给吹灭了，然后把外边外衣一脱，其实里边呢，展昭早已然收拾得锦陈利落，暗中就把宝剑拿在手中，然后把这隔扇轻轻的一开，这下开可不是真开是假开呀，他轻轻的一开，身形躲开了，他并没出去，所以叫假开。这隔扇刚一开，他闪开了，啪的一声又打进一个东西来，正好打在隔扇上，如果展昭不闪身，这东西就打到展昭的身上了，展昭这才开开隔扇，人能出去了，往出一窜，来的是谁呀？书中暗表来的正是陷空岛武艺的老五锦毛鼠白玉堂。等展昭刚一出去，唰的一下，这白玉堂迎着展昭的面就是一刀，刀带进锋，展昭手中的剑呢横着呢，往上一迎，拿着眼镜在星光之下仔细观瞧，对面这个人一身夜行衣，脚步十分的快，展昭心说这个人就是在苗家集看见的那位呀，展昭还真认出来了，两个人刀取剑来，剑取刀来，虽然说刀剑之声夜中听得非常清楚，但是如果武功特别深的人就听得出来，南侠展昭只是招架并没有还手，可是这个白玉堂是刀刀紧逼，南侠展昭暗熟大指，刀路太好了，可是展昭心里也别扭，心说你这朋友不知进退，明明我让着你不还招不肯伤你，你为什么不走而且斩尽杀绝，难道说我南侠怕你吗？已然让了七八招了，展昭实在受不了了，嘿，心中较劲儿，我也让你知道知道，想到这儿，展昭把这宝剑一横，唰，白玉堂这刀到了，展昭拿剑往上一递，用了个鹤立长空式，用劲儿往上擦一削，擦啦啦啦，就这一下，白玉堂这口刀就被南侠的宝剑给分成两段了。白玉堂一愣，往上一纵身就上了墙头了，展爷往上一窜也跟上去了，白玉堂蹭蹭蹭就上了耳房了，展昭一直追到上边，一直到了耳房，白玉堂就奔了大堂的房上了，展昭蹭蹭往上一追，到了大堂的房上，这白玉堂也挺快，一俯身越过房脊，南侠展昭可不敢紧追了，恐怕过了房脊有这房脊挡着，这个白玉堂带着暗器要打出暗器来，自己就没法防备了，所以他往后腾腾腾退了两步，就奔着耳房了，想打耳房这房脊过去，就在这时候，哇，一道红光，南侠展昭心说幸亏我躲开了，赶紧把头一低，刚躲过面门，这东西就把展昭的头巾唰的一下给打落了，展昭的头巾落了，那么打来的东西呢落在房上，咕噜噜噜噜啪掉地下了，哦，展昭听声音明白了，是白玉堂打了一个石头子儿。您看说展昭躲开了，为什么展昭能躲开，

因为展昭有功夫，凡是这夜行人，他眼力特别好，能够暗中视物，虽然看不太真，他能分得出来。咱们打个比方，就好像咱们闭着眼呢，睁开眼呢，突然间猛然间火光这么一闪，您觉得眼前这么一晃，这眼睛它是有反应的。如果在黑天在灯光之下，您突然间从屋里出来，您当然得站会儿，然后眼睛才能看见东西呢。这展昭啊，觉得眼前火光一晃，知道白玉堂打暗器，把头一低，所以把展昭的头巾打落了。如果要是稍微笨一点儿的，白玉堂这东西打出来很快就会打到面门之上，要是重点也许给打到房底下来。也就是展昭的功夫，展昭躲开了。就在这时候，白玉堂蹭蹭蹭走了，再追可就来不及了。在这宫所之外，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带着差役灯球火把亮子油葱到处找，白玉堂早就走了没影了。赵虎这嚷啊，还是谁啊，啊，难道说这白玉堂开膛吗？展昭由打房上下来，低头找着自己头巾戴好了，回到宫所换好了衣服。这时候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公孙策全都到了。展昭就跟公孙策说，先生，咱们去面见包大人吧，肯定大人着急了。正说着呢，包兴来了。二位相爷有请，您猜怎么着？这样的公孙策跟着南侠展昭随着包兴就来到包丞相的书房，见了包丞相，彼此施礼，咱们就不说废话了。南侠展昭、展雄飞就把刚才跟白玉堂交手的情形禀报了丞相，可是并没说出来这个人就是锦毛鼠白玉堂。相爷，我没有拿住这个夜行之人，是卑职之过。哎呀，贺业拿人哪那么容易啊？不过就怕这个人在京城再闹出事儿来，到那个时候再想拿他就更得大费周折了。你无论如何也得想办法，咱们衙中每天派人值班，一定要各自小心。是，展昭跟公孙策答应，两个人退出来。等到了宫所，跟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哥几个坐着商量。赵虎撅着嘴，哼，你说这玩意儿冲我来的？南侠展昭心说，我也不跟你废话了，冲你来干什么呀？他知道你赵虎是干什么的，他冲我就冲的我这御猫二字，公孙策先生已然讲清楚了。其实我招这白玉堂，惹这白玉堂了。那么白玉堂呢，到底上哪儿去了呢？白玉堂为什么来到开封府的府衙？因为白玉堂他夜入柳荣之家，是为了打听打听严查散这案子。知道严查散打赢了，那么打赢了之后呢，这柳荣对待严查散怎么样呢？他不放心，所以他夜入柳家，他听听，如果说柳荣不知悔改，那对不起，白玉堂可就要动手了。等白玉堂到了柳家，在窗外一听柳荣夫妇聊天，知道这两个人已然悔过认了错了，这才放心，回到店里就把这些情形告诉了小总管白福。第二天白福就跟白玉堂说，阎伟爷，您跟南侠展老爷也没事了，杨公子的事儿也办完了，咱们该回去了吧。事儿是办完了，可也不能就这么走。那您还什么没办呢？哎，就严查。

他散这案子，确实南侠展昭出了不少力，要是没有南侠帮忙，恐怕我这哥哥也没有这么好的收场。人家帮了忙了，咱们一声不响的就走了，不太合适吧？啊，哟，袁伟爷，那您打算怎么办呢？我呀，想上开封府跟南侠见个面儿，道个谢呢，这件事儿呢也就圆满了，然后咱们再走啊。那您今天去，这两天不能去。你想想，我把赵虎的手打伤了，我要是去了，南侠展昭给我跟赵虎一指引，赵虎憋着气甩出两句不好听的话，五爷我受得了吗？等着，等他手好了再去，等着吧。这样呢就等到了月底。这天晚上，白玉堂就跟白福说，白福啊，怎么着，袁伟爷，明天你买点东西给南侠展昭送去，跟他说我想见见他，他要愿意见呢我就去，他要不愿意见呢就算罢了。白福心说，您的脾气我还不知道，这是个借口，干脆呢我就把这借口给您。袁伟爷，您说买东西送礼，跟您说咱们没钱了，真没钱了，可不是真没钱了吗？好，我想办法借。吃完晚饭，掌上灯光，天已然黑了，白玉堂换好了夜行衣，背上单刀，白福就在这伺候着呢。袁伟爷，您借钱去。是啊，你好好在这儿给我等着，我去借钱去，回来咱们好买东西送礼。白玉堂出去了，白福心说，您是借钱去吗？纯粹生事儿去了。白福明白锦毛鼠白玉堂，白玉堂是借银子去吗？如果真借银子，当然找的是恶霸赃官，其实呢白玉堂说的确实是借口。送什么礼呀、啊？借什么银子呀？白玉堂到底打算干什么？白玉堂知道自己在开封府夜间跟南侠展昭动了手了。等动完手回到殿中，这白玉堂想啊，这南侠展昭的本事确实不错呀，当初我在苗家集遇见那个夜行人就是他，当初我就佩服他，他可是我意中的朋友啊。白玉堂反过来又一想，也是，这南侠背刺玉猫，这不是他自己起的外号，也不是自己称，嘿，我这本事跟猫似的，不是啊，是当今万岁传旨伺候玉猫，可能是皇上喜欢他的技艺巧于猫。话又说回来了，随人的玉猫跟我没关系，我白玉堂是人前显贵傲里夺尊的人物。好啊，皇上喜欢他伺候玉猫，难道说我锦毛鼠白玉堂活在人世之中，这大宋朝就没我这么一号吗？如果说当今万岁看见我锦毛鼠白玉堂的本事，不赐于南侠展昭吧？得了，大丈夫生于天地之中，干什么呀？成名。我既然到了东京了，我呀干脆就进皇宫走走，倘若遇见机会把我的功夫施展出来，让当今万岁知道世上不是光有南侠，还有我锦毛鼠白玉堂啊，二来也显现我们陷空岛这哥五个是个人物。我真是做出事来，皇上知道了要把我逮住，一定会把我交到开封府，等到了开封府，我想办法让南侠出头，我用个计策，我得把他诓入陷空岛，我得想办法捉弄捉弄他。

0: 白玉堂是说大话吗？白玉堂确实有这功夫，白玉堂也不是说大话。真要把白玉堂逮着，搁到开封府，白玉堂会想办法出来的。白玉堂确实武功绝了。白玉堂琢磨，也许捉得着我，也许捉不着我，无论如何我得把这南侠斗出来。得了，到那时候把他框入陷空岛，我寒碜寒碜他，到底是猫捉耗子还是耗子咬了猫。纵然我白玉堂罪犯天条斧钺加身，也不枉我白玉堂虚活这一生啊，哪怕就死了我可以扬名于天下。您说这白玉堂糊涂不糊涂？这人他要斗生气儿了，他就不顾后果了。白玉堂一琢磨，我在这殿中待着可不太方便呢，我得找一个好的地方藏着我的身形。等我做完了案了，我藏好了，让他们望风捕影，嘿嘿，也让他们明白明白我白玉堂的厉害。这样呢，白玉堂才说瞎话说借钱去，其实小管家白福很清楚。白玉堂呢又打店房里出来，施展自己的轻功，他一下就到了皇家的花园，也就是御花园。什么时候？深秋，草木全都凋谢了，一阵阵秋风习习吹得宫中铃铛响，这声音特别的脆。锦毛鼠白玉堂顺着铃声他就找来了，过了一片假山，前边一片汪洋湖水，书中暗表这地方叫福海，就在假山的东南，福海的北岸路北了有一座庙。这铃声呢就从这儿来的，庙外头立着一个旗杆，这旗杆顶上挂着一面旗子，旗子飘带上坠着金铃，风一吹不亮亮亮亮亮亮，这铃声响得清脆悦耳。白玉堂就到了庙前了，抬头一看，山门上有块横匾，是蓝地儿金字儿，上头三个字忠烈庙。哦，白玉堂明白了，人间都轰轰动了，当年内宫出了狸猫换太子的事，宫人寇成玉被奸妃害死了，李太后还朝之后案情终于大白于天下，天子为了敬重这些忠义之人，传下口旨修建两处祠堂为报恩。白玉堂一看呢，这角门上锁了，知道里头没人，蹭的一下由打墙外头就跃进去了。这院子里头啊有北殿三间，一溜长廊，正殿正中是四扇隔扇窗户，这门口的暖帘卷起来了，东边的单扇隔扇呢上了锁了。白玉堂清楚，就把刀拔出来了，用这刀尖由打当中这的隔山缝扎进去，上下一试知道了里边是沥栓，用刀尖拖着沥栓往起一抬，往里一推，这沥栓就下来了。白玉堂推开隔山，用手扶着沥栓，把沥栓往旁边一放，刀还鞘，往里边一看，供桌上点着一堆蜡灯，神龛上的黄绸子两头已然挂起来了，里边正是寇宫人寇成玉的立像，仪容端秀，神态如生。四边呢还有随侍的配像。嘿嘿，锦毛鼠白玉堂看着寇宫人的画像，心有所思。白玉堂要盖什么，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化代表评选成员。万五爷，
13: 我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
13: 一生就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7: 我可以有哪些用处？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
20: 其实这份
19: 宗旨
20: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1: 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

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无视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上回说到，锦毛鼠白玉堂为了斗气儿，夜入御花园。其实这罪过已然很重了，这皇宫能随便进来吗？白玉堂凭着自己一身的轻功，就到了御花园的忠烈祠。这里边呢，供的是寇珠。当今皇上为了报答寇珠，所以呢立的这忠义祠。白玉堂一看，寇宫人仪容端秀，这像塑得非常好，栩栩如生。旁边呢还有四名随侍配相。供桌当中是一个灵牌。灵牌是楠木的，是金字，上边写的什么呢？忠烈宫人寇珠之位。祭奠的武功全都是上品。白玉堂这个人呢，对于忠义之人有打心里头佩服，所以呢就倒身一拜，然后站起来再仔细看，就看见神龛两侧贴着一副对联，皇上写的，上联写的是节制表经中，屈化而生，能解当年患难。下联是舍身成侠烈，含冤已死，遗留后世正气。横批四个字，今夕无二。白玉堂呢就轻轻地把这东里边的软帘掀起来了，一看里边是秦室，屋里边的摆设什么都有，跟活人的住处是一模一样的。西里间呢是书房。看完了东里间呢，他没进去。

去就来到西里间了。到西里间晃开火折子就把蜡烛点上了，一看屋里摆设十分讲究，有宝阁，有书架，书案上还有文房四宝，有定窑的笔筒，钧窑的笔洗，歌窑的砚水壶，汝窑的茶碗，官窑的小茶壶。当时五大名窑的瓷器是各有一件。白玉堂呢，就把这砚台盒盖打开了，里边是一方案子的端砚。白玉堂倒上水，拿起块灰墨就研上了，然后又抄起来紫竹的狼毫笔，润足了墨之后，就在对面的西山墙上冲着皇上赐的一联写了几句话，写的是一首五言绝句。写的是什么呀？忠烈保君王，哀在帐下亡，芳名垂不朽，博得一炉香。这几句话虽然不太讲究，但是把寇珠这一生都概括里边，都写全了。然后呢，他就把这蜡烛吹灭了，到了外间屋，把这隔扇带好了，一跃墙出去了。白玉堂心说，还有一祠堂呢，不但寇珠对皇上有恩，还有两位呢，一位呢就是秦芳，一位就是于忠。白玉堂在外边早就知道这件事了，所以他呢，他往西走，就找这座庙。这座庙得供奉着于忠和秦凤，找着了，跟忠烈祠一样，这座庙有个匾额，上边三个大字“双义祠”，大门呢也上锁了。用同样的办法，他知道里边是立栓了，就把这立栓给撤了。等进去一看呢，迎面神龛里两尊立像，上首的灵牌写的是中国义士于忠之位，下首的灵牌呢写的是成国义士秦凤之位。白玉堂心说没错了，人间传说还真是对的。两旁也贴着对联呢，写的是净身入宫，指望求福，谁知得祸。下联是立之旧主，生前无贵，死后有荣，横批也是四个大字，忠诚相感。跟寇成宇这庙一样，东西两个里间，东里间是寝室，西里间是书房。白玉堂进了书房，又要研墨题诗，就在这时候听外边好像擦擦擦有人走道的声音。白玉堂没写，赶紧到了院里，可没看见人，一翻身越过墙头就到了祠堂外边了，一看也没人，突然间就发现西南方不远有一所房子，有打后窗户透出有灯光。白玉堂就没回这双义祠，就奔了灯光来了。等到了窗户外头，就听见里边有人说话。白玉堂拿着手蘸点唾沫，指尖呢就在这窗户这一划，划了一个月牙，由打外边往里瞧，就瞧见靠后墙放着一张花梨的长案，案前呢是一张八仙桌子，就在上首的椅子上坐着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太监，站着一个小太监。书中暗表，这地方是内院万呆寿山。这地方呢有个总管，这总管呢是个太监，姓郭，叫郭安，就是坐在八仙桌旁边这老太监。这个人可不是一般的人呢，郭安是郭槐的侄子，咱们前边说过狸猫换太子，郭槐呢是给奸妃刘妃出的主意，他亲自拿着狸猫到的玉成宫，
而且呢，郭淮。

给出了主意扣珠才死的呀。后来老太后还朝，郭槐被杀了，像他的侄子郭安就应该琢磨琢磨你这叔父做的事儿该剐不该剐。哎，他不琢磨这个，他怎么想呢？他认为呢，他的叔叔是被老伴们陈琳给害的。当初要不是这陈琳，我的叔叔能死吗？这明明是跟我们姓郭的为仇作对呀。当初我叔叔是都堂，他是总管，现在他是都堂，我是总管，他要想害我，我还逃得出去吗？我得想办法报仇。这就是郭安的心思。这天晚上他正坐着喝茶呢，小太监何长喜呢，是他的徒弟，给他端了茶来了，双手往上一递。就在这时候，锦毛鼠白玉堂来了。白玉堂瞧着，白玉堂听着，就瞧这郭安接茶慢慢的喝。但是白玉堂可不知道郭安就是郭槐的侄子。再一瞧这小太监呢，十五六岁，长得挺机灵。这郭安呢，挺喜欢这小太监何长喜。这何长喜一看郭安不说话，好像想什么心事儿，他又不敢问呢，当然他就没话搭了话，找话说吧。前日那一钱茶你老人家喝着没味儿，今天奴婢呢向都堂那儿的伙伴找了一瓶上用的龙井茶，给您老人家泡了一小壶，老人家您尝尝啊。罢了，我说喜子，以后你少上都堂那儿去，他那儿啊黑心眼的人太多了，你小孩子家家懂得什么呀，万一叫他们给害了，你这条小命可就白送了。何长喜这么一听，听他的话，话内有音，难道说他跟陈都堂有什么拉拢吗？我呀，我得拿话探探他。何长喜就冲着这郭安乐，老人家，要不是您说呢，奴婢也不知道。可是既奴婢想呢，他们可是上司衙门，要想找奴婢咱们的短儿，可是一找一准儿啊。老人家您担得起，可是奴婢这么点岁数，奴婢可担待不起呀。常上那儿去呢，也不过就哄着都堂手下这些人，什么大叔长大爷短的，讨个好。明着讨好呢，暗中呢也打听打听他们到底想干什么。都堂手底下这些人呢，也不过仗着都堂，所以呢就横点了也没什么。他这些话是无意说，郭安可有意听啊。郭安心说他常去打听他们干什么，郭安心中一动，喜子你常去呀，你听见他们说什么事儿没有啊？倒没听说他们说什么事儿。昨天奴婢去了，看见他们拿着一盒人参，说是皇上赏给陈都堂的，因为陈都堂上了岁数了，老咳嗽也喘，可能是当初操劳太过了，百病趁虚而入嘛，所以皇上赏赐人参，说还要加什么药配什么酒，让陈都堂早上晚上喝，能消除百病，益寿延年。郭安哼了一声，把脸往下一沉，双眉一挑，他还要益寿延年，恨不疼他立刻就死才解我心头之恨。这小太监听了一愣啊，
老爷子，奴婢瞧着陈都堂这人挺好的，对您老人家也不错，您怎么这么恨他呢？是不是都堂他给您惹寒了心了？小孩子家家，你不懂得圣人的道理呀。圣人说过，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呐。哼，他害了我的叔父，就如同杀了我的父母，我要不报此仇，岂不被人耻笑啊？戏子，我是久怀此心，未得其便，如今他既然用人参作酒，这可是天赐其便呐。何长喜心说，感情我们这位老人家跟陈都堂有仇啊，怪不得他常坐着喝茶，老是两只眼直勾勾的想事儿呢。原来他是想害这陈都堂，给他叔父报仇。他叔叔不是郭槐吗？何长喜心里明白了，我得问明白了，问明白了，我再决定我自己怎么办。老人家，陈都堂用人参是补气养神的，您老人家怎么说是天赐其便呢？西子呀，我问你，我对待你怎么样啊？您老人家最疼我呀，咱们爷儿俩就跟亲父子一样啊。好好好，既这么说，我这事儿也就不瞒你了。你要真能帮着我把这件事办成了，喜子呀，我就拿你当真儿子看待，咱们就认为一父子，我存的这点东西就归你了。何长喜心说，我现在要是不答应，他必然跟别人商量，让别人帮忙，到那时候不但我不能知道其中的缘由，他反而得恨我，记上仇了。他要恨上我了，我可也活不了了。何长喜机灵，赶紧跪下了。老人家，您要不嫌弃，儿子给您磕头了。爹，请上受儿子一拜。哎呦，这郭安一看可乐坏了，赶紧用手一搀，好孩子，真是可人疼，往后我一定提拔你。我告诉你，这件事儿你可给我办严实点，不能泄露出去。何长喜起来了，老爷子，那是自然，不用您老人家嘱咐，您让儿子我做什么您就说。孩儿啊，我有个慢散毒的方子，那也是当初我的叔父老太爷在日之时跟尤奶奶商量的。您瞧这郭槐跟这尤婆商量多少坏主意。戏子呀，当初没用上，我可记住了这个方子了。这个方子最忌的就是人参，要是吃了这种药，误用了人参，就如同火上浇油，出不了七天，命尽无常啊！这都是药材里的八反里头的，孩儿啊，你可记住了。现在把这药放在酒里，请陈林来吃酒，他要吃了，回去再一喝这人参酒，毒气相攻。虽说不能七天准死，就他这岁数还能多活得了三天两日吗？他死了，我趁了怨了，报了仇了，也不露痕迹。喜子，你说好不好啊？那老人家，您这件事用儿子我干什么呢？小孩子家家，你又不明白了。你想想，那跟着陈都堂那些人一个一个都跟鬼机灵似的，要是请陈林喝酒，用两壶酒给他斟，我喝这没毒的，他喝那有毒的，那将来陈都堂要是死了，他们一定得疑惑咱们这酒里有毒，那还了得吗？
喜子呀，现而今咱们用一把壶斟酒，这回可就用着你了。老爷子，一把壶里怎么能装两样酒呢？您跟我说清楚了吧。所以呀，为什么必得用你？你去进屋去，在博古格子上把那把扬赞天津的

0: 前在登山一瞧，这把酒壶跟平常的酒壶不一样，稍微有这么一点区别，就是这酒壶呢稍微粗点儿。拿起来一看呢，底下呢有两个窟窿。喜子，打开盖儿瞧瞧。何长喜把这壶盖打开一看，这里边呢，当中间有一层隔膜圆筒，就是壶芯啊是俩，一个圆筒隔着外边一个壶芯，里边一个壶芯。这何长喜看了半天不明白。喜子，不明白吧？我告诉你，这是人家送给我的玩意儿，要是打算灌人家酒，叫他醉了，就用这个，这叫转心壶。你瞧，我给你试试。刚才呢，他喝这茶还有半碗呢。这郭安呢，就把这半碗茶灌到这酒壶的左边，又让何长喜舀了半碗凉水，顺着酒壶的右边灌进去了，就把盖盖好了。酒壶往前一递，喜子，你斟。何长喜接过来，斟了半天，什么也没斟出来。哈哈哈，傻孩子，你拿来吧，别气我了，我给你斟，你瞧着。何长喜把这酒壶往过一递，郭安接过来了。我先斟一杯水，把这壶嘴一滴，就斟出水来了。我再斟一杯茶。把这壶嘴一滴，又斟出茶来了。老爷子，这是什么缘故？您说说，让孩儿我也明白明白。喜子呀，你拿着这壶把，你用手托这壶底儿，你要斟左边，你把右边的窟窿堵住啊；你要斟右边，把左边的窟窿堵住，你就斟出来了。你可千万记住了，可不能错了呀。老爷子，话虽如此，难道这壶嘴儿它就不过味儿吗？灯下不好瞧，明天天亮了，你细细的看看啊，这壶嘴里头也有一层隔膜，灯下斟酒谁也看不出来，不然的话人家就会起疑心的。这一个壶里能吃出两样东西来，嘿嘿，这壶啊可真是宝贝啊，这是能工巧匠想出这办法。喜儿啊，我写个请帖儿，你就给送去，明天就是十五，约陈版本到此赏月，他要来呢，你可抱住酒壶，千万记住了这左右窟窿，你可别给我斟错了，不是闹着玩的。老爷子您放心。何长喜答应了，把酒壶往这一放。这时候郭安把这帖子写好了，何长喜拿着帖子出屋，就奔着陈都堂这边来了。何长喜刚走过太湖石畔，噌窜出一人来，手里拿着明晃晃一把钢刀。谁呀？白玉堂啊。嚷嚷，我就给你一刀。何长喜吓得净剩哆嗦了。我告诉你，现在我把你捆好了，放在太湖石畔柳树之下，明天有人把你交到三法司或开封府，你就必须直言申诉。倘若你要隐瞒，明天晚上我革你的首级，记住了，到三法司开封府讲实话。
1: 嗨，我记住了。
0: 何太监有什么办法呀？就让白玉堂把他捆上了，然后呢就把他放到太湖石畔的柳树底下，让他张嘴，啪往他嘴里头搁了一块棉絮，也不知道这位白玉堂从哪儿拿来的。白玉堂手拿着刀，直接就奔着大太监郭安这间屋来了。郭安正等着小太监何长喜呢，听脚步声音，他以为何长喜呢，其实来的是白玉堂。

0: 郭安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
11: 一生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8: 一
17: 种
18: 一直都在，
19: 都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8: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7: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

0: 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8: 上回书说到郭淮的侄子郭安要害陈琳，写了请帖让这小太监何长喜给送过去，他坐在屋里等着，听见脚步声音响呢，以为何长喜回来了，其实他哪知道锦毛鼠白玉堂早就把这何长喜给捆上了，来的是白玉堂。这郭安不知道，你回来了，喜子。白玉堂答话了，来了。啊，听着声音不对，郭安一抬头，这刀就过来了。要贼！下边甭说了，噗的一声，白玉堂这刀一抹，郭安人头落地了。外边寻更走仇的太监突然间听见里边有人嚷，赶紧就进来了，一看郭安被人杀死了，那么白玉堂呢？白玉堂早出去了，把这太监给吓坏了，赶紧回禀了执事的太监，执事的太监不敢耽搁，回禀了都堂陈琳。陈琳立刻派人查验，在各处搜寻，就在柳荫树下救下了小太监何长喜，把他的绑绳松开，把嘴里的棉絮掏出来，等他喘了一会儿就问他。何长喜不敢说呀，因为白玉堂拿着刀跟他说的，你只能上开封府，你只能上三法司。因为白玉堂知道开封府包的人是清官，三法司文大人也是清官，所以何长喜一抢那口刀他不敢说呀。别问了，
9: 捆我的那个人说了，叫我到三法司或者开封府才说实话呢。我要说错了，今天晚上啊，哎，不是明天晚上啊，他就还要我的脑袋。
8: 大家一听他话中有因，马上禀报了陈林，陈林呢就派人好好看着他，明天好启奏当今万岁。第二天早上，天子还没临朝呢，陈林进来请安，就把万代寿山总管郭安不知被谁给杀了，小太监何昌喜被捆的事情禀报了仁宗皇帝。仁宗一听挺奇怪呀，朕的内院怎么有人敢到此行凶杀人呢？这个人胆量可太大了。陈公公，奴才在，你把何长喜就交给开封府审讯，奴才遵旨。陈林刚要走，皇上又说话了，老班班，今天是望日，朕要到忠烈祠拈香。老班班，随朕前往。奴才遵旨。陈林马上出来，传了皇上两道旨意。头一道旨意是把何昌喜交给开封府，第二道旨意，皇上到忠烈祠拈香。这掌管忠烈祠的太监知道，皇上每逢朔日，每逢望日就来拈香。朔日望日就是初一跟十五，今天是望日，是十五，知道皇上来早就准备好了。时间不大，仁宗皇帝排銮驾来到忠烈祠，抬头一看，旗杆之上黄幡飘荡，两边钟响鼓鸣。皇上到了内殿了，陈林在后边跟着，正面就是寇成玉的立像。天子莫住拈香，虽然说不能跪下吧，可是十分至诚，没有寇成玉，皇上能有今天吗？皇上在这瞧着寇成玉的像，陈林在旁边一看寇珠面貌如生，想起寇珠的死来，心里难过，这眼泪就流下来了。可是老伴们陈林又不敢哭，拿手一擦，皇上看见了，皇上也不敢正眼相看，皇上要看陈林哭，他眼泪也得下来。皇上不敢正眼看陈林，仰面就瞧了瞧佛门宝幡，猛然间这一回头，就看见西山墙上有字迹。什么人在这儿写字啊？皇上就走到这山墙前边，这老伴伴陈林呢也跟过来了。他抬头一看，心说谁敢在这儿写字？因为白玉堂字儿写的挺大，陈林老眼昏花，陈林都看清楚了，写的是忠烈保君王，哀哉帐下王，方明垂不朽，博得一炉香。

词语虽然粗俗一些，但是笔气极其纵横，而且言简意深。皇上就问陈琳：“老板板，朔日朕来还没有这一首词句，今日来了就看见了，何人所写呀？奴婢不知，待老奴问问。”陈琳一转身就把管词的太监叫来了，问这首诗是谁写的。这太监可吓坏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奴婢就知道今天十五圣上必要亲临，昨天带着手下人细细胆扫拂去尘土，各处留神，没见墙上有此诗句。一夜之间谁有这么大的胆子在这儿题诗啊？奴婢确实不知。”仁宗皇帝手里胡须看了看，突然间仁宗皇帝明白了：“你起来吧。”“谢皇上。”这个太监起来了。仁宗皇帝就跟陈琳说：“老伴伴，别问了，朕明白了。你看题诗之处，如果这个人没有出奇的本领，不能写在这么高的地方。再说郭安之死，没有出奇的本事，他也不能夜入御花园杀死郭安。据朕看，题诗的就是杀人的，杀人的就是题诗的。”马上传朕的旨意，让包丞相前来见朕。奴婢遵旨。咱们书不说废话，时间不大，包大人来了，参见了上驾，皇上就把这两件事说了。包大人一听，心里立刻就明白了，谁干的？白玉堂。因为白玉堂到了开封之后这些天没动静，好啊，不是他还能有谁呀？他要斗一斗南侠，跟我们开封府置气，大着胆子他跑这禁院来了。开封府折腾完了再往上折腾，当然是皇宫内院，但是包大人不好明奏，只能是跪倒在地：“万岁，待臣慢慢访查。”包大人站起身形。包大人又在周围仔细看了看，什么形迹可疑的地方都没有，就保着当今万岁回归内宫了。然后包大人坐着八抬大轿回归衙门，立刻升坐大堂。这时候陈公公已然派人把何长喜送来了：“来，带何长喜。”何长喜来到大堂之上，抬头一看，包大人在上边坐着呢。“拿刀的这位，让我见着包大人，把实话说了，我赶紧说吧。”何长喜就把郭安怎么定的计，怎么用这转心壶，怎么要害陈琳，然后呢捆他这人又怎么捆的，把这实话全都告诉了丞相包拯。包大人一听啊，那没错的，这人就是白玉堂。白玉堂行侠仗义，听说郭安要害陈琳，所以把郭安杀了，让何长喜到我的开封府衙，或者到三法司说实话。看来白玉堂还是相信军政陈贤的。包大人命人把何太监看守起来，然后离开大堂回到书房，马上让包兴把南侠展昭、师爷公孙策请来，三个人商量。展昭跟公孙策就跟包大人说：“包大人，这事儿肯定是白玉堂干的，必须得细细访查。”“是啊，拿白玉堂也不是好拿的，你们一定要细心。”

拿到。这样呢，两个人辞别了包大人，来到官厅，就跟王朝马和张龙赵虎一块商议怎么拿这锦毛鼠白玉堂。第二天包大人入朝，就把审问何长喜的情由奏明了当今万岁。大宋天子一听，心中还挺高兴，心说这个人杀了郭安，虽然说胆子够大的，竟敢夜入我皇宫禁地，但是他行出事来却是秉公除奸，真是行侠作义之人呢，他是个好人的。好人是好人，我也不能让他随便就进入我皇宫内院呢。到这儿随便就杀，郭安是坏人，你也不能随便就杀呀。仁宗皇帝想到这儿，就跟包公说：“卿家，你要细细访查，一定将此人拿住。朕要亲自问一问这个人，看看他真实面目。”臣遵旨。包大人回到衙中，就把这些话告诉了公孙策南下展昭、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皇上可让拿人呢，这些人当然处处小心，得抓差办案。最为难的是谁？是展昭。展昭为什么为难呢？因为南侠展昭已然定了亲事，没过门的媳妇儿是丁兆兰、丁兆慧的妹妹，而丁家双侠跟陷空岛的武艺有交情，尤其是大爷钻天鼠卢芳啊。我南侠展昭是成了名的侠义，而且当今万岁伺候御猫，我现在是四品带刀护卫，我是皇家的护卫。皇上传旨了，包大人有话让我捉拿这白玉堂，我到底捉还是不捉？我捉是应尽之责，我不拿，我怎么在开封府当差呀？可是我真捉这锦毛鼠白玉堂，我对得起丁家双侠吗？白玉堂是行侠作义之人，我要把他给拿了，传到天下人耳朵里，我南侠展昭还活不活了？我这名望何存呐？所以最为难的就是南侠展昭、展雄飞呀。南侠展昭的心思，公孙策能猜出一半来，包大人也能猜出几成来，王朝的也似乎清楚一点，最不明白的就是四爷赵虎。四爷赵虎天天问展昭：“展大哥，你怎么不出去办案呢？”嘿，南侠展昭心说：“赵虎还逼我，怎么办呢？不出去也是不行啊。得了，我出去走走。”这天呢，南侠展昭吃完了午饭，带上暗器，带好了佩剑，就离开开封府的府衙了。他一边走一边琢磨这件事儿。哎呀，拿还是不拿？想着想着，展昭就走到相国寺了。得嘞，我呀逛逛相国寺，先开开心，然后再说。他进了大相国寺，里边挺热闹的，东瞧瞧西看看，人还真多。他往里走，就在东边有个二道角门，有过道。展昭抬腿刚要上这台阶儿，他可愣了，白玉堂正好由他里边出来，两个人呢就在二道角门这儿碰上了。展昭愣了，不但愣了，展昭生气呀，心说：“白玉堂，白玉堂，你怎么这么大的胆子，惹了这么大的祸，你还不回归陷空岛，你敢在这儿乱晃悠？”看见了，我是拿你还是不拿？嘿，南侠展昭下不了决心呐，我要拿了他，我就对不起侠义之道了。得了，不是碰上你了吗？我扭脸瞧东边，你斜身往西走，
你出来我进去，咱们俩就岔开了。南侠展昭这么想啊，白玉堂却不这么想。没想到白玉堂左腿往前迈了一步，钉子步往这一站，右手扶着刀把，把这刀往身后一别，左手一撩这身上穿的大氅，扎上了两只胳膊，就把这门口挡住了。他两只眼睛瞧着展昭，展昭心说，你可真行，看来你不躲我。是啊，展昭心说，白玉堂要是躲了我，他就怕了我了。可是我呢，我要躲了他，我就是让了他了。行，你不是不出角门吗？我呀进那边，那儿还有一个角门呢。没想到展昭奔这边的西角门来了，嘿，白玉堂有打西角门出来了，两个人又在门道这碰上了。展昭知道白玉堂你跟我怄气，展昭一生气脸往下一沉。这时候白玉堂脱了大氅，右手提拉着搭在左胳膊上，右手扶着刀把，一舔这胸脯，这意思要跟南侠展昭动手。这里边可不是他们二位，有打西角门出来进去逛庙的人不少啊，一看这架势全都吓回去了。展昭心说，我要跟他一过话准得动手，要真交上手了，我是拿他还是放他呀？只要我一跟他动手，老百姓一传十，十传百就传开了，这件事马上包的人就得知道。我要拿他，南侠的名誉就没了；我要放他，我的名誉也没了，我寒碜呐。得嘞，展昭一跺脚，心说别人不知道，索性这庙我不逛了，转身他往外走。白玉堂站在展昭的身背后，瞎猫，真气人！人家躲他，他狂笑一阵，还说了一句瞎猫。展昭是真沉得住气呀。展昭走出来了，到了西门大街，一看街南有座大酒楼，因为展昭常来这喝酒，得了，我进去歇歇脚，喝点酒，这样呢，他就进这酒楼了。茶座饭客可不少了，这伙计跟展昭挺熟的，一看展护卫来了，赶紧过来，哎呦，护卫您楼上请。展昭上了楼了，一张空桌旁边有凳子，展昭展雄飞就坐下了。伙计知道展护卫爱喝什么茶，把茶沏上来了。护卫您点菜吧，我爱吃什么你知道，你就替我点吧。伙计替展昭点了几个菜，要了点酒给端上来了。展昭坐这儿一边喝一边琢磨。就在这时候旁边有人说话了，其实展昭没注意。展昭刚在这坐着不大会儿，有打楼底下上来两个人，一个二十出头，一个三十来岁。因为上来下去人挺多呢，展昭也没注意，这两个人呢就坐在展昭东边那桌子旁边了。俩人说话声音传到展昭的耳朵里，展昭听见了，就听这位说了，大哥，大内出事听说了吗？兄弟你真逗，我能不知道吗？我们街坊在里头当班啊，我当时就听见信儿了。嘿，您可真能说笑话，当时就听信儿，人家不当班出来给您送信儿来，他是回家跟我聊的。我跟您说大哥，听说差事交到开封府了，包的人配斩护卫捉拿凶手，您等着吧，出不了十天这凶手准拿着。行了，我告诉你，一年他也拿不着。大哥您说话我可不爱听，斩护卫多大能耐呀，万岁夸他伺候羽毛，盖世的英雄拿这么一个，这位不就夜游神吗？夜里出来逛，拿他不算什么。兄弟不知道的事儿，你可不许瞎说八道。我告诉你，这位展昭啊，我太知道了，知根知底儿。你知道吗？前几年他住的就是我们家的房子。好家伙，这展昭没犯门，没辙，
我从家里偷了米给他熬。

0: 祝贺，他还是跟我学的拳脚呢。后来我一看人还不错，我托人就把他见到开封府当差了，也就是你，我告诉你，别人呢我还不告诉呢。展昭一听，展昭能不生气吗？展昭真想过去揍他们一顿，心说你把我推荐开封府，你怎么不来呀、啊？你要有能耐你早当上护卫了。得了，我理他们干嘛使啊？我要理他们丢了身份，我不值得。他们这俩人说话呀，楼上伺候犯罪的伙计也听见了。嘿，走到这二位跟前，轻轻地说，二位聊点别的行不行？看见没有，展护卫可就在旁边坐着呢，让人听见可不太合适。怎么了？坐着喝茶说闲话你也管？兄弟，这茶楼我不来了，你坐着，我走了。大哥您等等我。哎，伙计给你茶钱。两个人扔了锭银子，俩人走了。周围的客人这乐呀。展昭就跟伙计说，你呀叫他们说，爱说什么说什么，甭拦他们，不怕您生气吗？嗨，这不是没影的事吗？那么到底展昭如何对付白玉堂，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冀州侯苏护征讨西岐，他这打仗的跟旁人全不一样，旁人都盼着打胜仗，就他盼着打败仗。

0: 因为他心里头盘算好了，就得抓机会投降啊。这一回大将军叫郑伦，旗开得胜，抓来三个俘虏，金吒、木吒和土行孙。可这土行孙呢比较乖巧，使用地形术啊，等一下钻地里头他跑了，可把苏护乐坏了。哎呀，跑一个是一个，等回头我还得找机会把这金吒和木吒也得放了，暂时啊把这哥俩压到后帐去了。那么郑伦虽然说打了胜仗了，实际上也打了败仗了，因为他后背呀被乾坤圈砸了一下，幸亏他有法术护身呢，要不然骨断筋崩他就完了，可也疼得够呛，呲牙咧嘴的。苏护呢派来军医官，又给他包扎又给他上药，可是还疼啊。到了晚上，苏护一琢磨，我得跟郑伦呢谈一谈了，他才屏退了左右，跟这郑伦呢就说心里话。郑将军呢，这么多年了，我苏护对你怎么样？咱们哥俩这交情又如何呢？郑伦咧着嘴，疼啊，哎呀，苏侯啊，您说这话不就远了吗？您待我就像亲兄弟一样啊，天高地厚之恩呢。哎，苏护叹了口气，既然你这么认为，那我就想说说我的心里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君侯有话您就说呗。就是我呀，此番征讨西岐，我不想拼命，我想投降啊。你说这怎么样啊？侯爷，末将我听不懂啊，你是不是喝多了？酒要少吃，事要多知啊。哎呀，郑伦呐，我一点酒都没喝呀，这是掏心窝子的话，我想投降归顺，希望你能够助我一臂之力呀。郑伦一听啊，啪一拍这桌子，侯爷，这话要是出在旁人之嘴还有情可原，您不应该这么讲啊。我真不敢想象，您乃是皇亲国丈，您的女儿嫁给当今天子了，你这当老丈人的想造反打你姑爷，何况现在妲己娘娘红得发紫啊，那天子对咱们多好啊，要钱给钱，要东西给东西，您怎么还能够想造反呢？落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名声，那不遗臭万年了吗？这郑伦呢振振有词，把苏护给说的这脸是一红一白的。过了一会儿，这苏护才缓过这口气来，郑将军呢，这也难怪，你一时半会儿转不过这弯来，此事咱们从长计议，记住啊，出我之口入你之耳，可不要让旁人知道，我拿你当亲兄弟才跟你说这个话。好言相慰，把这郑伦呢给打发走了。这时候苏全忠过来了，苏全忠是谁呀？那就是苏护的儿子呀。小伙子眼眉都立起来了，爹，郑伦这个人他不知好歹，既然他不肯归顺，那么咱们爷儿俩使个绝招把他给干掉不就得了吗？苏护一摆手啊，哎呀，孩儿啊，可不能这么干呢。这个郑伦他是好人，跟着爹爹我鞍前马后这么多年了，忠心耿耿啊，咱们对他也得讲良心不是啊。爹，那您说该怎么办？从长计议啊，反正这颗心咱是不变了，等待时机马上归顺，咱们就是大周的人了。为了通报这个信息呀，对了对了，咱不是抓着俩俘虏吗？把金吒木吒哥俩给请上来，就说呀我要夜审。您等着吧。不一会儿金吒木吒被带上来了，两个人立而不跪，横眉立目的。苏全忠过去了，把绑绳给解开。金吒木吒不明白呀，我说苏护，苏全忠， 你们爷俩要干什么？苏护满脸堆笑，二位将军受惊了，来来来，坐下讲话。俩人一看，对方没有恶意，这家伙绑了半天了，胳膊腿都发麻，赶紧坐下休息休息吧，这才落座。二位将军呢，我现在就想放你们回西岐，回城之后呢，上赴江丞相，把我的话可捎到了，我没有心攻打西岐城啊，纣王无道，天心不顺，老百姓无不切齿，我也是人呢，我也恨他呀，我早就想弃暗投明，无奈军中之人太多了，心不齐呀，想举事不是时机，希望两位将军回去之后见着江丞相，把我的心里话说一说，我投降归顺那是迟早的事儿，希望江丞相心里头也有个准备。二位将军，您看这事儿行吗？
1: 哦，原来如此啊。
0: 那么苏侯爷，我们哥俩可是举手欢迎，我们一定把话给带到城中，是是是是，以后我一定效忠大周。苏护把俩人给放了，苏全忠就说了，爹呀，既然把俘虏都放了，没有不透风的墙，明天恐怕有很多人就会知道啊，要是问您，您如何解释呢？干脆咱就甭管这正轮了，明天咱俩就举事，金吒木吒也进了城了，到时候也能接应咱们，能说就为了一个正轮把咱们的大事都给耽误了吗？苏护点了点头，好吧，明天就举事，正当午时放三声大炮，咱就领兵啊进西岐呀、啊。决定了。可是事情啊总是有变化。吃罢了早饭，离中午还有一段时间呢，有人进帐禀报，报报侯爷得知门外来了一位道人，长得十分凶恶，口口声声要见侯爷。哦，来了个老道。冀州侯一琢磨，我跟这出家的道人历来没有来往啊，他找我干什么呢？吩咐一声，叫他进来。外边这老道可不高兴了，心说这苏护也不是个东西啊，好大的架子，我不远万里前来帮兵助阵，你怎么这样对待我呀？连个请字都没有，还让我进来？哎呀，我是你的囚犯呢，还是你的孙子呀？太没礼貌了。转身就想走，可是又一想啊，我受人之托，就这么就回去了，怎么跟人家答对呀？哎，也罢，自己走进中军部。他一进来，冀州侯抬头一看，好家伙，我这位长得怎么这么凶啊？身高一丈六尺，比旁人呢都高一大截，宽宽的肩膀，皮包骨头那么瘦，往脸上一看，是一张大驴脸，俩耳朵往上竖竖着，要是不穿衣服啊，站着走路那就是一头驴。好，就这位满脸的杀气，一点人缘都没有啊，两只眼睛冒着凶光，背背着双剑，手拿着拂尘，宽领大袖，斜背着一个兜子。苏护一看可就烦他，可是碍于情面，急忙欠身离座，欢迎仙长，请坐下讲话。善哉呀善哉，贫道起手了。老道晃晃掌中拂尘，往那儿一坐，这架子还挺足。请问仙长，出家在哪座高山，何处洞府，您怎么称呼呢？
2: 苏侯爷，
0: 贫道自幼出家在九龙岛，得道已经多年了，要问我的名姓吗？我姓吕，名叫吕月。
1: 哦，原来是吕月，吕道长，欢迎啊，欢迎。
0: 你我二人素不相识，道长找我何事呢？
2: 哎呀，苏侯爷呀，我有一个最好的朋友，此人姓申，名叫申公豹，不知道您听说过这个人没有啊？
0: 哦，申公豹，我倒是听说过。哎，就是他，前些时候到了我的九龙岛去了一趟，说苏侯爷您呢，率兵攻打西岐，贫道考虑您人手不够用啊，特来帮兵助阵。那申公豹推荐我来的，他还到寺外去邀请旁的高人去了，用不了多久就会陆陆续续来到前敌，助苏侯爷一臂之力。哦，是这么回事儿。苏护心里头这个骂呀，心说这帮狗娘养的，都是神骂东西呀，我用你们帮忙吗？我这正准备投降呢，你们左来一堆又来一摊，这一抛一抛的给我瞎搅和。哎呀，照这样下去我什么时候才能投降呢？心里头话表面上可不能这么说，稍稍的皱了一下眉头。欢迎欢迎啊，到底是出家得道的仙人，什么也不贪图，就想助我一臂之力，我是无限的感激呀。苏侯爷，这是我应尽之责呀，因为我也是截教的门下，那姜子牙欺人太甚呢，专跟我们截教门人为仇作对，我此番下山也是给截教的门人弟子报仇雪恨呐。哎呦，长得像驴，一着急还学驴叫唤。那么苏护呢，命童儿献上香茶。这老道吕月端起茶碗来刚要喝，就听后营啊有人呻吟。哎呦哎呦哎呀呀。吕月不明白了，就问呢，苏侯爷，这是谁在那叫唤呢？哎呀，苏侯晃了晃脑袋，不消问了啊，乃是我手下大将名叫郑伦，被人给打伤了，现在还痛苦难当呢。哦，能否请出来贫道替他治伤一治呢？那好吧，快快快把郑将军扶到这里。去了好几个人架着郑伦呢，郑伦心里头不痛快，一个是心疼，一个是伤疼。伤疼当然是让乾坤圈给打的，那心疼啊是对苏护不满意，怎么能说出要投降的话来。哎呀，软盖王八真没有囊劲儿，想不通啊，所以这伤啊更重了。架到前边这一看，一位道长长得非常的难看，不认识。请问这位仙长您是哪位呀？郑将军呐，这位仙长他姓吕，名叫吕月，乃是九龙岛来给咱们帮兵助阵的。你这伤啊人家能治，赶紧把衣服解开让道长看一看吧。把椅子倒搁着，郑伦呢就像倒骑驴一样骑在椅子上头，趴在这椅子背上。老道吕月站起身形，走到郑伦身背后，把衣服给扒掉了。吕月看了看伤，哎呀，这是让乾坤圈给打的，都伤着骨头了。哎呀，我要是不来，恐怕郑将军这一辈子就残疾了。哎，放心，遇上我呀，你算是得救了。说着话，由他口袋里头拽出一个小瓷瓶，拔下这塞儿来啊，本儿，倒出来一点粉红色的药面，对着伤口这一吹呀，苏护在旁边啊一皱眉，心说这伤更好不了了，让狗屁给呲了。可没想到这一呲还真好使，郑伦呢顿时感觉后背直冒凉气儿，消炎止痛，他不疼了。又待了一会儿，伤口愈合，红肿消退，复旧如初啊。郑将军，你活动活动，看怎么样了？郑伦这一活动，哎呀，嘿，一点事儿都没有了。哎呀，多谢仙长，您真是我救命的恩人呐！撩衣服，这郑伦就跪下了。老道啊，也不拒绝。郑伦呐，你打算怎么感谢于我呢？仙长啊，您说吧，您想要多少银钱，我就给您多少。哈哈哈哈。 出家人不食人间烟火，要那金子

银子一点用都没有。我知道你这人啊不错，还有能耐，我打算收你当徒弟，你意下如何呢？哎呀，如此说来，师父在上，受弟子一拜，趴地下梆梆梆磕响头，这就认吕月当了师父了。前文书咱们讲过，这郑伦呢，他有师父，师父呢乃是西昆仑的渡厄真人传授给他的仙家妙术。但是渡厄真人那身份地位太高，人家收郑伦的时候说得清楚，你不能算我正式的徒弟，哎，只能是记名的，或者说是一个普通的学生，将来你有了合适的老师啊，还是另拜他人去吧。哎，有这个话在前边，所以这郑伦呢拜吕月为师，这不算是跳门，没那么缺德。苏护在旁边坐着呢，哎呀，恨得牙根都痒痒啊，心说这帮混蛋王八蛋，哎，这要干什么呀？本来我想投降，就由你们跟着捣乱，这回可倒好，还拜了师了，认了徒弟了，合起手来跟我捣蛋，那我什么时候才能够投降呢？急得呀直冒白毛汗，可表面上还得客气，哎呀，这可是可喜可贺之事啊，来来来，摆酒宴给你师徒啊祝贺。酒宴这就摆下了，冀州侯就得问呢，仙长啊，但不知您怎样帮兵助阵呢？吕月一听啊，他乐了，哈哈哈，侯爷，我跟一般人可不一样，别人拿刀动枪杀生害命，我用不着啊，费那个劲干什么呀？我就略施小计，叫西岐的军民人等不分男女老幼，全都死光光，死光光，一个都不带活的。道长啊，难道说您要用仙家的妙术不成？正是这个意思。不用三天呢，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请侯爷在后边给我准备寝帐，哎，我在里边啊要做法，另外呢给我准备吃的，哎，我这个人可不吃素啊，什么烧鸡呀、扒鸭子呀、溜肥肠啊、泡椒凤爪啊、大猪蹄子、大猪肘子，哎，什么解馋什么肥，你就给我来什么，吃那玩意儿解饿，我干活啊有劲儿，哎，哈哈哈哈。苏护心说，这败家玩意儿啊，一看就不是好人，早晚我找个机会把你给掐死，哎，我好抓紧时间投降啊。这还是心里话，表面上呢还得准备呀，支了一个大帐篷，四外拉着绳子，这是仙长专用的，除了郑伦以外别人不能随便出出进进，里边呢准备的床榻，这位吕月吕道长从这天开始啊五心朝天往这一坐，眼前呢点着一支香，也不知道他做什么法呢，香没了他就顺手再点上一支，也不吃也不喝，哎，时间太长了，突然蹦起来抱着大猪肘子就啃，抱着那猪后丘啊康康康就来一气，然后呢往那一坐，又跟死人差不多少了。别人不敢打扰他，但是他徒弟郑伦呢关心老师，经常得过来仔细的瞧瞧啊，一看，哎呀，我这师父怎么跟死人一样啊，往那儿一坐恐怕都断了气儿了吧，这一晃就是三天了。郑伦实在有点忍不住了，到在第三天头上，他腾一下闯进了大帐，上前就问他，我说师父，您这干什么呢？还得多长时间呢？这吕月吕道长啊不乐意了，把大驴脸往下一搭了，郑伦，我没让你进来，你干嘛进来呀？啊，耽误了大事，你负得了责任吗？师父，已经三天了，您也不说话，我心里头没底呀，您这到底是用的什么办法啊？嘿嘿，郑伦内，就我这招可太绝了啊，马上西岐城里头的人就要死绝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等代表评选成员。端午节，
10: 你后代的逝者，
9: 我们才能
10: 补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钢琴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
16: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7: 都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8: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8: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2: 那趟电梯
0: 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2: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0: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6: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7: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8: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9: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0: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4: 老伙伴的
13: 随身听，
14: 随身听，随身听。
1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6: 这位妖道吕月不是一块好饼，人家出家人呢都吃素，他是专门破大五荤呢，啃猪蹄子，啃猪肘子，抱着大猪脑袋啊，夸嚓夸嚓啃的是满嘴流油。等吃饱了喝足了，盘腿往那一坐，就开始做法呀，一连就是3天，就跟死人差不了多少。那么郑伦有点着急了，这才闯进大帐问这吕月到底是干什么。吕月还挺不高兴，说我72拜都拜了，就差一哆嗦让你给耽误了。不过也没有关系啊，现在已经有人呢来帮我的忙来了。来的人呢是我的4个徒弟，你赶紧到营门外去迎接去吧。这郑伦不敢怠慢呢，急忙忙跑到辕门之外，长身躯仔细观瞧，哎哎，还真就来了，来了4位道长啊。就这4位，有青脸的，有黄脸的，有红脸的，有黑脸的，有的挽着爪髻，有的戴着道冠，还有的是头陀的打扮，穿着青的，穿着红的，穿着黄的，穿着皂的。尤其这个头，好家伙，1丈6-7尺啊，形如虎狼，眼露凶光。郑伦赶紧上前施礼，4位，你们是来找吕月吕仙长的吗？哎，不错呀，那乃是我们的授业老恩师啊，啊，我们要见一见啊啊。那么跟随我走吧，我叫郑伦，乃是仙长新收的一小徒弟， 哦，哈哈，那你是小师弟老嘎的小耗子啊。嗨，郑伦心说，我这么会儿弄了仨支撑，这才领着四位道长往里头走。见了吕月之后，这妖道用手一指，郑伦呐，我给你介绍介绍，他叫周信，他叫李琦，他叫朱林，他叫杨辉，乃是你的四位师兄，快快过去见礼，以后要多亲多近。他们在里头啊，就互相参拜开了。这时候，冀州侯苏护也得着信儿了，把苏侯爷给气的呀！哎呀，这群混蛋王八蛋，怎么越来还越多了？我就一心想要投降呢，哎呀，没想到捣蛋的是一帮连着一帮的。哎呀，我想把他们掐死，我都掐不过来了。心里头这么想，表面上还得客气呀，马上摆下酒宴，请这帮人呢吃饭。真是徒弟随老师啊，就这四个徒弟，周信、李琦、朱林、杨辉，全是啃大猪肘子，抱着猪脑袋啃这猪蹄子，吃的满嘴流油啊。好吃，哎呀，太好了，再来俩大猪头。哎呀，苏护气的恨不能过去咣咣踹他们两脚，可是还得耐着性子问呢，不知几位道长怎样帮我攻打西岐呢？吕月可就乐了，嗨，我们吃饱了喝足了之后，让我四个徒弟呀就出去干活去，哎，你就放心吧，西岐城马上就要死绝了。哎呦，这苏护不明白，西岐城也好几百万人呢，怎么能说死绝就死绝呢？当天晚上啊，这四个徒弟周信、李琦、朱林、杨辉按照正东正西正南正北施展法术，这法术可厉害了，这是放毒啊。
17: 哪吒，
16: 他没有人动静了，就把这个毒素源源不断地喷到西岐城里头。这回可麻烦了，水也污染了，粮食也污染了。整了大半宿，他们这才收兵撤退，回去休息去。吕月高兴了，哎，苏侯啊，你看着吧，不动一刀一枪，咱们就大获全胜喽。他说这话呀，一点都不假。这一回西岐的人呢，可倒霉了。第二天谁也不知道，照样是喝水吃饭，照样干活。可没到正午的时候，这些人呢就受不了了。哎呦，上吐下泻，什么也吃不下去了。哎，吃什么吐什么。没到三天，整个西岐城数百万生灵全都病倒在地，大街上是路尽人稀呀，一无有鸡鸣，二无有犬吠。您要仔细听听，还有很多的呻吟之声呢。哎呀，哎呦，这老百姓咱们不说，就说这丞相府里头，武王的皇宫里头，这人呢也都病倒了，茅房都不够用了，临时搭了很多的厕所，大伙排着队上茅房去呕吐去，哎，去窜稀去。哎呀，不行，哎呦呦呦，还得去一趟。哎呀，快点去，还得去呀。三天的时间，包括武王姬发、姜子牙在内，所有的大将都躺下了，有俩人没躺下，谁呢？一个是哪吒，一个是杨戬。这杨戬会72变，外加一哆嗦呀，这个疫情对他来说呀起不了作用。哪吒就更厉害了，莲花体化身，不吃不喝也没事，吃了喝了也无所谓。所以整座西岐城就这么两个健康的人了，其他的全趴下了。哎呦，这回可好，杨戬和哪吒进相府一看呢，哎，没人。到大街上一看呢，关门闭户，整个跟一座死城差不多少了。尤其是姜子牙，那简直没有人形喽，眼窝深陷，两腮凹进去俩大坑去，在那儿蹲着直哼哼啊，二目无

光。再看满营众将皆是如此，哪吒急得直蹦高啊，哎呀师兄啊，你看这可怎么办呢？哎呀，杨戬也着急呀，究竟犯了什么病了呢？两个人百思不得其解，但是也没有辙呀，就这么耗着。到了第四天头上啊，更严重了，因为妖道吕月他算计着，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哎，人不吃东西那就什么都干不了了。现在他们都跌倒在地，哎，手无缚鸡之力，正是该咱们下手的时候了。他赶紧呢给这苏护出主意，侯爷，要说我们师徒几个使用的法术啊，说白了也很简单，哎，就是投毒啊。现在西岐城里头奄奄一息了，他们束手待毙，任人宰割，咱们应该攻进城去，想怎么地就怎么地喽。苏护一听啊，倒吸一口冷气，心说这可坏了，我还想投降西岐呢，你把人家都给整死了，我投降谁去呀？苏侯爷赶紧带人去巡视去了，这一看还真是这么回事。这西岐的城头上啊，冷冷清清，连旌旗都不存在了，守门的也没有了，城门关闭，就跟一座空城是一般不二。心说坏了，坏了，坏了，坏了，这老道怎么那么缺德呀？啊，太损了。妖道吕月呢，一个劲儿的催促，侯爷，您赶紧传令吧，往城里头杀吧，马上就大获全胜了。这时候杨戬和哪吒急得都快哭了，虽然说他们俩本事非常大，但是这么大的国家就靠俩人儿，那能行吗？哪吒就问他，杨戬，你能不能算一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有什么办法没有啊？杨戬呢也着急，这才秀吞灵文，掐指一算，你别看他是个年轻的，但是这个本事比大罗金仙一点都不差了，好学习嘛。杨戬这一算，哎呀，大吃了一惊，可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哪吒赶紧就问他，什么事儿啊，如此惊慌？今天晚上啊，商朝的大将有个叫郑伦的，他要领兵攻打咱们西岐城啊。这要是打到城里头来，就凭咱们俩人哪能抵挡得住啊？再者说了，城里头的军民全都病倒了，咱们保护谁不保护谁呀？这不要娄子吗？哪吒眼睛都直了，杨戬，那你想个办法啊？哎呀，现如今呢，只有一个办法了，哪吒，你帮我快点找点草来吧。什么草啊，树枝子呀，树叶子，哎，什么都行啊，把它整成一段一段的，哎，快去快去快去快去。不，你要那个干嘛用啊？你快点去吧，就别问了。哪吒不敢多问了，赶紧跑出去，又找草又找树枝子树叶子，结果装了一麻袋又一麻袋呀。杨戬帮着他都搬上了城头，扯这个口袋底哗啦这么一道，全都撒到城头上了。四成都撒完了，再看杨戬口中是念念有词啊，能能能能能能能，吃灵鸡，哦，可了不得了。再看东西南北四成布满了军兵啊，都是这草棍跟树叶子变的，一个个非常的精神，打着大旗，竖着刀枪，威风凛凛，杀气腾腾，雄武威壮，舔胸叠肚，眼珠子瞪得溜圆溜圆的。哪吒一看，哎呦，杨戬，你可真有能耐呀。哎呀，哪吒，这是没有办法了，临时使这么一个障眼法，能骗一会儿是一会儿吧，时间一长啊，就容易露馅，就不好使了。那顶一会儿是一会儿，总比没有的强啊。他们呢都准备好了，咱们单说郑伦实在是忍不住了，不怎么想听苏侯的了，哎，自己带着兵

就来到了城下。他认为这儿啊已经是空城了呢，抬头这么一看，呀，这怎么回事啊？转四城这么一瞅啊，城上的人员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还增多了，而且这当兵的个个都非常的雄壮。一看这，哎呀，这哪能打得进去呀？跟我师父吕月说的不一样啊，我师父竟吹大牛了，人家西岐城没事儿。郑伦呢，蔫巴出溜的就退回来了，回来跟吕月这么一汇报，妖道可傻眼了，那不可能啊。吕月迈步就出了连营，手打凉棚仔细观看，哎呀呀，郑伦说的是真的啊，兵层层将层层啊，刀枪如麦穗，剑戟似柴棚，这玩意儿难道说我的法术失灵了？他回过头来又问四大弟子，就是周信、李琦、朱林、杨辉，你们看看这是什么毛病。这四个小子伸着脖子瞪着眼睛看半天，哎呀师父，我们也看不出来呀，咱们放的毒可不少啊，啊，这人怎么没有事儿啊？这帮小子都发了愁了，就有一个人高兴，谁呀？就是冀州侯苏护。哎呀，谢天谢地，谢过神灵啊！啊，西岐城安然无恙，那太好了，我抓紧时间呢，就能投降喽。好嘛，老憋着劲要投降。但是杨戬用的这个障眼法只能坚持一个时辰，过后还得吧唧吧唧都变回去，还是草棍还是树叶子，那些军队呀就不复存在了。哎呀，哪吒也着急，杨戬也上不来气儿啊。哎呀，杨戬，你还有旁的办法吗？哎呀兄弟呀，这哎，要不然这样吧，咱们哥俩分道扬镳吧，你一个人守着西岐城吧。杨戬，咱们俩人都守不住，我一个人不更完蛋了吗？不是，我杨戬呢，我得请高人去。哪吒，你先顶一会儿，我教你六字真言呢，你就这么一念，这一念呢，这些草棍啊树叶啊就能够变成冰钉，就把他们给吓唬一下。可是吓唬一下只能是一个时辰啊，然后你再找机会你再念，能顶一会儿是一会儿啊，别让城里头这些病人受灾就行了。那么我呢就抓紧时间去请高人。哦，杨戬，那么你请谁去呢？我想去请一请三教的圣人，就是啊敢奔火云宫走上一趟。哪吒一听啊，那也只能如此了。跟杨戬学会了六字真言，一个人在这儿撑着。杨戬呢是一道金光啊，赶奔火云宫。书中代言，这火云宫那可了不得。火云宫啊有三位圣人，头一位就是伏羲，二一位是轩辕，三一位是神农。那都是中华文明的开山鼻祖啊。咱们单说这杨戬倒在了火云宫，跟守门的人这一打招呼，守门人说了，好吧，你先等着，我们给送个信儿去。时间不长，信儿就烧出来了，让杨戬到里边回话。这杨戬呢正官斗袍收拾干净了，进了火云宫，跪倒在拜殿之上，参见三位先皇啊。这三位先皇长得可够吓人的，有一位头上长俩尖儿，哎，跟俩大犄角差不多少，身上呢穿着树叶子，往那儿一坐，面沉似水。还有一位披叶盖肩呢，就是两个大芭蕉叶把肩膀给盖住了，腰里头围着虎皮裙，露着两个乳房，露着肚脐子，哎，两条大毛腿，光脚丫子还没穿鞋。当然了，这位是男同胞了，所以露得多一点呢也没有什么关系。第三位呀
长得是大长脸，

0: 头上戴着冕旒冠呢，就是一块搓衣板，前后啊穿着珠子，身上穿着帝王的服装。那么这三位当然就是伏羲、轩辕和神农了。伏羲是领头的，往下便问：“下面可是杨戬吗？”“正是弟子。”“倒在火云宫有何事故啊？”“回三位先皇，西岐有难了。”这杨戬就把西岐城遭灾之事讲了一遍。
1: 哦，雕虫小技呀，
0: 他们使的乃是左道旁门之术，没有什么了不得的。贤弟呀，就看你的了。他叫的这贤弟呀，就是神农氏。神农氏尝百草啊，留下了草药。按理说，现在的老中医都得供奉神农，那是开山的鼻祖，没有人家能有这行当吗？这位神农氏非常的有爱心呢，听说西岐有难了，一回身拿过一个大葫芦来，把这玩意儿往前一递：“杨戬呐，你把这个葫芦拿了回去，撒在江河湖海之中，撒到天间地头。别看这葫芦小，但是装的药可多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多少人都吃不完呐。撒完了药呢，再从里头倒出来丹丸，不管是君还是民，每个人吃上一碗就会复旧如初啊。”杨戬抱过来葫芦，连连的叩头啊，多谢先皇。这二郎神驾金光又回转西岐城，见着哪吒就问呢：“怎么样了？”哪吒告诉他：“没事，用这树叶子树枝啊顶了好几波了，啥事都没有啊。”杨戬一听这才放下心，把取药之事讲述一遍。他们按照神农氏的交代，把这个江河湖海都撒上药了，粮食上也撒了药了，又给所有的人都吃下去一粒丹丸。您说这玩意儿怎么那么管用呢？这人呢，一下子全起来喽，不但这几天没有损害，精神反而还更足了，走在大街上舔胸膛叠肚囊啊，城里的老百姓皆大欢喜，军队也康复了，就跟什么都没发生是一样的。那么姜子牙也知道啊，这帮败家玩意儿给我们下毒啊，此仇不报非君子，现在大家伙已经康复了，那么马上就点兵出征啊，两军阵前要会一会是怎样的妖人。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

0: 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镇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像
9: 武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的
9: 母亲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
14: 其实就是
15: 宗旨，
14: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7: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0: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0: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0: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6: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7: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8: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
1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0: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1: 妖道吕月可真不是个玩意儿，对待西岐城下了毒手了，水里边粮食里边全都下了毒了。拿句新词来讲吧，这就叫化学武器，哎，这就叫细菌战，那简直都损透了。幸亏二郎杨戬神通广大，来到了火云宫求取三位圣皇。哪三位呀？就是天皇、地皇和人皇，也就是伏羲、轩辕和神农，取来了解毒的金丹呢，这才把西岐城给救了。等姜子牙大伙缓过来之后，气得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马

上就集结队伍，关前列摆，讨敌骂阵。这一叫阵呢，可把苏护给高兴坏了。他说话可就带钩了，就问这个妖道吕月，吕道长啊，您说您的仙术特别的厉害，能把西岐城全都整趴下，怎么到现在一看人家活得挺好的，您把那大牛吹的是乌丢乌丢的，结果摔的是吧唧吧唧的，您说您一个出家人总是吹大炮放空枪，哎呀，真让人呢感觉不舒服，以后您就实事求是，谦虚谨慎，不比什么都强吗？哎，吹牛人真耽误事儿。闪灾呀，我跟他们拼了。这妖道吕月也感觉丢人了，带领着四大弟子周信、李琦、朱林、杨辉来在了两军阵前，就要会战姜子牙。等见了面了，是话不投机呀，那玩意儿能投机得了吗？姜子牙老头子银然飘摆，用杏黄旗点指啊，对这个吕月是破口大骂，说你这老王八犊子，你个婊子养的。嗨，那位说姜子牙骂这个词了吗？哎，我估计着他得骂，把老头子都气毁了，说你吕月有本事你使本事，为什么要含沙射影暗使亏心呢？今天讲不了说不起了，哎，我就得让你呀欠的债是一块还呢。当时姜子牙吩咐一声，各位有什么法术尽管施展。头一个就是哪吒呀，绕把乾坤圈就扔出去了，王八蛋，我叫你耍坏啊，啪嚓，正打到吕月脖子上头，吕月嗷一声学着狗叫败回营盘，那四个徒弟也受了伤了。后来郑伦也不敢再战了，赶紧返回了连营，关上大门一筹莫展。老道吕月疼的呀，嗷嗷嗷嗷嗷嗷，学那哈巴狗，哎呀，我也受了伤了，好厉害的姜子牙呀，这可如何是好啊。苏护在旁边呢，乐的呀肚子都疼，心说这帮败家玩意儿，哎，灭亡的越早越好啊，老是妨碍我投降，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正想着呢，又来了事儿了，报事的进来禀报，报帅爷得知啊，前边来了一支人马，打着商纣的旗号，口口声声要请您前去拜见，说是殿下来了。殿下哪来的殿下呀？哎，他说了，就是当今纣王天子的儿子，名叫殷洪，乃是二殿下。哦，苏护一听，心说不能啊，想当初殷郊、殷洪兄弟两个被大风给刮走了，失踪了，到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怎么贸然之间在这里出现了呢？难道说有冒名顶替的，有假冒伪劣的？哎呀，我得出去看个究竟啊。他领着人可就去了，对方离营三里，扎下营地，高挑日月龙凤大旗。苏护进了营盘，倒在金顶黄罗宝帐，抬头往正中一看，端坐一个小伙子，方头方脸，五官相貌酷似纣王，大身材，居中而坐，战将两旁站立呀，想不起来是谁了，模样都变了，急忙问道，您是？哦，苏护啊，你不认识了吗？我乃二殿下殷洪是也，还不下跪吗？两旁边的人呢，也比秃尾巴狗都横啊！啊，跪下，跪下，跪下，跪下！你身份再高，再是皇上他老丈人，那也没用。这是当今天子的儿子，还不下跪吗？啊，臣参见千千岁。免，起来吧，苏护。听说你在两军阵前很不顺手啊，
哎呀。

是啊，也打过几仗，未见胜负，只是今日又受了一些的挫折。哦，那么本殿次此次前来，咱可以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了。我保你立功，西岐城之破就在眼前呢。那位说了，来的是二殿下殷红吗？哎，一点都不错。咱们说过，这纣王啊，一共是俩儿子，大殿下叫殷郊，立为东宫首决殿下，二殿下呢叫殷红，也是王爷千千岁。后来这纣王啊犯了混蛋了，听信妲己之言，诛妻灭子，把结发之妻姜皇后剜了眼睛，刨落了双手，死得非常的惨，而且还要追杀这俩儿子。后来两位殿下被一阵大风啊给刮走了，一晃十几年的光景，烟空信鸟啊，这件事已经被人们给遗忘了。那么这俩孩子被谁给救了呢？大殿下被广成子救走了，二殿下被赤精子救走了。就前些日子，这赤精子啊正在鼓动打坐，忽然一阵耳鸣眼跳，坐卧不宁啊，突然想起来了，哦，该叫二殿下殷红下山了。童儿啊，把你师兄还来。这些年呢，殷红长得是相貌堂堂了，个子也蹿起来了，不是当年那小屁孩了。到里边拜见师父，赤精子叫他起来，孩儿啊，你到山上数载，功夫已经练成了，现在姜子牙斩将封神，不久进武关伐纣，大周的江山社稷眼看就要建成啊，他们正在用人之际，孩儿啊，你可以下山了，助武王伐纣，前去建立功勋呢。多谢师父。徒儿啊，现在元始天尊有法牒，对你得特殊照顾，你年纪轻轻，法力不是那么高，为师替你担心呢。这次叫你下山可不是白去，我得把所有的震动之宝全都赐给你。殷红一听挺高兴啊，哦，所有震动之宝都给我啊，我师父这是裸捐呢，这是，哎，够大方的。那么赤精子啊，把自己的宝贝拿出来，一样又一样，一样又一样啊，全都给了殷红了。最后取出来压箱底的宝贝，叫做阴阳镜。这镜子可好，一面发红，一面发白，照对方的时候啊，用红面要是照他，那是准死无疑，就是大罗金仙也得化作脓血呀。要是用发白的这面照他呀，还能够给他放一条生路。这镜子就这么厉害。赤精子把阴阳镜给了殷红了，并教给他使用方法、注意事项，最后呢还带了一份使用说明书，哎，怕他忘了啊。另外呢又取出来一件衣服让这殷红穿上，告诉他说，这件服装可了不得呀，你要是穿到身上，不仅善避刀枪，还能够藏住很多的宝贝，你看好不好啊。哎，多谢师父。赤精子把殷红装备好了，让他下山，赶奔西岐帮助姜子牙。殷红领命走了，可是赤精子不放心呢，又把他叫回来。哎，师父，您还有旁的事儿吗？哎呀，殷红啊，我对你还有一番话得交代，因为你的身份跟其他人都不一样，天子乃是你爹，你是他儿子，现在叫你辅佐武王，就是打你爹呀。恐怕到时候你要变卦，你能不能顾及父子之情，到时候倒了戈呀，再反对大周和姜子牙，那可就麻烦了。师父您放心吧，道理我都懂，我这叫大义灭亲。哦，孩儿了，你要是懂这个词儿，那我就放心了，下山去吧。这殷红辞别了老师，坚定信心呢，是直奔西岐前去服务。

佐姜子牙。可是不怕没好事，他就怕没好人呢。走到半路途中，正歇着的时候，遇上申公豹了。申公豹是坏事的母子，专门挑拨是非呀。申公豹了解这二殿下的身世，笑呵呵可就过来了。哎，您是二殿下殷红吧？哦，仙长何人？哎，我叫申公豹啊。论辈分说，是你的老前辈，你应该管我叫师叔。这殷红还真就知道这个事儿，赶紧倒身下拜，给师叔磕头。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孩儿，你还挺懂礼貌。你这回下山要投奔哪里呀？我呀，要投奔西岐，辅佐武王伐纣。呸！我还说你懂礼貌呢，你一点礼貌都不懂。你知道纣王是你什么人呢？那是你爹，儿子打爹，大逆不道啊！是谁让你这么干的？是我师父让我如此行事啊！呸！你师父也是不懂礼貌，老混蛋了。殷红一听有点不乐意，心说我师父那么高的身份地位，那是上仙呢，怎么叫老混蛋呢？哎呀，这申公豹说话也是没礼貌。申公豹啊，嘚吧嘚嘚吧嘚，就给这殷红讲道理。一开始二殿下呀，信念还挺坚定的，但是听这申公豹一嘚吧，他呀变了主意了。特别是申公豹告诉他，你这么大能耐，带着阴阳镜呢，要是去辅佐你爹打这个姜子牙，费不了多大劲呢，就把西岐城就给灭了。那时候你不就是接班人了吗？你爹百年之后，你就得当天子啊，商汤的江山还可以永寿，你就是大老板了，比给别人当三孙子去打工去，那不强得多吗？哎呀，殷红一琢磨，是这么回事啊。师叔啊，要不然我就先回仙山跟我老师再商量商量。啊呸，商量个屁呀，一商量肯定不行。你呀长这么大了，应该自己做自己的主，走自己的路，让别人眼馋去吧。殷红啊，本来就是个孩子，还挺单纯呢，听师父的话要保武王伐纣，结果遇上申公豹了，这么一嘚吧，他又变了心了。哎，怎么听怎么有道理，世间哪有以子伐父的道理呀？我呀换换主意吧。一打听，这申公豹告诉他了，两军阵前正是苏护讨伐西岐，二殿下呀，你应该去投奔苏护苏的元帅。这回殷红打定主意了，哎，就这么办喽。他呀只身一人是赶奔苏护的大营。走在半路途中啊，有一架大山，这山是非常的险峻的。忽然之间，嘡啷啷啷，锣声响亮，冲出来一哨人马，正是占山为王的喽啰兵，哎，拦路抢劫的。为首的有四员大将啊，高唱着山歌，说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一刀一个是管杀不管埋。那小娃娃赶紧把衣服扒下来，裤衩都不许留，我们要劫道。嘿，殷红一看这儿还有一群骚干零碎呢，他当然是不能服气了，往那儿一站，把脖子一梗梗，说你们这群害人的强盗能把我怎么样啊？人家那四位寨主啊，不爱听了，当时吩咐一声，来呀，开弓放箭，把这小子乱箭穿心啊，啪啪啪啪啪啪啪，这箭可就射出来了，好似雨点相仿。那么殷红往那一站呢，也不躲也不闪，任凭这个箭往自己身上射。可奇怪的是，箭呢不能够沾身，离着还有一尺多远呢，啊，噼打啪打噼打啪打，全都掉地上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咱们刚才说得清楚，临下山的时候，赤精子给他一件仙衣，这玩意儿叫做紫金兽衣，善避刀枪水火，那么普通的弓箭当然是伤不了他了。四位寨主和喽啰兵全傻眼了，这时候二殿下把自己的宝贝拿出来了，什么呀？叫做阴阳镜，一面红一面白，如果说拿红的这面一照，那么这帮人全都化作脓血，就死翘翘了。还是二殿下有好生之德呀，拿白的这面照他们，还能够给他们留条生路。照的这帮小子呀，浑身直哆嗦，瘫软如麻，都走不了了。最后是哭哭啼啼呀，说要投降归顺，认这个殷红当师父。殷红就问他们，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呢？为首的给他介绍说，这个地方啊叫做二龙山黄风岭，我们有四五百人吧，啸聚山林。我们四家寨主呢都有名姓，大寨主名叫庞红，二寨主名叫刘府，三寨主叫狗张，四寨主叫闭环，哎，就是庞红、刘府、狗张、闭环呢。我们拜您为师，我们辅佐于您，给您做这个四梁八柱。殷红一听，这也挺好，两军阵前正是用人之际，如果说我自己老哥一个去了，那多不带劲呢，配上这几个绿叶，那可就强多了。因此上点头同意，收了法宝，把这些人呢给放了。这四个小子特别的服气呀，带着喽啰兵放火烧了山寨，保着殷红是直奔两军阵前。这一路上，庞红这四个徒弟就感觉师傅这服装啊不行，不像殿下，那就花钱吧，做一身好衣服给这殷红啊就换上了。再一看可就变了样了，凤翅金冠，鹅黄色的战袍，腰束玉带，哎，漂亮，这就叫人配衣，马配鞍，狗配铃铛，跑得欢呢，像殿下了。殷红呢小胸脯也拔起来了，哎，得装得跟能耐梗一样。等到在阵前了，派人送信儿去，让苏护前来见我，得说上句啊。苏护真就吓够呛，到这儿啊给二殿下磕头。殷红让他起来，问他两军阵前战况如何呢？哎呀，回殿下，出师不利呀，姜子牙善于排兵布阵，手下的将官又如狼似虎，我们没讨着便宜。哼，那是我没来，我要是早来了，早就打胜仗了。这样吧，今天呢跟大伙儿先见见面，熟悉熟悉，明天我就率兵出战。哎，是是是是是。苏护不敢得罪呀，心里头骂街，哎呀，这王八蛋是越来越多了，我就想投降就想投降，看起来一时半会儿啊还投降不了了。他没办法啊，把手下24员大将还有郑伦呢、吕越这些人呢都找上来，挨着个给二殿下做了介绍，让他做到心里头有数。头天晚上也就是这样了，次日平明饱餐战饭之后，这二殿下带领着队伍在关前讨战。这下子可坏了，西岐城啊又是厄运当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

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

0: 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8: 你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
15: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

0: 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0: 老伙伴的
9: 随身听，
10: 随身听，随身听。
1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2: 冀州侯苏护心里头直骂街，说这群王八蛋都是吃饱了撑的，我就想投降，就想投降，可就是投降不了。现在这二殿下殷红还来了，哎呀，我得烧香啊，我得求神佛保佑啊，保佑他全军覆没，保佑他倒在阵前就栽跟头。哎呀，抓紧机会，我好投降啊。他心里头起急，咱们不提，单说殷红带领着二龙山黄风岭新收的4个徒弟，也就是4员大将啊，庞洪、刘辅、狗张、毕环，威风凛凛，在两军阵前就排开了阵势。那么西岐城也早就得着信儿了，姜子牙就问黄飞虎说，这个殷红应该怎么对付呢？武成王微微一笑，丞相您放心吧，殷郊、殷红我都了解，那都是好人呢。倒在两军阵前，我鼓动唇舌，一定把他们给说降了。姜子牙自然是高兴的，所以派武成王黄飞虎领兵倒在了阵前。黄飞虎胯下五色神牛，掌中托枪，定睛瞧看，风卷旗号，袖旗之下一匹战马，马似欢龙啊。马鞍桥上有一个小伙子，大个儿，凤翅金盔，二龙斗宝，黄金抹额，搂海带，绣八宝，密杂杂扣金钉，身上穿着9吞8炸连环铠，外罩着杏黄缎子滚龙袍，腰束珍珠带，凤凰裙遮住双腿，胯下宝马金鞍玉佩，掌中端一口3尖2刃刀。一看他这五官貌相，长得也带劲呢，宽脑门，翘下巴，大奔喽头，两眼有神呢，怎么看怎么像纣王，跟纣王年轻的时候啊，就好像一个模子扣出来的。武成王心中一阵阵酸楚啊，历历往事浮现在眼前。想当初分手的时候，

这孩子不高一点啊，才十来岁。屈指算来，十几个春秋已经过去了，孩子长大成人喽。这些年他上哪儿去了？可就动了怜悯之心了。吁吁，把掌中枪一端，呆，对面来者，你是何人？报名再战。二殿下殷红把马也带住了，晃。话赶方天戟定睛瞧看，见一人呢，金盔金甲，素白缎子战袍，三绺黑胡，是相貌堂堂。往后头一看，有不少的大将，他刚来呀，当然都不认识啊。连忙就回答：“我说你是问我吗？正是，嘿，我乃是二殿下殷红的便是。”您真是二殿下殷红吗？那还错得了吗？哎呀，二殿下呀，你看看我是何人，好好的瞧瞧吧。这殷红看看武成王，晃晃脑袋，哎呀，想不起来了，没有印象。您再仔细的瞧瞧，仔细瞧瞧，哎呀，还是想不起来，您到底是谁呀？臣吴成王黄飞虎啊，您头脑之中就没有一点儿影像了吗？黄飞虎，想起来了，对呀，有一个定国武成王叫黄飞虎，可就是你吗？哎呀，不才正是微臣呢，殿下，你还记得当初的事儿吗？那当然是记得呀，您是我的救命恩人呢。殷红这人呢，他也是热心肠，想起来往事来了。当年呢，我跟我哥那时候都是小孩子呀，我娘死得惨呢，让我爹给整死的。那时候我跟我哥哥都气疯了，非要提着宝剑去杀妲己去，结果我爹非常生气，降旨追杀我兄弟二人，把我们追的呀，上天无路是入地无门。后来多亏了武成王黄飞虎，把我们哥俩给救了。二殿下想起以往的事情，眼圈一红，眼泪差点没掉下来，赶紧一抬腿把方天画戟给挂上了，鞠躬施礼啊，恩公啊，树某甲胄在身，不能下马，施一全礼，马上一躬，敬请谅解，我这有礼了。哎呀，不敢呐，不敢，臣可担待不起。殿下呀，一别十来年，您到哪儿去了？这个殷红一想，我别说实话呀，只好含糊其辞。想当初一日啊，我被绑在了法场，眼看要掉脑袋，忽然刮起了一阵大风，被我师父给救了，带到了海外仙山习学武艺。今天呢，奉师命下山，倒在两军阵前，就是这么简单。哎呀，殿下呀，我可听说了，你要立志伐纣，怎么今天又助纣了呢？这是何故啊？哎呀，武成王啊，你别问那么多了，我还想问你呢。你乃是我商朝的重臣呢，紫袍金带，吃尽穿绝，使奴换婢，又是皇亲国戚，你怎么跑到西岐这边来了？是何道理呀？哎呀，殿下呀，这还用问吗？这是两军阵前，我不愿意谈及往事，可是您问起来了，不说几句还不行啊。你爸爸他昏庸到什么程度了？元旦佳期，我的爱妻前去祝贺，没想到这个昏君见美色起淫心呢，把我媳妇儿逼得跳楼自杀了。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我走投无路了，这才闯出五关，来到大周，辅佐武王千岁。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那么多的细节呀，我就没必要都说了。

你说不造反能行吗？我没有活路啊。二殿下一皱眉，哎呀，我爸爸真是老糊涂了，怎么能干出这种缺德事儿来呢？不过武成王啊，你投靠西周也不对，天下那么大，你非得保他们干嘛呀？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咱们也别说谁是谁非了。哎，就说现在吧，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对你非常的尊重。如果你率众归降，咱们呢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咱们还是一家人。我回到朝歌去，在我爹爹面前美言几句，替你平反昭雪，那时候你官复原职，何乐而不为呀？王爷，不知你意下如何呢？黄飞虎一听，哎呀，我还说要劝这殷红投降呢，人家还劝我投降。看起来呀，聊不下去了，干脆动手就打吧。书说简短，最后就说翻了。这殷红晃动化杆方天戟，黄飞虎呢，晃金钻提炉枪，牛马相交，可就站在了一处。他们俩这能耐呀，不相上下，30个回合未分胜败。二殿下一想，我费这个劲干嘛呀？虚晃一刀，刹那之间把阴阳镜可就拽出来了。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这阴阳镜一面是红，一面是白呀。要是红光一照，化作脓血；要是白光一照啊，这就是生路，能够抓活的。这东西可太厉害了。那么殷红呢，就用白光对准了武成王，就这么一照，黄飞虎就感觉脑袋嗡了一声，哎呀，不好！扑通通栽于牛下，绑！军兵弟兄过来了，到这儿把黄飞虎就给绑上了。西周的人马一看，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啊，拿个破镜子这一照，武成王黄飞虎就落马了。哎呀，这也不能再打了，赶紧收兵撤退吧！啊，苍啷啷啷，苍啷啷啷，哎，收兵喽！这头一仗啊，就算是结束了。殷红回到中军保障，吩咐一声，来呀，把黄飞虎给我带上来。苏护看得清清楚楚啊，心里头直骂街直骂街，哎呀，越来越败家了，哎，缺德作损呢，怎么还把武成王给抓住了？哎呀，这，哎呀，我什么时候才能投降啊？好嘛，这位憋着要投降都快憋疯了。不提他，还说黄飞虎进来之后立而不跪，那意思你随便吧。殷红瞧了瞧黄飞虎啊，你服是不服？黄飞虎没说话。你服也好，不服也好，总之啊，我把你抓了俘虏了，但是我这个人呢有感情，知恩必报。你别看咱俩交手，我呢还是不忘前情啊，今后可就下不为例了。左右，绑绳解开，放他回去。这就等于是我呀已经报恩了，以后再见面那就是两国的仇敌，绝对没有客气了。郑伦、吕月也在旁边呢，哎，这妖道过来就拦阻啊，哎，殿下使不得呀，这武成王可不能放啊。哦，为什么不能放啊？哎呀，这是咱们的劲敌呀，而且朝廷颁发了圣书了，要他的性命。当今的天子发下重赏来了，谁要是能把这黄飞虎给抓住给整死，那就立下特大的功劳了。殿下呀，还是把他脑袋给剁下来吧，要不然就给他灌点水银，或者把他整成植物人。好嘛，吕月这招啊，一个比一个损。那么二殿下把眼睛一瞪，你们说这些话呀，我都不赞成。现在就得我说了算，哎，都一边待着去。把这帮人呢，都给撵一边去了。二殿下殷红

释放了武成王黄飞虎。从这点来看，说明这人啊心地还比较善良。黄飞虎低头搭了假的，由打商朝的大营溜出来，回转西岐城。到了第二天，又开兵见仗啊！这二殿下殷红狂傲劲儿就甭提了，两军阵前哇哇直叫，指名点姓，要姜子牙。姜尚没有办法啊，这才亮了全队，带着杨戬、金吒、木吒、哪吒、土行孙、邓婵玉、南宫阔、武吉等等大将关前列摆。两军对阵之后，姜子牙把四不像往前一提，踏踏踏踏踏踏踏，上下打量一番，这才问：“你就是二殿下殷红吗？”“然也。”“那么你就是老匹夫、老糟头子、棺材瓤子姜子牙吗？”“嘿。”姜子牙一听，太没有礼貌了，不尊重老年人呢，凭什么一连串给我整仨职称啊？“不错，正是老朽。二殿下，我先说几句，然后再动手不迟啊。虽然你是刚来，可是你也应该了解情况。你们多少路人马攻打西岐，哪一路讨着便宜了？就拿文太师来说吧，带领着精兵30万，上将几千员，到头来命丧绝龙岭，30几万大军全军覆没呀。殿下，你数数你的人马，那才有多少啊？战将就更不用提了。即使你浑身是铁，能打几颗钉呢？我听武成王说了，你把他给释放了，可见你这个人心肠还是热的。老朽对你印象非常的好啊。如果你能够迷途知返，投靠我西岐，而后大义灭亲，回头帮着我们一起打你爸爸，那你就是好样的啊！咱们就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了，何乐而不为呢？呀呀呸！老匹夫，你江湖术士啊，纯粹就是混蛋，有儿子打爹的吗？少要废话，你拿命来吧！拍马舞刀是直奔姜子牙，姜子牙拽出打神鞭呢，催开四不像，跟殷红就斗在了一处。旁人都在两边看着，打着打着，这姜子牙哪行啊？子牙一想啊，嘿，我也来个省事的吧，一抖手啊，叽，把这打神鞭可就扔出来了，光滑夺目，电闪雷鸣，直奔殷红就拍下去了。呜，哪知道这边到了离殷红脑袋5尺左右的时候，在那儿啊奔奔奔奔奔奔直翻个直转圈，他就是落不下去。姜子牙还遥控呢，还指挥呢，啊鸡啊鸡啊打打打，可打了半天，这玩意儿就是不往下落。哎呀，姜子牙心说，这小子有什么宝贝护身呢？怎么伤不着他呀？他可不明白，这殷红穿着宝贝衣服呢，叫做紫金寿衣呀。那玩意儿善避刀枪水火，能挡各路的法宝。这时候殷红还来了劲儿，一伸手拽出了阴阳宝镜，要照姜子牙，用红的这面一照，立刻化作脓血。幸亏二郎杨戬在旁边看着呢，一看这不好，师叔要吃亏，师叔喂，快跑呗，我在这儿抵挡一阵呢。护住了姜子牙，杨戬吩咐一声，哎，快撤兵，撤兵，不要吃亏上当。这人呢，哇，都撤下去了。这面镜子就这么一照，没照着姜子牙，正好照到二郎杨戬身上了。这下这殷红可下了死手了，用这红光照的，杨戬再想逃已然来不及了。啊，唰，就好像雪见到阳光一样，当时可就融化了。可叹杨戬就化作了一

滩，脓血。哎呀，杨戬哪！西岐众将无不惨痛啊。殷红心里头可高兴，嘿嘿，我这面宝镜啊，乃是师父所赐，大罗金仙也难以脱逃啊。今天做做试验，还真灵啊！啊，小伙子，今天你还说什么啊？完蛋了吧？他正在沾沾自喜呢，哪知道这滩脓血呀，啊，忽忽悠悠，忽忽悠悠，哎，又都飘起来了，副本还原，还是二郎杨戬。哎呀，殷红傻眼了，这怎么回事啊？啊，怎么没死悄悄啊，还活了？他哪知道啊，杨戬的能耐那多大呀，会72变外加一哆嗦呀。二郎冷笑一声，小子，嘿，你这镜子照我呀还欠点火候，没工夫陪你了，咱们回头再见吧。啊，唰，转身他跑回去了。哎呀，甭管怎么说，这二殿下又打了一个大胜仗啊，他们又是一番祝贺。那么冀州侯苏护那心里头堵那大疙瘩呀，得有大倭瓜那么大了。哎呀，糟糕，真糟糕啊，我就盼着打败仗呢，怎么老是打胜仗啊？哎呀，什么时候才能投降啊？哎，我就想投降，我就想投降啊。这位想投降啊，哎，真就快想疯了。放下这头咱们不提，再说姜子牙他们败回了城中，是唉声叹气呀。这姜子牙升座阴安宝殿，哎呀，杨戬还完了，你说这怎么整啊？哎，忽然之间二郎又回来了。哎呀，丞相啊，师叔喂，我没有事儿，给他们使了个小戏法。哎呀呀，杨戬呐，幸亏是你，要是旁人肯定死悄悄了。师叔啊，是方才我跟那个殷红动手，这小子能耐太大了，身上肯定穿着什么宝衣呢，所以法宝打不了他。另外呢，他取出来一个东西，好像是一面镜子，拿那个红光照我，我已经认出来了，这个镜子好像是阴阳镜，乃是我师伯赤精子的震动之宝啊。这个事儿很奇怪，咱们必须呀，要查一个明白。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

0: 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校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
16: 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9: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0: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0: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0: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9: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1: 你先走。
9: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1: 嘘，小点声。
9: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1: 阿姨，你出去。
9: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3: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7: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
1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听，随身听。
19: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 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0: 冀州侯苏护征讨西岐，他这打仗的跟旁人全不一样，旁人都盼着打胜仗，就他盼着打败仗，因为他心里头盘算好了，就得抓机会投降啊。这一回大将军叫郑伦，旗开得胜，抓来三个俘虏，金吒、木吒和土行孙。可这土行孙呢比较乖巧，使用地形术啊，等一下钻地里头他跑了，可把苏护乐坏了，哎呀，跑一个是一个，等回头我还得找机会把这金吒和木吒也得放了，暂时啊把这哥俩压到后帐去了。那么郑伦虽然说打了胜仗了，实际上也打了败仗了，因为他后背呀被乾坤圈砸了一下，幸亏他有法术护身呢，要不然骨断筋崩他就完了，可也疼得够呛，呲牙咧嘴的。苏护呢派来军医官，又给他包扎又给他上药，可是还疼啊。到了晚上，苏护一琢磨，我得跟郑伦呢谈一谈了，他才屏退了嘴。

左右，跟这郑伦呢就说心里话。郑将军呢，这么多年了，我苏护对你怎么样？咱们哥俩这交情又如何呢？郑伦咧着嘴，疼啊，哎呀，苏侯啊，您说这话不就远了吗？您待我就像亲兄弟一样啊，天高地厚之恩呢、啊。哎，苏护叹了口气，既然你这么认为，那我就想说说我的心里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君侯，有话您就说呗。就是我呀，此番征讨西岐，我不想拼命，我想投降啊。你说这怎么样啊？侯爷，末将我听不懂啊，你是不是喝多了？酒要少吃，事要多知啊。哎呀，郑伦呐、啊，我一点酒都没喝呀，这是掏心窝子的话。我想投降归顺，希望你能够助我一臂之力呀。郑伦一听啊，啪一拍这桌子，侯爷，这话要是出在旁人之嘴还有情可原，您不应该这么讲啊。我真不敢想象，您乃是皇亲国丈，您的女儿嫁给当今天子了，你这当老丈人的想造反打你姑爷，何况现在妲己娘娘红得发紫啊，那天子对咱们多好啊，要钱给钱，要东西给东西，您怎么还能够想造反呢？落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名声，那不遗臭万年了吗？这郑伦呢、啊、振振有词，把苏护给说的这脸是一红一白的。过了一会儿，这苏护才缓过这口气来，郑将军呢、啊、这也难怪，你一时半会儿转不过这弯来，此事咱们从长计议。记住啊，出我之口入你之耳，可不要让旁人知道，我拿你当亲兄弟才跟你说这个话。好言相慰，把这郑伦呢给打发走了。这时候苏全忠过来了，苏全忠是谁呀？那就是苏护的儿子呀。小伙子眼眉都立起来了，爹，郑伦这个人他不知好歹，既然他不肯归顺，那么咱们爷俩使个绝招把他给干掉不就得了吗？苏护一摆手啊，哎呀孩儿啊，可不能这么干呢、啊。这个郑伦他是好人，跟着爹爹我鞍前马后这么多年了，忠心耿耿啊，咱们对他也得讲良心不是啊。爹，那您说该怎么办？从长计议啊，反正这颗心咱是不变了，等待时机马上归顺，咱们就是大周的人了。为了通报这个信息呀、啊、对了对了，咱不是抓着俩俘虏吗？把金吒木吒哥俩给请上来，就说呀我要夜审。哎，您等着吧。不一会儿金吒木吒被带上来了，两个人立而不跪，横眉立目的。苏全忠过去了，把绑绳给解开。金吒木吒不明白呀，哎，我说苏护、苏全忠，你们爷儿俩要干什么？苏护满脸堆笑，二位将军受惊了，来来来，坐下讲话。俩人一看啊，对方没有恶意，这家伙绑了半天了，胳膊腿都发麻，哎，赶紧坐下休息休息吧，这才落座。二位将军呢、啊，我现在就想放你们回西岐，回城之后呢，上赴江丞相，把我的话可捎到了。我没有心攻打西岐城啊，纣王无道，天心不顺，老百姓无不切齿，我也是人呢，我也恨他呀，我早就想弃暗投明，无奈军中之人太多了，心不齐呀，想举事不是时机，希望两位将军回去之后见着江丞相，把我的心里话说一说，我投降归顺那是迟早的事儿，希望江丞相心里头也有个准备。哎，二位将军您看这事儿行吗？哦，原来如此啊，那么苏

0: 侯爷，我们哥俩可是举手欢迎，我们一定把话给带到城中。是是是是，以后我一定效忠大周。苏护把俩人给放了，苏全忠就说了，爹呀，既然把俘虏都放了，没有不透风的墙，明天恐怕有很多人就会知道啊。要是问您，您如何解释呢？干脆咱就甭管这郑伦了，明天咱俩就举事，金吒木吒也进了城了，到时候也能接应咱们。能说就为了一个郑伦把咱们的大事都给耽误了吗？苏护点了点头，好吧，明天就举事，正当午时放三声大炮，咱就领兵啊进西岐呀。决定了。可是事情啊总是有变化。吃罢了早饭，离中午还有一段时间呢，有人进帐禀报，报报侯爷得知门外来了一位道人，长得十分凶恶，口口声声要见侯爷。哦，来了个老道。冀州侯一琢磨，我跟这出家的道人历来没有来往啊，他找我干什么呢？吩咐一声，叫他进来。外边这老道可不高兴了，心说这苏护也不是个东西啊，好大的架子，我不远万里前来帮兵助阵，你怎么这样对待我呀？连个请字都没有，还让我进来。哎呀，我是你的囚犯呢，还是你的孙子呀？太没礼貌了。转身就想走，可是又一想啊，我受人之托，就这么就回去了，怎么跟人家答对呀？哎，也罢，自己走进中军部。他一进来，冀州侯抬头一看，好家伙，我这位长得怎么这么凶啊？身高一丈六尺，比旁人呢都高一大截，宽宽的肩膀，皮包骨头那么瘦，往脸上一看，是一张大驴脸，俩耳朵往上竖竖着，要是不穿衣服啊，站着走路那就是一头驴。好，就这位满脸的杀气，一点人缘都没有啊，两只眼睛冒着凶光，背背着双剑，手拿着拂尘，宽领大袖，斜背着一个兜子。苏护一看可就烦他，可是碍于情面，急忙欠身离座，欢迎仙长，请坐下讲话。善哉呀善哉，贫道起手了。老道晃晃掌中拂尘，往那儿一坐，这架子还挺足。请问仙长，出家在哪座高山，何处洞府，您怎么称呼呢？
1: 苏侯爷，
0: 贫道自有出家在九龙岛，得道已经多年了，要问我的名姓吗？我姓吕，名叫吕月。哦，原来是吕月，吕道长，欢迎啊，欢迎。你我二人素不相识，道长找我何事呢？哎呀，苏侯爷呀，我有一个最好的朋友，此人姓申，名叫申公豹，不知道您听说过这个人没有啊？哦，申公豹，我倒是听说过。哎，就是他，前些时候到了我的九龙岛去了一趟，说苏侯爷您呢率兵攻打西岐，贫道考虑您人手不够用啊，特来帮兵助阵。那申公豹推荐我来的，他还到寺外去邀请旁的高人去了，用不了多久就会陆陆续续来到前敌，助苏侯爷一臂之力。哦，是这么回事啊。苏护心里头这个骂呀，心说这帮狗娘养的，都是什么东西呀？我用你们帮忙吗？我这正准备投降呢，你们左来一堆，右来一摊，这一抛一抛的给我瞎搅和。哎呀，照这样下去，我什么时候才能投降呢？心里头话表面上可不能这么说，稍稍的皱了一下眉头，欢迎欢迎啊，到底是出家得道的仙人，什么也不贪图，就想助我一臂之力， 我是无限的感

感激呀。哎，苏侯爷，这是我应尽之责呀，因为我也是截教的门下，那姜子牙欺人太甚呢，专跟我们截教门人为仇作对，我此番下山也是给截教的门人弟子报仇雪恨呐。哎呦，长得像驴，一着急还学驴叫唤。那么苏护呢，命童儿献上香茶。这老道吕月端起茶碗来刚要喝，就听后营啊有人呻吟，哎呦哎呦哎呀呀。吕月不明白了，就问呢，苏侯爷，这是谁在那叫唤呢？哎呀，苏侯晃了晃脑袋，不消问了啊，乃是我手下大将名叫郑伦，被人给打伤了，现在还痛苦难当呢。哦，能否请出来贫道替他治伤一治呢？那好吧，快快快把郑将军扶到这里。去了好几个人架着郑伦呢，郑伦心里头不痛快，一个是心疼，一个是伤疼。伤疼当然是让乾坤圈给打的，那心疼啊是对苏护不满意，怎么能说出要投降的话来。哎呀，软盖王八真没有囊劲儿，想不通啊，所以这伤啊更重了。架到前边这一看，一位道长长得非常的难看，不认识。请问这位仙长您是哪位呀？郑将军呐、啊，这位仙长他姓吕，名叫吕月，乃是九龙岛来给咱们帮兵助阵的。你这伤啊，人家能治。赶紧把衣服解开，让道长看一看吧。把椅子倒搁着，郑伦呢，就像倒骑驴一样骑在椅子上头，趴在这椅子背上。老道吕月站起身形，走到郑伦身背后，把衣服给扒掉了。吕月看了看伤，哎呀，这是让乾坤圈给打的，都伤着骨头了。哎呀，我要是不来，恐怕郑将军这一辈子就残疾了。哎，放心，遇上我呀，你算是得救了。说着话，由他口袋里头拽出一个小瓷瓶，拔下这塞儿来啊，本儿，倒出来一点粉红色的药面，对着伤口这一吹呀，苏护在旁边啊，一皱眉，心说这伤更好不了了，让狗屁给呲了。可没想到这一呲还真好使，郑伦呢顿时感觉后背直冒凉气儿，哎，消炎止痛他不疼了。又待了一会儿，伤口愈合，红肿消退，复旧如初啊。郑将军，你活动活动看怎么样了。郑伦这一活动，哎呀嘿，一点事儿都没有了。哎呀，多谢仙长，您真是我姬无名的恩人呢、啊。撩衣服，这郑伦就跪下了。老道啊也不拒绝，郑伦呐、啊，你打算怎么感谢于我呢？仙长啊，您说吧，您想要多少银钱，我就给您多少。出家人不食人间烟火，要那金子银子一点用都没有。我知道你这人啊不错，还有能耐。我打算收你当徒弟，你意下如何呢？哎呀，如此说来，师父在上，受弟子一拜，趴地下梆梆梆磕响头，这就认吕月当了师父了。前文书咱们讲过，这郑伦呢他有师父，师父呢乃是西昆仑的渡厄真人传授给他的仙家妙术。但是渡厄真人那身份地位太高，人家收郑伦的时候说得清楚，你不能算我正式的徒弟，哎，只能是记名的，或者说是一个普通的学生，将来你有了合适的老师啊，还是另拜他人去吧。哎，有这个话在前边，所以这郑伦呢拜吕月为师，这不算是跳门，哎，没那么缺德。苏护在旁边坐着呢，哎呀，恨得牙根都痒痒啊，心说这帮混蛋王八蛋，哎，这要干什么呀？

本来我想投降，就由你们跟着捣乱，这回可倒好，还拜了师了，认了徒弟了，合起手来跟我捣蛋，那我什么时候才能够投降呢？急得呀直冒白毛汗，可表面上还得客气，哎呀，这可是可喜可贺之事啊，来来来，摆酒宴给你师徒啊祝贺。酒宴这就摆下了，冀州侯就得问呢，仙长啊，但不知您怎样帮兵助阵呢？吕越一听啊，他乐了，哈哈哈，侯爷，我跟一般人可不一样，别人拿刀动枪杀生害命，我用不着啊，费那个劲干什么呀？我就略施小计，叫西岐的军民人等不分男女老幼，全都死光光，死光光，一个都不带活的。道长啊，难道说您要用仙家的妙术不成？正是这个意思。不用三天呢，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请侯爷在后边给我准备寝帐，我在里边啊要做法。另外呢，给我准备吃的，我这个人可不吃素啊。什么烧鸡呀、扒鸭子呀、溜肥肠啊、泡椒凤爪啊、大猪蹄子、大猪肘子，什么解馋什么肥，你就给我来什么，吃那玩意儿解饿，我干活啊有劲儿，哈哈哈哈。苏护心说，这败家玩意儿啊，一看就不是好人，早晚我找个机会把你给掐死，我好抓紧时间投降啊。这还是心里话，表面上呢还得准备呀，支了一个大帐篷，四外拉着绳子，这是仙长专用的，除了郑伦以外别人不能随便出出进进。里边呢准备的床榻，这位吕越吕道长从这天开始啊，五心朝天往这一坐，眼前呢点着一支香，也不知道他做什么法呢，香没了他就顺手再点上一支，也不吃也不喝，时间太长了，突然蹦起来抱着大猪肘子就啃，抱着那猪后丘啊康康康就来一气，然后呢往那儿一坐，又跟死人差不多少了。别人不敢打扰他，但是他徒弟郑伦呢关心老师，经常得过来仔细的瞧瞧啊，一看，哎呀，我这师傅怎么跟死人一样啊，往那儿一坐恐怕都断了气儿了吧，这一晃就是三天了。郑伦实在有点忍不住了，倒在第三天头上，他腾一下闯进了大帐，上前就问呢，我说师傅，您这干什么呢？还得多长时间呢？这吕越吕道长啊不乐意了，把大驴脸往下一搭了，郑伦，我没让你进来，你干嘛进来呀？耽误了大事，你负得了责任吗？师傅，已经三天了，您也不说话，我心里头没底呀，您这到底是用的什么办法啊？嘿嘿，郑伦内，就我这招可太绝了啊，马上西岐城里头的人就要死绝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

0: 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的传承人。端午节，
8: 你后代的事情，
7: 我们
8: 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当讲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16: 宗旨
15: 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在中国，

0: 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

荤呢。啃猪蹄子，啃猪肘子，抱着大猪脑袋啊，夸嚓夸嚓啃的是满嘴流油。等吃饱了喝足了，盘腿往那一坐，就开始做法呀。一连就是三天，就跟死人差不了多少。那么郑伦有点着急了，这才闯进大帐问这吕月到底是干什么。吕月还挺不高兴，说我72拜都拜了，就差一哆嗦让你给耽误了。不过也没有关系啊，现在已经有人呢来帮我的忙来了。来的人呢是我的四个徒弟，你赶紧到营门外去迎接去吧。这郑伦不敢怠慢呢，急忙忙跑到辕门之外，长身去仔细观瞧，哎哎，还真就来了，来了四位道长啊。就这四位，有青脸的，有黄脸的，有红脸的，有黑脸的，有的挽着爪髻，有的带着道冠，还有的是头陀的打扮，穿着青的，穿着红的，穿着黄的，穿着皂的。尤其这个头，好家伙，一丈六七尺啊，形如虎狼，眼露凶光。郑伦赶紧上前施礼，四位，你们是来找吕月吕仙长的吗？哎，不错呀，那乃是我们的授业老恩师啊，啊，我们要见一见啊啊。那么跟随我走吧，我叫郑伦，乃是仙长新收的一小徒弟。哦，哈哈，那你是小师弟，老嘎的小耗子啊。嗨，郑伦心说，我这么会儿弄了仨职称，这才领着四位道长往里头走。见了吕月之后，这妖道用手一指，郑伦呐，我给你介绍介绍，他叫周信，他叫李琦，他叫朱林，他叫杨辉，乃是你的四位师兄，快快过去见礼，以后要多亲多近。他们在里头啊，就互相参拜开了。这时候冀州侯苏护也得着信儿了，把苏侯爷给气的呀，哎呀，这群混蛋王八蛋怎么越来还越多了，我就一心想要投降呢，哎呀，没想到捣蛋的是一帮连着一帮啊，哎呀，我想把他们掐死我都掐不过来了。心里头这么想，表面上还得客气呀，马上摆下酒宴请这帮人呢吃饭。真是徒弟随老师啊，就这四个徒弟，周信、李琦、朱林、杨辉，全是啃大猪肘子，抱着猪脑袋啃这猪蹄子，吃的满嘴流油啊。好好吃好吃，哎呀，太好了，再来俩大猪头。哎呀，苏护气的恨不能过去咣咣踹他们两脚，可是还得耐着性子问呢，不知几位道长怎样帮我攻打西岐呢？吕月可就乐了，嗨，我们吃饱了喝足了之后，让我四个徒弟呀就出去干活去，哎，你就放心吧，西岐城马上就要死绝了。哎呦，这苏护不明白，西岐城也好几百万人呢，怎么能说死绝就死绝呢？当天晚上啊，这四个徒弟周信、李琦、朱林、杨辉按照正东正西正南正北施展法术，这法术可厉害了，这是放毒啊，他没有人动静了，就把这个毒素源源不断地喷到西岐城里头。这回可麻烦了，水也污染了，粮食也污染了，整了大半宿，他们这才收兵撤退，回去休息去。吕月高兴了，哎，苏侯啊，你看着吧，不动一刀一枪，咱们就大获全胜喽。他说这话呀，一点都不假。这一回西岐的人呢，可倒霉了。第二天谁也不知道，照样是喝水吃饭，照样干活。可没到正午的时候，这些人呢就受不了了，哎呦哎呦哎呦呦呦，哎呀呀呀呀，上吐下泻，什么也吃不下去了，哎，吃什么吐什么。
没到三天，

整个西岐城数百万生灵全都病倒在地，大街上是路径人稀呀，一无有鸡鸣，二无有犬吠。您要仔细听听，还有很多的呻吟之声呢。哎呀，哎呦，这老百姓咱们不说，就说这丞相府里头，武王的皇宫里头，这人呢也都病倒了，茅房都不够用了，临时搭了很多的厕所，大伙排着队上茅房去呕吐去，哎，去窜稀去。哎呀，不行，哎呀呀呀，还得去一趟。哎呀，哎呀呀呀，快点去，还得去呀。三天的时间，包括武王姬发、姜子牙在内，所有的大将都躺下了，有俩人没躺下。谁呢？一个是哪吒，一个是杨戬。这杨戬会72变，外加一哆嗦呀，这个疫情对他来说呀起不了作用。哪吒就更厉害了，莲花体化身，不吃不喝也没事，吃了喝了也无所谓。所以整座西岐城就这么两个健康的人了，其他的全趴下了。哎呦，这回可好，杨戬和哪吒进相府一看呢，哎，没人。到大街上一看呢，关门闭户，整个跟一座死城差不多少了。尤其是姜子牙，那简直没有人形喽，眼窝深陷，两腮凹进去俩大坑去，在那儿蹲着直哼哼啊，二目无光。再看满营众将皆是如此，哪吒急得直蹦高啊，哎呀，师兄啊，你看这可怎么办呢？哎呀，杨戬也着急呀，究竟犯了什么病了呢？两个人百思不得其解，但是也没有辙呀，就这么耗着。到了第四天头上啊，更严重了，因为妖道吕月他算计着，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哎，人不吃东西那就什么都干不了了。现在他们都跌倒在地，哎，手无缚鸡之力，正是该咱们下手的时候了。他赶紧呢给这苏护出主意，侯爷，要说我们师徒几个使用的法术啊，说白了也很简单，哎，就是投毒啊。现在西岐城里头奄奄一息了，他们束手待毙，任人宰割，咱们应该攻进城去，想怎么地就怎么地喽。苏护一听啊，倒吸一口冷气，心说这可坏了，我还想投降西岐呢，你把人家都给整死了，我投降谁去呀？苏侯爷赶紧带人去巡视去，这一看还真是这么回事。这西岐的城头上啊，冷冷清清，连旌旗都不存在了，守门的也没有了，城门关闭，就跟一座空城是一般不二。心说坏了，坏了，坏了，坏了，这老道怎么那么缺德呀？啊，太损了。妖道吕月呢，一个劲儿的催促，侯爷，您赶紧传令吧，往城里头杀吧，马上就大获全胜了。这时候杨戬和哪吒急得都快哭了，虽然说他们俩本事非常大，但是这么大的国家就靠俩人那能行吗？哪吒就问他，杨戬，你能不能算一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有什么办法没有啊？杨戬呢也着急，这才秀吞灵文，掐指一算，你别看他是个年轻的，但是这个本事比大罗金仙一点都不差了，好学习嘛。杨戬这一算，哎呀，大吃了一惊，可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哪吒赶紧就问他，什么事儿啊，如此惊慌？今天晚上啊，商朝的大将有个叫郑伦的，他要领兵攻打咱们西岐城啊，这要是打到城里头来，就凭咱们俩人哪能抵挡得住啊？再者说了，城里头的军民全都病倒了，咱们保护谁不保护谁呀？这不要娄子吗？哪吒眼睛都直了，杨戬，那你想个办法啊？哎呀，现如今呢，只有一个

办法了。哪吒，你帮我快点找点草来吧，什么草啊，树枝子呀，树叶子呀，什么都行啊，把它整成一段一段的。哎，快去快去快去快去，不，你要那个干嘛用啊，你快点去吧，就别问了。哪吒不敢多问了，赶紧跑出去，又找草又找树枝子树叶子，结果装了一麻袋又一麻袋呀。杨戬帮着他都搬上了城头，扯这个口袋底哗啦这么一倒，全都撒到城头上了。四城都撒完了，再看杨戬口中是念念有词，吃灵鸡，哦，可了不得了。再看东西南北四城布满了军兵啊，都是这草棍跟树叶子变的，一个个非常的精神，打着大旗，竖着刀枪，威风凛凛，杀气腾腾，雄武威壮，舔胸叠肚，眼珠子瞪得溜圆溜圆的。哪吒一看，哎呦，杨戬你可真有能耐呀。哎呀，哪吒这是没有办法了，临时使这么一个障眼法，能骗一会儿是一会儿吧，时间一长啊就容易露馅，就不好使了。那顶一会儿是一会儿，总比没有的强啊。他们呢都准备好了，咱们单说郑伦实在是忍不住了，不怎么想听苏侯的了，哎，自己带着兵就来到了城下。他认为这儿啊已经是空城了呢，抬头这么一看，呀，这怎么回事啊？转四城这么一瞅啊，城上的人员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还增多了，而且这当兵的个个都非常的雄壮。一看这，哎呀，这哪能打得进去呀？跟我师父吕岳说的不一样啊，我师父竟吹大牛了，人家西岐城没事儿。郑伦呢蔫巴出溜的就退回来了，回来跟吕岳这么一汇报，妖道可傻眼了，那不可能啊。吕岳迈步就出了连营，手打凉棚仔细观看，哎呀呀，郑伦说的是真的啊，兵层层将层层啊，刀枪如麦穗，剑戟似柴棚。这玩意儿难道说我的法术失灵了？他回过头来又问四大弟子，就是周信、李琦、朱林、杨辉，你们看看这是什么毛病。这四个小子伸着脖子瞪着眼睛看半天，哎呀师父，我们也看不出来呀，咱们放的毒可不少啊，啊，这人怎么没有事儿啊？这帮小子都发了愁了，就有一个人高兴，谁呀？就是冀州侯苏护。哎呀，谢天谢地，谢过神灵啊！啊，西岐城安然无恙，那太好了，我抓紧时间呢，哎，就能投降喽。好嘛，老憋着劲要投降。但是杨戬用的这个障眼法只能坚持一个时辰，过后还得吧唧吧唧都变回去，还是草棍还是树叶子，那些军队呀就不复存在了。哎呀，哪吒也着急，杨戬也上不来气儿啊。哎呀，杨戬你还有旁的办法吗？哎呀兄弟呀，这哎，要不然这样吧，咱们哥俩分道扬镳吧，你一个人守着西岐城吧。啊，杨戬，咱们俩人都守不住，我一个人不更完蛋了吗？不是，我杨戬呢，我得请高人去。哪吒，你先顶一会儿，我教你六字真言呢，你就这么一念，这一念呢，这些草棍啊、树叶啊，就能够变成兵丁，就把他们给吓唬一下。可是吓唬一下只能是一个时辰啊，然后你再找机会，你再念，能顶一会儿是一会儿啊，别让城里头这些病人受灾就行了。那么我呢，就抓紧时间去请高人。哦，杨戬，那么你请谁去呢？我想去请一请三教的圣人，就是啊，敢奔火云宫走上一趟。
哪吒一听啊，那也只能如此了。跟杨戬学会了六字真言，一个人在这儿撑着。杨戬呢，是一道金光啊，赶奔火云宫。书中代言，这火云宫那可了不得。火云宫啊，有三位圣人，头一位就是伏羲，二一位是轩辕，三一位是神农。那都是中华文明的开山鼻祖啊。咱们单说这杨戬，倒再聊火云宫，跟守门的人这一打招呼，守门人说了，好吧，你先等着，我们给送个信儿去。时间不长，信儿就烧出来了，让杨戬到里边回话。这杨戬呢，正官斗袍收拾干净了，进了火云宫，跪倒在拜殿之上，参见三位先皇啊。这三位先皇长得可够吓人的，有一位头上长俩尖儿，哎，跟俩大犄角差不多少，身上呢穿着树叶子，往那儿一坐，面沉似水。还有一位披叶盖肩呢，就是两个大芭蕉叶把肩膀给盖住了，腰里头围着虎皮裙，露着两个乳房，露着肚脐子，哎，两条大毛腿，光脚丫子还没穿鞋。当然了，这位是男同胞了，所以露得多一点呢也没有什么关系。第三位呀，长得是大长脸，头上戴着冕旒冠呢，就是一块搓衣板，前后啊穿着珠子，身上穿着帝王的服装。那么这三位当然就是伏羲、轩辕和神农了。伏羲是领头的，往下便问，下面可是杨戬吗？正是弟子。倒在火云宫有何事故啊？回三位先皇，西岐有难了。这杨戬就把西岐城遭灾之事讲了一遍。哦，雕虫小技呀，他们使的乃是左道旁门之术，没有什么了不得的。贤弟呀，就看你的了。他叫的这贤弟呀，就是神农氏。神农氏尝百草啊，留下了草药。按理说，现在的老中医都得供奉神农，那是开山的鼻祖。没有人家能有这行当吗？这位神农氏非常的有爱心呢，听说西岐有难了，一回身拿过一个大葫芦来，把这玩意儿往前一递，杨戬呐，你把这个葫芦拿了回去，撒在江河湖海之中，撒到天间地头。别看这葫芦小，但是装的药可多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多少人都吃不完呐。撒完了药呢，再从里头倒出来丹丸，不管是君还是民，每个人吃上一丸就会复旧如初啊。杨戬抱过来葫芦，连连的叩头啊，多谢先皇。这二郎神驾金光又回转西岐城，见着哪吒就问呢，哎，怎么样了？哪吒告诉他，哎，没事，用这树叶子树枝啊顶了好几波了，哎，啥事都没有啊。杨戬一听，这才放下心，把取药之事讲述一遍。他们按照神农氏的交代，把这个江河湖海都撒上药了，粮食上也撒了药了，又给所有的人都吃下去一粒丹丸。您说这玩意儿怎么那么管用呢？这人呢，一下子全起来喽，不但这几天没有损害，精神反而还更足了。走在大街上，舔胸膛，叠肚囊啊！城里的老百姓皆大欢喜，军队也康复了，就跟什么都没发生是一样的。那么姜子牙也知道啊，这帮败家玩意儿给我们下毒啊！此仇不报非君子。现在大家伙已经康复了，那么马上就点兵出征啊，两军阵前要会一会是怎样的妖人。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评选专员。端午节，
12: 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才能
12: 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事？
16: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7: 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是为
19: 宗旨，
18: 一直都在，
19: 都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0: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2: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0: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0: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5: 老伙伴的
14: 随身听，
15: 随身听，随身听。
1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7: 妖道吕月可真不是个玩意儿，对待西岐城下了毒手了，水里边粮食里边全都下了毒了。拿句新词来讲吧，这就叫化学武器，哎，这就叫细菌战，那简直都损透了。幸亏二郎杨戬神通广大，来到了火云宫求取3位圣皇。哪三位呀？就是天皇、地皇和人皇，也就是伏羲、轩辕和神农，取来了解毒的金丹呢，这才把西岐城给救了。等姜子牙大伙缓过来之后，气得30神暴跳，50豪气飞空，马上就集结队伍，关前列摆，讨敌骂阵。这一叫阵呢，可把苏护给高兴坏了。 他说话可就带钩了，就问这个妖道吕月，吕道长啊，您说您的仙术特别的厉害，能把西岐城全都整趴下，怎么到现在一看人家活得挺好的，您把那大牛吹的是乌丢乌丢的，结果摔的是吧唧吧唧的，您说您一个出家人总是吹大炮放空枪，哎呀真让人呢感觉不舒服，以后您就实事求是，谦虚谨慎，不比什么都强吗？哎，吹牛人真耽误事儿。闪灾呀，我跟他们拼了。这妖道吕月也感觉丢人了，带领着四大弟子周信、李琦、朱林、杨辉来在了两军阵前，就要会战姜子牙。等见了面了是话不投机呀，那玩意儿能投机得了吗？姜子牙老头子银然飘摆，用杏黄旗点指啊，对这个吕月是破口大骂，说你这老王八犊子，你个婊子养的。嗨，那位说姜子牙骂这个词儿了吗？哎，我估计着他得骂，把老头子都气毁了，说你吕月有本事你使本事，为什么要含沙射影暗使亏心呢？今天讲不了说不起了，哎，我就得让你呀欠的债是一块还呢。当时姜子牙吩咐一声，各位有什么法术尽管施展。头一个就是哪吒呀，绕把乾坤圈就扔出去了，王八蛋，我叫你耍坏啊，啪嚓，正打到吕月脖子上头，吕月嗷一声学着狗叫败回营盘，那四个徒弟也受了伤了。后来郑伦也不敢再战了，赶紧返回了连营，关上大门一筹莫展。老道吕月疼的呀嗷嗷嗷嗷嗷嗷，学那哈巴狗，哎呀我也受了伤了，好厉害的姜子牙呀，这可如何是好啊。苏护在旁边呢，乐的呀肚子都疼，心说这帮败家玩意儿，哎，灭亡的越早越好啊，老是妨碍我投降，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正想着呢，又来了事儿了，报事的进来禀报，报帅爷得知啊，前边来了一支人马，打着商纣的旗号，口口声声要请您前去拜见，说是殿下来了。殿下哪来的殿下呀？哎，他说了，就是当今纣王天子的儿子，名叫殷洪，乃是二殿下。哦，苏护一听心说不能啊，想当初殷郊殷洪兄弟两个被大风给刮走了，失踪了，到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怎么贸然之间在这里出现了呢？难道说有冒名顶替的，有假冒伪劣的？哎呀，我得出去看个究竟啊。他领着人可就去了，对方离营三里，扎下营地，高挑日月龙凤大旗。苏护进了营盘，倒在金顶黄罗宝帐，抬头往正中一看，端坐一个小伙子，方头方脸，五官相貌酷似纣王，大身材，居中而坐，战将两旁站立呀，想不起来是谁了，模样都变了，急忙问道，您是？哦，苏护啊，你不认识了吗？我乃二殿下殷洪是也，还不下跪吗？两旁边的人呢，也比秃尾巴狗都横啊！跪下，跪下，跪下，跪下！你身份。

再高，再是皇上他老丈人，那也没用，这是当今天子的儿子，还不下跪吗？臣参见千千岁。免。起来吧，苏护，听说你在两军阵前很不顺手啊。哎呀，是啊，也打过几仗，未见胜负，只是今日又受了一些的挫折。哦，那么本殿次此次前来，咱可以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了。我保你立功，西岐城之破就在眼前呢。那位说了，来的是二殿下殷红吗？哎，一点都不错。咱们说过，这纣王啊，一共是俩儿子，大殿下叫殷郊，立为东宫首爵殿下。二殿下呢叫殷红，也是王爷千千岁。后来这纣王啊犯了混蛋了，听信妲己之言诛妻灭子，把结发之妻姜皇后剜了眼睛，刨落了双手，死得非常的惨，而且还要追杀这俩儿子。后来两位殿下被一阵大风啊给刮走了，一晃十几年的光景，烟空信鸟啊。这件事已经被人们给遗忘了，那么这俩孩子被谁给救了呢？大殿下被广成子救走了，二殿下被赤精子救走了。就前些日子，这赤精子啊正在古洞打坐，忽然一阵耳鸣眼跳，坐卧不宁啊，突然想起来了，哦，该叫二殿下殷红下山了。童儿啊，把你师兄还来。这些年呢，殷红长得是相貌堂堂了，个子也蹿起来了，不是当年那小屁孩了。到里边拜见师父，赤精子叫他起来，孩儿啊，你到山上数载，功夫已经练成了，现在姜子牙斩将封神，不久进武关伐纣，大周的江山社稷眼看就要建成啊，他们正在用人之际，孩儿啊，你可以下山了，助武王伐纣，前去建立功勋呢，多谢师父。徒儿啊，现在元始天尊有法牒，对你得特殊照顾，你年纪轻轻，法力不是那么高，为师替你担心呢。这次叫你下山可不是白去，我得把所有的震动之宝全都赐给你。殷红一听挺高兴啊，哦，所有震动之宝都给我啊，我师父这是裸捐呢，这是，哎，够大方的。那么赤精子啊，把自己的宝贝拿出来，一样又一样，一样又一样啊，全都给了殷红了。最后取出来压箱底儿的宝贝，叫做阴阳镜。这镜子可好，一面发红，一面发白，照对方的时候啊，用红面要是照他，那是准死无疑，就是大罗金仙也得化作脓血呀。要是用发白的这面照他呀，还能够给他放一条生路。这镜子就这么厉害。赤精子把阴阳镜给了殷红了，并教给他使用方法、注意事项，最后呢还带了一份使用说明书，哎，怕他忘了啊。另外呢又取出来一件衣服让这殷红穿上，告诉他说，这件服装可了不得呀，你要是穿到身上，不仅善避刀枪，还能够藏住很多的宝贝，你看好不好啊？哎，多谢师父。赤精子把殷红装备好了，让他下山赶奔西岐帮助姜子牙。殷红领命走了，可是赤精子不放心呢，又把他叫回来。哎，师父，您还有旁的事儿吗？哎呀，殷红啊，我对你还有一番话得交代，因为你的身份跟其他人都不一样，天子乃是你爹，你是他儿子，现在叫你辅佐武王就是打你爹呀，恐怕到时候你要变卦，你能不能顾及父子之情，到时候倒了戈呀，再反对大周和姜子牙，那可就麻烦了。师父您放心吧，道理

0: 我都懂，我这叫大义灭亲。
1: 哦，
0: 孩儿了，你要是懂这个词儿，那我就放心了，下山去吧。这殷红辞别了老师，坚定信心呢，是直奔西岐前去辅佐姜子牙。可是不怕没好事，他就怕没好人呢。走到半路途中，正歇着的时候，遇上申公豹了。申公豹是坏事的母子，专门挑拨是非呀。申公豹了解这二殿下的身世，笑呵呵可就过来了。哎，您是二殿下殷红吧？哦，仙长何人？哎，我叫申公豹啊。论辈分说，是你的老前辈，你应该管我叫师叔。这殷红还真就知道这个事儿，赶紧倒身下拜，给师叔磕头。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孩儿，你还挺懂礼貌。你这回下山要投奔哪里呀？我呀，要投奔西岐，辅佐武王伐纣。呸！我还说你懂礼貌呢，你一点礼貌都不懂。你知道纣王是你什么人呢？那是你爹，儿子打爹，大逆不道啊！是谁让你这么干的？是我师父让我如此行事啊！呸！你师父也是不懂礼貌，老混蛋了。殷红一听有点不乐意，心说我师父那么高的身份地位，那是上仙呢，怎么叫老混蛋呢？哎呀，这申公豹说话也是没礼貌。申公豹啊，嘚吧嘚嘚吧嘚，就给这殷红讲道理。一开始二殿下呀，信念还挺坚定的，但是听这申公豹一嘚吧，他呀变了主意了。特别是申公豹告诉他，你这么大能耐，带着阴阳镜呢，要是去辅佐你爹打这个姜子牙，费不了多大劲呢，就把西岐城就给灭了。那时候你不就是接班人了吗？你爹百年之后，你就得当天子啊，商汤的江山还可以永寿，你就是大老板了，比给别人当三孙子去打工去，那不强得多吗？哎呀，殷红一琢磨，是这么回事啊。师叔啊，要不然我就先回仙山跟我老师再商量商量。啊呸，商量个屁呀，一商量肯定不行。你呀，长这么大了，应该自己做自己的主，走自己的路，让别人眼馋去吧。殷红啊，本来就是个孩子，还挺单纯呢，听师父的话要保武王伐纣，结果遇上申公豹了，这么一嘚吧，他又变了心了。哎，怎么听怎么有道理，世间哪有以子伐父的道理呀？我呀，换换主意吧。一打听，这申公豹告诉他了，两军阵前正是苏护讨伐西岐，二殿下呀，你应该去投奔苏护苏的元帅。这回殷红打定主意了，哎，就这么办喽。他呀，只身一人是赶奔苏护的大营。走在半路途中啊，有一架大山，这山是非常的险峻的。忽然之间，嘡啷啷啷，锣声响亮，冲出来一哨人马，正是占山为王的喽啰兵。哎，拦路抢劫的，为首的有四员大将啊，高唱着山歌，说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一刀一个是管杀不管埋。那小娃娃赶紧把衣服扒下来，哎，裤衩都不许留，我们要劫道。嘿，殷红一看，这儿还有一群骚干零碎呢，他当然是不能服气了，往那儿一站，把脖子一梗梗，说你们这群害人的强盗能把我怎么样啊？人家那四位寨主啊，不爱听了，当时吩咐一声，来呀，开弓放箭，把这小子乱箭穿心啊，啪啪啪啪啪啪啪，这箭可就射出来了，好似雨点相仿， 那么殷红往那一站呢，也不躲也不闪，任凭这个箭往自己身上射。可奇怪的是，箭呢不能够沾身，离着还有一尺多远呢，啊，噼打啪打噼打啪打，全都掉地上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咱们刚才说得清楚，临下山的时候，赤精子给他一件仙衣，这玩意儿叫做紫金兽衣，善避刀枪水火，那么普通的弓箭当然是伤不了他了。四位寨主和喽啰兵全傻眼了。这时候二殿下把自己的宝贝拿出来了，什么呀？叫做阴阳镜，一面红一面白，如果说拿红的这面一照，那么这帮人全都化作脓血，就死翘翘了。还是二殿下有好生之德呀，拿白的这面照他们，还能够给他们留条生路。照的这帮小子呀，浑身直哆嗦，瘫软如麻，都走不了了。最后是哭哭啼啼呀，说要投降归顺，认这个殷红当师父。殷红就问他们，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呢？为首的给他介绍，说这个地方啊叫做二龙山黄风岭，我们有四五百人吧，啸聚山林。我们四家寨主呢都有名姓，大寨主名叫庞红，二寨主名叫刘府，三寨主叫狗张，四寨主叫毕环。哎，就是庞红、刘府、狗张、毕环呢。我们拜您为师，我们辅佐于您，给您做这个四梁八柱。殷红一听，这也挺好，两军阵前正是用人之际，如果说我自己老哥一个去了，那多不带劲呢，配上这几个绿叶，那可就强多了。因此上点头同意，收了法宝，把这些人呢给放了。这四个小子特别的服气呀，带着喽啰兵放火烧了山寨，保着殷红是直奔两军阵前。这一路上，庞红这四个徒弟就感觉师傅这服装啊不行，不像殿下，那就花钱吧，做一身好衣服给这殷红啊就换上了。再一看可就变了样了，凤翅金冠，鹅黄色的战袍，腰束玉带，哎，漂亮，这就叫人配衣，马配鞍，狗配铃铛，跑得欢呢，像殿下了。殷红呢小胸脯也拔起来了，哎，得装得跟能耐梗一样。等到在阵前了，派人送信儿去，让苏护前来见我，得说上句啊。苏护真就吓够呛，到这儿啊给二殿下磕头。殷红让他起来，问他两军阵前战况如何呢？哎呀，回殿下，出师不利呀，姜子牙善于排兵布阵，手下的将官又如狼似虎，我们没讨着便宜。哼，那是我没来，我要是早来了，早就打胜仗了。这样吧，今天呢，跟大伙先见见面，熟悉熟悉，明天我就率兵出战。哎，是是是是是。苏护不敢得罪呀，心里头骂街，哎呀，这王八蛋是越来越多了，我就想投降就想投降，看起来一时半会儿啊还投降不了了。他没办法啊，把手下24员大将还有郑伦呢、吕越这些人呢都找上来，挨着个给二殿下做了介绍，让他做到心里头有数。头天晚上也就是这样了，次日平明，饱餐战饭之后，这二殿下带领着队伍在关前讨战。这下子可坏了，西岐城啊又是厄运当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1: 你后代的世臣，
10: 我们谈到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
16: 其实就是
17: 一种
16: 一直都
17: 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0: 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合适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3: 因为
0: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3: 因为
0: 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7: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8: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9: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0: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2: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4: 如今350公里时

0: 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冀州侯苏护心里头直骂街，说这群王八蛋都是吃饱了撑的，我就想投降，就想投降，可就是投降不了。现在这二殿下殷红还来了，哎呀，我得烧香啊，我得求神佛保佑啊，保佑他全军覆没，保佑他倒在阵前就栽跟头。哎呀，抓紧机会，我好投降啊。他心里头起急，咱们不提。单说殷红，带领着二龙山黄风岭新收的四个徒弟，也就是四员大将啊，庞洪、刘辅、狗张、毕环，威风凛凛，在两军阵前就排开了阵势。那么西岐城也早就得着信儿了，姜子牙就问黄飞虎说，这个殷红应该怎么对付呢？武成王微微一笑，丞相您放心吧，殷郊殷红我都了解，那都是好人呢，倒在两军阵前，我鼓动唇舌，一定把他们给说降了。姜子牙自然是高兴的，所以派武成王黄飞虎领兵倒在了阵前。黄飞虎胯下五色神牛，掌中托枪，定睛瞧看，风卷旗号，袖旗之下一匹战马，马似欢龙啊。马鞍桥上有一个小伙子，大个儿，凤翅金盔，二龙斗宝，黄金抹额，搂海带，绣八宝，密杂杂扣金钉，身上穿着九吞八炸连环铠，外罩着杏黄缎子滚龙袍，腰束珍珠带，凤凰裙遮住双腿，胯下宝马金鞍玉佩，掌中端一口三尖两刃刀。一看他这五官貌相，长得也带劲呢，宽脑门，翘下巴，大奔喽头，两眼有神呢，怎么看怎么像纣王，跟纣王年轻的时候啊，就好像一个模子扣出来的。武成王心中一阵阵酸楚啊，历历往事浮现在眼前。想当初分手的时候，这孩子不高一点啊，才十来岁，屈指算来十几个春秋已经过去了，孩子长大成人喽，这些年他上哪儿去了？可就动了怜悯之心了，把掌中枪一端，呆，对面来者，你是何人？报名再战。二殿下殷红把马也带住了，晃化感方天戟，定睛瞧看，见一人呢，金盔金甲，素白缎子战袍，三绺黑胡，是相貌堂堂。往后头一看，有不少的大将，他刚来呀，当然都不认识啊，连忙就回答，我说你是问我吗？正是，嘿，我乃是二殿下殷红的便是啊。您真是二殿下殷红吗？那还错得了吗？哎呀，二殿下呀，你看看我是何人，好好的瞧瞧吧。这殷红

红看看武成王，晃晃脑袋，哎呀，想不起来了，没有印象。您再仔细的瞧瞧，仔细瞧瞧，哎呀，还是想不起来，您到底是谁呀？臣吴成王黄飞虎啊，您头脑之中就没有一点儿影像了吗？黄飞虎，想起来了，对呀，有一个定国武成王叫黄飞虎，可就是你吗？哎呀，不才，正是微臣呐。殿下，你还记得当初的事儿吗？那当然是记得呀，您是我的救命恩人呢。殷红这人呢，他也是热心肠，想起来往事来了。当年呢，我跟我哥那时候都是小孩子呀，我娘死得惨呢，让我爹给整死的。那时候我跟我哥哥都气疯了，非要提着宝剑去杀妲己去，结果我爹非常生气，降旨追杀我兄弟二人，把我们追的呀上天无路，是入地无门。后来多亏了武成王黄飞虎，把我们哥俩给救了。二殿下想起以往的事情，眼圈一红，眼泪差点没掉下来，赶紧一抬腿把方天画戟给挂上了，鞠躬施礼啊，恩公啊，树某甲胄在身，不能下马，施一全礼，马上一躬，敬请谅解，我这有礼了。哎呀，不敢呐，不敢，臣可担待不起。殿下呀，一别十来年，您到哪儿去了？这个殷红一想，我别说实话呀，只好含糊其辞。想当初一日啊，我被绑在了法场，眼看要掉脑袋，忽然刮起了一阵大风，被我师父给救了，带到了海外仙山习学武艺。今天呢，奉师命下山，倒在两军阵前，就是这么简单。哎呀，殿下呀，我可听说了你要立志伐纣，怎么今天又助纣了呢？这是何故啊？哎呀，武成王啊，你别问那么多了，我还想问你呢，你乃是我商朝的重臣呢，紫袍金带，吃尽穿绝，使奴换婢，又是皇亲国戚，你怎么跑到西岐这边来了？是何道理呀？哎呀，殿下呀，这还用问吗？这是两军阵前，我不愿意谈及往事，可是您问起来了，不说几句还不行啊。你爸爸他昏庸到什么程度了？元旦佳期，我的爱妻前去祝贺，没想到这个昏君见美色起淫心呢，把我媳妇逼得跳楼自杀了。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我走投无路了，这才闯出五关，来到大周，辅佐武王千岁。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那么多的细节呀，我就没必要都说了。你说不造反能行吗？我没有活路啊。二殿下一皱眉，哎呀，我爸爸真是老糊涂了，怎么能干出这种缺德事来呢？不过武成王啊，你投靠西周也不对，天下那么大，你非得保他们干嘛呀？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咱们也别说谁是谁非了。哎，就说现在吧，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对你非常的尊重。如果你率众归降，咱们呢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咱们还是一家人。我回到朝歌去，在我爹爹面前美言几句，替你平反昭雪。那时候你官复原职，何乐而不为呀？王爷，不知你意下如何呢？黄飞虎一听，哎呀，我还说要劝这殷红投降呢，人家还劝我投降。看起来呀，聊不下去了，干脆动手就打吧。书说简短，最后就说翻了。

这殷红晃动画杆方天戟，黄飞虎呢晃金钻提炉枪，牛马相交可就站在了一处。他们俩这能耐呀不相上下，30个回合未分胜败。二殿下一想，我费这个劲干嘛呀，虚晃一刀，刹那之间把阴阳镜可就拽出来了。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这阴阳镜一面是红一面是白呀，要是红光一照化作脓血，要是白光一照啊，这就是生路，能够抓活的。这东西可太厉害了。那么殷红呢就用白光对准了武成王，就这么一照，黄飞虎就感觉脑袋嗡了一声，哎呀不好，扑通通栽于牛下。绑军兵弟兄过来了，到这儿把黄飞虎就给绑上了。西周的人马一看，哎呀这怎么回事啊，拿个破镜子这一照，武成王黄飞虎就落马了。哎呀这也不能再打了，赶紧收兵撤退吧。啊，苍啷啷啷，苍啷啷啷，收兵喽。这头一仗啊就算是结束了。殷红回到中军保障，吩咐一声，来呀，把黄飞虎给我带上来。苏护看得清清楚楚啊，心里头直骂街直骂街，哎呀越来越败家了。缺德作损呢、怎么还把武成王给抓住了。哎呀这哎呀，我什么时候才能投降啊？好嘛，这位憋着要投降都快憋疯了。不提他，还说黄飞虎进来之后立而不跪，那意思你随便吧。殷红瞧了瞧黄飞虎啊，你服是不服？黄飞虎没说话。你服也好不服也好，总之啊我把你抓了俘虏了，但是我这个人呢有感情，知恩必报。你别看咱俩交手，我呢还是不忘前情啊，今后可就下不为例了。左右绑绳解开，放他回去，这就等于是我呀已经报恩了，以后再见面那就是两国的仇敌，绝对没有客气了。郑伦、吕月也在旁边呢。这妖道过来就拦阻啊。殿下使不得呀，这武成王可不能放啊。哦，为什么不能放啊？哎呀，这是咱们的劲敌呀，而且朝廷颁发了圣书了，要他的性命。当今的天子发下重赏来了，谁要是能把这黄飞虎给抓住给整死，那就立下特大的功劳了。殿下呀，还是把他脑袋给剁下来吧，要不然就给他灌点水银，或者把他整成植物人。好嘛，吕月这招啊一个比一个损。那么二殿下把眼睛一瞪，你们说这些话呀我都不赞成，现在就得我说了算。都一边待着去，把这帮人呢都给撵一边去了。二殿下殷红才释放了武成王黄飞虎。从这点来看，说明这人啊心地还比较善良。黄飞虎低头搭了假的，由打商朝的大营溜出来，回转西岐城。到了第二天又开兵见仗啊，这二殿下殷红狂傲劲儿就甭提了。两军阵前哇哇直叫，指名点姓要姜子牙。姜尚没有办法啊，这才亮了全队，带着杨戬、金吒、木吒、哪吒、土行孙、邓婵玉、南宫阔、武吉等等大将关前列摆。两军对阵之后，姜子牙把四不像往前一提，踏踏踏踏踏踏踏上下打量一番，这才问，你就是二殿下殷红吗？然也。那么你就是老匹夫、老糟头子、棺材瓤子姜子牙吗？嘿，姜子牙一听太没有礼貌了，不尊重老年人呢，凭什么一连串给我整仨指

0: 声啊。
1: 不错，正是老朽。二殿下，我先说几句，然后再动手不迟啊。虽然你是刚来，可是你也应该了解情况。你们多少路人马攻打西岐，哪一路讨着便宜了？就拿文太师来说吧，带领着精兵30万，上将几千员，到头来命丧绝龙岭，30几万大军全军覆没呀。殿下，你数数你的人马，那才有多少啊？战将就更不用提了，即使你浑身是铁，能打几颗钉呢？我听武成王说了，你把他给释放了，可见你这个人心肠还是热的。老朽对你印象非常的好啊。如果你能够迷途知返，投靠我西岐，而后大义灭亲，回头帮着我们一起打你爸爸，那你就是好样的啊！咱们就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了，何乐而不为呢？呀呀呸！老匹夫，你江湖术士啊，纯粹就是混蛋，有儿子打爹的吗？少要废话，你拿命来吧！拍马舞刀是直奔姜子牙，姜子牙拽出打身鞭呢，催开四不像，跟殷红就斗在了一处。旁人都在两边看着，打着打着，这姜子牙哪行啊？子牙一想啊，嘿，我也来个省事的吧，一抖手啊，叽，把这打身鞭可就扔出来了，光滑夺目，电闪雷鸣，直奔殷红就拍下去了。呜，哪知道这鞭到了离殷红脑袋5尺左右的时候，在那儿啊啊，奔奔奔奔奔奔，直翻个直转圈，他就是落不下去。姜子牙还遥控呢，还指挥呢，啊击啊击啊，打打打，可打了半天，这玩意儿就是不往下落。哎呀，姜子牙心说，这小子有什么宝贝护身呢？怎么伤不着他呀？他可不明白，这殷红穿着宝贝衣服呢，叫做紫金寿衣呀。那玩意儿善避刀枪水火，能挡各路的法宝。这时候殷红还来了劲儿，一伸手拽出了阴阳宝镜，要照姜子牙，用红的这面一照，立刻化作浓血。幸亏二郎杨戬在旁边看着呢，一看这不好，师叔要吃亏，师叔喂，快跑呗，我在这儿抵挡一阵呢。护住了姜子牙，杨戬吩咐一声，哎哎，快撤兵，撤兵，不要吃亏上当。这人呢，哇，都撤下去了。这面镜子就这么一照，没照着姜子牙，正好照到二郎杨戬身上了。这下这殷红可下了死手了，用这红光照的，杨戬再想逃已然来不及了。啊，唰，就好像雪见到阳光一样，当时可就融化了。可叹杨戬就化作了一滩浓血。哎呀，杨戬哪，西岐众将无不惨痛啊。殷红心里头可高兴，嘿嘿，我这面宝镜啊，乃是师父所赐，大罗金仙也难以脱逃啊，今天做做试验还真灵啊。啊，小伙子，今天你还说什么啊？完蛋了吧。他正在沾沾自喜呢，哪知道这滩浓血呀，啊，忽忽悠悠，忽忽悠悠，哎，又都飘起来了，副本还原，还是二郎杨戬。哎呀，殷红傻眼了，这怎么回事啊？啊，怎么没死悄悄啊，还活了？他哪知道啊，杨戬的能耐那多大呀，会72变外加一哆嗦呀。二郎冷笑一声，小子，嘿，你这镜子照我呀还欠点火候，没工夫陪你了，咱们回头再见吧。啊，唰，转身他跑回去了。哎呀，甭管怎么说，

二殿下又打了一个大胜仗啊，他们又是一番祝贺。那么冀州侯苏护那心里头堵那大疙瘩呀，得有大窝瓜那么大了。哎呀，糟糕，真糟糕啊！我就盼着打败仗呢，怎么老是打胜仗啊？哎呀，什么时候才能投降啊？哎，我就想投降，我就想投降啊！这位想投降啊，哎，真就快想疯了。放下这头咱们不提，再说姜子牙他们败回了城中是唉声叹气呀。这姜子牙升座阴安宝殿，哎呀，杨戬还完了，你说这怎么整啊？哎，忽然之间二郎又回来了。哎呀，丞相啊，师叔喂，我没有事儿，给他们使了个小戏法。哎呀呀，杨戬呐，幸亏是你，要是旁人肯定死翘翘了。师叔啊，是方才我跟那个殷红动手，这小子能耐太大了，身上肯定穿着什么宝衣呢，所以法宝打不了他。另外呢，他取出来一个东西，好像是一面镜子，拿那个红光照我，我已经认出来了，这个镜子好像是阴阳镜，乃是我师伯赤精子的震动之宝啊。这个事儿很奇怪，咱们必须呀，要查一个明白。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8: 吉林人，
9: 吉林市，
8: 这里是爱吉林。
1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2: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等代表评选成员。端午节，
15: 你后代的世界，
14: 我们
15: 一
14: 生
15: 就足了。
14: 是圣人所致。
16: 这些满语是在2002、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7: 被更多的人听到。
1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9: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20: 就是以学为中心。
2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22: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9: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8: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9: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8: 爱吉林。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

0: 都来接听96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从长

0: 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合适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了。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5: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2: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5: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2: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广播连续剧《大商无算》，西商周顺清第一集。
1: 无锡，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追溯到商朝末年。一代又一代的无锡人用心血、智慧和汗水把这里建设成著名的江南宝地。在清末民初，这里出现了一位名震全国的工商业巨子，他为无锡留下了很多物质和非物质的遗产，为无锡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名字叫周顺清。我们的故事从无锡山里梯矿的开采开始。
2: 使劲啊，
3: 放炮啦！
4: 上来了，朱国公，朱国公，
5: 朱妈，
6: 朱妈，
7: 好了，
8: 太好了，
9: 太好了，太好了！干了这么长时间，费了这么多人工，总算是出矿了。走走走，下井看看。
10: 周矿主，
11: 周矿主，来了几个洋人。嗯，
12: 是谁？
11: 是谁？
12: 你是周矿主？
9: 是我。你们是？
12: 我是

0: 大英帝国滇地洋行的盖洛德。
1: 滇地洋行，盖罗德，什么事啊？
0: 我来是通知你们马上停工。
1: 停工？为什么？
0: 这块矿山滇地洋行要接手。
1: 我没有公布的批复，已经开工了，停工绝不可能。
0: 你
2: 先生，请用茶。
3: 下去吧。
4: 周先生，我们上海邮政总局是朝廷所办，必须在上海最中心的位置。镇昌、升昌所在的位置恰好符合我们的要求。如果你能割爱，总局你付白银28万两，如何？
3: 许先生说的我听懂了。我不喜欢你说话的方式，因为你喜欢以官身压人，但我不拒绝你的提议，毕竟我喜欢赚钱。只是镇昌、升昌是大公司，选址搬迁不是简单的事。目前本行正在忙大事，地址之意容我们商量商量。
4: 周先生，
3: 送客。
5: 徐先生，请。
4: 这，哎，
3: 有请加里德先生。
5: 加里德先生，请。
6: Mr. Zhou，
3: 啊，
6: 你好。
3: 你好。
6: 滇地洋行总裁加里德向你致意。
3: 上茶。
2: 先生，请用茶。
6: OK。
3: 滇地洋行，听这个名字就结棍得很嘛。
6: What？ 结棍？我不明白什么意思。
3: 滇地，不就是道光19年来广州贩卖鸦片，并且挑起了战争的鸦片贩子吗？贵洋行以他的名字命名，莫非也是做鸦片生意的？
6: 周先生如此了解历史，足见您和大英帝国渊源之深。
3: 我不明白加里德先生的意思。
6: 据我所知，周先生在16岁之前还是无锡农村的一个穷孩子。16岁那年，你随同族叔周孝廷先生来到上海，在同乡西铁巷丁明奎开设的李昌煤铁行当学徒。
3: 呵，阁下把周某了解得这么清楚，没少做功课呀。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6: 为了你我沟通的顺畅。
3: 以有备而攻无备，阁下这是把周某当作敌手来对付了。
6: No 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讲，非也非也，这完全是出于对周先生的崇敬。先生懂英语，据我所知，先生在学徒期间坚持读了3年月校，学会了英语，这体现了先生对我们英上的友谊。正因为你会英语，才成就了你和英上甩处的友谊。也正是在甩处的帮助下，周先生你才在煤铁业做到了今天。
3: 甩处 is my friend， 任何正常生意人皆可为友。阁下绕了这么大的圈子，不只是为了和我回忆帅初吧？
6: 据说在捡到那个装有巨额支票的皮包时，周先生还只是一个一问不明的学徒工。这张支票足可以让你过上富足的生活，或者用它来开办一家上行，而周先生却主动把

0: 这个皮包送还给帅楚先生。
1: 他人之财，非礼勿动，此乃为人之本。
0: OK， 周先生品性高洁，令人佩服。
1: 且慢夸奖，在下也有不高洁的时候。
0: 比如呢？
1: 譬如眼下，阁下要说的事，很可能我无法答应啊。
0: 不不不，您会答应的，因为这又是一个非礼勿动的机会，还因为您面对的是和您友情深厚的印象，不是吗？
1: 绕了这么大个圈子，总算是扯到正题上来了。阁下说的应该不是什么皮包支票这么简单吧？
0: 和聪明人谈话就是愉快。好吧，我开门见山，我想和你谈谈提矿的事。
1: 提矿？
0: 耶、yeah.
1: 这有什么可谈的？工部批文在上，几百名工人在下，我们已经开工了。
0: 好，周先生，提是稀有金属，在高度工业化的大英帝国有重要的作用。只要周先生把它转让给我们，我们会给周先生有厚的补偿。
1: 如果我不同意呢？
0: 你会同意的。点地洋行是实力雄厚的大洋行。
1: 听口气，这是威胁啊。阁下这是要抢吗？
0: 你们中国人没有能力开发铁矿，把它交给大英帝国，你们一样可以赚钱。
1: 地是中国的地，矿是中国的矿，有没有能力开发铁矿是我们的事，阁下就不必操心了。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就在今天，我们的第一车矿石已经升井了。
0: 我也要告诉你，周先生，大英帝国点地洋行对这个矿志在必得。
1: 镇昌煤铁行只想正常采矿，没有转让的打算。
0: Mr. Joe， 这是我最后的陈述，希望你能善事多事。
1: 既然如此，我们就没有必要谈下去了。送客。
2: 送客。
0: 哼，
3: 周矿主，限你3天之内把矿山交出来，不然的话，你们将会承担后果。
4: 后果？中国人合法开采中国的矿，还要承担你的什么后果？小子，工地不是蒋军头聊天的地方，马上要放炮，这不安全。几位，请回避吧。
3: 你，冥顽不灵。你会后悔的。
4: 点火，为客人送行。

0: 一个强买地皮，一个明抢梯矿，一天之内来了两伙强人，我们的产业被人家惦记上了。
1: 一伙是官府，一伙是洋人。父亲，我们就是做生意的百姓，顶不住他们呢。
0: 你从矿山跑回来找我，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什么叫顶不住？顶不住也要顶，这是中国的矿，容不得他人染指。顶不住，赵夫人，你能不能顶住？顶不住你就撤回来，我另外安排人。
1: 另外安排？安排谁呀？
0: 沈曼云，那才是敢作敢为的汉子。
1: 沈大哥，他是好样的，不过我能顶住。
0: 赵福，生意场譬如战场，要的就是个定力。

0: 不足，一事无成。有时候天都快塌下来了，可只要你挺住，就是另一番天地。腰板一松，那就是万劫不复。
1: 老爷，喝茶。是啊，少爷，我打20多岁跟了老爷，经过了多少风风雨雨啊！那年老爷办的豫昌简行，本来生意不错，英商怡和洋行突然拒收简子，老爷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向华伦丝厂易购94台旧骚丝车，可因为时局动荡，生意难做，资金周转不开，眼看着骚丝车就要卖给了别人，连我都劝老爷放弃。就在这个时候，拍卖行拍卖一艘报废的外国轮船，无人投标，老爷以废铁的价格买下了这艘船，把上边的机器、锅炉、钢铁器件拆卸下来，修理一下再卖出去，竟然翻本10几倍。这一下购买骚丝车的钱有了，我们的丝厂也获利了。
0: 这就是坚持，就是绝处逢生啊。赵虎，记住，遇到多大的难处都不能轻言放弃，这是商家之本呐。
2: 我懂了，我不会动摇，不会放弃。可是父亲，您明确拒绝了滇地洋行，却没有明确拒绝上海邮政总局。咱家的镇昌、升昌煤铁行就是在这个地方发展起来的，做生意讲的就是个天时地利，多好的风水，多好的地盘呢，不能让他们夺了去啊。
0: 嗯，那不一样，滇地洋行是洋人，是来抢的，上海邮政总局是官办的，我没有拒绝邮政总局，就是留了个后手，以后可能会用得上。
1: 可是老爷，这边这么好的风水宝地，他们说拿走就拿走，有点太欺负人了。我去接电话。
0: 那人家出的价也不低呀，镇昌和升昌是老字号，山坡上唱弹簧，名声在外，即使搬了家，生意也不会受影响。那么大一笔银子为啥不要啊？
2: 那您当时为什么没有答应他们呢？
0: 我也在观察他们，如果他们手鼠两端，就不是诚心，如果心意坚定，他们还会再来的。
2: 我懂了，谈生意不但要真诚，而且要有谋略。
1: 老爷，邮政总局挺着急，刚刚打来电话，还想跟您面谈。
0: 如果他们再来电话，让他直接打到我的书房。
1: 哎，
3: 母亲，母亲，
4: 小兰，什么事这么慌张？
3: 您看呢？
4: 我的天哪！
3: 有人拍大门，我出去没看到人，就看到了这个。
4: 天哪，北车去镇昌行。
0: 无头死蛇，我属蛇，这是吓唬我的。
4: 谁干的？
0: 洋人呐。这洋人呐，长得牛高马大，这心眼还没有芝麻粒大，竟然用这种憋三的手段。
4: 洋人，哎呦，我们怎么得罪得起哟，老爷？
0: 我没有得罪他们，是他们非要得罪我。
4: 他们不是通过吏部那个大官跟你说了吗？就要那个梯矿。连朝廷的大官都替洋人说话，
0: 谁说话也不行。我也找了庆亲王奕匡，什么大官

0: 罪一筐啊。我是依法开矿，洋人想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我倒要看看他们怎么挤兑我周顺清。
1: 老爷，老爷，赵府来信了，矿山没有钱了，催要银两。
0: 江管事，我不是告诉过你吗？矿山是重中之重，银钱必须保证，赶紧拨付。
1: 可是我们无钱可付了呀。
0: 无钱可付？怎么可能啊？我们存在利生银行、汇丰银行、渣打银行的钱呢？
1: 他们说因为世界金融业动荡无法付款。我们还联系了德华银行、东方汇理银行、花旗银行、华俄道盛银行、横滨正金银行，他们都说爱莫能助。
0: 明白了，是滇地洋行背后搞的鬼。金融业掐在洋人手里，他们什么时候想卡我们的脖子，随手就来呀。
1: 那怎么办呢？
0: 他们憋不死我，大路不通走小路，小路不通走险路。如果连险路都没有了，那就再闯出一条新路。
2: 滚！够老实！
3: 好了好了，我告诉你，这儿的山，这儿的地，都是马三爷的。谁要是在这里干活，就是跟我马三作对。弟兄们，给我死！
4: 住手！住手！你是什么人？敢到这里来捣乱？
5: 哎呦，嘿嘿，这不是周家大公子，周矿主是吧？哎呀！啥主你也得听杨大人的话，对吧？你要是不听话，哼哼，那就别怪你马三爷了。
4: 你们敢？再不走就报官了。
5: 哟，你还敢报官？给我打！报官？你报个屁！你们都给我听好了，今天只是开始，明天你三爷还来，你们一天不撤走，你马三爷就多陪你们玩一天。走。
6: 走。
4: 周矿主，你受伤了，怎么样，要不要请郎中看一看啊？
6: 哎呀，这点伤没事。哎，工人们怎么样了？
4: 被打散了，骨折了五六个人，大家现在是人心惶惶，不少人都收拾东西想跑路了。
6: 哎，马三一口一个杨大人，肯定是滇地洋行搞的鬼。
4: 可不是吗？最麻烦的是矿上的银两最多还只能支撑一天，要是再没有银两补充，咱这矿山就要停工了。
6: 父亲肯定是遇到大麻烦了。这样，你先稳住工人，不能停工。我马上去趟上海，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商无算》，西商周顺清，第一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0: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

0: 广播连续剧《大商无算》，西商周顺清第二集。
1: 什么？一群泼皮把矿山砸了，把工人打了？
2: 赵福，你受伤了？天哪！
3: 郎中看了，左臂骨裂，不是什么大碍。可问题是，明天马三他们还要来，工人们害怕了，跑了不少人呢。
1: 工人一定要稳住，没人干活可不行。这样，我马上知会无锡县衙，请他派人保护矿山。
3: 好。
1: 不行，光靠这个恐怕不行，你马上回去组织护矿队，马三他们再敢来捣乱，就组织工人跟他们干，护矿队工钱翻倍。
3: 可是钱从哪儿来呀？
1: 钱我来解决，你照办就是了。
3: 好，我这就回去。
2: 赵福，你不回家看看小兰，她可快生了。
3: 也是，那我就回家看一眼。
2: 我和你一起回去。老爷，你可要注意安全呐。
1: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2: 赵福，走吧。
3: 哎，
1: 江管事。
4: 哎，老爷，
1: 找咱们那些朋友筹一批银两救急，其他的我来想办法。
4: 哎，
1: 啊，去把沈曼云叫来。
4: 哎，老爷，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你说。
4: 借钱也只是权宜之计，银行里的钱取不出来，以后的工程难以为继呀。
1: 无论用什么办法，也不能让洋人的计谋得逞。
5: 疼吗？
3: 有点疼，不过不碍事，我挺得住。
5: 这帮该死的破皮乌兰，他们要是再去捣乱怎么办呢？你可不能再受伤了呀。
3: 放心吧，小兰，父亲说的对，男子汉大丈夫就得经得起摔打，你经不起摔打的人干不成什么事。
5: 哎呀，我都担心死了，你还笑。
3: 不用担心，你一定要把我儿子照顾好啊。啊，
5: 你怎么知道是儿子，还可能是闺女？
3: 闺女我也喜欢的，只要是我俩的孩子，是男是女我都喜欢。
5: 我去给你下碗面。
3: 不用了，我该走了啊。
5: 哎，慢点，我帮你穿。
3: 这山里那么多工人还等着我呢，走了啊。
5: 哎，赵福
3: 啊，
5: 你一定不能有事，为了我们的孩子。
3: 走了。这边，
6: 这就是马三家
7: 啊。是。哎，不过沈大哥，这个马三啊，就是个横草不过的滚刀肉，除了钱啥也不认。
6: 哼，是吗？我沈曼云倒要看看他认不认我手里的家伙。让他开门。你是马三？
8: 是你马爷？你是谁呀？敢闯你马爷的宅院啊？
6: 我，你不认识，也不用认识，认识他就行。
8: 手枪，好汉，马三和你。

0: 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的，你这是干啥呀？
1: 你和我有仇，仇深似海。
0: 仇深似海？我怎么不记得呀？马三啥时候得罪过好汉呢？
1: 我问你，山里的梯矿是你带人砸的？
0: 哦，好汉是说这事儿了，是我带人干的，可那是杨大人吩咐的。你敢得罪杨大人？
1: 矿山和你也往日无冤，近日无仇啊，你为什么这么做呀？嗯，
0: 杨大人给钱了呀，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我马三干的就是这个营生。
1: 哦，干的就是这个营生。那这营生你还要继续做下去是吧？
0: 我不能看着到手的钱不挣啊。
1: 哦，那好，打今天起你就不用再挣钱了。
2: 哎呀，我的腿啊！
1: 我问你，杨大人的这笔钱，你还挣不挣了？
2: 我不挣了，说什么也不挣了。
1: 好，今天呀，我只废了你一条腿。你要是再敢去矿山捣乱，或者你手下那些泼皮再去捣乱的话，下一枪就是你的狗头。听明白了吗？
2: 明白，马三明白。好汉，不会再有人去捣乱了。
1: 给
2: 啥？
1: 十两银子，拿去治你的狗腿。
2: 不敢，
1: 让你拿着就拿着。你记着，你沈爷只打欺人恶鬼，不欺无名之辈啊！你要是说话不算话，马三，我还会回来的，听见了没有？
2: 好汉，我马三服了，我说话算话。
1: 嗯，走。
3: 喂，啊，娄经理，
4: 什么？
3: 这么严重？啊，我明白了。我会尽快把银子打给你。哎，谢什么，做生意难免遇着点风浪，我们一起想办法就是了嘛。好。
5: 老爷、我和几家公司沟通了一下，他们对镇昌遇到的难题非常同情，纷纷出资，现在啊已经筹到了8万2白银，我们终于可以缓口气了。
3: 8万两，
5: 嗯，
3: 那就都打给裕通商行吧。
5: 什么？老爷，我没听错吧？都打给了他们，那矿山怎么办？赵府他们已经囊空如洗了。
3: 娄经理刚刚给我打了电话，洋人冻结了他的资金，想要强买他在外滩的300间商铺。我们不帮他一下，裕通就垮了。
5: 可是我们并不欠裕通钱呐。
3: 他们马上就要发给我们一批生铁，
5: 可这笔生意还没做成啊。
3: 我早就和娄经理谈好了，我们只是把钱先付给他，让他渡过难关。我不能看着他被洋人击垮呀。
5: 可是老爷，
3: 没有什么可是。做生意首先做的是人，人而为人，一曰诚，二曰信，没有这两个字，生意就不可能做好。
5: 一曰诚，二曰信，我懂了。可是老爷，矿山怎么办呢？
3: 你马上把钱打给裕通，矿山的事我来想办法。
6: 老爷，商部电文。
3: 哦，让我以随员之职，随县政大臣载镇赴东阳考察，身份是商部3等顾问，特赏2品顶戴。
5: 赴东阳考察？可是眼下你怎么离得开呀？
3: 去看看也好，看看洋人是怎么管理资金的。

0: 可是矿山
1: 会有办法的，去吧，把玉通的事办了。
0: 可是老爷，哎，好吧。
2: 喂，是我。哦，邮政总局的许先生。好吧，那就谈谈，你们过来吧。
3: 通过转让镇昌和升昌的地址，周顺清从上海邮政总局获得28万两白银，渡过了难关。随后，周顺清以商部三等顾问之职，特赏二品顶戴，随同清政府宪政大臣在镇赴日本考察，参观了很多日本的工商企业。他一方面开阔了眼界，一方面感到震惊，他深感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发展太落后了。上海是中外互通的枢纽，要想和外商竞争，各自为战不行，必须形成自己的团体。
4: 老爷，您看，
1: 哎呀，漂亮，哎，漂亮啊，比原来的房子阔气多了。
4: 老爷，你刚从日本考察回来，还是第一次来行里。
1: 嗯，
4: 大伙儿都说新址比旧址排场，像个大买卖的样子。
1: 是啊，哎，我让你请的那几个人都到了吗？
4: 到了，到了。玉通的娄世敖，武进县的刘伯森，还有蔡坚、三沈曼云等10多个人在会客室等你呢。
1: 好，走。
5: 哎呀，听弼兄访日归来，世敖恭贺呀。
6: 伯森见过听弼兄。
1: 哎，伯森。
7: 蔡坚三恭迎听弼兄荣归。
8: 曼云见过听弼公。
1: 各位，顺清刚一回来就惊动各位大驾，实在是赴日有感，满心焦急呀。
6: 哎呀，倭人自明治维新以后，工商业发展迅速，多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啊。
1: 嗯，是啊，最大的感受是，工商者非一人一利之可为也，必有集群，必有团体，方可一呼百应，共度难关呐。上海乃中外互通之枢纽，洋商势大，我等华商倘若不能互为犄角，则将无法与之相争啊。
9: 哎呀，听弼兄所言极是啊。世敖在外滩的地产被洋人相中，竟然以银行冻结威逼我就范，若非听弼兄仗义援手，玉通早就被他们击垮了。
8: 唉，洋人一直窥伺中华的资源，处处排挤华商，我们就应该形成个组织，互相助力，共谋发展。
1: 对，
6: 是是啊。听弼兄有何高见呢？伯森愿意听命。
7: 坚三为听弼兄马首是瞻。
1: 好，各位，我的想法是，第一，筹组上海商学会及沪上工商业同仁，共襄盛举。伯森兄
6: 在，
1: 此事由你牵头。
6: 伯森领命。不过商学会会长之职还得听弼兄来做。
7: 是啊，而且坚三以为，沪上商家绝大多数在无锡、金桂两县也有生意，故还可成立锡金农会、锡金商会，与沪上遥相呼应啊。
1: 有道理，这些都可同时进行。这第二啊，华商最弱的是什么？是金融。中国之金融业完全操控在洋人手中。
8: 是啊，
1: 我们的钱放在他们那里，他们想让你取你就能取，不想让你取啊，你就一分也拿不走。我们的脖子被他们死死地卡住了。洋人想抢我的提矿，想抢玉通的地产，都用了这些下三滥的办法。

0: 沪上华商苦外商操控久矣。
1: 是啊，
2: 我的煤矿就是这么被洋人抢走的。哎
1: 呀，可这洋人财雄势大，我们也无法抗衡啊。
2: 这就等于阎王爷掐着我们的脖子，让你活你就能活，让你死你就得死啊。
1: 是，
0: 所以啊，没有自己的金融机构做后盾，我们的命运就永远控制在洋人手里。
1: 是啊，
0: 我提议啊，沪上商家集资，按有限公司令开设自己的银行。
3: 同意
4: 啊，我同意。
1: 好，
3: 我出两万两。
2: 我出三万两。
5: 我出五万两。
0: 好，周某出20万两。我在南市大东门万聚码头有一处房产，可做行址，银行开展商业信贷往来，还可开设储蓄业务。银行的名字就叫信诚银行。
2: 好啊，
1: 好，好，
3: 甚好啊，
1: 好啊！哎，
3: 听毕兄，尖三建议，还可在无锡、北京、天津、南京等地开设分行，以扩大信诚银行的业务规模。
0: 好，好主意。那这件事就定下来了，信诚银行择日开张。
6: 光绪32年4月初1，信诚银行开门营业，这是中国最早的一家私营商业储蓄银行。周顺清是总行最大的股东之一，常驻上海总行，经理经营业务。沈曼云为协理。周顺清委托蔡尖三在无锡北塘财神弄口开设分行，成为无锡最早的私营商业银行。后来经清政府批准，信诚银行获得了发行钞票的特权。信诚银行的成立打破了外商操控金融业的局面，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0: 进来。
7: 这是信诚银行这段时间的总账。
0: 哦，这么多项目，景象不错嘛。
7: 总体看运行良好，超出预期。就连无锡分行也是银流如水，业务繁忙。只是
0: 什么？有话直说。
7: 啊，你看啊，这笔，还有这个，啊，这几笔投资数额巨大，时间也很长，却没有回笼，就好像肉包子打狗。
0: 我看看。哦，这几笔账目就这么放着吧，不用追问，也不用考虑回报，并不是哪一笔投资都需要回报的。
7: 可是老爷，这几笔账目数额太大了。你看啊，七浦路的这家永泰丝厂，经理叫薛南明，还有这个苏京纱厂和苏伦纱厂，还有这个啊，都是没有说明的全额投入。如果其他董事追问起来，
0: 我跟他们交代，大家会理解的。啊，你知道薛福成吗？
7: 薛福成就是那个二品顶戴，以三品京堂候补的身份担任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的薛福成吗？
0: 对，薛南明就是他的儿子。
7: 哦，
0: 他自己也曾任天津县道府三署发审委员会委员，他又是咱们无锡同乡。他找到我说要投资办厂，我们能不解囊吗？还有这个苏京纱厂和苏伦纱厂，你知道是谁办的吗？
7: 谁呀？
0: 陆润祥。
7: 陆润祥 哦，就是同治十三年状元，曾任国子监祭酒、工部尚书、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的陆润祥吗？
0: 对，就是他。做生意和下棋一样，有不走之走，不下之下。有一些投入是不必索取回报的。
7: 嗯，我懂了。只是这几笔投资太大了，名义上又是我们和他们共同办厂，那我们一点都不过问吗？
0: 不必过问，有回报更好，如果没有回报，我们就当没有这回事。
7: 还有一件事，听说沈曼云协理正在变卖家产。
0: 变卖家产？
7: 啊，
0: 为什么？
7: 我问了他，他只是说家里有用度。很
0: 进来。
4: 听毕公。
0: 哎呀，曼云，你来得正好。
7: 老爷，沈先生，你们聊，我去忙了。
0: 好
4: 啊，好。
0: 曼云，
4: 哎，
0: 快坐。
4: 好好好。
0: 在日本，你的两个同学我见到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他们讲的道理让我眼界大开。
4: 哎呀，世界大事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国的封建制度已经烂透了。哦，对了，你知道南昌教案吗？
0: 知道，奇耻大辱啊。今年二月，南昌法国传教士王安之竟然杀害了南昌知县江兆堂，南昌民众怒毁教堂，打死法国传教士王安之等六人，英国传教士三人。我大清的朝廷啊，竟然屈膝于洋人，处死民众头目龚栋等六人，向洋人赔款35万两。
4: 是啊，一国之朝廷不但不能保护自己的人民，甚至不能保护自己的官员，这种局面再不改变，中华危矣呀。
0: 改变谈何容易，
4: 主张的实现在于唤起民众，民众一旦觉醒，就必将改变世界。
0: 曼云，莫非你和你的同学一样？
4: 是的，曼云在日本留学时成为同盟会的秘密成员。
0: 听说你在变卖家产，为什么？
4: 革命需要钱，曼云负责本会筹资工作。
0: 靠变卖家产筹资？家产卖光了怎么办呢？这不是个办法呀。这样啊，行里……
4: 哎，听毕公，我不能挪用行里的钱呢。
0: 不是挪用，是筹措。我马上要上马几个工程，工程账目容易处理，这几个工程啊，你来负责。

0: 光南。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商无算》，西商周顺清第二集。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微剧《一双草鞋》。
5: 这是1934年十月的一个清晨，在中央红军驻地江西瑞金马道口村，晨曦中战士们在晨练，跑步声、喊杀声、口号声此起彼伏，炊烟袅袅中伴随着几声公鸡的啼鸣和牛啊狗啊的叫声，这情景真是好不热闹。
6: 硕恒啊，咱们红军要走出根据地了，你行吗？
7: 没问题。
6: 哎呀，年龄不饶人呐，我今年48岁，你都58岁了，跟人家小伙子可没法比啊。
7: 是有点气喘呐，不过没有关系，能坚持。
6: 好。
8: 快洗完了。老爷子，
9: 小点声，他可不是一般的老爷子。
10: 我认识他们，一个叫董必武，一个叫何书恒。那个何书恒啊，可是铁面无私，是跟毛委员一起参加过一大的党代表呢。
9: 哦，是这样啊，
10: 可厉害了。
9: 洗完了吗？走吧。
10: 好。
7: 必武啊，
6: 哎，
7: 如果红军主力转移，你是愿意留在这里呢，还是愿意跟着大部队一起走啊？
6: 我愿意一起走，从军去。
7: 哦，但是红军行军跑起路来飞快，你跟得上吗？
6: 我一天跑60里没问题，80里也能勉强凑合。哎，舒恒兄
7: 啊，
6: 你的体格也不错。啊，
7: 马马虎虎。我的目标呢，是争取不掉队，不给大队伍添麻烦。走
6: 走。
7: 哎呦哎呦，怎么了？
6: 哎呦
7: 啊，怎么了？
6: 哦，没事，草鞋破了。
7: 哎呦，我看看我看看。哎呀，脚趾头都磨出血泡了。哎，
6: 没关系，离心脏远着呢。
7: 你呀。哦对了，部队行军要走很远的路，我准备了两双很结实的草鞋，你呢？
6: 我准备了一双新草鞋，还有脚上这双半新的。舒恒兄，
7: 嗯，
6: 那咱们就穿着这草鞋打天下。
7: 好，来，咱们共饮这山泉水，一言为定。
6: 好，来。

0: 毕武啊，我刚接到通知，要继续留在中央根据地工作。
1: 哎，咱们都约好了呀，
0: 在哪里都是干革命。我是来给你送新草鞋的，你走路多，你留着路上穿。
2: 哎，舒恒兄，你留着穿吧。
0: 嗨，我在根据地打游击，有老乡照应着呢。你们此去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情况，你比我更需要。
2: 好，舒恒兄，等革命成功了，我还你一双布鞋。
0: 嗯，咱们这回一定说到做到，穿着草鞋为人民打下江山，叫他们过上好日子，都能穿上布鞋。
3: 1935年2月，董必武跟随红军队伍到达贵州。这一天，他听到一个震惊的消息：
1: 何书恒牺牲了，
4: 是真的吗？
5: 是报纸上写的清清楚楚的，
4: 我看看，我看看，在哪儿写着呢？
3: 红军离开瑞金之后，蒋介石的军队立即攻入了瑞金，他们在这里大肆烧杀抢掠，实行焦土政策。1935年2月，何书恒跟随一个小组转移到上杭县一个镇上，不料与当地保安团遭遇，双方发生激烈交火。
2: 舒恒兄，我还穿着你送我的草鞋，我答应过你还你一双新布鞋的。
6: 舒恒，我不知道前面的道路有多远，还要走多久，但是我相信我一定能穿着它走向最后的胜利。
0: 穿着草鞋为人民打下江山，叫他们过上好日子，都能穿上布鞋。

0: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公审问叶谦儿，叶谦儿跟包公说大人，那天我在床底下听的这话，今儿个我跟您都说说。包公说，你听到什么了？大人，那个白玉蕊跟他那管家白安进了屋之后，我就知道他俩不是什么好事。这白安是他的管家，这白玉蕊是白英的妾，也就是小老婆。你说他这管家居然敢跟他的主人这小老婆通奸呢？我敢断定他们是通奸呢。因为那天白安就说你叫玉蕊，我叫蜜蜂，知道我为什么叫蜜蜂吗？那个白玉蕊就说了，说为什么叫蜜蜂，他说你这个玉蕊，蕊就是花心啊，你这个蕊是花心，白玉蕊说明你是个非常美的一朵花的花心，那么我呢就是蜜蜂，我这个蜜蜂是专门采花心的。当时啊，我就听那个白玉蕊啪打他一巴掌，掐了他一把，嘿，那白安真他妈的贱，这白安就说，嘿，你掐一把不疼，你再掐掐这面，后那个白玉蕊就往那面掐，接着那白安还说，你干脆给我浑身上下都掐一遍吧。白玉蕊说，要都掐一遍的话，那就得上床上掐去。他说好，咱俩上床上掐。结果这俩人呐就上了床了，我可在那床底下呢。他俩上了床之后说的话我就听得更清楚了，那个声音我也知道。包公说，这个地方不用说了，你接着往下说，最后怎么着了？
2: 最后他俩折腾完了睡着了。他睡着了之后，我就从床底下出来了。出来之后，我把这个小霞抱着就跑到外头去了，跑回我自个儿家。我心里高兴，心想从今往后我就不偷盗了，我把这小箱打开我就发大财了。那个锁子会真难弄，到我家里边，我家里边撬什么锁的家伙事都有，我就把那锁子给它撬开了。打开之后一开这匣，大人，把我吓死了，那匣里边是个脑袋呀，而且这个脑袋放到匣里边，周围它镶好了灌的水银。我说他们那么重呢，水银那边能不重吗？包公一听，哦，那里边是一个人头，这个人头是男的是女的？这人头啊，这人头是男的。这个人头你拿到家里去了，你怎么办了？
1: 我怎么办？我能留个人头吗？啊，
2: 我也不知道死这人是谁，我得把他扔了啊。把人头扔在哪里？人头扔在哪里？我就想了，我这人头啊不能随便扔，我就扔到老秋头他们家了。老秋头是谁？这老秋头是种西瓜的，他叫秋凤。这个老家伙才不是东西呢，他呀，他得罪过我。
3: 他怎么得罪你了？
2: 那回他那个西瓜熟了，我上他那瓜地里边去偷瓜去。
3: 哦，你又偷瓜去了？
2: 啊，对啊，我偷瓜去。
3: 你不说今天是头一次，又说上老白家那是头一次，这偷瓜是头一次是第二次
2: 偷啊？这个也算啊，这个也算的话呢，偷瓜这个是头一次。
3: 包公说，你这个头一次怎么的了？
2: 我头一次我到那我偷瓜，让那老秋头把我给逮住了。他把我逮住之后，那个老家伙体格可棒了，我支吧不过他，我没跑了，他把我绑上了。绑上之后我就挨过他，我说，邱大爷，邱爷爷，您把我放了吧，您要把我放了之后，我以后再不往您这儿偷西瓜来了，我从别人家偷了西瓜往您这儿送。那老邱头说，你少跟我来这个，我呀今儿个跟你商量商量。

商量，我怎么处置你？一种是我把你送到当官，给你判个罪儿；再一种是你就任凭我发落。我一想啊，我任凭他发落吧。我说好，我就任凭你发落。可这个老球头，我一说任凭他发落，哎，这老小子在他们家里边拿出一掏灰耙来，照我屁股上叮咣五六打了十了掏灰耙。我以为打完了就把我放了吧，罚了不打，打了不罚呀。这个老家伙真不是东西，他家有一尿桶，他尿那个尿啊都倒那里边，得三四天攒一桶才能往外倒呢，有时候就倒到瓜地里边当肥屎。可那尿桶刚攒了多半桶尿，哎，他把我拴在那尿桶横梁上，让我在那蹲了一宿，你说那个骚味把我给呛的，你说我能不记着他吗？我心想，老小子将来有我报复你那天。最后他把我放了，他把我放了之后，那天晚上我弄着那脑袋，我当时就想，干脆我就把这脑袋扔他家去，我让他贪人命案，有人发现了就把他抓起来，就算给我报个仇。就这么着，我深更半夜的就把这人头就扔到他们家院里去了。后来怎么着我就不知道了，我估摸着这老秋头啊，见这脑袋也得吓一跳，这脑袋他也没地儿放。包公说再后来呢，再后来呢就是今天了。今天这不是我先上你正途家里边偷点东西，我不就让这位把我都逮住了吗？让他把我这一逮住，这你看看，还有句女尸，我这女尸我可真不知道，一点我都不知道。这是我刚才说漏了嘴了，把我前面这事都给您叨咕出来了。包公听完了叶谦一番话，马上吩咐手下人去到那正途后院里边去看看。衙役们到那一看，这个衙役也包括就叶县县令带来的衙役啊，到了一查，果然就是正途的后院。包公立即吩咐把这正途抓来，同时把那白英，把他那个管家白安，还有他那个小老婆白玉蕊一并抓到公馆，分屋看管，逐个审问。这干人等全都给抓来了。抓来之后，包公先问这正途，问正途，正途，据你自己所说，那么你卖给韩瑞龙的那个猪头是一颗人头，你说跟你无关，你说是韩瑞龙到你那里去买猪头，没有这个事，那么你后院的这具女尸是怎么回事？一问这句话，这正途当时那模样就变了，笨笨磕磕的，支支吾吾说，那个这个事儿我也不知道。包公说，你以为什么事情你就说不知道就可以拖过关系吗？啊，给我打。说了一声打，两旁边站堂衙役过来，把这正途摁在地下，劈球啪嚓就打了四十板子。四十板子打完了之后，这赵虎在旁边还说呢，小子，你家后院那死尸就是我发现的，你再要说不知道我们就接着还打，这回我掌刑，我打你个筋断骨头折，你琢磨着办。正途最后抵赖不过，只好说，大人，我说。包公说，讲怎么回事。大人，他是那么回事，他是啊，那天晚上我正在我那屋里边喝酒呢，忽然听见外边有人敲门，一个女人声音，他说，您快救命快救命，开门开门。我马上把这门就开开了，开开之后有打外边进来一个年轻的女子，这个女子穿戴首饰都很讲究，长得也很漂亮。进来之后我就把门关上了，我问她，你是怎么回事？这女子就跟我说了，她说呀，她是从陈州方向跑过来的，她名字叫锦娘。这个锦娘呢，家境贫寒，被一个骗子把她拐骗出来了，卖进昌门，要让她做妓女。可是这个姑娘呢，她很烈性，她不同意。

同意呢，就在陈州一个妓院里边让人家给看着，也不知怎么着，让陈州的地方守备，那位蒋守备叫蒋万，这个蒋万发现这姑娘挺漂亮，这蒋守备呢花了钱就把这姑娘啊给买出来了。把她买出来之后啊，蒋万有个儿子没娶媳妇，就想让这姑娘嫁给他这儿子。可是这姑娘一看蒋万那儿子，哎呦，他这儿子长得可太差劲了，一脑袋秃疮，还是一个眼，长得嘴歪眼斜。这姑娘心想，我怎么能嫁给这么一个人呢？这姑娘就不同意。不同意，这蒋万呢就跟他说，他说不同意你也得同意，我是花钱把你从烟花柳巷里买出来的。这姑娘一看硬不同意不行啊，最后假装同意，假装同意就给他们拜堂入洞房。入洞房那天呢，这姑娘就把蒋万这儿子给灌醉了。灌醉了之后，这姑娘带着一脑袋簪环首饰，她就跑出来了。她这一跑出来呀，被蒋万手下人发现了。后来发现人家就捋着影子随后追，这个姑娘就一气居然跑到这儿来了。她可能这当劲儿啊有几个反扶，要不然的话她绝对跑不这么远呢。这姑娘到这儿，后来发现后边有人追她，那天晚上就跑到我这儿叫开了门，我就让她进来了。我让她一进来把门关上，接着就听外边有脚步声，有人跑这砸门。这一砸门我就开个门就问了，我说您是哪儿的？他们说我们是陈州跑过来的，我们找人呢，找了两三天才找着他，今天发现他了，他又跑了，可能是奔这儿来了。您看见没有，有一个女的。我就跟他们说了，我说那个女的往那北边去了，您快点往那边直接追，不知跑谁家去了。这会人家就走了，他们走了之后我就把门关上了。我把门一关上回来，这姑娘啊对我很感谢。这姑娘就跟我说，说您呢今天等于是救了我一命。她一说救了我一命，我借着灯光我一看，这姑娘长得那么漂亮，头上还戴着那么多的簪环首饰，身上穿那个衣服又那么讲究，当时我就起了歹意了。我就跟那姑娘说，我说我救了你一命，你怎么报答我呢？这姑娘说，我怎么报答您都行，我一定要报答您，您说怎么报答。我说没别的，你要想报答我，那今天在这儿你跟我就住一宿。没想到这姑娘她不答应，她这不答应，我想这么一个女的我还收拾不了她嘛，我当时就把她按到我那肉案子上了。可这姑娘可真急了，她顺手也不怎么划了出一把尖刀来，拿着尖刀照我这胳膊上就砍，这一砍我这胳膊上就来一口子。我当时喝了点酒，我这么一生气，我抡起刀了就给他一刀，把他就给剁死了，脑袋给剁下来了。这姑娘一死在这儿，当时我就傻了，于是我就爬到这尸体呢先拽到我那后院，我那后院是个仓库，仓库旁边有个柴火垛，我把他就藏到那柴火垛里边，我想找个机会呀得把他转移出去。这边把尸体藏到柴火垛里边，我翻回头想把脑袋再拿回去，哎，外边有人敲门，天帮亮了，就是那个韩公子啊要来买猪头。当时我也是喝多了，我这个脑子也不够使，我也是糊涂了，我心想你买猪头干脆吧，我就把这人头给你包包好了，给你个人头你自个儿处理，给我扔哪儿都行。结果我就把这人头就给了他了，人头给了他了，没想到他碰上巡夜的了，这个事儿就犯了。他回头再问我，我就咬紧了牙根，我就说没卖过这个人头，我只卖猪头。这事儿呢就安到那韩公子身上去了。这么一来我万万没有想到啊，他娘的，这小偷上我院偷东西，把那尸体给发现了，我还没等转移呢这就漏了，就这么回事。包公一听明白了，这女的有头无尸，现在是尸首都碰在一块儿了。包公说暂且把她压下，把这个郑屠压下了。

接着就把这白安给带上来了。包公问这白安说，你是白英府里的一个管家？白安说，对，小人是白英府里的管家。包公说，最近你办了什么事情？小人没办什么事情，只是给主人效力了。前不久主人过了回生日。包公说，我再问你，你跟你主人的妾白玉蕊，你们两个是什么关系？白安说，我们两个是主仆的关系呀。包公说，不对，白安，今天几人把你找来，就是有据可证，跟我实话实说，免遭皮肉之苦。白安说，大人，真的，上有天下有地，当中间有良心，我跟我们那位二夫人就是主仆的关系，我们那个二夫人对我是不错，我对我们这二夫人也很尊敬。包公说，来呀，把叶谦找来。叶谦带过来，你听听叶谦怎么说的。这叶谦一看见白安，哎，我说白管家，今儿个您就有什么说什么吧，您那点事儿啊我都知道。你知道什么？知道什么？跟您说，那个白玉蕊箱子里边丢东西了，您知道吗？丢东西了。哎，我告诉你，那天生日过完了，你没给我钱，我告诉我就想着报复您一下，我就跑到那白玉蕊房间里边去了，我在他那箱子里边偷了个小箱子，我刚想往外走，你们俩就进来了，你们俩一进来我就藏到床底下了，我藏到床底下，你们俩在那说的什么话我可就都知道。我告诉你，你说你是蜜蜂，他是玉蕊，玉蕊是花心，你是蜜蜂专门采花的，完了他掐了你一把，你让他接着掐，把浑身上下都掐遍，然后你们俩上床上就掐去了，你俩在床上怎么掐的我可都记着呢，要不然我给你重说一遍。别说了。这白安一听啊，万万没有想到那天床底下还有人，是这个小子。现在白安气得就没有什么说的了。大人，我什么都说。包公说，我问你，那个箱子里边那颗人头是谁的啊？为什么一颗人头还藏在箱子里边保存？大人，那么说吧，这是该着啊，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我这叫自作孽不可活，老天爷惩罚我，我就得认领了。大人，是这么回事，我给老白家当仆人，老白家的事儿呢我什么都知道，这白英啊现在是财主，但是头几年他可没发财，他这个财是怎么发起来的呢？他靠他一个表兄，他这个表兄叫李克明，最早的时候人家李克明是个财主，这个李克明有的是钱，有几个买卖铺啊，家里边有一个大宅子，这李克明呢有个媳妇儿，这个媳妇儿长得很漂亮，他的这媳妇儿就是现在白英的正房夫人，原来白英管李克明的媳妇儿得叫表嫂，他老上李克明家里边串门，看见李克明家里边人家过得很富，家里有的是钱，他很羡慕，他为了想自己也转运，也想要闯荡闯荡，找他这个表兄呢就借了500两银子做本钱，他要做大买卖，这李克明还真不错，就借给他500两银子。这个白英把这500两银子借回来之后，他就开了个绸缎庄，开了个绸缎庄呢，他这边就经营着，他有绸缎庄在这经营着了，他更勤于上李克明家去了，老上李克明家去，跟他这个表嫂呢两个人就搭搭哥哥的，越拉越近乎，拉近乎之后跟他的表嫂就成了苟且之事，两个人这一通奸，纸里包不住火呀，那李克明尝了就知道了，李克明知道之后

0: 就对他这个表弟言辞训斥。最后呢，这个白英也没有脸儿上李克明家去了，而李克明呢一怒之下把他这个妻子就给休回娘门，不要他了。他这个妻子不是被休回娘门了吗？当然有人接着，这白英接着，白英把他就娶过来了，当了他自己的正房夫人。他把他这一娶过来，这李克明满肚子都是气，心想明着面我把你表嫂休了，你把你表嫂娶到你家里去了，这不是往我脸上抹狗屎吗？可是李克明正在这生气的功夫，偏偏的天降灾难，他们家里边就失了一把火。这把火烧的把李克明家产全都烧绝了，什么东西都没了，什么地契呀、房契呀、什么银票啊，全没有一句了。李克明一夜之间一贫如洗，最后李克明没办法了，就靠着别人的周济暂时活着。忽然那天李克明就到白英家里去了，跟白英就说，我现在一贫如洗了，家产都被火烧光了，我今天到你这儿来没别的，我想找你要账。你借我500两银子，现在连利息算上1000两了，你现在买卖也做大了，你这个经济力量也丰厚了，你应该还账了。这白英一听他这一番话，满脸堆笑，就跟他说了，说表兄，咱们俩什么事儿都好说，您到我家来呢，我先请您喝酒。于是就给他摆上了一桌酒席，摆上酒席，在酒席宴上他跟他推杯换盏，但是李克明是要账来的，他不能把这茬忘了啊。李克明就跟他说，你跟我说明白，你这个银子给不给我1000两银子。这白英当时就讲了，他说，表兄啊，跟您讲，我现在这个钱呐，周转不开，我没有1000两银子，您得容我2月，怎么样？李克明说，你这叫托辞，据我所知，你现在买卖已经开了3-4个了，你家里边有的是钱，你那么多钱为什么不还我的账啊？白英当时就说了，我有点钱是有点钱，都在外边站着呢，您容我个空。李克明最后又打兜里边蹭就拔出一把刀来，我告诉你，白英，你霸占了我的妻子，你占有了我的钱财，今天你要是不把钱还我，我就要你的命。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

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2: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珍，
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代表性传承人。
4: 后代的事情，
3: 我们谈到
4: 民族了，
3: 是圣人所致。
5: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6: 给更多的人听到。
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8: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9: 就是以学为中心，
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听友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0: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周公审问白安，这白安呢，讲述他主人白英的往事。说到白英的表兄李克明找到白英去要账，500两银子加上利息应该转成1000两了，但是白英说我手下现在没有这么多钱。李克明就急了，伸手抽出一把刀来跟白英讲说，白英，我的妻子被你霸占了，我的钱被你占用了，现在我已经是家贫如洗，找你要账不是找你借钱，你还托辞说没有，今儿个有也得有，没有也得有，你要说没有的话，咱们就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我就把你们都杀了。他把这刀一亮出来呀，这白英吓得就跑到里屋去了。他跑到里屋去，他可不是躲起来了，因为他那里屋里也有一把刀。他往里屋一跑，坐在酒桌上的这个白英的妻子，也就是原来李克明的妻子齐氏，这齐氏就说了，说李克明，你干嘛呀？不就是该你那么俩钱吗？你干嘛拿刀动枪的？用不着这个，欠不下你的，今儿个不还，明儿个还。李克明一听这齐氏说这话，这火就更大了，用手点着齐氏，我告诉你，你这老娘们啊，你刚跟他过了几天呢，原来你是我媳妇儿，你现在马上嫁给白英了，你就向着他说话了，我知道你是个势利眼，你看我现在穷了，你瞧不起我了，冲这时候你甭在这咋呼，我先把你杀了。说到这，李克明拿刀过去要杀这齐氏，没想到白英在这里屋就出来了。白英拿着刀出来了，一看要杀他媳妇，在后边砰的一刀把李克明给杀了。李克明这一死，这白英当时就傻了，一看出了人命了。白英转身往外一走，想看看外边有人没有。白安说到这就说了，白安说，我呀当时正在外边站着，我想找他有点事儿，走到门口我听着屋里边干起来了，我隔着窗户听得清清楚楚，最后屋子里边杀了人了，这白英一出来看到我，当时他也吓一跳，把我叫到屋里去了。他就跟我说，说白安呐，你是我们家里的仆人呐，我一向可待你不薄，瞧见没有，这个李克明他不讲理，大概你在外边也听明白了，他要杀人，我这是把他误杀了，这事儿怎么办？当时我问他，我说事儿是您干的，您说怎么办？白英当时就说了，这个要是报官呢，我是杀人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活不了，要是不报官，现在这个李克明他没有什么亲戚，也没有苦主，他也没有儿女，那就谁也不知道，就让他在人间蒸发了。所以当时这个白英说到这句话，白干说，我心里想，我就听主人的吧，他告诉我把他的尸体给处理了，我就给做了这事儿了。可是我在处理他尸体的时候，我留了个心眼儿，大人您别忘了我，我跟这白英他那小老婆白玉蕊我们俩不错呀，我生怕这个事儿将来哪天要是被那白英发现了，他饶不了我呀，正因为这样，我总想留个后手，有个什么杀手锏能把他给难为住，现在他杀了一个人，嘿，

个东西，我就可以要挟他。我把这李克明的人头剁下来了，这个人头单放着，我把他尸体放在一个匣子里头。我想了，这李克明是要账来的，白英欠他1000两银子，为这个钱没要到他死了，为了安慰亡魂，我就给他弄了一匣子全是那种纸糊的银宝。这银宝啊，我计算一下大概能有3000两。我说得了，你人已经死了，干脆吧，我就给你多给点银子，3000两银子还顶不了你那阳间的1000两吗？搞到那匣子里边之后，我把这匣子盖盖上，就埋到他们家一间空房子的床底下了。我以为这个地方谁也发现不了。那脑袋呢，我就给它装到一个盒子里边，我处理完了，周围灌上水银，这盒子盖盖上，用一个好锁头把它锁上，钥匙在我身上带着，我就找他那个小老婆白玉蕊去了。我告诉白玉蕊，我说这小匣放到你箱子里给我存着。这白玉蕊当时问，你这小匣里边是什么东西？我说这小匣里边是我个人的私房钱。这白玉蕊当真的了，大人，我不能说那里边是个脑袋呀，我一说是个脑袋，他敢放他那箱子里吗？啊，就把我这个小箱子他就放到他那个大箱子里头了。可是没过多久，偏偏我有个亲戚说有人要租房，租不着房，知道我们那儿有间空房，我就想起那空房地底下埋了一个木头匣子。但是我又一转念，他住房他没事挖地干嘛呀？我说那都住多长时间呢？他说顶多也就是3-2个月。我一想3-2个月还可以，我就同意了，他就住进去了。所以韩文士和韩德龙那母子两个人住的那个房子以后，没想到他就发现那死尸了。再者说了，叶谦儿这小子，我做个梦也没有想到他会跑到白玉蕊的床底下蹲着去。结果人头的事儿也暴露了。大人，这个事儿啊就是这么个情况。我跟您呢一点假的都没有，如实向您禀告一遍。最后该怎么定罪我全领。大人，这就是我跟您说的这实情。包公一听，这个事情叙述的清清楚楚，来龙去脉合情合理，断定这说的是真话。说那么这个人头哪去了呢？根据那个叶谦说，说给那老邱头了。包公马上把那老邱头带上来，一问这个卖西瓜的老邱头，说那人脑袋扔你家去，你知道吗？老邱头开始不承认，后来让叶谦过来一对证，这老邱头只好承认，说那脑袋我把它扔了，半夜扔进一脑袋来，我能不害怕吗？这人命官司啊。说你扔哪儿了？老邱头说不是我扔的，我找的我们邻居那小子叫刘三，我给了他1两银子，让他把这人头给我处理喽。包公一问处理哪儿去了，这老邱头就说了，说那个刘三处理哪儿去我也不知道，说埋哪个桥底下了。马上把刘三找来，一问这刘三，这刘三领着衙役到桥底下把那个人脑袋又抠出来了，一认那个人脑袋就是李克明。桥底下抠出来的人头和这个韩瑞龙床底下发现的尸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人。那么这个郑屠杀的那个锦娘，那颗人头和在他后院里边发现的尸体合在一起，这是一具女尸，这就是那锦娘。整个的案情全都弄明白了。这个时候一直跟随着办案的这个叶县县令这孙甲呀，心里边是忐忑不安呐。为什么？孙甲心里想啊，这奉旨钦差铁面无私，第一站到在我这儿就发现这么一个大案，

0: 果我问的是稀里糊涂。最近虽然我跟着前跑后颠儿，但是大人对我怎么看法呀？啊，我就听候处置吧。十有八九估计呀，我这顶乌纱是戴不住了。
1: 最后包公把这一堂人犯带到堂上，宣布判罪。
0: 这一判罪，郑屠和白英两人判立斩，因为他们是杀人犯。这个立斩就是当即就斩首啊。怎么斩首啊？包公这三口铜铡不是没开过光吗？今天用狗头铡就准备把这俩小子铡了。这白安呢，奴妻主妾同谋杀人，藏匿证据，绞监后判绞刑，送到监里边先等候着。齐氏，也就是这白英的妻子，协同杀人，判监禁12年。这老邱头跟这刘三呢，知干不报官，藏匿人头，想着泯没罪证，最后各判刑2年。这叶谦偷盗成性，屡教不改，充军发配，沙门海岛。
1: 白玉蕊偷捕成奸，判官卖，
0: 就是由公家把他给卖了。
1: 韩瑞龙跟这韩文氏
0: 母子二人无罪回家，是因为他们两个人引发出来了这个案子。
1: 最后呢，
0: 就看到这叶县县令了。包公说：“孙甲。”这孙甲一听，扑腾跪到地下了：“大人，你不说你这个地方风调雨顺，百姓平和吗？”“
2: 大人，是，这是我胡说八道。其实下官无能，出了这么大的案子，我也破不了。幸亏钦差大人到此，要不然的话呀，其后果不堪设想。”
0: 包公说：“孙甲，你身为国家命官，为官昏庸，办案拖延，使百姓蒙冤，犯法者逍遥，你估计这个官还做得了吗？”孙甲说：“大人，我知道，我这官不称职，我任凭大人发落。”包拯说：“按说应该对你撤职查办，但是念你几天来跟随鞍前马后，尽心竭力为破案，流了不少汗水呀，姑且把你留在任上查看1年，以观后效。谢大人。”这孙甲自个儿偷着乐呀，现在满脑袋都是汗了，刚才就合计呢要撤职查办或给判个1-2年刑的，一看包公对他还算是网开一面，哎呦，心想这乌纱帽保住就好办了。为什么？他自个儿知道啊，乌纱帽一摘不是官了，他什么也不会呀，干什么都不行啊，想摊煎饼都不知道那煎饼烙子怎么能热。现在这官儿又当上了，
1: 但是自个儿警告自己，今后
0: 孙甲你可得认真点了，你可得尽心竭力了。包公把这个案子判完了之后，所判刑的该押的押，该放的放，该收监的收监，该执行的执行，都处理完了。应该说包公往陈州路上判的是第一个大案子，引起了社会上百姓们的震动。
1: 包公继续往前行进，在行进的过程当中，一路上不断地接到百姓的诉状，断断续续的也破了几个案子，我们就不必多说了。这个百姓的诉状每接到，包公都要细细审看。他发现百姓的诉状 80% 以上都是状告庞玉的，都是状告这个放镇大臣国舅爷的。包公心想，这个庞玉在陈州看来是作恶多端呐。

状告他强占百姓土地的，有状告他强抢民间妇女的，有状告他私设公堂的，有状告他和这个陈州的这个知府勾结的。陈州知府，陈州当时叫陈州怀宁府，陈州的知府也就是那蒋迈。这个蒋迈又是知府又是太守，就是行政和军事双方的官都在他一个人身上。现在庞玉跟这个蒋迈两人是串通一气，好的跟一个人一样。庞玉为非作歹，有这蒋万跟他在旁边是推波助澜。包公知道啊，他办的这一个大案子里边有一条人命还牵涉到那蒋万的，就是那个锦娘让郑屠杀了的那个姑娘。包公想，这个姑娘如果不是蒋万把他从烟花柳巷赎出来给他那一个六根不全的儿子做媳妇儿，姑娘难忍家中那种环境逃跑出来，那么他不至于死在这儿。包公在当堂宣布的时候也说到锦娘，说等得到陈州见到这蒋迈再查问此事。现在往前行进，这天就到了天昌镇。到天昌镇住下的时候，这包公晚上把公孙策就找来了，跟公孙策两个人商量。包公说，公孙先生，我们离陈州越来越近了，这一路上我们接到了这么多的诉状，跟随我们盗队来的还有到东京汴梁告御状的那个田中，为他的主人田启元鸣冤。宗宗方面看起来这个国舅犯下了十恶不赦的大罪。现在我就想，如果我们到了陈州，这个国舅庞玉对我们会如何呢？我们要查办他，需要找到他的证据。他的这个罪证，一是放赈钱粮账，国家给他带来了多少银子，他盗在这是怎么花的。据大家揭发说，他用这个赈济的钱粮他自个儿修了一个安乐侯府，同时他很多钱粮都没有发放给灾民，而自个儿占有了，自个儿挥霍了。但是这个东西我们能查到证据吗？再有一个，这个国舅庞玉他会怎样对待我？尽管我是奉旨钦差，但他是皇亲国戚呀，他肯定是有恃无恐啊。我觉得到陈州应该如何办理他，现在心里还没有底数。公孙先生，你有何高见？公孙策一听，大人，这个庞玉啊，的的确确他是危害一方的这么一个人，到在那里我们应该要查办他，但是他是皇亲国戚呀，您不是有皇上的圣旨吗？不是让您到这儿是代天巡守，可以就地治法吗？就地治法我们得有凭有据呀，不然的话回去见了皇上怎么交代呀？公孙策说，是啊，我这两天也在动这个脑子，最好是我们能找到一个突破口，能把这庞玉擒获。这儿公孙策跟包公两个人商量怎么擒获这庞玉呀、啊、在陈州的这个庞玉现在也忙着呢。几乎是同一天晚上，包公在这琢磨着怎么处置他，庞玉跟那陈州太守蒋曼两个人也在研究如何对付包公。蒋曼跟庞玉说了，国舅，我可跟您说，我派人去调查了解了。你派人出去了？那当然了，奉旨钦差来了，我能不去吗？派人去了，听说这一路上这个包拯可是破了不少的案子，听说这个包拯在民众口碑中非常之好，说他断案如神，说他是包青天，哎，又说这个包拯又什么日断阳夜断阴。

0: 把他说悬了。但是有一点，他在这个三星镇断那个大案子里边有一个我府中跑走的一个锦娘，我的一个家奴，这锦娘死了一条人命，这包拯提出来了，要到陈州查问我，这事儿我知道了。我想，国舅，我跟您，我可不敢这么说啊，哎，这是我高攀您，是一个绳上拴着俩蚂蚱，您是大蚂蚱，我是小蚂蚱，哎，飞不了你，也蹦不了我。我呢，能不能活，就全仗您这大蚂蚱蹦多高飞多远了。国舅，您看得怎么办？庞玉听到这里，把脸一沉，微微一笑，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告诉你，我爹早给我来信了，信中告诉我，说这个包拯是奉旨钦差，到陈州来查办赈灾之事。他包拯查我？他是谁呀？啊？我听说了，这小子原先是哪个县的一个县令，七品官，皇上的皇宫里边闹邪，他不定怎么到这瞎捂着，捂着的那个邪说没有了，这皇上当时喜欢他，呵，就给他封个开封府尹，现在又成了奉旨钦差了，这一抬举他就不知道自个儿吃几碗干饭了。他想查办我呀，我是真正的皇亲国戚，有我爹在朝中给我通风报信，我爹该说了呢，包拯到十里长亭那个地方，我爹派人亲自送给他三杆御笔，那御笔是皇上送给我爹的，我爹把那笔就给了包拯了。老头这叫聪明，有话不明说，给你三杆御笔干嘛呀？让他到这来判案的时候笔下留情。我想那包拯他绝对不是石头筷子脑袋吧，啊，不会是云木哥的脑袋吧，这点事儿他还不明白吗？你放心，蒋曼，你别跟他那一路上破这个案破那个案，那都是民间老百姓的事儿，到我这儿他得先拜访我，我是国舅。他是啊，一到这儿他拜访您不拜访您这不说，他一到这儿这事儿他就难办了，离咱这儿我听说可就不远了，多说两站地。两站地呀，我告诉你蒋曼，我早想了，我让他到不了这儿啊，您让他到不了这儿，那怎么着？蒋曼，咱俩这个事儿吧，反正是咱俩知道，如果这包拯一来，他肯定要详查呀，我不让他详查，那您不让他详查那行吗？人家是奉旨钦差呀，行吗呀？我早想好了，我派一个人提前赶过去，不等他到陈州，就把他杀死在道上。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
9: 后代的事情被封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6: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7: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7: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7: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